0: 執法打擊非法賭博活動，公眾教育宣傳沉迷賭博嘅禍害，為有需要人士提供輔導同支援服務等。麥美娟出席一項活動致辭時話：足球本身係一項有益身心嘅體育活動，佢呼籲市民喺觀賞世界杯賽事時，緊記要做理性同負責任嘅球迷，遠離賭博，為自己同家人建立無賭嘅健康生活。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擅自使用医疗仪器照 X 光，医管局话医院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展开调查，证实实习医生嘅行为并不恰当，将会严肃跟进。局方将按既定人事程序对佢及另外一名涉事嘅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该名女实习医生喺个人社交平台上传照片，话用 X 光机照自己嘅膝头哥系实习医生嘅福利。明爱医院确认事发地点系院内。内嘅一间 X 光室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措施，为保障病人同员工安全，医院已经检视设备嘅安全性，结果显示整体安全及服务并冇受到影响。医管局话，医疗设备只可以用于获授权嘅临床服务，禁止员工擅自用作个人嘅用途。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54，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93，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3965。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的交通，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龙尾在深井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维尼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去创智中学。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嘅入面，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0: 1.
1: 財資大道，郭彥明、林潔瑩、何文傑。
2: 好啦，翻嚟咧睇一睇咧，就系日韩股市先吓。日本股市咧今朝跌咗1823点啊，64764点，跌幅2.7%嘅。南韩股市咧更加跌得多，跌咗超过8%嘅，跌咗683点，做7477点嘅。南韩嘅综合股价指数咧下跌咗8%之后咧，韩国嘅交易所咧触发咗嗰个熔断机制嘅，咁交易咧暂停系20分钟嘅。三星电子咧大跌咗差唔多10%有多嘅。
3: 咁而家咧香港咧成日都讲啦，家立立亂啊，香港好安全啊，咁樣好穩定啊，咁亦都最近咧，即係特首帶團啦，幾十人浩浩蕩蕩去嘅中亞咧，亦都揀咗比較喺佢口中相對穩定嘅國家，譬如哈薩克啊、烏茲別克，咁啊煞有煞介事，我哋大家好熱情咁，即係去探訪人啦，咩喺咁多繁數嘅人咧，同對方傾，我諗對方都有啲少少，咦？即係同你本身又唔係好熟啊，今次咁客氣啊，咁樣咁錯當啊，咁樣。咁都唔緊要嘅，凡事啊禮多人不怪啊。咁啊，一陣稍後咧，八點半後咧，我哋討論下呢一次中亞之行係咪好豐盛啊，好有成果啊，同埋鋪好一條即係可以取代其他嗰啲，譬如中東國家啊，搞到咁攪教嘅情況下，帶俾我哋嘅不安咧，我哋可唔可以喺另一啲地方尋求到一個落土咧？咁即使以往啊，都唔係太覺眼呢批國家咁樣。咁但係咧，即係用錢呢方面咧，就大家我哋呢個節目都成日講噶啦，即係政府錢啊大把，錢啊唔缺啦，借都借到好多，但係咧係咪用得其所咧？咁有時大家都會批評話：哇，即係冤冤枉枉啊，無無畏畏啊，咁又唔見咗幾多億啊，又影都冇啊，又冇交代啊咁。但係有啲好知微、好細微嘅嘢咧，又計得好清啊！哇，即係好似當個個好似做賊呃政府咁樣樣啊，防得好緊要啊咁。咁講緊係咩咧？嗱，如果你話計用錢咧，香港嘅郵政咧，其實用嘅錢咧，即係非常之多嘅。曾幾何時，我諗大家對於郵局呢樣嘢咧，都覺得哇好勁啊！即係以前咧，但凡有啲咩新郵票出咧，就即係又去買收封啊、小傳章啊，然後佢又有啲咩紀念性嘅嘢咧，都萬人空巷。咁嗰陣時咧，即係仲係啊，講緊40-50年前或者30-40年前啦，唔好講太遠啦。咁大家都要寄信噶嘛。咁啊，出外國讀書嘅人咧，都係靠寄家書噶嘛。系咪先？你咪贸然咧打个电话翻嚟 IDD 或者打个电报翻嚟俾屋企咧？第一就一定好急，第二有时都唔方系好系咩好事噶啦咁样样。咁但系如果平常咧，即系大家嘅沟通咧，往往就系靠住连个邮票仔啊，即系去欧美都好啦，寄佢10-20日啦，或者2个星期啦。咁你嘅仔女或者你嘅家人就会收到啦。咁大家互通呢个信息，咁又未有 FaceTime， 又未有 WhatsApp。咁呢一種咧，喺當時嚟講咧，郵政咧，即係派送一嗰啲信息，同埋係好多仍然係用紙本啦。譬如公司與公司之間，或者商業之間咧，好多嘢你一係你手送嘅話咧，就非常之貴嘅，即係你可以屋企唔係你可以公司有個所謂嘅 office boy 咁同你騰嚟騰去，每日送去啲政府部門。但係一般嘅嘢咧，都會用郵寄。咁郵寄咧，就嗰陣時嚟講咧，話曾幾何時最風光咧，即係。做个生意，又大啦，即系个营业额又大啦，个利润又高啦。咁但系咧，自从有咗科技，其实即系同好多行业一样啊，邮政亦都被科技咧 KO 咗。即系唔好讲话其他嗰啲即系传统啲啊，或者旧式啲嘅人嘅职业啊、行业啊咁样。咁但系咧，即系邮政同埋系其他民间崛起嘅一啲叫做速递又好，叫做快送嘅公司咧，佢当佢嘅价落到即系同佢嘅邮政，譬如你贴个2蚊2个几嘅邮票，同佢嘅差异太大嘅时候咧，往往就会形成咧，即系人哋话不如我用个速递公司咧，嗟一声上就 send 出去，隔3-4个钟头，对方就收到啦咁。咁又邮政咧，近几年咧就陷于非常之即系 in red 嘅一盘数啊！如果计佢嘅 P&L， 好似硬系搞极都搞唔掂，但系佢又有一个社会责任，又系公营嘅，又系公务员嘅，邮差叔叔系公务员嚟嘅，咁佢体制又咁庞大，有全香港有咁多个点，有咁多个邮局，就算有一啲可能啊，即系实在太冇乜人流啊，删咗都好啦。咁呢一个体制咧，每年咧都令政府咧好大嘅负担，同埋咧

0: 輸，去年都輸了8億啦，咁樣。咁而家咧攤大手板咧，就未來三年咧又要喺個基金度咧又攞多46億啦，咁樣。咁呢個究竟係咪一個黑洞咧？即係好難講。如果郵政，特區政府成日都叫人哋轉型。咁你个邮政转唔转到盈呢？你自己可唔可以自负盈亏呢？你已经一早已经自负盈亏㗎喽。即係廿幾年前你已经立志自负盈亏㗎喽。咁你搞极都系亏，咁点算呢？咁如果你话横线比，咁我睇中国啊，即係内地啊，咁人哋中国邮政几犀利啊，即係又上市又成，又赚到盆满钵满，以亿亿声咁样嘅进账顺利。咁人哋嗰个功能呢就真系转咗型啦，咁做埋金融服务。咁至于英国呢，其实呢全世界邮政一样，即係同博物馆一样嘅啫，你唔可以靠自己嗰盘生意啊整一啲即係门券收入呢就足以抵消你个开支，完全冇可能嘅，咁所以一定要諗计制。咁英国点呢？香港就叫 Hong Kong Post，英国叫 Royal Mail。Royal Mail 做咩呢？咁 Royal Mail 又系输到好金啊，咁时咁咪唯有咧就卖鬼咗出去，就将佢被即系将佢私有化咗，咁啊即系十几年前已经卖鬼咗出去。卖咗出去之后，咁你私营嘅话就梗系由用私营嘅头脑去经营啦。咁私营嘅头脑就点咧？咪搵方法搵钱咯，搵方法增加收入咯。咁佢哋亦都有做咗好大嘅改革啦，亦都接好多其他，即系除咗佢哋本身，你英国更加地方大，其实派送嗰个成本好鬼高嘅，山长水远派一封信咁样。咁香港就话密集啊，扫一层楼就可以派到几十封。咁佢哋咧其实咧就系用一个方法咧，就系去接其他生意。佢接埋其他人哋嗰啲速递嘅生意，譬如你可以 Amazon 去到英国，咁你咪俾钱呢、這个呢个 Royal Mail 嚟帮手做咯，咁样咁你咪有外快咯，即系等于经贸办都赚外快啦，佢啲职员做下啲其他嘢咁样，帮人追下数。咁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咧，香港咧就依然系守住一个固有嘅 model 咧，就系、是、我系政府部门，我成班都系公务员，我有咁多个点。我有咁多邮政嘅网络，咁我每日就做咁多嘢，但係佢哋所处理嘅邮件其实已经江河日下咁样大跌㗎啦。即係以前可能唔知几多亿封，而家呢已经跌咗起码都一半有多㗎啦，即係我几亿宗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你仲唔去喺特首眼中俾你转下型啦，咁样。咁英国呢买出去俾人呢，其实已经呢即已经系成为一个私营。即係嚴格嚟講啊，人哋呢個咁 strategic 嘅一個 business 啊，都可以賣咗俾比利時啊，即係 own by 其他國家嘅一個即係叫做經營者啊，都唔係你英國人自己 own 啊，咪又係咁玩法。其實郵政你當佢係一個好戰略性嘅又得，你當佢係一個好服務性、去好社會性嘅又得。咁但係咧，始終咧，似乎喺郵政方面咧，香港是一直行到一条出路出来的，他声称自负盈亏又搞不定，即是 proven 是没有钱赚的，这下才搞笑。但是呢，哇，这样书法又拿46亿，喂，你那个两蚊两折搭车啊，讲真啦，抡来抡去。孫玉涵话计嚟计去，哇！原来咧，即系加多咗两折咧，即系今年4月3日啦吓，开始加多咗两折咧，就变咗咧又减咗。原来嗰啲10蚊以上嗰啲每程咧，又补贴嗰啲咧就补贴少咗，由平均4.9啊跌到去4.5咁。咁然后每个月咧又话帮政府咧就即系减少呢个补贴咧，大概系接近7000万，即系6900万咁。其实成件事咧，如果你即系用一啲统计咧，睇翻4月嘅数咧，得嗰450人咧，系严格嚟讲咧，每个月系搭多过240次，即系呢个 cap 系之前 set 落噶啦，因为而2蚊2蚊变2蚊2折咧，大家就牙牙声喺度肉痛啊，惊住不可持续啊 ，sustainable 嘅将来啊，即系唔知点算啊，好大个氹啊，分分钟政府会输100亿啊咁，咁而家点咧？其实2蚊2折加咗两折呢尾嘢之后咧，其实睇出嚟嗰盘数咧得的咁多人啊，几啊，即系又咪几啊人，几百人啊，即系就做咧呢样嘢。而呢当中咧有20%咧系因为即系佢系残疾人士啊，佢有好多人要陪佢每日出入啊咁样，咁就如临大敌咧。如果我哋出年四月下一个阶段咧实行埋嗰个每个月240次嘅 cap 咧。In fact, 你其实要俾多3000万呢 佢仲嗰个系统提升啊，你嗰啲咩地铁又好，公共交通又好，嗰3000万，但系而家咧就即系悭悭埋埋嘅钱咧，其实就讲紧揽搭或者搭多过240次嘅人咧，其实系 consume 你政府嘅。我谂几十万到啦吓，咁成件事又唔对称啦，然后又即系用，总之系用50只猫去捉4只老鼠，即系咁样嘅数，我唔知道政府系点计啊，咁然后就而家开心大发现话俾我哋听咧，哎呀，我哋计嗰条数咧都唔系好划算啊，所以出年咧嗰个240蚊，唔系240次嗰个 cap 咧，哎呀，我哋唔实行啦，大家可以放心答啦咁。其实放极心揽搭极啊，都系使几多少政府几多少钱咧？话呢条数同正话讲个邮政差天共地啦，不如大家将个努力、将个精力、将嗰啲即系可行性嘅嘢，唔好谂呢啲咁伤害全香港吓、啊，即系65岁以上嘅人嘅感情嘅嘢啦。不如谂下你个邮政点样去翻身
1: 咧？呢个叫 OPM 啊嘛，Other People Money 啊，人哋嘅钱啊，唉，唔系
0: 咁你冤冤枉枉咁，你真系。
1: 即系好似医生话半夜话个自己个病人 B B 抽筋咁，嗰个系你自己 B B 啊，你啊会唔会起身去睇下？你系咪医生？你唔系医生，你都起身唔瞓都睇啦。你系咪视病如亲一样啫嘛？即系你自己啲钱系咪你自己口袋嘅钱吓、啊？你唔当系都身外物嘅，你都唔当系自己嘅一份一嚿肉嘅咁，你啊即系唔会认真去处理咯吓、啊？你由邮政到头先讲呢个两节车嗰啲行政费。啊、其实点解要咁贵嘅啫？难以理解系嘛？咁我都做过邮政署嗰啲委员嘅，所以 A 姐话系咪一个黑洞咧？我可以口铁咁讲咧，佢唔做体制嘅改革咧，绝对系一个黑洞嚟。
0: 但系呢世都赚唔到钱嘅，系啊。
1: 我做过分享啊，我做过个年代咧，啱咧就系做呢、這个网购噶啦，已经吓咁啊，开始嘅时候嚟嘅啫，香港都未好完全建立过网络嘅。咁邮政署都唔系唔做嘢吓，咁、我成日咨询啊。咁我系委员啊嘛，咁一年开几次会啊嘛，同阿处长，咁啊喺度讲下嘢，咁啊讲话，我哋搞嗰啲箱啊，嗰啲自提箱啊，而家叫自提箱啦吓，我哋都做噶啦，做自提箱，嗰啲网购就可以攞啦，咁我哋而家问啦，我问，咁你摆喺边度啊？咁你要方便啲人，我哋同政府部门好友好嘅。我哋就摆喺康文署嗰啲地方，咁康文署系咩咧？就图书馆啊、体育馆，咁你自己谂啦，就唔就脚啦。咁你摆得喺嗰啲地方，梗系唔系近地铁站，唔系近巴士站噶啦。
2: 唔可以话全部唔就脚，但系唔系好多就脚。
1: 大部分唔系就脚噶啦，系咪？我就算俾你18区铺晒呢啲咁嘅自提箱，咁你都唔会做到嗰个网购效果啊嘛。咁但你唯有当年你就赞佢啊，佢都有睇到个时代发展。咁但系你同个市场竞争就睇到分别咯。人哋嗰啲自提箱梗系哇租个迷你仓又租个啲迷你铺又好系嘛？而家
2: 好多时候都系屋邨咧，对面一个商场咧，你入必经之路嗰度咧。
1: 系啦，你同啲大发展商合作。
0: 其实喺英国咧 ，Royal Mail 咧就同嗰啲便利店啊，嗰啲 seven 啊，人哋 crossover 啲 seven， 你谂下 seven 又好 ，OK 又好啦，梗有街阻紧。即系呢个先系嗰个 convenience
1: 我就想用自提箱做一个例子，就系、是、你个冇。市场触觉，人哋嗰啲网物流公司就要用到最近嘅地方，系嘛？呢个楼梯底又好，喺呢、这个lift 自动扶手梯嗰啲咁嘅背脊又好，咁你就要便人哋先会喺嗰度攞嘢，方便揀你个箱啊嘛。咁你跟住咁多年后，你咪证明啊，邮政署嗰啲箱就唔受欢迎咯，系咪？已经俾市场提供啲即系淘汰，唔好话淘汰啦，竞争输咗啦，肯定啊。咁呢个就显示你由政府虽然佢已经走咗出嚟，1995年就独立自负盈亏营运啦，系咪？咁但系你唔系一个市场运作机构，始终系争一大。
0: 同埋佢个 trading fund 咧，成日都干塘。咁你过去8年蚀足8年，咁你而家咧就真系净系单系旧年啊，已经蚀咗8.2亿。咁你点玩呢？30年咧，你就算以前赚落啊，都即系都呕翻晒出嚟啦。咁但系你而家跟住又话未来4年咧，我又要问政府咧，拨呢个46亿啦，就向呢个邮政营运基金咧就输血啦。咁
1: 有条数一定要讲嘅喺立法会嘅，而家话争取申请呢46亿嗰个文件啊，大家上网睇到嘅，佢预测啊。嗰、那个未来嗰个空油啊，因为佢其中46亿里面咧部分系翻新个空油中心啊嘛，佢已经话放弃咗个计划，话重新起个新嘅啦，翻新都要用好多钱嘅。咁好啦， 咁佢話點咧？佢話啊，我哋大幅降低咗噶啦，空郵個。

0: 預測啊，原本咧2728年我哋啊話60000多吨嚇，而家就估佢10000多吨啫。
1: 哇，爭遠喎！
0: 啊，咁啊已經撳低咗個數預測啦。喂，但係佢預測2046年係有60000吨喎，嚇，即係由而家2027年去到2046年嚇，20年後香港嘅空油數量會多過而家幾倍喎。佢憑乜嘢覺得個時代會？好行向继续扩大嗰个空油量。
1: 其实政府去问立法会攞钱咧，就成日整咗一堆 projection 啦，即系嗰啲即系数目字啊，即系3年后系点，5年后系点，7年后系点。咁其实呢一啲我唔知佢点样啤出嚟噶啦，呢批数字。但系往往你喺事后 look back 咧，都冇乜边单咧就真系贴合现实嘅。即系但系当初为咗成立呢样，我哋又要咧，即系政府拨款几多？当初为咗起呢条桥或者呢条公路，我哋估计个流量有几多，所以我哋就要觉得即 justify。但系咧，其实唔系太多人咧，之后就再同佢问，喂啱唔啱数噶？现实系咪咁噶？咁样，即系我都唔计嗰啲咩港珠澳大桥啊、高铁咧，嗰啲咧，即系哎呀，你又赖喺疫情期间呢个不可抗力啊 ，OK fine 咁样，即系达唔到标咁。但系其实好多嘢，甚至乎几十年前啊。这个香港金融管理局要啤一件叫做按揭证券公司出来，你如果睇返嗰份 paper， 佢个 projection 都吓死你。咁所以呢，佢点解要 justify 自己即係要有一个咁样嘅 set up 呢？咁佢点都要 convince 啲议员啦。咁但係其实而家都唔使 convince 啲议员啦，啲议员个个都仲喺度试用期緊，係都唔识问你嘢㗎啦。咁你鍾意话46亿咁咪46亿。问题我哋都唔介意呢，即係你喺嗰个2蚊2折嗰度呢，就同人哋呢就一毫子一毫子咁计。但係呢，你喺呢46亿一嘢搭出嚟嘅时候呢，话未来4年呢我需要咁多钱，加埋你正话何文杰讲个空油嗰个叫做 projection， 咁啊坚啊流啊，咁而家我哋又要呕46亿出嚟咯，咁即系硬系风水佬就呃你10年8年咁嘅态度，但系又睇唔到你邮政咧有一个根基上或者 structure 上咧有一个改进，即系你睇下人哋内地啊，即系人哋嘅邮政咧系可以，你啊输8亿啫，人哋咧都几丰收啊，一年啊个利润啊系865亿人民币啊，内地嘅中国邮政啊，旧年啊，咁所以你争天共地嘅就系蟹人哋做埋金融啊，搞埋呢、这个即系有银行service 啊，有其他嗰啲庞的利润咁样，但系你如果要做到即系作为派送服务市民，你全部都系公务员又唔卖出去嘅情况下，即系唔好似英国咁啦 ，Royal Mail 已经卖俾人啦，咁根本就系一间外国嘅公司喺度 run 紧佢哋嘅邮政，又如何咧？咁人哋又可以接亚马逊啲嘢嚟派送，嗰、那个几盏鬼啊
0: ！DHL 大家都帮衬过啦啩，佢点解德文嚟噶？德国邮政嚟噶，曾几何时就成为全球最大嘅呢个咩物流公司？
2: 但系而家香港邮政就冇呢个独立公司身份啦，冇办法喺市场上面自由收购咧私营物流公司，成立附属嘅电商平台啊，或者有啲多元化啲商业品牌，其实佢都有啲限制喺度嘅。
0: 咪就系因为佢体制唔改啊嘛，你
1: 就系因为你叫人转型啊，你自己政府转乜鬼嘢型啫？你自己咪揽住呢个咁嘅大包袱，年年喺度劈，
0: 其实仲有
1: 一百一十
0: 优势，
1: 10亿8亿，
0: 你有政府嘅支撑，有好多地方嘅便利吓，运送嘅方便系嘛？咁其实你将佢民营化，政府又财赤，你咪一嚿钱买咗佢又好，上市又好，你就只系解决咗由香港邮政嘅问题，
1: 好过举债啊！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00腾讯。腾讯2026年第一季盈利580亿93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1.48%， 每股盈利6.4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13亿1754万人民币，按年升 7.33%， 预期每股盈利26.47人民币。折算港币29.12。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5.68，按年增加 7.17%。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高见683元，今年5月底最低420.04元，足足跌了38%。以2026年预期盈利的过去两年市盈率低位的平均值 12.45 倍做买入价362.5元。有效期至7月7号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19.63 倍至31倍，不计实物派送，股息率 0.82 厘至 1.29 厘。 年市盈率 11.69 倍至到 21.6 倍，股息率 0.93 厘至到 1.73 厘。2025年市盈率 13.24 倍至到 24.79 倍，股息率 0.78 厘至到 1.45 厘。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最低 8.97 倍，是十多年低位。目标53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8.2 倍，股息率1厘07，以买入价跌 10%， 326.2 指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9: 早上8点半，
10: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菲律宾棉兰老岛对开海域发生 8.2 级强烈地震，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出海啸警告。地震在今日清晨7.37分发生，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属于浅层强震。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对菲律宾、印尼、白楼、雅蒲岛、台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发布海啸警报，提醒沿海地区民众防范可能的巨浪和灾害。以色列军方证实，伊朗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多枚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证实，向距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大约20公里的拉马特大围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声明指出，该空军基地是日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侵略源头。据报，伊朗官方强调，今次军事行动是为了报复以色列星期日较早前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致命空袭。半岛电视台引述目击者说，以色列北部提比利亚一带怀疑遭到击中，不过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强调，空军已经成功拦截所有导弹。以色列后方司令部亦呼吁公众密切留意并遵守防空的指引。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利巴巴迪就美国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向地区盟友支付战争损害赔偿回应的时候说，伊朗的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亦都不是他盟友的支付基金。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未经伊朗政府许可，任何扣押、转移或者重新分配伊朗资产的行为都属于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加利巴巴迪表示，伊朗正向美国申索全额战争损失赔偿，同时指出这些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和设施的地区政府无权提出赔偿要求。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政府正计划动用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用来赔偿和重建遭伊朗空袭波及的波斯湾盟国所蒙受的损失。目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团队进行损毁的评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和听日到北韩进行国事访问，他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事隔7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商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邻邦，两国传统友谊牢不可破，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维护地区和平和国际正义。 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中国已经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北韩亦都开启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维护和发展中朝关系是中方坚定不移的方针。展望未来，中方提出四项深化合作方向，深化战略沟通，加强各层级交往，加强交流互鉴，相互支持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拓展务实合作，对接发展战略以增进人民福祉，密切多边协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捍卫国际公平主义。中方愿与朝方携手前行，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美国联储局将会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议息，在他提名的联储局主席沃什准备主持他第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联储局如果提高利率将会是错误的选择，但他同时表示希望沃什能够为所欲为。特朗普在国家广播公司节目中表示，提高基准利率是错误的做法，实际上应该降低利率。他指出，当经济报告胜预期而市场反应下跌，是因为市场认为联储局要加息，所以根本没有理由提高利率。他否认有意向新上任的沃什施压，强调沃什表现极佳，希望他能够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并不想对他施加重大的影响。但特朗普重申，最新经济报告极佳，而每当经济表现亮丽的时候，联储局就要加息，这个是不公平的。这节新闻报道完。
11: 新城财经台，
12: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1: FM102.4 至106.3，
12: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4: 新城财经台，
1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1%。
1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6: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樱桃街嘅部分行车线，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新运路嘅部分行车线，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近彩蒲苑嘅部分行车线，同埋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红梅谷路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福亨村套路。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威尔斯，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在荃湾西站，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翻到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在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在运动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Line up 世界杯
17: ，Line up 世界杯
11: ，Line up World Cup。
18: 唔好博大雾，48队身价出炉。随住 Transfer Market 德国转会市场完成最新一期球员身价更新。2026世界杯48支参赛国家队的总身价亦都正式出炉。今届世界杯首次扩军去到48队。整体参赛球员总身价超过175亿欧元，创低世界杯历史新高。而在个最新排名之中，一共有4支国家队总身价突破10亿欧元。分别是第一位的法国 15.2 亿欧元，第二位英格兰15亿欧元。第三位西班牙 12.2 亿欧元，第四位葡萄牙 10.1 亿欧元。 第五位去到第十位分别是德国、巴西、荷兰、阿根廷、挪威和比利时。好啦，睇睇三个东道主嘅身价。美国系大约 3.86 亿欧元排第十八，加拿大系大约 2.28 亿，墨西哥就系 2.26 亿。好啦，咁系咪身价就等于真实实力呢？

0: 历史证明就一定唔系嘅。2022年世界杯，摩洛哥、克罗地亚杀入四强，日本击败德国同埋西班牙，呢啲球队嘅身价都远远低过传统豪门。另外，意大利总身价仍然高达3.15亿欧元，但系都系冇得踢世界杯，证明身价高咧冇咩用嘅啫。去到最后，足球最大嘅魅力就系不可预测，而世界杯都系爆冷嘅温床啊！
1: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在繁忙的闹市，你需要一个心灵绿洲，居士林将会在香港开办行社，并在6月9号于恒生大学演艺厅举行香港罕有高规格的佛学学术演讲会。作为奠定行社在香港传播佛学的位置，想预约演讲会，追求佛学智慧，详情请致电或 WhatsApp 9694-8968。
3: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4: Hey, 早晨啊，咁啊嚟到8:40啊，何文杰，最近咧，我谂大家都好关注到特首啊，带咗一个几十团咧，就超级大嘅一个团咧，就去咗呢个中亚，咁啊 visit 咗起码两个大起码有两个国家咧，即系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咧，喺香港人嘅视野啊，平时嘅认知啊，又或者嗰个叫做留意嘅程度咧，都唔算系太高嘅两个国家。咁但系咧，又见到咧，即系陆陆续续咧，佢每日即系翻嚟嗰啲细节啊，成咧就好似好positive 啦，好能够啊，好似带嚟更大嘅希望啦。尤其是而家中东咁乱嘅情况之下，咁啊多几个呢啲叫友邦国又好，一带一路沿线有同内地中国非常之友好嘅国家又好咁样，咁会唔会又真系成为咗另一条出路？然后介绍香港，等佢又嚟下，譬如起码即系如果以现实啲讲啊，嚟下上市啊，买下我哋嘢啊，用下我哋嘅金融服务啊，多啲嚟旅行啊，大家啲签证啊宽松啲啊，又整下直航机，有冇用呢？
5: 咁有好过冇嘅吓，咁但系你话
4: 你语气咁平淡嘅，
5: 期望管理嘅问题啦吓，你唔会认为佢翻天覆地改变咗香港嗰个经济面貌，咁你话多啲友好嘅啊，即系合作嘅区域，咁呢个系一个南海嚟噶嘛，成日讲啊经济学吓，你唔好喺个红海度厮杀，都流紧血噶啦，全部都吓啲鲨鱼都长都冇嘢食噶啦，咁你个南海度揾下新商机咁吓，都有可能会有啲新嘅發展，
4: 都係嘅。咁啊，多個朋友好過多個敵人。咁啊，雖然我哋有點而忽然熱情啊，咁但係都睇下有冇話即係嚇可以撈得到嘅無論友情又好、金錢瓜葛又好，或者未來嘅關係再進一步又好，不如大格局探討下。
3: 財資大格局。
4: 咁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啊张炳良 Anthony 嘅，早晨 Anthony。
6: 早晨两位。
4: 系啦，咁呢个特首牵头啊，食支旗仔就带晒香港啲大妈撒啊，高级人士商会，同埋有部分都系内地嘅人即系公司啦嘅代表，咁啊一齐就拼船就即系拼船又咪出海飞咗去中亚咁样啦，拼机啦吓。咁啊呢一程咧翻嚟咧就嗱签嘅嘢几多咧，咁啊嗰九啊几个什么备忘录咧，嗰啲就大家可以啊代。一代先吓，至于日后实现几多就逐一去再点算啦。但系呢一个中亚呢两个国家呢两个名咧，似乎对香港人嚟讲咧，就唔系多熟悉嘅。即系无论如果你用一啲数据排名啊，又或者佢哋嘅 grading 啊，同我哋某一啲环节有冇咩特别系亲口嘅关系咧，暂时就揾唔到嘅。不过今次咧就突然间咧就向对方咧施以咁多。多嘅叫做啊热情嘅 offer， 咁希望咧就有所回报。咁你觉得

0: 即係好突出啊。舉個例，我哋從東盟咧，我哋嗰、那個譬如舊年我哋個雙邊嘅貿易咧係達到2000多億美元嘅，2100多美元。同中亞國家，中亞有五個國家，咁我哋個出口嘅總值咧就超過3億多嚇。咁所以呢，如果從嗰個貿易嘅數字啊，或者香港人嘅熟悉程度啦、啊、包括旅遊啊、求學啊、投資等等呢，未必好突出目前。咁你話今次嘅出訪會唔會帶動一個新嘅關注中亞嘅浪潮呢，就好難講啦、啊、企業方面會唔會跟住又會再跟進。咁呢個都好視乎呢，我哋對中亞地區點樣理解，同埋呢我哋有冇个好清清楚楚嘅一个策略喺背后。如果呢两个国家呢的确係中亚五国当中都相当重要嘅。嗱、哈薩克呢就係、是、喺中亚里面呢应该讲喺经济体佢係最大。咁而呢个烏茲別克呢就是、人即係人口最多，咁所以兩個國家重要嘅。咁哈薩克尤其是對中國嚟講好緊要。嗱，我哋要睇翻即係同呢個香港同中亞關係咧，要睇埋我哋嘅國家對中亞嘅重視。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嗰個"一帶一路"嗰個倡議嘅構思咧，其實最初對喺海外嚟講咧，就喺哈薩克嚟到去透露出嚟。咁中國一直咧都係重視哈薩克或者係中亞五國嘅。點解呢？因為第一，古代呢個就係絲綢之路必經之地啦。第二，喺近代咧現代咧就係、是中國同歐洲，我哋有啲即係專列啊，即係火車係貨運啊、物流啊去歐洲嘅。咁亦都係即係中歐班列。即是必經之地嚟嘅，咁經濟嘅產出啊，或者係嗰個國際上嘅影響力咧，當然就仲係好初步啊，所以有啲官員話依個係樞紐對樞紐嘅關係咧，咁要睇咩樞紐啦？即係如果香港應該係如果相對於依個哈薩克嗰啲咧，就應該香港係大嘅樞紐，但係佢哋係東亞地區嘅小樞紐。咁中亞如果從地緣政治角度嚟講咧，就係、是、嗰個所謂歐亞呢個陸權啊，即係 EU-Asia 一個好重要一部分。所以從戰略上嚟講咧，係重要嘅。咁所以如果睇翻香港同中亞要發展關係咧，我覺得就唔應該淨係睇香港本身有咩得益啊等等，因為好似你正話所講，如果從啲排名啊，包括大學嘅排名咁。都唔係高㗎，所以佢哋好著意呢係向外發展關係。呢、這個唔單止係對中國，亦都係對美國啊，對呢、這個歐洲啊、新加坡嗰啲，佢哋都好著意拓展關係㗎。咁但係如果從我哋整個國家嗰、那個對全球政治啊，或者嗰個發展一帶一路咁嘅戰略嚟睇呢，中亞非常重要，同埋啲礦藏啊、天然資源。最近仲話發現咧有啲稀有金屬啊，同埋稀土金屬啊等等，咁呢啲對國家發展嚟講係重要嘅。咁所以香港今次呢、這個即係重視中亞咧，我相信唔係真係從香港本身利益，亦都帶有即係從國家嘅戰略考慮去睇呢個問題。
1: 嗯，咁啊，哈薩克斯坦就又銳意發展金融業啊嘛嚇，咁佢確實即係成立咗個金融中心，跟住亦都用普通法嘅獨立一個即係。金融處理案件的法院成立了，即是做了很多基建呢、都希望打破，即是它本身中亞是大國來的了。那香港確實在這個金融業的聯通或者提供專業服務方面帶到一些即是幫助，或者香港的一些生意做一下。但是你說各方各面都全方位開拓的，都有啲難度喎，即係你譬如嗰啲廉潔指數排名，咁哈薩克斯坦都係中中游游嘅地方嚟嘅啫，咁你話小生意商人就唔係係咪咁容易可以打開啲門咧？
0: 咁呢個咧就嗱，如果從香港整體啊，即係我哋嘅貿易嘅發展啊，我哋經濟嘅方向等等咧，即係我哋同哈薩克之間咧。好坦白，嗰、那個互補程度就唔係好高啊。雖然佢哋都發展佢哋嘅喺中亞嘅金融中心啦、但係咧就如果講做生意嚟講咧，大有大做，就少有少做嘅啊。亦都咧，有時你個地區可能未許。

0: 未係高度發展咧，你就入咗個市場啊！用呢個股市嘅説法，即係趁低吸納嚇、啊，將來佢再有發展嘅時候咧，你就已經係可以坐享其成咁樣。咁如果從小商人或者中小企角度嚟講咧，就各有自己睇到嘅商機。同埋個從生意上，你睇你做咩生意啊？喺當地嘅情況啊，配合點樣配合啦、啊？咁就算你譬如話過去幾十年香港對外，我哋嘅商界嘅朋友係全球跑噶，東非又去啊，南美又去度都去噶。咁好多佢哋去嘅地方未必係即係從一個宏觀經濟角度嚟講，或者全球嘅排名角度嚟講，未必係最重要。不過咧，佢都揾到佢哋可以發展嘅空間嘅。咁所以咧，我又唔會排除話咧中亞個重要性。不過咧，的確咧，如果從香港全球嘅政治或者全球經濟嘅角度去考慮咧，咁我哋有啲傳統已經開拓咗市場咧，我哋都唔好忽視。但係咧，就同時係。值得咧，系擴大嗰個朋友圈啊，開拓啲新市場。
1: 嗱，的而且確係嘅。咁但係咧，講真咧，暫時嚟講，大家咧都係第一次叫做接觸啦，好似相親咁樣樣啦嚇。應該咧就仲係要摸索好多互相嘅背景啊、習慣啊。咁遊行咧，即係呢個根據阿馬時亨主席，即係 TDC 嘅主席講咧，就話哈薩克都係一個穩定，即係穩定程度好高嘅國家，亦都有佢自己行開。跟香港近似的普通法又好，他们的法律框架又好，都近的这样。所以呢，跟香港如果是接轨或者做生意或者对口呢，应该是不容易，即是不容易即是不太难呢，应该这样说。所以呢，如果是的话呢，即是就算是发现迟了啊，原来你存在的，那都好啦，那起码行了第一步啊。第一步啊，签一堆 MOU 就大家示好的意向。咁亦都好隆而重之，好高規格對方接待我哋啦。咁接下來呢，其實就有一啲就叫做好現實嘅嘢啦。我哋喺其他地方呢，海外呢都有經貿辦啊，即係呢個政府㗎啦，亦都有 TDC 或者係旅發局嗰啲咁辦事處咁。咁但係對於哈薩克嚟講，暫時嚟講就未有一個好重嘅據點嘅，只係可能係當地請一個人就做下盲公竹咁樣啦。有人嚟接待下香港嘅來賓啦，做下少少顧問啊，剪下報紙啊咁樣。咁如果係嘅話，係咪先要起一壇呢啲咁啊，即係互相對接嘅基建呢？
0: 嗱，呢個咧就好似我剛才所講咧。我哋就唔好淨係睇話去中亞有次訪問嚇、啊，或者簽咗好多 MOU， 因為簽 MOU 咧好坦白，譬如我以前做大學咧，即係以百計嘅嚇、啊，或者即係我想好多企業都簽好多，簽就本身唔係最重要，而係簽咗之後嗰、那個後續。嗰、那個交付嘅程度啊，係咪兑現到啊？那個實際成果係最緊要。咁如果你話成立一個辦事處，譬如無論係 TDC 佢提升佢嗰個顧問辦事處嘅地位又好，或者特區政府成立一個經貿辦啊，作為一個開拓者，嗱、啊、經貿辦唔一定話好成熟先進場嘅，我覺得應該角色要調整，就係、是、開拓。新加坡嘅，因為佢係國家嘛，佢全球百幾個國家，佢都有佢嘅大使館啊，或者代表處啊咁樣。咁人哋就咁樣去開，即係去突顯自己個經濟體嘅嗰個能見度嘅。咁香港，我覺得咧，我哋應該勇於去開拓。不過咧，就背後一定有個策略，即係我點睇中亞呢個地方，無論對香港嘅重要性，或者對香港作為中國好重要嘅一個金融中心，或者一個經濟城市。個重要性喺邊度嚇？咁、啊、我仲有提到咧，就係、是、對中國係非常重要嘅。中亞嚟講，嗱、啊、當然咧，中亞我佢嘅穩定咧，唔多唔少咧，亦都同個地緣政治有關。因為中亞五國基本上就係俄羅斯嗰個所謂嗰、那個雨傘底下嘅。喺俄羅斯嚟講咧，佢唔能夠失去中亞嘅。咁所以俄語咧喺中亞嚟講咧係重要嘅語言嚇，佢、啊、好受即係俄羅斯嘅影響。咁但係咧就。中國近年咧係好鋭意係發展同中亞關係、一帶一路啊等等咁。咁今次會唔會藉住香港同中亞五國又建立多一重嘅關係，而香港可以俾到中亞咧同內地所 能夠提供到咧，或者國家層次所提供咧，可能唔一樣嘅。特別香港喺經濟上、金融啊、融資啊，或者留學啊，好多其實咧好多中亞嘅地方嘅一啲學生係嚟香港嘅大學嚟到讀書嘅咁。咁如果係發展咁多重嘅關係嘅時候咧，我睇整個國家對中亞嘅戰略嗰度咧係有個角色。嗱，如果從咁嚟講咧，呢啲就唔係單係可以從即係話從貿易嘅數字反映出嚟啦。是一个比较是全方位的关系。
1: 如果
0: 一定有自己策略得。
1: 以你在教育上呢，因为你曾经做过教大校长，那 你在教育上觉得在现在他们即是这两个国家那些大学的排名刚才讲啦都是中下游啦。那如果我们自怎样可以跟他又做一些什么可以是互相呢，即是譬如无论学科啊修生啊，即是大学方面怎样可以即是可以携手呢？
0: 嗱，今次我留意到咧，就个访问里边咧，就香港有两间大学啦，包括系教育大学啦，同埋香港理工大学咧，都有同呢个哈萨克佢个好重要嘅大学，就系呢个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咁呢个大学其实就唔系好悠久啫，佢应该系2010年成立嘅。不过是这个哈萨克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大学。咁佢嘅排名就不高嘅，如果全球排即係全世界咁排名咧，我按照某一个2026年嘅排名嘅数字咧，大约系400到500之间，即係个排位。如果亚洲排名咧就201。咁香港如果亚洲排名咧，港大第一。咁所以个差距系好大，不过咧，当然我哋签呢啲 MOU 咧，就唔系话一定话大家个地位一样，最主要就喺互补，同埋咧扩大我哋个生源，令到我哋嘅学生嘅眼界会阔啲，或者藉住收不同地区学生咧，令到香港喺全球嘅嗰个能见度咧，个可见性咧系高啊。咁中亞如果我哋個定位同世界未來嘅發展、全球嘅地緣政治又好、地緣經濟嘅發展咧，我哋覺得中亞都係重要嘅、不能忽視嘅一個戰略區域嘅話咧，咁當然咧，我哋而家係早啲去開拓關係咧，係即係將來係會有所收息嘅。咁但一定係要綁策略啦，
2: 係要有眼光嘅大學合作都係啦。咁香港嗰時中文大學都未合併啊，新亞書院已經同耶魯大學有合作啦，有亞利社咁一齊做啊嘛。你可以話耶魯大學有眼光啊，即係揀中咗新亞書院後來嘅中文大學咁樣。咁你即係我哋隨時有着數都唔定嘅嚇。咁但係烏茲別克咁佢黃金存量好犀利喎，全球嚇係第四喎。咁香港要做國家安。即係指十五規劃係做黃金實物交易啊，即係融資啊中心，呢啲其實合作係咪更加即係變演容易啊？
0: 嗱，呢啲都係可以考慮嘅，即係話咧，我哋要問進一步問清楚啦。即係話咧，我哋第一，我哋係咪理解呢個中亞佢嘅歷史、佢個文化或者佢喺？即系个资源啊、人才啊各方面咧，佢都系年轻国家嚟噶吓。咁有啲咩地方系可以同香港系可以合作啊？合作可以系强强合作，可以强弱合作，可以系一个发展中嘅同一个发达咗嘅一个体系合作，系好多层次嘅。咁正如中东啫嘛，如果讲即系香港近年话好重视同中东关系，好坦白，我哋对中东嘅理解或者对中东嘅重视咧。我哋落后咗新加坡20-30年，咁所以即系呢个就睇眼光啦。因为过去我哋有传统嘅市场啦，即系欧美嘅市场，我哋可能以前咧就太过即系所谓以为瞓喺度都赢，
1: 系easy money 啊，赚好多系啊。
0: 咁我哋而家要个睇法要个整个思维要改变。
1: 好，咁啊而家咧即系大家要去 cultivate 啊，去耕耘啦。今日非常之多谢张炳良教授同我哋嘅分析，唔该 Anthony。
3: 哇，李奇。真系正啊！啊，李奇，真系好正啊！
4: 西郎，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3: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5: 今日我又赚咗啦！
6: 你睇。
4: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7: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8: 妖有平有低，梗系梗要财啦！买美国
6: 幾貨、愛會幾貨、灣溝幾貨同埋一經指數幾貨，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費，唔少殺死報價費，海户仲送你微金。

0: 800000，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6: 早上九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呼吁市民出门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以南的水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有机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预料今日余下的时间至到明朝早天气仍然相当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在强雷雨区影响之下，天文台在今日凌晨接连发出了红色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午夜12:45首先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个半钟头后改发红色，维持了大约2.5小时到3:00。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暴雨警告信号维持到清晨5:00取消。菲律宾棉兰老岛对开海域发生8.2级强烈地震，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出海啸警告。地震在今日清晨7:37发生，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属于浅层强震。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对菲律宾、印尼、白楼、阿蒲岛、台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发布海啸警报，提醒沿海地区民众防范可能的巨浪和灾害。以色列军方证实伊朗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多枚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运队就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证实向距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大约20公里的拉马特大维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声明指出，该空军基地是日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侵略源头。据报，伊朗官方强调今次军事行动是为了报复以色列星期日较早前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致命空袭。半岛电视台引述目击者说，以色列北部提比利亚的一带疑似遭到击中。不过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强调空军已经成功拦截所有导弹。以色列后方司令部亦都呼吁公众密切留意并且遵守防空指引。而伊朗空袭以色列刺激油价明显上升，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新一星期开始交易的时候显著上涨。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晚上7点，纽约7月份期油升$3.36到每桶$93.9，升幅是3.71%。伦敦布兰特期油升$3.38去到每桶$96.47，升幅是3.63%。美国联储局将会在下星期二至到星期三议息，在具提名的联储局主席沃什准备主持他第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联储局如果提高利率将会是错误的选择，但他同时表示希望沃什能够为所欲为。特朗普在国家广播公司节目中表示，提高基准利率是错误的做法，实际上应该是降低利率。他指出，当经济报告胜过预期而市场反应下跌，是因为市场认为联储局要加息，所以根本没有理由提高利率。他否认有意向新上任的沃什施压，强调沃什表现好佳，希望他能够做到任何想做的事，并不想对他施加重大的影响。但特朗普重申，最新经济报告好好，而每当经济表现亮丽的时候，联储局就想要加息，这个是不公平的。美国5月份就业报告显示，劳动力市场依然具备韧性，全月增

0: 加172,000个非农就业职位，失业率就维持稳定。不过呢份报告出炉之前，正值外界对伊朗战争爆发以嚟持续飙升嘅石油气价格感到忧虑。喺本港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减少。据美联物业统计，十大屋苑录得九宗成交，对上周末减少五宗，连跌两个星期，见八个周末新低。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表示，一手市场持续旺销，市场购买力强劲，周末未有全新大盘应市，部分向余的顾客转投二手寻宝，但业主普遍睇好后市，议价空间收窄，影响咗二手交投。虽然世界杯即将开锣，但预料唔会对楼市交投造成影响，购买力将会持续释放，并且支持楼价继续上升。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
6: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现在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买入价是 0.04854， 而美元是 7.8193， 英镑是 10.3965。
6: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8: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红梅谷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威尔士，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喺荃湾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观塘绕道喺油塘方向龙尾喺儿童医院。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2: 2蚊2折优惠相伴。
13: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14: 衰佬，喂，你跟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13: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5: 今日我又赚咗啦！
16: 你睇。
14: 是喎，美琪指數大上大落

0: 喎，我都好想賺錢啊！
1: 但係我唔知邊度買又平又抵咧。
2: 要有平又抵，梗係間要財啦！買買美國幾貨，外匯幾貨，環球幾貨，同埋一經指數幾貨，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費，唔少沙士報價費，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載要財豆豆 app 開户，或打1343-14200查詢啦。
3: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4: 領航 AI Plus 香港新動能，
5: 新城廣播主辦香港 AI Plus 及創科大獎暨創智動能高峰論壇2026，
4: 論壇主題
5: 新質生產力北都創科與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4: 主禮嘉賓
5: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蔡傑銘，
4: 同場頒獎禮表揚創科領袖，推動新質生產力落地。
5: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於九龍塘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隆重舉行。
4: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6: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7: 繼續翻嚟咧，財資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講下咧我哋未來嘅重點發展項目就係北都啦。北都咧都係發展係重中之重噶啦。咁啊，請問咧請到呢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就係前規劃處處長啊林家勤。Hello，Kiki 你好。
8: Hello，
7: 早晨。早晨，早晨。咁啊，當然啦，你對北都咧一啲都唔陌生啦，而且非常之熟悉添嚇。咁啊，政府咧即係會透過咧發債以發展咧北都或者其他大型項目啦，亦都表明咧就係產城融合嘅方案啦，又要咧喺北都咧要做到咧就係咧積住平衡等等啦。其實而家北都咧發展或者規劃方面咧都如火如荼噶啦，你自己点样睇？譬如好似新田科技城啊，以至到洪水泉片区，系咪具备一啲足够条件去配合呢？
9: 我觉得系具备嘅，即系呢个嗰、那个整个规划本来个规划方案咧，已经系准备做呢样嘢，所以咧就预留咗相当足够嘅经济用地，而呢啲经济用地咧就其实亦都有好好嘅交通配套，咁我就觉得系有足够嘅基本条件去做到我哋想做嘅产业嘅发展嘅。
8: 咁啊，你系北都之父嚟噶嘛？可以话吓，即系喺
7: 非常熟悉呢个
8: 上一届政府嘅时候咧，都啊，即系后段就帮手去将成个构思谋划出嚟。其实嗰个谂法、那个意念系点样嘅咧？吓、啊，即系喺公务生涯当中，其实北部呢个发展区域嗰个演变应该系点样去？
9: 其实咧就我当年帮上一任特首写出呢个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咧，可以咁讲咧，都系总结咗香港过去嗰十几年咧发展个经验。咁我就系其实将呢啲经验写清楚出嚟，同埋咧就将个方向写清楚出嚟咁解嘅啫。咁其实咧就大家都会睇到咧，一路香港同深圳嗰个关系咧，就系越来越密切嘅。即系喺我仲系喺规划处同埋都曾经有段时间系派咗去发展局个工作嗰阵咧，其实都已经做紧咧。譬如河套嗰方面嘅发展啦，连同香园围嗰方面嗰个规划嘅设计啦，亦都同好多内地嘅城市，特别系广东省咧，研究紧呢、這个即系当时未有大湾区嘅概念啦，叫大珠啊，大珠江三角洲。即係概念啊，等等，大家都睇到嗰個趨勢咧，一定會係越嚟越融合個發展，咁變咗我哋嗰個邊界區個土地嗰個利用應該係可以點樣咧？特別深圳當時都係好著力咁樣想再就深圳嗰邊個邊界區就有更加多嘅發展，咁變咗我哋即係將呢樣嘢做咗出嚟咧，我都係咁講咧，其實係一個好有即係邏輯性嘅即係工作嚟嘅。
7: 不过过去咧，其实我哋讲紧咧，譬如发展新市镇或者发展啲新区咧，经常就被批评话啊，积住配套唔够啦。咁北都咧都强调住呢一样嘢，亦都由创科去驱动啦。你点样睇？尤其是譬如我哋讲新田科技城等等呢啲核心区咧，即系唔会系重蹈覆辙，好似以前咁产业同埋生活配套上面有个脱节嘅情况咧？
9: 嗱，咁呢个就系我哋整个即系发展思维嘅改变啦。啊，即系以往我哋发展新市镇咧，我哋都系当一个个新市镇咁样去。 去睇，咁變咗咧就同埋以往咧就都係咧好相當多係呢、這個以房屋嚟驅動嘅，特別係公共房屋嚟驅動。嗱，咁但係以往發展新市鎮都唔係話完全冇工業喎，大家都記得係咪？譬如荃灣新市鎮、屯門新市鎮好多工業，我哋到發展新一代嘅新市鎮，將軍澳啊、元朗啊、大埔啊咁樣，咁我哋又有當時講工業村啦，後屘又有科學園啦等等都有嘅。咁但係呢一啲咧就都係冇係。即系同嗰个整个新市镇嗰个发展咧，即系个创业创造呢一个就业嗰度咧，系好紧密。佢都系睇诶嗰阵时有咁嘅需要就去做。咁但系今次咧，发展北部都会区嘅时候，第一就睇到咧，我哋要一定要透过喺北部都会区嗰度发展呢一个大量嘅工作职位咧，去平衡翻我哋香港咧嗰个职住分布。咁啊呢个第一点。第二咧，我哋会睇到咧一啲新嘅。即係而家好興講新質生產力啦，即係嗰啲高新科技啦，就佢哋需要嘅空間咧，就同我哋以往嗰啲係好唔同嘅，就甚至同即使同Science Park 啊科學園嗰啲咧都好唔同嘅，咁咧就咁變咗咧就我哋一定咧就要有一啲即係新嘅土地，有新嘅呢個土地有新嘅設計咧，係去容納呢一種咧就高新科技嘅發展。咁當然政府亦都好努力去招商啦，就唔係淨係你做一塊地有人嚟噶嘛，我哋要好努力去招商去吸引佢哋落户啦咁樣。咁呢啲咧即係我相信咧都係即係政府一個好有團隊嘅，即係努力一齊去做啊！即係土地啊、產業啊、交通啊、其他嘅福利配套啊、社區支援啊等等咧，好一個整個團隊咁去做咧。咁我相信咧，我哋係應該會即係會做得好嘅。
8: 咁我成日話新土地要五通一平啊嘛，係嘛？即係通話、通水、通電、通煤氣、通啊，而家通光纖、通好多嘢。咁其實嗰啲基建啊，即係而家我哋大雨嘅時候北區方面都水浸都多噶嘛，因為啲中地
9: 好咗好多啦，
8: 去水、
7: 根據咧最新消息咧就係話渠務署已經諗咗短中長期方案嘅，係啦。咁短期就話有即係吸水龍 2.0 啦。咁至於中長期咧就暫時就等佢哋有關嘅公佈嚇。
8: 係啦，即係嗰啲基礎建設啊嚇，即係而家政府有諗過話啲片區開發，即係發展商幫下手啲基建嗰度，即係呢條橋啊行唔行得通嘅咧嚇？即係喺賣地嘅時候收入少啲啦嚇，但係發展嘅。相关即系私人机构做多啲基建部分，咁佢哋有冇经验有冇能力去做到咧？
9: 其实能力就有嘅，咁以前都唔系未完全未做过嘅，即系譬如一马黄金海岸嗰阵时啦、又要起翻个人造沙滩出嚟，又要
8: 游
9: 游艇会马湾啦，沙田第一城啦，等等好多呢啲咧，其实咧都唔系净系话政府划咗一块地咧俾佢哋卖出去俾起楼，而系咧佢哋要兼埋做一个土地。嘅我叫 land formation 啦，喺个山上面挖泥落嚟，填埋海咁样，然之后将山上面挖咗出嚟嗰啲将来可以发展嘅平台咧，交翻俾政府等等。咁啊，里边亦都系根据嗰个设计做好晒一啲，譬如边一啲学校嘅地盘啦，一啲公园嘅地盘啦，交翻俾政府等。即系其实呢类咧，系香港系有经验嘅。咁而家嚟讲咧，即系嗰个规模咧，可能会更加大一啲，
8: 再大一啲。
9: 咁但系我觉得如果咧经验方面，我觉得冇乜问题。发展商嘅财政能力咧，就我觉得亦都佢哋可以走埋一齐合作。咁我都觉得咧，就如果大家睇到嗰个成个香港发展方向都一定要咁行啦。咁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经济发展嘅机遇地，
8: 即系大屿山愉景湾咁又一个例子啦。
9: 系啦，
8: 即系佢间学校有津田学校喺度嘅，
9: 津田学校啦，
8: 佢起好之后俾翻
9: 里边嗰啲消防局啊、警署啊，全部嗰个发展起嘅，佢即系又起埋高尔夫球场等等。即系我哋系有经验嘅，
8: 但系个过程好长嘅，即系漫长嘅，即系好难话一决成就就冇话。你房委会起公屋咁一嚟可以起十栋廿栋咁。
9: 哦，咁呢个当然啦，即系呢个我哋讲紧成个都会区嘅发展一定系漫长啦。呢个大家都系咁样即系预咗噶啦。咁其实以往咧，不过就政府就自己吸纳咗呢啲工作。咁而家因为想做快啲啊，咁咧就亦都所以将呢样嘢分咗出嚟俾个市场做。咁呢个以前咧，亦都系好多业界要求噶，即系话喂，将啲机会大家都分俾大家做啊，咁样。
8: 佢都想捕捉个市场啊嘛，想快啲啊嘛，
7: 咁市场人士捕捉个市场可能更加快啲添啦。咁政府咧重点发展北都啦，社会都关注住而家咧特区政府嗰个财政状况，特别系同埋嗰个卖地收入嘅情况啦。咁加上就系经济环境就即系未完全。 全系复苏晒啦，系咪有过分进取啲？成日都讲啦啊，其实北都几时回本啊？又或者个投放会唔会啊过多啊？甚至可能即系个回本期又系点啊？咁其实呢啲点样拿？

嗱，即係你話要等經濟復甦先做咁樣，即係我都冇人講得到乜嘢叫經濟復甦嘅。而家咪叫經濟復甦咧，係咪？咁所以咧就其實咧有需要要做嘅，我覺得我就應該要做啦。嗱，咁好明顯啦，即係北都作為一個咁大規模，係其實咧係香港回歸之後咧第一個咁大規模嘅一個發展嚟嘅，係咪？咁咧就。当我哋要面对呢啲咁大规模亦都比较长远嘅发展嘅时候呢，即係其实我觉得呢就有几样嘢要留意嘅。第一呢係要有雄心。即係话要睇到喂呢啲长远发展嚟嘅。係咪咁亦都呢要将个发展质量呢要做到好。第二呢就有决心。因为呢好一定好困难嘅。你话冇困难呃人一定好困难。困难重重。但呢就要有决心去解决。咁第三呢就我觉得亦都要有耐心。因为里面好多个问题都好复杂嘅。要慢慢去解构，好要好多人嘅合作，咁咧就唔会有一啲所谓 quick fix 啊，好简单嘅方法就去做得到。咁譬如如果以财政嗰个角度嚟讲咁样，咁我相信咧就我一路都秉持一样嘅，好多基建咧系用好耐嘅，系用几十年嘅，冇理由要呢一代人咧。就俾晒钱去做，或者调翻转系咪呢一代人冇钱啊，就唔去做咧？咁下一代人又话冇钱，因为嗰啲咁啊，即系永世唔使做。咁始终咧，我哋嗰、那个即系其实你都睇到而家政府思维好进取嘅，就系话要做嘅嘢，我就谂办法搵钱做。咁啊，当然举债啦。咁我觉得举债冇问题噶。我成日都用一个例子噶。如果而家话我如果有个制度，要所有人储够钱。

0: 要借貸，咁但係最緊要咧，借貸借好翻嚟嗰啲錢咧，係喺呢一個長遠嘅投資嗰度，而唔係咧喺一啲即係經常性嘅開支嗰度啊，即係就咁使咗佢。咁咧就呢啲投資咧，長遠嚟講咧，即係一定有回報嘅。咁亦都係因為係咁多代人都可以用嘅時候咧，咁其實咧一代一代慢慢咧去還翻錢，我覺得呢個非常正常。
1: 但係有時有啲決定，如果係做咗叫做蝕本嘅基建，咁長遠嗰個營運都係要後代人去孭嘅，即係香港都唔係冇失敗經驗嘅。譬如啟德郵輪碼頭，咁當年係公私營合作嘅，諗住招標嘅林慧蘭嘅時候係咪？咁後來招唔到啦，話啲標唔啱政府口味啦，咁啊政府自己俾錢啊，咁當然而家就好咗啲啦。但系都好长一段时间，其实都经营好困难啊嘛。咁你一嚿嘅，咁一嚿呢度一嚿，嗰度一嚿，即系嗰个判断啊，即系个拿捏啊。即系如果项项都系好似启德体育园咁受欢迎嘅，咁梗系好啦，系咪？咁咁你 Eleven Sky 咁而家都摆咗度几年啦，咁都系公司型合作，得有成功有失败嘅例子，我哋点可以喺成功嘅例子度复制啦
0: 吓？咁呢个就系我讲嘅，即系嗰个。呢三個心啦，要互相都要，即係都要一個好好嘅平衡啦。咁固然啦，即係我哋你都會講到一啲所謂唔係咁成功嘅例子，我又唔覺得完失敗嘅郵輪碼頭係咪？因為有時候啲嘢咧，即係嗰、那個你嗰個運作係未必收得到成本，但係有嗰樣有一樣嘢喺度嘅時候咧，其實對於成個城市嗰個 image building 啊，好緊要嘅。有時呢啲咧就唔係可以用嗰個有幾多收支咧。即係嚟衡量嘅，即係你可以諗下，如果我哋冇咗啲遊輪碼頭，因為遊輪嚟唔到嘅，全部都仲係用翻呢個海人大廈嘅，好多想嚟唔到嘅，咁你對於我哋嗰 image damage 即係嗰個傷害咧，就亦都好大嘅咁、啊、即係所以我哋總嘅嚟講咧，其實你會睇到咧，我哋呢度大型嘅基建咧係成功嘅。有時有啲咧，好多人。而家少咗啲啦，變好多人一講呢啲乜嘢都大白象，起呢個港珠澳橋又係大白象，你而家望下港珠澳橋幾緊要？
2: 機場都曾經講
0: 過啦，機場啊大白象，跟住起三跑又唔應該又唔需要起，咁而家睇下冇咗三跑，我哋點搞？連同香園圍起咗出嚟嗰陣又話大白象，因為嗰陣時咧就深圳灣嗰條嗰個口岸咧個容量都未用曬咁樣。嗱，我哋會睇到好多呢啲嘅講法咧，就都係睇短期。而我哋好多嘅呢啲基建係一定要睇長期嘅，一定要睇長期。如果唔係咧，好多嘢唔使做噶啦。你等到嗰個需求好明顯先出嚟先做噶嘛。咁其實你之前咧已經係即係損失咗好多嘢。
2: 嗱，北都嘅規劃咧涉及唔少咧濕地咧保育土地啦。面對呢個高密度嗰個創科發展嘅同時，點樣平衡到咧？特別係北都而家我哋成日講話基建動態配對咧，就是、社區個融合上面呢方面有啲咩挑戰咧？
0: 嗱，就濕地保育啦，濕地魚塘嘅保育呢個係好緊要嘅。即係其實我哋咧，因為我哋做北都其實。即係呢個係一個都會區，我知道唔係淨係個別嘅新市鎮，其實佢有機會咧成為一個國際級嘅都會區嘅。即係記住，我哋香港有兩個都會區，有北部都會區，有維港都會區。咁而家大家都睇到一個北部都會區個地位咧，已經咧喺香港啊內地同埋國際上咧都係越嚟越重視。咁當我哋做一個都會區嗰陣咧，其實呢個都會區個景觀係點樣咧？我哋係要佢有佢嘅特色嘅。咁北部都會區嘅景觀咧，我喺即係發展策略嗰度咧，用咗兩個原則，一個咧就城鄉共融，因為我哋所有傳統嘅鄉村我哋係保留翻嘅，有200多條。另外一個咧就發展同保育並存，就係我哋啲濕地啊、魚塘啊呢度我哋保育得好。咁呢一個咁樣咧，呢兩個原則會幫我哋創造到一個好有吸引力嘅地方。咁咧就而我哋講到我哋發展呢、這個。創科啊，創科人才留低嗰陣，佢哋要做，其實佢哋都係追求咧一啲好高質素嘅環境嘅。嗱，我哋唔可以將北都做到以另外一個油麻地咁樣，係唔得嘅。咁咧就你一定有個好嘅環境咧，即係先至能夠保育得到，即係吸引到啲人咧嚟人才嚟呢度同埋留得低。咁好多時候濕地保育嗰陣時候，喂，使唔使保育咁多濕地啊？咁我成日都舉一個例啊。喺我哋維港都會區最值錢嘅地喺邊度咧？就係望得到維港附近啊嘛。如果你當將嗰三個濕地公園當係三個小型嘅維港咁樣啊，咁就真係明曬啦。即係咁樣就係會令到我哋所有嗰個發展土地咧、發展嘅地段咧，嗰個質素咧。 係提升咗嘅。咁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好好嘅環境啦。
1: 但維港即係用一二百年去啊，慢慢可以有機密咁黏合埋出嚟啊，用市場嘅觸覺去啊，即係啊發展呢個上環先、西環先定係呢個下環先㗎啦。咁但係如果人為地去做規劃嘅時候咧，當然更加可以

0: 即係有效益啊，咁但係亦都有可能會做錯咗一啲決定喎，有啲發展嘅速度啊、時間啊，即係點去平衡到咧？即係即係如果
1: 係、哦、啊，
0: 係啊，即係你譬如話西九龍咁，西九文化區咁，你當時都諗住撥一嚿錢就搞掂啦，咁而家睇落都唔得喎，即係
1: 咁嗱，咁呢啲嘅問題咧就有各有各嘅原因啦，咁、都要吸收。即係我經驗啦，你講西九文化區，當然嘅搞文化係一樣好難嘅嘢嚟嘅，但係一個大都會咧又不能夠冇文化嘅，係嘛？咁呢、這個有時亦都係一個非常即係長遠嘅發展。咁當然啦，唔係喎，好多外國嗰啲城市啊，都好多博物館啊嗰啲都好掂喎。咁但係當然啦，人哋係發展咗幾百年啦，甚至有時好多博物館。佢起嗰陣佢唔使計成本啊嘛，係皇家嘅嘢啊嘛，佢皇家宮殿嚟啊嘛，佢想改人做博物館就係啲，所以呢啲咧就唔可以咁樣咁簡單睇。當然我哋做每一個決定嗰陣咧，都可能會有成敗嘅關係。咁但係咧就呢、這個成敗嘅分析咧，我就唔可以怕佢失敗。唉、哎，唔好做住啦咁樣。咁呢個咧就我覺得唔係一個即係負責任嘅睇法啦。當然我都唔可以無盡，所以我就話我哋要有耐心，有耐心去睇清楚啲問題。
2: 有咩方法可以增加誘因，令到即係大家參與其中咧？
1: 我覺得咧就你會嗰、那個大方向係好緊要嘅，俾大家睇到嗰個發展嘅趨勢、發展嘅需求，係嘛？咁就可能呢輪咧，好多人都 call 嗰個金句啦，即係就係話大家唔好當自己係啊開荒牛啊，大家係去飲頭啖湯啊咁樣啊，咁大家都睇到個發展嘅趨勢，咁就北部都會區發展嘅趨勢係好明顯嘅，呢、這個一定係香港未來20年最重要嘅發展，所以你睇到政府呢係一定要擺好多資源落去，而擺資源落去嗰個方式呢就同佢會相當集中嘅。即係我哋有一個交咗人工島啦，政府都好清楚，我哋呢屆政府我哋唔做住啦，我哋集中資源啦，我哋做好北部都會區。咁我覺得呢個係啱嘅。咁咧就亦都好有可能啦，因為我哋同大灣區啊、其他城市啊、深圳啊等等啦，我哋亦都可以同佢合作咧，就係、是、可以製造到咧更加多咧。即係呢一個即係共贏或者一啲嘅大家嘅互相嘅動力咧，咁俾人哋睇得清楚嗰個動力喺邊度咧？
2: 大家密切留意住咧，就北部都會區咧嗰個發展咧，而家正係咧即係如火如荼當中嚇。咁啊，今日咧我哋多謝曬咧就林家勤，多謝曬。
0: 唔該曬，
1: 好啊，拜拜。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早上9:28，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佩恩医生，关节痛的问题持续多个礼拜，吃了止痛药都未能够痊愈，建议病人是尽快向风湿科医生求诊，因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会引致关节痛，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关节炎或者红斑狼疮都可以引致关节长期痛的原因。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4: 早上9:30。
10: 第19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美国市场上星期五股债汇三杀，亚太区股市急跌，港股亦都跟随向下。恒生指数低开379点，开市系报24,582点。新经济股下跌，百度跌半成，阿里巴巴、快手同美团系3%，京东跌2%，腾讯跌1%。AI 相关股下跌，联想集团。

0: 跌半成，中芯国际跌3%，兆易创新跌7%，华虹跌6%，智谱跌3%。Minimax 是跌半成，坚韧科技跌7%，国企指数低开139点，开市是报8296点。美国联储局下星期二至星期三议息，在他提名的联储局主席沃什准备主持他首次货币政策会议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联储局如果提高利率将会是错误的选择，但他同时表示希望沃什能够为所欲为。特朗普在国家广播公司节目中表示，提高基准利率是错误的做法，实际上应该降低利率。他指出，当经济报告胜过预期而市场反而下跌，是因为市场认为联储局要加息，所以根本没有理由提高利率。他否认有意向新上任的沃什施压，强调沃什表现极佳，希望他能够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并不想对他施加重大的影响。但特朗普重申，最新经济报告好好，而每当经济表现亮丽的时候，联储局就想要加息是不公平的。美国八月份就业报告显示，劳动力市场依然具备韧性，全月增加172000个非农就业职位，失业率就维持稳定。不过报告出炉之时，正值外界对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正持续飙升的油气价格感到忧虑。而油价方面，受到伊朗空袭以色列，油价明显升高，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新一星期开始交易的时候显著上涨。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晚上7点，纽约7月份期油升$3.36，去到每桶$93.9，涨幅是3.71%。而伦敦布兰特期油升$3.38，到每桶$96.47，升幅是3.63%。以色列军方证实伊朗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多枚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证实向距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大约20公里的特马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声明指出，这个空军基地是日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侵略源头。据报，伊朗官方强调今次军事行动是为了报复以色列周日较早前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致命空袭。半岛电视台引述目击者指，以色列北部提比利亚一带怀疑遭到击中。不过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强调空军已经成功拦截所有导弹。以色列后方司令部亦呼吁公众密切留意并且遵守防空指引。回来本港，立法会今日就政府要求召开特别联席会议。据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政府提出订立附属法例，以清楚说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机制。律政司和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家犯罪案件，案中的罪行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另外，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9%。
7: 新城财经台

0: 交通消息。
1: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嘅龙尾近海丰园，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就车多啲啲，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喺 Mega Boss。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威尔士，荃湾路出九龙嘅龙尾就喺荃湾广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5: 早晨啊，今朝恒生指数咧回吐得比较深一啲，低开咗379点之后随即，而家已经将个跌幅扩大去到480点啦，跌幅咧系1.9%，做紧24489点嘅水平。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已经即刻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郑婉彤噶啦。早晨 ，Fiona。
6: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5: 早晨啊，今朝回得比较急啊，上个礼拜个市都唔系好就噶啦。今朝啊，而家暂时咧就去到24500都穿咗噶啦。咁啊，睇睇个指数产品有咩部署俾我哋。
6: 冇错，恒指方面咧，暂时嚟讲咧就低开低走啦。如果希望咧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66695，收回价系242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4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53747，收回价系25399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24倍。
5: 嗯，好啊，咁我哋留意翻啲个股表现啦。今朝我哋留意翻。就是友邦保险，我们上个星期五都有提过它的走势和做了部署，跟我们跟进一下友邦保险策略。
6: 没错，友邦方面近日股价就走弱了，暂时来说就最近其实都连跌了，直至到今天其实都连跌了就3个交易日，现在看回股价方面今天来说也是继续下跌的，希望部署友邦的股价走势的话，看好就可以留意友邦认购证18411，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友邦认沽证19351，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倍。
5: 好，然之后睇埋中芯国际，咁今朝亦都回得比较急，跌紧2.6%。中芯做紧73.65正股，涡轮产品嘅策略系点？
6: 冇错，近日方面见到中芯的股价其实都是走弱的。在市场的轮场资金流方面，见到有不少的投资者都部署中芯的一些相关好仓产品。如果希望部署中芯股价走势的话，看好就可以留意中芯认购证25671，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接近有5倍。相反要看淡的就可以留意中芯认沽证28854，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以上所讲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5: 唔该晒，咁我哋重复一次啦。恒生指数牛证咧就系66695嘅，红证系53747，友邦嘅 call 系18411，友邦 put 19351，中芯 call 系25671，中芯嘅 put 系28854嘅。唔该晒。
4: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

0: 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2: 早晨啊，各位，今朝恒生指数咧回得比较急一啲，咁今朝低开咗379点之后，而家跌深咗，暂时咧就系24,555点嘅水平，系跌咗407点。咁头先咧已经连24,500咧曾经都穿过，最低位嘅时候咧见过24,458点嘅水平。咁而上个礼拜港股恒生指数咧亦都系录得跌市收场嘅，咁啊上个礼拜累积咧系跌咗有220点嘅恒生指数，咁而且已经系连续跌咗4个星期噶啦。咁啊，今日翻嚟咧，咁啊继续都系比较弱啲啦。咁啊，外围方面，大家担心紧嚟紧嗰个息口嘅去向啦，会唔会由之前大家谂住今年有息减嘅，会变翻做加息啦？咁啊，另外咧就系外围方面啦，啲科技类嘅股份啦，亦都有一啲明显嘅沽压啦，咁啊，所以拖累到整体嘅市场表现。科技指数方面，今朝嘅跌幅咧系达到有1.7%嘅，恒生科技指数暂时咧系跌咗86点，跌幅系1.7%，大过恒生指数啊，而家科技指数咧跌幅系2.6%啊，大过咧就系恒生指数嘅跌幅1.5%嘅，咁而家科技指数暂时系4,758点，另外而家跌嘅股份咧已经系去到1,067只噶啦，升嘅股份就有224只咁多。咁今朝翻嚟睇睇蓝筹嗰边咧，就有啲调动啦。咁我哋睇咗，因为今日跌市，咁啊睇咗跌嘅股份先啦。咁今朝跌得比较深嘅有只百度，百度跌咗成7.6%，做紧116蚊，跌咗系9.5%。头先去到个低位咧系115.9。另外就是一些资源类的股份呢今日都是挨沽的，包括3993洛阳木业跌幅5.2%。中国铝业呢就是今朝新成员来的，今日新季跌紧4.6%的。还有紫金是跌了3.7%，老婆黄金跌3.8%。
3: 咁嗰啲 ATMXJ 咧就散晒噶啦，咁所以先至拖得个指数有咁低啊嘛。不过升边啲咧，蒙牛乳业啊，竟然今朝变咗升幅最大嘅蓝筹，加埋啲公用股啦，内房咧亦都唔系太差嘅。
2: 内房有隻龙湖啊，咁啊个市跌紧1.5%，佢自己升紧0.9%啦。然之后一啲消费类啦，咁啊蒙牛升2.8%，一枝独秀啦，咁仲有消费。

0: 一成嘅，咁但系我哋又系唔系所有科技股都跌咧？科指新贵嗰两只咪跌咯。
1: 嗯，
0: 啊、都系一只升一只跌，真系有。
1: 系啊，咁我哋睇睇而家嗰只7707同埋7747嘅状况先啊。
0: 7709
1: 咧就系今朝跌紧超过8%噶啦，今朝咧系升紧今朝系。98元，跌緊8.2%，仲有7747咧，就係三星嗰只 ETF 跌咗16%，即係成6%。咁至於喺科技股入面，今朝要留意智普2513，
0: 呢只係升嘅，
1: 係啦，今朝係升緊8.4%，1405元，升咗109元。
0: 智普咧都唔係升得最。紧要嗰啲科技股啦，不过佢系因为啱啱咧成为咗科指新贵啊，今朝升得最好嘅科技股咧，可能系呢一只啦，9903啊，天数智深啊，佢好似唔知而家跌紧市啊，啲钱走紧啊，大家喺度沽水睇世界杯咁咯。
1: 嗯，佢今朝有去过一个月低位382.2，跟住先上翻嚟嘅467，而家470.4元，升咗14%咁多，升咗成50%。
0: 嗱，波幅好大啊，好彩。哦，仲有只碧印科技啊，6082冇卖，
1: 6082今朝6082咧就系升紧9.1%，做紧60.95元，又系先低后高，好波动，低位见过51.8。跌过，跟住再升翻，哇！高低位成10元计啊！
0: 低咗息挫翻上嚟，先至难得。不过唔好落翻去。英恒科技啊，1760啊，今次亦都升6.8%。仲有只优必选啦、啊，机器人啊，而家都叫逆市升得到啊，
1: 升紧2.7%。咁啊，少数有得升嘅股份，113.3升咗3元计。
0: 嗯，今朝资金咧亦都去翻一啲公用味道重嘅股份啦、啊。蓝筹里边有只1038啊，哇，犀利！
1: 今朝升2%啊，57.75元，升紧个一。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1: 吉毅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恒指报在27596点，下跌365点，跌 1.46%， 国指报8319点，下跌117点，跌 1.39%， 科指报4776点，下跌111点，跌2.29%，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是报在723亿元，盘面当中有238家个股上扬，1114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啊，目前表现最好的一只是蒙牛，涨幅1.7%，报16.16元，但是也曾见一个月的新低。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是集体的低开，目前呢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而在板块当中，我们看到今天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啊。那么航天装备啊、机器人啊、工程机械这样一些赛道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贵金属、工业金属、小金属、半导体则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今天的涨幅居前的工程机械板块整体上行1.05%，而在这其中涨幅最大的徐工机械目前是5.25%的上涨幅度，金道科技的涨幅呢是5.18%，三一重工还有万通液压等等那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4.6%以上。除了工程机械之外呢，机器人板块是延续强势，整体上涨1.00%。而在这个方向当中，聚能股份的涨幅是12.34%。此外呢，鼎智科技目前是上涨3.15%，信邦智能上涨2.94%，景业智能的涨幅是2.01%。除了这两个方向之外，还要提到的是航天装备，整体上行1.43%。而在这其中，中天火箭上涨6.53%，中国卫星目前是上涨0.52%。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半导体是位居跌幅榜前列，整体下挫2.83%。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像新湘微目前下挫6.98%，东威半岛的跌幅是6.79%。此外呢，像长光华星目前下挫6.24%，江波龙的跌幅是5.68%。另外也

0: 看到了盛和精微目前下挫 5.38%。 除了半导体板块之外呢，工业金属方向今天也是位居跌幅榜前列，整体下挫 2.80%。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江西铜业下挫 6.72%， 京城信的跌幅是 6.62%。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今日这个跌势，就大盘都下行的这么一个状况当中呢，蓝筹只有少数的几家个股上扬。目前看到的是包括蒙牛、长江基建、网易、百济神州和目前美的集团，目前涨幅是介乎于 0.11% 到 2.64%。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这个金融类的股份也是有所上行，像内险当中啊，财险上了 0.63%， 报14.36元。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577点，下跌384点，跌 1.54%。 下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论坛主题
5: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4: 主礼嘉宾
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4: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5: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们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0: 港呢边跌紧1.4%，跌紧363点，而家大概24,600呢个位。咁首尔咧，今朝 Kospi 指数系跌咗663点，跌幅系8.1%。咁啊，上个礼拜五外围跌得都好凶险下嘅，道指系跌1.3%，标普500跌2.6%，纳斯达克指数跌咗4.1%。
1: 纳指咧系跌咗过千点噶，咁而家咧喺亚太区嘅开市时段啦，睇翻三大美国嗰边嘅股票指数期货啦，纳指咧就升翻少少啦，升翻0.8%，标普500指数咧都系升翻唔够差唔多1.2点嘅啫，但系道指咧都仲未跌够啊，而家咧已经跌到落去50,700附近噶啦，再跌多100几点，咁而再望一望咧，个美国十年期嘅国债收益率咧已经突破咗4.5%噶啦。依家最新系去到4.564%，咁而一啲 Bitcoin 啊或者啲 crypto 啊加密货币咧，今朝就反而弹翻啲，不过个 Bitcoin 咧弹极都系63,000附近。咁今朝话科技股跌，又唔系全部都跌，起码都数到一啲俾大家系知道唔系100%跌嘅，碧印啊、天数智深啊、优必选，但系咧唔好以为优必选得咧，你就走去横扫其他嘅机器人股，冇咁容易啊！
0: 系啊，
1: 揾钱冇咁容易啊！
0: 就地平线咧，得翻4.几嘅啫，5蚊都唔够噶。而家系跌紧2.7%，4.87，编号系9660。
1: 咁啊，1236啊，乐动机器人啊，呢啲半身股啦，都好似 certify 咗咁啊，嗰个日线图啊，而家再跌1%嘅。
0: 系啊，
1: 亦飞科技又点咧？
0: 好，咁啊，再睇睇下，
1: 恐怖啦呢一只。
0: 亦飞科技咧就系编号6871，今朝跌紧15%，差唔多就嚟16%啦，20蚊4毫8子，而家系20蚊4毫，咁系半新股嚟嘅，上咗都唔系好多日子嘅啫。
1: 5月18日先至上市嘅亦飞科技，上市价系30.5元。
0: 咁佢而家已经系穿咗噶啦，而家系冇三成翻。得翻20蚊送，
1: 不过点衰都唔够，第一日已经同你投降输一半嗰只龙峰，龙峰2290，今日先系佢上市第二日，真系输超过一半，加埋星期五首日挂牌嗰40.5%，今日再跌多10%，仲唔系输超过一半？
0: 系噶，咁啊5.18上市嘅，而家得翻2.54子，跌幅有9.6%。
1: 首日挂牌买够68蚊有福袋，不过如果你买咗佢嘅股票，
0: 买嗰啲产品
1: 个福袋都补唔翻啊！
0: 咁买嗰啲股啊冇啊嘛，又上市输到而家
1: 变咗阿福添。
0: 今朝咧最低位咧就系见过2.45子嘅水平。
1: 不过咧，如果你够胆买嘅，我都要研究一下，系你唔系只股票，究竟研究你有冇睇招股书嘅呢？佢上市之前点样派息俾自己呢？派到咧系有负债，跟住咧上市嘅20%资金系要嚟还债，睇唔睇到噶？睇唔睇到噶？
0: 香港啲零售啊，好难做嘅。好啦，咁啊，再睇睇而家指数，
1: 难做还难做。上市之前，交易所、上市科见到你咁样派息，派到要有负债嘅。跟住原来上市有20%系要嚟还债嘅，点解会咁嘅咧？点解会批咧？
0: 呢、這个好多疑问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再睇睇啦。
1: 系咪应该系咁嘅？上市公司上市啲钱冇你份搵噶嘛？啲钱我梗系派落自己袋啦。上市前系我噶嘛？我嘅我噶嘛？咁你嘅又系边个嘅咧？
0: 好啦，我哋睇埋港交所嘅股价表现啦。今朝咧就系做紧385.2，跌紧11.2元，
1: 真系冷静唔到啊！
0: 2.8%。咁跟住
1: 交易所系唔可以为咗要个数咧，要凑够数就咁样去上啲公司噶，要教育佢哋，应该对股东、对未来嘅股东都要有责任噶。你而家得翻385元咋？
0: 系噶，
1: 头先382.6啊。
0: 今朝跌得多啊。咁啊，另外内地股市亦都系跌啦。上证今朝跌紧1%，跌40点。深证已经跌咗1.4%啦。
1: 咁当然啦，港交所咧呢个未系佢嘅今年低位。佢3月30日嗰日咧系见过379元添。
0: 系，咁啊而家咧就系试紧落去一啲比较低啲嘅位噶啦。
1: 你试紧3月23日同3月30日嗰个箱底啊，379穿多几蚊咧？ 你就真係見今年新嘅低位，呢、這個真係要數遠啲，唔知亦自從幾時嘅低位啦。
0: 咁我哋喺6月4號嗰日呢，就係俾咗27573大家去部署㗎啦。27573呢就係、是、一隻港交所嘅做淡策略，咁而家都有一毫子鬆啲啦，咁當時講嘅時候係6.7。咁另外上個禮拜呢，我哋有講到係1299嘅做淡策略，咁1299今朝友邦保險呢曾經個低位見過72.8嘅，而家好翻啲啦，叫做73.4。咁友邦嘅部署咧，我哋都喺上个星期五俾咗噶啦，就系19351。咁今朝大概系做紧7.5。
1: 咁啊，今日可以用黑色星期一嚟形容个市噶啦，因为亚太区嘅股市咪除咗韩股咧，其实日股都跌咗超过4%啊。咁啲半导体股咧，哇，见完个纳指啲半导体啊、芯片股咁跌法，今日梗系血洗啦。
0: 冇错啦，咁我哋啊逐只睇啦吓，咁啊睇下啲芯片类嘅股份啦，有传统啲嘅、旧啲嘅，亦都有啲新进升上嚟嘅。咁啊，洗咗啲传统啲嘅先。咁522今朝咧就系、是、跌咗3.5%，169.8跌咗系6.2嘅，跌幅系3.5%。
1: 佢就系晶片嘅上游啊。
0: 咁跟住啊，新啲上新进啦，或者系咁样啦，新被投资者追捧嘅3986兆易创新啦，成日都有揿呢只。咁佢 A 股跌得仲伤 ，A 股跌紧3.8%，编号603986喺上海上，香港呢边跌2.6%，704蚊跌紧19蚊。
1: 咁啊，美股芯片股半导体股啊，咁啊股灾，咁啊就祸及全球嘅同板块，咁啊留意埋呢啲相关嘅股份啊，咁啊第一个产业链嘅上中下游啊都一齐跌啊。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十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日就政府要求召开特别联席会议，根据政府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政府提出订立附属法例，以清楚说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机制。律政司和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行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案中罪行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另外，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政府说，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以附属法例的形式清楚述明相关机制，能够完善特区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香港应该尽早完成相关立法程序，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当局在听到议员意见之后，将会尽快敲定条文，尽快刊宪，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并建议附属法例在刊宪当日开始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以警告方式发射导弹袭击以色列北部一座空军基地，回应对方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军表示已经拦截所有来袭的导弹。伊朗一名军事消息人士在空袭以色列之后说，已经做好应对以色列进一步行动的军事准备，并警告如果局势升级，将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这名军方消息人士说，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处于待命状态，如果以色列回击，伊朗将会立即对以色列控制区域内更大范围目标实施导弹打击，规模将会超过今次的警告行动。消息人士强调，军方已经为可能出现的大范围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呼吁以色列方面认真对待这个警告。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就报道，以色列星期日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和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造成最少两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就美国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向地区盟友支付战争损害的赔偿回应话，伊朗的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利品，亦都不是其盟友的支付基金。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未经伊朗政府许可，任何扣押、转移或者重新分配伊朗资产的行为都属于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正向美国申索全额战争损失赔偿，同时指出那些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设和设施的地区政府无权提出赔偿要求。菲律宾棉兰老岛对开海域发生 8.2 级强烈地震，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出海啸警告。地震在今日清晨7点37分发生，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强震。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对菲律宾、印尼、白流、雅蒲岛、台湾和巴布亚新畿内亚发布海啸警报，提醒沿海地区民众防范可能的巨浪和灾害。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明两日到北韩进行国事访问，他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全面文章，话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事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商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话，中朝系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邻邦，两国传统友谊牢不可破，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地区和平和国际正义。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中国已经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北韩亦都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维护和发展中朝关系是中方坚定不移的方针。展望未来。

0: 中方提出四项深化合作方向，深化战略沟通，加强各层级交往，加强交流互鉴，相互支持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拓展务实合作，对接发展战略以增进人民福祉，密切多边协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捍卫地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与朝方携手前行，为地区的和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亚太股市急跌，港股亦都跟随向下，大市低开379点之后啦，最一度跌超过400点嘅。恒生指数而家最新系报紧24634点，跌327点，成交有超过1000亿。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呢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54，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93，英镑对港元嘅买入价报10.3965。
8: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机长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佛光街有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由于强风的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旺角方向的龙尾就是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在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世界花园，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2: 衰佬，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1: 我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3: 今日我又赚咗啦！
4: 你睇，
2: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5: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6: 妖有平又大，跟鞋跟摇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

0: 布咖啡，海窝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菜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股价速报，
3: 指数跌紧325点，跌幅1.3%，24637点。科技指数咧就跌咗115点，跌幅2.3%。跟住咧就睇睇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啦。第一只咧就系南方嘅海力士 ETF 7709，99.2毫二，跌紧7.68，跌幅7.1%。腾讯做紧448.4，跌紧5.2，跌幅1.1%。盈富基金24.94，跌紧0.34%。中芯国际73.2，跌2.5%。阿里巴巴118.8，跌紧3.6%。南方三星 ETF 啦，今朝系7747，160.5元，今朝跌咗25.4，跌近13%。咁跟住就系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3033，系4.66，跌咗0.18元。智普系1320，升咗21元。友邦保险系73.05，跌咗9.5元。建滔积层板咧系52.3，升咗2.38，升幅4.7%。
2: 开始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3: 好翻嚟，而家跌紧1.3%。至于科技指数跌幅咧，已经达到2.4%。
4: 韩国最近咧就已经系全民皆股啦，每次听到全民皆股咧，大家就要小心啦。而且啲环汇咧已经系贬到去2009年以嚟嘅低位，即金融海啸以嚟嘅低位，系17年低位啊。咁而家韓國嗰邊都要積極應對啊！佢哋話會重拳應對，又睇下有幾重拳。日元啊，啲 yen 啊，都已經穿埋160嗰啲位噶啦，都穿過噶啦。咁但係啲錢避咗去邊咧？其實都係揸翻 cash 先啦，都唔係話避咗啲金。啲金今日都一樣要跌啊，因為而家市場更加擔心星期五晚咧，美國個非農啊個就業數據咁強勁，有17万几份，哇，犀利！咁咧。担心嚟紧点都会喺年尾之前加翻一次半次啩，就算啦，阿特朗普点样放手俾阿沃什啊，初次提升应该就唔会加息，不过年尾点样咧，冇人知。咁所以今朝啲息口敏感股杀晒落嚟啦，啲地产股啊，本地嘅地产股，尤其是因为我哋同美元挂钩啊嘛。咁另外咧。加息梗系对啲金唔好啦。
3: 咁啊，金价方面咧，亚洲时段而家系跌紧0.5%啊。啱啱上个礼拜出嘅非农就业职位咧，系有成172000个咁多，系高过市场预计嘅80000。
4: 咪都系嗰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啦。之前啲资金咧，砰砰声啊，咪内地亦都连续19个月增持黄金啊。咁上个月咧，外汇储备都多咗300几亿美金。咁但系今日帮唔到啲金啊。Spider 黄金 ETF 3105啊，3105元，跌幅3%。
3: 咁另外其他啲同金相关嘅吓，
4: 金矿股啦，2899紫金矿业啊，31.7，31.72，跌幅亦都有3.7%，其他金矿股都散晒噶啦。
3: 咁留意紫金咧，就系下日会除净嘅，31.72，跌3.7%。咁仲有1818咧，就系招金，招金嘅跌幅亦都达到3.7%，做紧19.41元，跌紧7.5元嘅。灵宝黄金跌咗成6.7% 咁多啊，13.93元，跌咗1.1元。咁仲有1787咧，就系山东黄金跌紧2.5%，21.88元。喺上海亦都有上市嘅只山东，跌幅咧大过香港呢只啦，跌幅3.1%，喺内地做27.16元。
4: 咁啊，本身嘅呢一只赤峰黄金6693啊，跌得重伤啊！
3: 6693暂时跌咗4.7%，27.52元，跌咗1.34元。上海亦都有上嘅，同样嘅跌幅跌4.6%。
4: 咁另外咧要留意啦，喺6月11号今个礼拜四就会公布业绩嘅。1929
3: 咧就系周大福，周大福跌紧0.9%，11.05元。
4: 不过比大行畅淡嘅呢一只跌得伤啲，6181啊，由上个礼拜跌到今日啦，已经连续第五支阴烛啦。 老铺黄金
3: 跌紧20.2元，做紧479.8，
4: 都好跌得啊！佢系由800几蚊跌落嚟噶，而家冇咗就嚟一半啦，
3: 腰斩一半。咁另外头先想讲就系2259都跌得深嘅，跌幅达到5.7%，110.6元。金黄金国际。仲有
4: 三五八
3: 江西铜啊，半只跌幅4.3%，33.98。咁佢只 A 股跌得比较严重啲啊 ，A 股喺上海上600362，跌幅6.5%咁多。
4: 咁今日喺50大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啦，就南方。两倍杠杆睇好嘅海力士啊 ，ETF 咧排咗喺第一位嘅，咁第二位先轮到系腾讯，你可想而知今日个沽压几强啊！
3: 系啊，
4: 咁韩国嗰边亦都咧出现咗一个好巨型嘅走资啊！
3: 咁加上佢哋政治嗰边亦都有啲嘅问题啦，之前有一个地方嘅选举啦，咁亦都衍生咗好多咩选票不足啊嗰啲问题有排搞啦，咁就系咯，咁今朝咧就系南方海力士 ETF 7709嘅成交金。现在已经有68亿，超越了呢就是排在第二位的盈富基金，盈富基金是46亿的成交。另外还有一只7747、南方的三星的 ETF 呢也都入了活跃榜，排了在第七位。
4: 好了，另外今天都要讲一讲半导体股，紧是这两只的981中心国际和1347华虹半导体。不过呢要提一提大家，1347呢以后的中文名字我们不会再叫它华虹半导体，我们会叫它华虹宏力。
3: 今朝股价暂时是跌了4.8%，
4: 是宏力宏个宏，宏力宏个力。
3: 今朝呢就是138.2元，是跌了7.1%的。A 股那只呢就跌了3.3%，华虹宏力1347。
4: 是啦，它是今日开始改名的。今朝9点钟。正式生效，香港公司的注册处亦都在上个礼拜三发出了印有公司新英文和中文名称的更改公司名称的证书，改了名字，都要提一提大家。它的英文名字本来叫华虹 Semiconductor Limited， 现在叫华虹 Grace Semiconductor Limited， 中文名称由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正式更改为华虹宏力半导体有限公司，是加了中间这两个字，都是宏力宏个宏，宏力宏个力。
3: 好啊，咁啊，另外咧就留意啊，
4: 所以下次讲嘅时候唔好以为我哋讲紧另一只股票啊。
3: 系啊，华虹半导体变咗华虹宏力啦。另外咧就系中芯国际，今朝跌紧2.9%，两边都系跌2.9%。A 股同埋 H 股都系，不过价钱当然相差好远啦。香港嘅系73.35，港纸跌3.1%。
4: 其他咧平时都唔系好行嘅，都逼住佢上嘅嗰啲芯片股啦，上游做设计嘅1385啊，上海复旦咧今日都跌得好伤啊，成6%嘅跌幅咁滞啊，1385，27.06跌咗6%。咁啊，仲有一只宏光半导体啦，6908。不过如果你揿错6809咧，大家都系跌噶啦。
3: 6908咧就系宏光半导体，而家跌紧2.44%。
4: 咁一个月唔觉意揿错6809咧，都系科技股。呢只蓝起科技咧，冇人拦得佢住咁噶，唔系嘅，佢嘅十天线已经跌穿咗20天线。揿住佢嚟砌噶啦，
3: 日线图都好丑样噶啦，咁我哋都之前有讲过，有裂口亦都补翻噶啦，咁喺上个礼拜，今朝做紧350.2元，跌紧18.6%，跌幅咧系4.8%，
4: 因为佢咧其实系喺5月14号嗰日咧，嗰支乌云盖顶咧都足以吸引到你，同埋再加埋5月26号啦，穿头破脚嗰支大阴烛咧，都足以令你可以。执只 put 或者只熊仔噶啦，如果有的话，
3: 有晒提示俾大家噶啦。咁今朝就落到去，喺10天同埋50天嘅中间噶啦。50天线咧就大概系306元。
4: 不过今日有咩创新啊？有乜嘢纳入指数都帮唔到股价啦。富时中国 A50 指数咧，其实之前嘅调整咧纳入咗少儿创新，睇下今日好跌得啊。
3: 系啊，咁啊今朝都跌紧啦，一早已经跌紧啦，系。咁而家成个地球村啲芯片股都喺度调整。
4: 一个唔觉意，你如果又咁错。 number 咧，其實好多時都係撳翻只科技股出嚟。兆易創新咧就係3986啊嘛，不過如果你撳錯3896咯，金山雲一樣跌到雲。
3: 今朝跌4.7%，做緊6.03先穿過6蚊雞噶啦，頭先低位見過5.93指。
4: 雷軍係啊，咁啊小米集團咧今朝曾經
3: 哦。低见过都穿过啦，
4: 26.98，
3: 而家系27.54，跌咗2.6，几时买得？等下先啦。咁啊，仲有就系只金

0: 生软件都跌紧2.7%，一家大细都呢期打到褪，21.98，金山软件跌6.2子。
1: 上昼10:20，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3: 论坛主题
4: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3: 主礼嘉宾
4: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3: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4: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3: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开始直击，
1: 胡曼清、魏美珍。
0: 好，翻嚟啦！而家指数跌紧316点，跌幅1.2%，有1218只股份录得下跌，升嘅只系得338只。
7: 咁我哋睇下成交今日汇入榜里边啦，有冇啲？逆市嘅奇葩啦，今朝油价升啊，嗰啲原油期货嘅 ETF 咧系升啊，不过嗰几只油股咧其实都有啲点月
0: 嘅
7: 啫。
0: 都有只883 OK 嘅，升紧1%，唔好叻噶啦，而家市跌1.3%，佢升个1.5%。
7: 因为伊朗咧就袭击以色列嗰边，咁而家成个地缘政治局势咧又再度升温。嗱，咁啊十大成交里边就仲有只智普咧，叫做万绿丛中一点红，啱啱逼到入十大咧。建滔積層板，都叫逆市升，不過佢近排都好挫啊，去到呢啲位，
0: 去到呢啲位真係，
7: 好似挫嚟掹啊！長飛光纖，
0: 升咗好多
7: 喎，係啦，長飛長友，不過建滔積層板去到呢啲位咧，一定朗到你暈，你唔係而家50几蚊先識睇好佢啊嘛？
0: 可能佢而家先認識，即係隨住嗰只盛宏上市，佢一路係助攻，一路跟住升下升下。
7: 盛宏今日都跌到散咗啦。
0: 盛宏自己升緊嘅時候咧，佢就一路都陪住佢嘅。
7: 我話俾你聽啊，建滔係都唔係易炒㗎。
0: 梗係唔易炒啦，建滔係好有高技巧嘅，你知靈比較淺，或者對於股票市場唔係好識咧，你真係都等啲時機學下嘢先啦。嗱，只盛宏咧就係跌緊6.9%嘅，343蚊跌咗25.6%，
7: 高手過
0: 咁啊！因為阿盛宏上市，所以大家就發現咗
7: 盛宏
0: 其實香港都有一隻似嘅喎。
7: 算吧啦，
0: 咁咧就一齊助攻嘅。
7: NVIDIA 啊都跌到散咗啦。
0: 建滔積層板而家係升緊1.4%。
7: 今日只7388啊 ，N 英偉達反向兩倍槓杆啊，都升緊6%啦。不過我都未翻家鄉，太早 put 佢。
0: 好啊，
7: 太早買反向
0: 啊！咁啊，148咧就係建滔集團係升緊4.7%。
7: 好啦，咁50大裏邊咧，其實頭十位、十一位咧就係呢一堆啦。咁跟住咧下低仲有碧印啊、51世界、優必選啊，都叫仲係升住入。仲有我哋話買遊戲股。系你搞下就网易算啦。如果真系咁集中咁中意玩游戏，呢只咪全只都系游戏俾你咯。
0: 网易今朝升啊，逆市上升1.1%，190蚊。
7: 你搞只700腾讯420蚊，你先好买啊。
0: 咁呢啲又冇乜受到嗰啲咩政局啊、加唔加息啊

0: 宏观嘢影响啊嘛。
1: 好，咁另外9903咧，
0: 政策嘅啫呢啲，
1: 升得最好嘅就科技股嚟噶啦。今日天数智深亦都入咗50大活跃榜、第36位嘅。今朝仲有建滔嘅妈妈啦，建滔积尘版妈妈，建滔集团咧一样升到入咗榜，
0: 一 pair 住上
1: ，今日真系奇葩。
0: 系啊，咁啊，另外有啲科技股啊跌得比较深嘅咧，就双汤啊，
1: 汤都好伤啊，呢只
0: 啊，都话唔好搞住啊。
1: 好彩之前
0: 跌紧5.4%啊，1.57%啊，都跌得好多，
1: 觉得自己剩翻一半都是妇人之仁啦。今朝仲要留意一啲龙头嘅咧，好大只嗰啲咧，3750
0: 啊，灵德。灵王都跌咗4.5%，
1: 佢唔系冇 warning 俾你噶，因为咧佢上个礼拜6月2号、3号上个礼拜二、礼拜三咧，连做两粒十字星，跟住你都打死唔走嘛，好啊，我创新高，不过我玩穿头破脚大阴烛，就系6月4号星期四、星期五嗱，6月4号跌7%，
0: 都
1: 唔走啊嘛，
0: 穿埋
1: 十天线俾你，
0: 都唔走。
1: 咁你真係走唔，你唔系唔走㗎喇，而家你係
0: 走
1: 唔甩
0: 㗎喇。咁今日呢係穿埋条20天线㗎喇，已经。
1: 我话咪俾你听啊，佢下低仲有啲上升裂口未补返㗎。
0: 係咩有上升裂口㗎？哎呀，应该。
1: 639到640.5元咪有囉 ,5 月5号。跟住4月冇 ,3 月有。
0: 係喎。
1: 3月嗰个阔啲嘅，易睇啲505元至到517元咋嘛。十零蚊咁阔啫嘛，佢而家都挫咗30几蚊落嚟啦，10零蚊，
0: 有几多只？真系好大嘅考验啊！
1: 几百蚊嘅股票，
0: 俾晒息怒你啦！今朝系678.5元，跌紧32.5元，跌幅4.5%，
1: 图唔使识睇啦，都太出神入化嘅，唔使睇，唔使睇埋啲咩蚂蚁上树啊，嗰啲
0: 咁高深嘅，即系睇嗰啲人人都识睇嗰啲，
1: 咁怪力乱神嗰啲唔使嘅，咁
0: 人人都识睇，
1: 基本嗰啲就得噶啦。
0: 咁今朝咧就跌咗4.5%，佢上市价咧就系263。
1: 因为进信图不如无图，咁过去连续3个交易日咧，其实个成交金额咧都随住佢嘅阴烛嘅跌势咧，系一条一条移动平均线咁穿咧，系成交一路增加嘅。哇！呢只宁德时代真系恶啊！
0: 呢个宁德时代系啊，上市嗰阵时好多人都话追唔到啊嘛，
1: 佢批完股掟咗个浸落嚟，
0: 哇！批股
1: 俾你拖到咧，你都仲可以，你肯食股都仲系靓啲嘅，走得。
0: 同埋佢批股嗰下都吓好得人惊啦，个金额太大啊！
1: 哦，咁同上市一样啫，
0: 系咯，即系做咗两次上市。
1: 咁有啲上市公司系批股嗰下仲大过上市嗰口噶嘛？
0: 佢仲有只 Minimax，
1: 佢都算客气噶啦。
0: 100 Minimax 都
1: 话晒人哋地球上有龙头啊！
0: 咁啊系，都起码有啲排名先。
1: 宝马又攞佢啲电 ，Tesla 又攞佢啲电。
0: 系，咁啊公司就好大只嘅，不过股价系要到呢啲位比较挫啦。咁另外智普就升啦，但系个 Minimax 就系跌噶 ，Minimax 咧就跌咗9.6%。
1: Minimax 个图好丑样啊！
0: 而家系499.8，跌咗53。
1: 一浪低一浪，跌穿晒所有佢上市冇几耐，咁佢得几条移动平均线俾你睇嘅啫，冇100天线，冇250天线，佢得10、20同50，而家都系10下10下咁压晒落嚟噶啦，连条50天线咧都已经系做紧个圆顶，条线都做圆顶，几恐怖噶。
0: 下一个平台区或者上一次佢曾经横行过嘅位咧，就系佢上市冇几耐，大概380嗰个位啦。
1: 一直喺3月份嘅时候做紧1300几蚊嘅股票，
0: 而家得翻500元。
1: 都冇，
0: 系啦，即系而家五嚿水都有得找啦，
1: 系
0: 498.6。
1: 股票就
0: 系你预咗啦，佢升嘅时候如无人之境咁样。
1: 嗱，你唔好问个市点解跌，你不如问之前个市点解升。
0: 9988系佢嘅股东嚟噶吓 ，Minimax。咁今朝只阿里巴巴都系跌，咁啊留意阿里巴巴就系2日之后会除净噶啦。而家做紧119.32元都穿咗啦。
1: 阿里巴巴咧嘅末期息啦，系讲紧美金。0.13125
0: 毫零子，6月10号系除净，跟住咧就系7月6号到手嘅。今朝低位见过117.8。
1: 咁啊，仲有就系700啦，睇埋只腾讯啦，仲保得住450元嘅。而头先低位444.8，而家452.6，不过都系冇乜力噶啦。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上昼十点半。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同以色列暂时停火两个月之后，今日再度互相空袭。继伊朗声称向以色列发动警告式空袭后，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一凌晨空袭伊朗西部同中部的军事目标。伊朗媒体证实首都德克兰响起几次的爆炸声，另外有伊朗传媒报道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亦都传出爆炸声。两国今年四月休战之后，伊朗再度点燃战火向以色列发射多枚导弹，警告对方不要继续攻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造成多人死伤。军方表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一旦以军反击会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以警告方式发射导弹袭击以色列的北部一座空军基地，回应对方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军说已经拦截所有来袭的导弹。伊朗一名军事消息人士在空袭以色列之后说，已经做好应对以色列进一步行动的军事准备，并警告如果局势升级，将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处于待命状态，如果以色列回击，伊朗将会立即对以色列控制区域内更大范围目标实施导弹打击，规模将会超过今次的警告行动。消息人士强调，军方已经为可能出现的大范围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呼吁以色列方面认真对待这个警告。立法会今日就政府要求召开特别联席会议，根据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政府提出订立附属法例，以清楚说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底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律政司和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的案件有关的行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案中罪行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另外，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政府说，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以附属法例的形式清楚说明相关机制，能够完善特区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香港应该尽早完成相关立法程序，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当局听到议员的意见后，会尽快敲定条文，尽快刊宪，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并建议附属法例在刊宪当日开始实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明两日会到北韩进行国事访问，上周乘坐专机离开北京。陪同出访的仲有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习近平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事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商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邻邦，两国传统友谊牢不可破，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维护地区和平和国际正义。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中国已经实现十五良好开局，北韩亦都开启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维护和发展中朝关系是中方坚定不移的方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位于本港以南水域和珠江口一带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本港，预计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受到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并会在今明两

0: 日为华南沿岸带嚟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在强雷雨区影响下，天文台凌晨接连发出红色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午夜的12:45，首先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个半钟头之后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维持了大约两个半钟头。截至3点，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九龙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暴雨警告信号维持到清晨5点正取消。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减少。最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9: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10: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9: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10: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9: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11: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2: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啊，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1: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2: 我跟你生了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出了世，我抱着个女，望着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13: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5: 爸爸妈妈，
1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7: 每天爱你多一点。
14: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5: 嗯，看开掉黑暗。
1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5: 爸爸妈妈你好吗？
18: 股价速报，
19: 好翻嚟，我哋睇睇恒生指数而家最新，暂时系跌咗230点，跌幅0.9%。今朝做紧24,742点，成交金额已经有1388亿嘅成交。咁跟住咧就留意翻十只最活跃嘅港股，7709咧系南方海力士嘅 ETF， 104.95跌紧1.95，盈富基金25.06跌咗2.2，腾讯456.6，今朝升翻3.4啦，升幅翻0.7%，中芯国际73.95跌紧1.6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00.2跌咗8.4，阿里巴巴119.3跌紧3.1，南方嘅三星 ETF 7747咧系168.4跌紧17.5，长飞光纤光缆249升紧9.8，智谱1352升咗54蚊，升幅4.1%，建滔积层板系55.7升咗5.68，指升幅一成。

0: 一。
1: 开始直击，
2: 胡万清、魏美珍。
3: 今日唔系好日嚟噶，
0: 咁肯定系
3: 星期一啊，
0: 有地震啦、啊。
3: 菲律宾外海棉兰老岛地震，其实寻晚俄罗斯都有地震。
0: 系啊，
3: 咁今朝我哋系雷暴啦，
0: 港股都地震。
3: 系啦、啊，今朝我哋瞓醒之前啊，黄雨啦。
0: 今朝三点几系咪啊？嗰、嗯、场雨真系好惊人。
3: 咁啊，美伊停火两个月之后咧，而家以伊啊咁啊互相袭击。伊朗嗰边咧就射完粒弹之后咧，哇！以色列俾呢俾咧空袭好多个军事目标。咁啊，而家个地缘政治局势咧，话越演越烈，都好麻烦啊！
0: 好麻烦。咁啊，另外就市场啲资金又抽紧晒啦，又要抽下啲新股。
3: 咁梗系唔单止抽新股啦，直头收割啦，芒种啊嘛！上个礼拜五
0: 系啊，咁另外又要睇又预翻啲时间又睇下世界杯。咁啊，今个礼拜尾咧就有好多城市啦，
3: 跌埋心水去睇世界杯好过
0: 啦。但今日成交都唔疏噶吓，而家啊沽紧落嚟。今朝咧成交已经有1411亿。
3: 呢48对劲女有
0: 嗱，而家咧好彩就系腾讯咧肯升翻，
3: 吓腾讯攞只腾讯去掩护咯。
0: 腾讯肯升翻个市就跌少咗啦，头先跌咗400几啊嘛，低位见过24458，
3: 跌过超过503点，
0: 503点先啱嘛，503点系啦。咁而家咧就跌少咗，话成三嚿噶咯，而家系跌紧204点，由低位抽翻300点
3: 上嚟。星期五嗰日已经跌穿咗25000噶啦，
0: 系啊。咁今朝最低系24458点，上个礼拜累积咗220点嘅跌幅，连续跌咗4个礼拜。如果今个礼拜再跌就5个星期噶啦吓，
3: 唔好睇啊！腾讯嗱，
0: 靠你啊！而家
3: 日线图、周线图咧都样衰到爆啊！
0: 系啊，一夫当关啊！
3: 嗱，咁而家跌幅最大嘅应该系自动驾驶啊，嗰啲相关嘅指数啊，因为生物科技都系跌得深嘅，其中一个得再鼎康方同百济神州行啫嘛。百济神州今日系蓝筹嚟，
0: 不如讲下啲新贵啊。
3: 哦，
0: 啊有几只噶都。
3: 百济咯，
0: 百济啊，6160，第一日
3: 中国铝业
0: 都唔使跌 ，A 股暂时跌咗超过1%。
3: 今日啲资源股散晒，中铝可以唔跌咩？2600
0: 跌咗4.1%，做紧10.3元2600。
3: 睇埋只极兔啦，
0: 极兔就而家8.8暂时跌2毫2，跌幅2.4%嘅。今朝低位咧就曾经系去过8.5元。
3: 兔仔都系狡猾噶啦，今年一月嘅时候先至成11.几、12.几。
0: 嗯，
3: 依家
0: 兔啊，
3: 又系冇咗三分一。
0: 极兔就东南亚嗰边就做得比较多啲生意。佢今日成交都唔细嘅，星期五嗰日就因为会班人成自然成交大啦。咁但系如果你睇翻今日咧，如果你剔除咗星期五嗰一支嗰个成交咧，其实佢今日嘅成交已经等同平日嘅全日噶啦。跌住大成交，
3: 系
0: 啊，不过通常新入都系咁样嘅。
3: 咁 VMAX 又跌啦，
0: 系啊，咁跌到散晒啦，
3: 系啦，咁啊仲有港股通咧，咁有啲再纳埋入去恒生嘅综合指数咧，除咗 VMAX 咧，仲有明明很忙啊，1768，
0: 睇
3: 佢今日忙唔忙，
0: 很忙，叫做 BC Ming 啊，佢个英文名 BC Ming 啊 ，MING BC Ming。330.4元升咗5.4元，升幅系1.6%。
3: 而家啲上市公司啲名越嚟越趣致啊！
0: 系啊，咩流流妹啊嘛，有冇读错咧？个
3: 真系听到都酸
0: 流流妹呢一只明明肯忙咧，系做啲咩咧？其实系做
3: 零食
0: 嘅。
3: 嗱，智普亦都系入恒生众指啦，港股通嘅标的嚟噶吓，恒生众指。咁呢啲又迟早好快入港股通噶啦。精锋医疗啊，2675啊，呢只都系医疗科技啦。
0: 今朝跌咗6.3%，48元
3: 纳入
0: 零先，另外咧就有好多公司系
3: 2706碧，仲有只海智，仲有只碧印6082，天数智深9903，都系今日生效噶。不过今日做得最好都系天数噶啦，同埋只智普咯，
0: 系啦9903。
3: 因为上交所啦，同埋深交所咧，佢哋会同步将调入恒生综合指数嘅股份咧，系会调入港股通噶。咁即系话佢哋今日已经入港股通噶啦，但系。唔包括 Minimax，
0: 咁所以 Minimax 系自己私人独潮水啊，跌得好伤啊，跌9.4%。另外有好多科技公司啊，强强。

0: 商品供应链，咁就会同腾讯咧嗰个生态入口嘅借助腾讯嗰个生态入口嘅优势，双方共同打造跨场景嘅智能化服务新模式，推动 AI agent 由单点应用走向生态协同。
1: 咁其实京东佢嘅 AI agents 咧，已经之前系同华为啦、OPPO 啦、荣耀啦，即 Honor 等等好多间主流嘅终端厂啦，呢啲即系手机厂啦，系有合作嘅深度对接嘅，同埋透过 A to A 嗱 B to B 听得多啦 ，B to C 又听得多啦，咩叫 A to A 啊？
0: Agent to agent
1: 系啦，
0: 系啦
1: ，protocol 咁咧呢个系agent 对 agent 啊，代理接代理啦，即系第一帮。帮主人做嘢啊，啲 agent 帮主人做嘢，用户可以直接喺啲终端咧原生智能体嘅京东 AI agent 里面提出购物要求、啲需求，仲获取埋商品嘅信息，并依托京东嘅履约，即系履行合约啊，同埋服务体系去承接，形成咗。由你嘅意图去识别到服务嘅保障闭环，哇！咁我咪要俾好多我个人资料你？
0: 系噶，喺个网上世界，你啲个人资料。
1: 阿波叔先至话嚟紧，我哋红磡有个 Kiosk 有机器人售卖店啊嘛，喺红磡边度啊？海皮啊？
0: 咁啊，帮你揾下。咁啊，另外咧就
1: 见到系对住维港嘅，
0: 咁应该系海皮呢边啦。咁另外咧就系腾讯旗下嘅微信，亦都之前咧就同华为、小米、OPPO、vivo 呢啲手机厂咧打通咗 AI agent 嘅合作噶啦。另外亦都有消息话，腾讯咧已经接近启动微信 AI 助手嘅开发测试啦。咁就其实佢哋嗰啲科技阿头个个都识噶啦。
1: 嗱，嚟紧咧6月18号咧，京东摩啊，第一间嘅京东摩咧就会喺湾仔嘅门店，咁喺华润嗰边啊，确定啊就系618
0: 正
1: 式开店。618就系星期四，即系下个再下个礼拜四嘛，
0: 系啊，
1: 唔系话系下个礼拜四啦，
0: 系啊，好快啊，
1: 占地就系
0: 30,000平方尺咁多。
1: 咁会唔会可以吸到啲香港人流港消费咧？吸到啲市民？
0: 我有兴趣去睇下嘅，因为有啲物品咧，其实
1: 佢话保证咧啲物品嘅售价唔会高过佢嘅竞争对手噶。
0: 竞争对手啊？
1: 竞争对手、
0: 啊，即系拼多多，我当佢竞争对手拼多多。拼多多啲嘢真系好平，
1: 仲要平过拼多多。
0: 系啊，咁啊，占地咧就30,000平方尺，第一间实体店喺乐湖，喺湾仔，帮人买广告啦，集合咗好多嘅家电品牌，一定有啦，家居产品同埋3C用品。我觉得家居用品咧，的而且确系需要睇一睇实物咧。先至会买嘅，
1: 会唔会好似张凌赫咁逼爆玻璃噶？
0: 张凌赫，应该唔会嘅。张凌赫个魔力真系实在太大啦。知唔知大家唔知唔知边个张凌赫？
1: 算啦，我张凌就唔解释啦。
0: 哦，咁张凌赫系一套内地嘅古漫剧《逐玉》嘅男主角，系一位侯爷嚟嘅嗰个角色。
1: 咁呢套俾人笑佢话佢粉底液将军，咁人哋真系天生丽质噶嘛？
0: 咁将军都可以靓仔噶嘛？有咩问题啫？
1: 将军一定要胡须邋遢嘅咩？
0: 唔系咯，好靓仔，好有型、啊，大家可以继续。
1: 佢唔搽粉都系咁靓，咁点算咧？
0: 佢真系素颜都系咁靓，天生丽质，系咯。系咯，
1: 我天生就系咁靓噶啦嘛，
0: 抵唔抵得啊？
1: 系咯，
0: 好啦，咁我哋希望呢一间实体店可以帮到香港啲零售商，即系
1: 帮香港市民
0: 流港消费
1: 消费系啦。
0: 佢行完湾仔啊，跟住就有时间行埋其他噶啦，系嘛？最紧要肯留低，留得低就得噶啦。
1: 即系行完对面以前波子嗰个陈列室啊，比亚迪啊，
0: 咪行埋去对面咯。
1: 即刻过天桥去对面，
0: 系跟住再行远啲去太古广场又得，去铜锣湾又得，系总之肯留低就得啦。
1: 咁啊，真系行大运。
0: 咦，我哋有一个系其实除咗呢一间实体店之外，咁另外仲有好多啲活动嘅推介，包括启德嗰边亦都有啲新嘅铺头开张啦，系啦，3Coins 系嘛，咁
1: 3Coins
0: 系 3Coins 读 ，OK，都好多嘅其实。
1: 3Coins 同日本同价，
0: 仲有咧，而家咁热咧，北上消费好辛苦啊嘛，咁多啲留翻喺香港咧，或者仲有睇波咧，睇完波你都唔会第二日又走上去内地噶嘛，
1: 咪咯，
0: 希望今个月零售会好翻啲啦，
1: 零售。咪七五九
0: 啲少咗啦。
1: 759应该会好生意。
0: 759跌咁多嘅。唔系喎，啤酒都要买翻支啊，系嘛？
1: 唔系咯，
0: 会唔会佢哋又咩啊？北上消费，
1: 薯片虾片都唔使北上买。
0: 唔系啊，我啲朋友真系北上买噶。

0: 喺
1: 沙漠一车咁样扫扫翻落嚟啊，港车北上啊嘛，我跟过佢行咗一转啦。
0: 时间真系唔值钱
1: 嘅。系人哋时间多的士，好似你咁忙咩？七五九两毫一先半，跌紧6.5%。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开始直击，胡曼清、魏美珍。
1: 好啦，而家指数跌少咗，跌少咗，
0: 跌少咗咪靠呢只咯，
1: 700。头先低位见过，
0: 倒升啦，
1: 244.8，倒升翻，
0: 倒升啊，
1: 升翻0.1%。
0: 哇，咁究竟京东拍佢，系益咗腾讯，似乎系。
1: 是的是的。
0: 咁佢唔使做咁多 AI agent 嘅嘢嘛。
1: 係啊。咁佢起碼因為騰訊個 base 大嘛。
0: 係囉，有
1: 咩人冇騰訊嗰啲 app 㗎。
0: 係囉。
1: 你搭地鐵啊。
0: 微信啊，小程序啊，搭高鐵啊，全部都有啦。12306。
1: 係啊，所以京東拍佢係啱。
0: 咁其實呢，京東拍埋佢呢，我覺得仲益咗騰訊添，
1: 攞埋你啲 data，
0: 係
1: 攞埋你啲，係
0: 益得幾多咧？
1: 咁但係你唔拍又唔得啊。
0: 嗯，
1: 咁啊，跟京東今朝跌緊1.2%。
0: 但係咁樣都係幫到佢過百兩蚊。
1: 係啊，喂啊，9988咧，120蚊樓下又買得翻咯喎。
0: 喂，上次啊話只騰訊佢自己嚟啊，有480蚊㗎，你睇下而家即刻第二日烏雲蓋頂啦，484蚊
1: 啊嘛，係咪？
0: 跟住。啊，484.8啊嘛，跟住第二日都有484，跟住一巴冚翻转头。
1: 嗯，今日仲有冇回购啊？
0: 回购都帮唔到几多。
1: 上次做回购系6月5号，咁啊，今朝就未啊。今朝
0: 好啦，另外都要讲下就嚟放暑假啦。
1: 系啊，
0: 但系咧，照正应该暑假有好多机会过去。过大海噶，
1: 澳门啊，
0: 唔系喎，啱啱我星期六晚去睇500，演唱会真系全场爆噶。
1: 喂，而家啲机票咁贵，咁啊近近地
0: 过大海，
1: 过大海。不过啲赌股都唔系好得。
0: 中信李昂咧，竟然将啲博彩股嘅目标价削落嚟。
1: 点解呢？有冇原因呢？吓，系咪因为经济唔好啊？
0: 银娱咧，本嚟睇47.4，而家睇41.4。澳博咧，本嚟睇7，而家睇4啊！澳博喎，
1: 澳博
0: 真系唔识佢喎呢价。永利澳门睇5.7，本嚟而家睇5.6，唔知嗰一毫子喺边度走咗去啦，唔知边度跌咗。金沙中国本嚟睇20蚊齐头，而家睇17.3。美高梅咧19.2嘅本嚟，而家睇14.5，哇，争咁远。喂，削晒、啊。
1: 都今日真系跌嘅，今日
0: 五只俾佢削晒、啊。
1: 睇咗大嗰两只，
0: 佢冇削200。
1: 200啊，200而家。
0: 不过自己削嗰只。
1: 跌紧2%嘅3.78子，睇大嗰两只先。1928金沙中国系跌咗2.4%咯。咁另外就系27号嘅。银娱是跌1.7%，
0: 一金一银。
1: 较早之前在6月2号嗰日，花旗就曾经发表了一个报告，就预计6月份而家行了一个礼拜啫，预计6月份的赌收可能会跌10%，去到190亿澳门元。六月不嬲都是淡的。
0: 花旗上个礼拜啊嘅话，睇只宁德时代啊，发啊，
1: 发佢个头，
0: 发吧嘅话睇只宁德时代啊，维持800蚊啊目标价，你睇而家。
1: 诶，作为一个参考啦。好，这个时间去睇下短炒策略啦。
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好，个市
0: 抢都睇唔到啦。
1: 有咩好搞呢？今朝呢就留意翻，搵
0: 啲嚟紧。

0: 会即弱嘅，或者而家仲未系咁弱嘅，咪搏落去咯。
1: 好啊，即弱嘅，981咯，
0: 中心国际
1: 啱啱弱啫，而家
0: 系啊，起码弱得嚟佢都仲喺70蚊楼上啊。
1: 嗯，同埋大把水位啊，今年而家做紧73.8，跌咗2.4嘅呢一只咧，就系981中心国际正股。
0: 其实佢喺52-53蚊咧，我想讲仲有个上升裂口未补噶。
1: 系啊，哇，咁远啊！
0: O K 啊，不过仲有几条线晾住佢，但系佢啱啱最近咧，佢系由65蚊呢啲位咧爬翻上嚟噶嘛，唔系好远噶咋，系5月中噶咋，5月中嘅事嚟噶咋，都唔够一个月之前，佢系由65蚊爬翻上嚟，去到93蚊，但系佢做93蚊，我又系支大阴烛嚟噶。
1: 嗱，佢而家咧由高位咧就回咗，
0: 好快补晒
1: 20蚊噶啦。佢系93啊，高位见过，
0: 回多10蚊8蚊啦，
1: 回多10蚊8蚊唔系难事嘅。咁我哋留意翻，如果回多10蚊8蚊咧，落翻去咧就系100天线啦，100天线大概系68蚊啊，
0: 系啊，
1: 嗰度个位睇下可唔可以，
0: 唔知浪唔浪得住。嗱，而家就暂时表面上系浪得住，因为佢已高过佢个开市位嘅，今朝开系73蚊啦，咁。低见过71.8，暂时守得住。咁但系如果一阵间咧又再穿73蚊咧，咁就唔好睇啦。咁预防，因为晶片股嘅股灾，如果唔止一日嘅话咧，哇，成1000多点咁跌喎、
1: 啊。高位点会净系回20蚊咁多呢？
0: 系啦，
1: 咁你担心嘅话，就做定一啲部署。28854啦，就系一只中心嘅 put 轮做部署啦。28854，行使价62.58，至4倍公斤，11月份到期嘅。
0: 28854啦，呢只中心 put 佢嘅入场费260蚊。要嚟买下保险都值得噶。咁啊，另外留意揾啲积弱不振嘅话，1810啊，小米啊，今朝穿底。
1: 哇，好残忍啫你！
0: 哇，我已经唔系日日
1: put 佢啊，好凄凉噶咯。
0: 对上一次 put 已经过几两个礼拜前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咁我今日咧连28蚊都穿埋。
0: 佢咁好 put 唔 put 佢 put 边个
1: 啊？唔系上日都已经穿咗28蚊啦，你死！
0: 我成条。完美嘅下降轨啦，
1: 系啊，咁就应该有好多蟹货嘅，30蚊嗰阵，
0: 佢连条10天线都企唔翻稳啊，
1: 都唔知应该睇咩线啦，而家已经睇周线啊，
0: 28.5已经系佢嘅明显嘅阻力啦，条日线图、
1: 真系好阴功下，真系阿雷军，
0: 如果睇月线图咧。佢就应该要落返25蚊齐头，即係5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支持。
1: 我觉得睇月线图好啲。
0: 50个月
1: 啦。
0: 50个月喺25蚊齐头，跌多2蚊啦。
1: 跌多2蚊。好，咁跌多2蚊，我冇理由嘥咗呢2蚊㗎，都有机会㗎嘛。
0: 冇干囉。
1: 28716。
0: 搵隻5倍杠杆返嚟。
1: 就係、是、小米嘅 put 係有5倍杠杆咁多嘅。23.88至行使价11月份到期嘅都係。
0: 28716呢入场费都係200几蚊啫。即呢啲时势就算有方向明確嘅方向，大家都自己可以就住个风险为立啦，风险承受能力啦係出击嘅。
1: 係冇咩好消息喎、啊、呢期。小米其实佢之前系有好消息嘅。
0: 六月飞霜啊。
1: 系咯，咁今朝股价呢就挨緊啦。
0: 好所以小米呢就系、是、28716。至于中心呢就系、是、28854，两者都系 put 嚟㗎。
1: 好，而家指数恒生指数暂时系跌咗164点，跌幅0.62%，24799点。
0: 係啦，中心就强转弱。
1: 转头返嚟。
0: 小米就弱个弱煲。
1: 11点之后呢我哋开个图睇睇小米嘅月线图。
0: 先上个礼拜五啊攞咗9000几万出嚟啊、回扣300几万股啊，今朝股价都要穿底㗎。佢啊回扣价系28蚊㗎，你睇而家个样。
1: 而家好丑啦，总之就系、是。散晒啦！
0: 哇，即系成条街最丑
1: 系
0: 只。
1: 系啊，即系一个好对称嘅三角形嚟噶，上山落山格局。转头翻嚟啊，再睇睇佢哋嘅走势图。
2: 本环节由商人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商人无关。结构性产品由商人发行，商人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同以色列暂时停火两个月之后，今日再度互相空袭。继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警告式空袭后，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一凌晨空袭伊朗西部同中部的军事目标。伊朗传媒证实，首都德克兰响起几次爆炸声。另外，有伊朗媒体报道，在大比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亦都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声称以警告方式发射导弹袭击以色列北部一座空军基地，回应对方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军话已经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伊朗一名军事消息人士在空袭以色列之后话，已经做好应对以色列进一步行动的军事准备，并警告如果局势升级，将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呢名军方消息人士话，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处于待命状态，如果以色列回击，伊朗将会立即对以色列控制区域内更大范围目标实施导弹打击，规模将会超过今次的警告行动。消息人士强调，军方已经为可能出现的大范围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呼吁以色列方面认真对待这个警告。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早前报道，以色列星期日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和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造成最少两人死亡，11人受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的邀请，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他出访的还有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而习近平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话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事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商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话，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邻邦，两国传统友谊牢不可破，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维护地区和平和国际正义。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中国已经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北韩亦都开启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维护和发展中朝关系是中方坚定不移的方针。立法会今日就政府要求召开特别联席会议，根据政府提交的给立法会的文件，政府提出订立附属法例，以清楚说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律政司和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罪行中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国危害国安犯罪案件，案中的罪行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政府说，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以附属法例的形式清楚说明相关机制，能够完善特区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香港应该尽早完成相关立法程序，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当局听取议员意见之后，会尽快敲定条文，尽快刊宪，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并建议附属法例在刊宪当日开始实施。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话，近期本港甲型同乙型流感个案都有轻微上升，属于预期之内。主要由于市民接种疫苗已经超过半年，今年一月之后全部减少，社区内对流感的抗体下降，加上南半球正值冬季，旅客可能将病毒带入本港，都可能令到本港出现夏季流感高峰期。孔凡毅在电台节目说，南半球现时流行的甲型 H3 流感病毒出现10个基因变异，大部分都没有相关免疫能力，有大部分人都没有相关免疫能力，有机会加剧传染的情况，并且令到高峰期提早开始以及维持较长时间。如果疫苗接种率理想，爆发规模就会较少，而在新冠疫情之后，流感高峰期的时间变得不稳定，今年会不会出现夏季和冬季高峰期重叠的情况仍然有待观察。这次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喂，雨水，
8: 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7: 一起玩啦！
8: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7: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8: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9: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0: 李奇真系正啊！哦，李奇真系好正啊！
11: 快啦！
12: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10: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3: 今日我又赚咗啦！
14: 你睇，
12: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5: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6: 要有平又抵，梗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杀市报价费，海沃仲送你美金800万签，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9: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8: 砖头事务所
1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8: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9: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8: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0: 月桂生潮发速报，
21: 股价速报。
22: 好，而家指数跌咗126点，跌幅0.52%，24,835点嘅水平。咁跟住落嚟咧，就留意翻个成交金额啦。咁今朝咧就系有1673亿嘅成交嘅，咁另外咧就留意翻啲个股嘅表现啦。咁啊，今朝就好多股份咧都录得唔错嘅，录得咧都系有一啲嘅跌幅嘅。咁啊，睇睇十只最活跃嘅港股嘅表现啦。咁啊，今朝排喺第一位咧就系只南方嘅海力士 ETF， 做紧103蚊，跌咗3.9%，跌幅3.6%。盈富基金25.14，跌0.14。南方恒生科技指数ETF 系4.71仙，跌紧7仙。腾讯455.2，升2蚊。中芯国际73.65，跌紧2蚊。阿里巴巴咧就系119.9，跌咗2.5。这个南方嘅三星 ETF 7747咧就165.3，跌咗 20.06，恒生中国 ETF， 恒生中国企业 ETF 200/200咧系86.58，跌紧0.42，跌幅0.4%。长飞光纤光缆咧系241，今朝升咗2.8%。建滔积层板56.8，升咗6.88，升幅有13%，接近14%。
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0: 啱啱提及过嘅小米咧，而家喺27.9、28蚊、28.1咧，今朝高位之间咧，喺度有一阵好明显嘅攻防战。
1: 系啊，头先上翻去，
0: 啱啱上翻28.1，跟住嘭咁杀落嚟，28.04都俾人杀翻转头啊，好大粒咁样炸翻转头啊！哇，而家好精彩。
1: 就是由10:15开始，我见到佢开始有一啲升幅喺度啦。
0: 啲沽压呢，佢哋唔系嚟自嗰啲喺度搭晒棚啊排晒盘嗰啲嚟㗎。係草草埋埋你20蚊楼上即刻嘣咁咩又抌落嚟啊，牌都费事啩。
1: 嗯，咁我哋今日呢系追杀佢落去嘅。今朝我哋俾嘅策略系28.76呢，系一隻小米嘅 put 做淡嘅策略。
0: 有唔少散户呢仲喺度200股啊400股啊咁喺度啊收下收下啲1000股啊又大胆大啲嗰啲啦。跟住哇喺度博反弹。
1: 嗯，我怕死雞蛋
0: 啊。真系胆生毛啦。
1: 好，兜低位见过26.98指嘅水平，而家系暂时27.88，升咗8%。好啦，咁今朝跌少咗好多㗎啦，由503点嘅跌幅收窄到而家只係得返164点嘅跌幅。
0: 另外啦，今朝呢有啲机器人股呢其实係回暖返，不过主力呢都係喺 A 股市场，包括天宇塑科啦，深圳嘅仲有深圳嘅中科三环啊，埃斯顿啊，仲有泰加新材啦，呢啲泰和新材都唔系泰加，泰和新材呢啲都系升停板嘅。咁有啲未升停板啊，北京君正啊，科达利啊，都系深圳上嘅。双环传动又系深圳，徐工机械几时都变咗机器人概念啊。咁我哋亦都有只9880同佢哋对垒嘅。
1: 9880咧，
0: 因为佢有消息，
1: 冇错啦，因为有消息带动，最紧要咧，即系啲机械人几吸眼球都好，你都要勤力做到嘢先。
0: 咁佢而家要做你世界，
1: 系啦，咁佢咧又有张单啊，应该
0: 系做世界，
1: 系啦，咁佢话
0: 消费级嘅人形机器人啊，帮你洗衫、抹地、洗厕所，
1: 哇，太好啦，咁就可以悭翻一个工人，
0: 有个新嘅品牌添啊，
1: 系啊，
0: 要做。优世界
1: ，U World， 系啦，推出咗咧，
0: 唔系做世界，系优世界，
1: 优世界，优系
0: 优秀个优，
1: 优必选个优，
0: 系啦 ，U World，
1: 优世界，
0: 系啦，超仿生啊，推出呢个只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咁唔系成个人嘅样，
1: 咁咪好惊咯，即系个样可唔可以好似阿张凌赫咁样？咁又唔同喎，侯爷咁嘅款咁啊，帮我洗衫，帮我系咯炒餸咁啊 ，OK 喎 ，OK 喎，
0: 系
1: 好咁咧就系、是、
0: 你谂大你个头啊，
1: 咁得噶嘛，仿生啊嘛，就要阿张凌赫咁样，要咁高嘅，要咁嘅样嘅，
0: 我玩
1: 着太铁甲咁样，系啦，好阿侯爷，好咁咧就系、是、佢有个预单预订。
0: 系
1: 系啦，
0: 开放预订，
1: 系啊，开放预订，你落 order
0: 开咗几日噶啫，
1: 6日啦。
0: 跟住呢
1: 有单收囉。
0: 几千台啊，几千台我想问。
1: 有几千台啊，几千台又未搵到啊，应该帮你搵下你有兴趣。
0: 係囉係囉，六日就突破咗2110台啊。
1: 係如果张凌赫嘅样可能係贵啲嘅。同埋要攞呢个肖像权嘅。
0: 係啦，攞拉神嘅。
1: 係啦。咁啊首六日呢就係、是、突破咗2110台咁多㗎啦。咁啊根据介绍呢佢个定位呢你知唔知佢个定位系点样呢即係好特别嘅唔系淨係洗衫煮饭咁简单嘅。洗衫煮饭我估应该唔得㗎嘛。煮饭呢家嘢
0: 得
1: 唔系机器人识煮㗎喎。
0: 你 set 嗰个 program 俾佢㗎嘛。帮你洗米呀、啊。
1: 呢一
0: 个机
1: 器人嘅定位呢定位呀、啊、清姐。讲清楚是情感陪伴场景同你倾心事。是啦佢呢会搭载咗养成系情感大模型会支持本地加密存储用户记忆。哦、即是你同佢讲过啲嘢佢会记得㗎喎。是啊亦都会提供多维度嘅外观订制服务啊真係可以。
0: 是啦。
1: 这样㗎。咁就6月30号正式发布。OK, 咁就6月30号正式发布啊。OK, 几多钱啊应该真係有兴趣帮你搵下。2110台。咁另外呢就讲开小米呢小米都有啲新嘢。小米呢就有个 17T 系列嘅版本呢就正式发布嘅。不过真係帮唔到几多。今次呢出动卢伟冰喺个视频嗰度讲就话。
0: UWorld 价钱啊有
1: 几多钱啊几多钱啊
0: ?UWorld 啊。
1: 係啊佢呢部机咪叫 UWorld 囉。
0: 係啊 ,Pricing
1: 啊。优世界嘛。係啊。 好，咁就訂製嗰個外觀服務係點樣訂製呢？係咪真係咩樣都得呢？
0: 係啦，
1: 好多疑問啊！嗱，即刻我哋覺得都好有興趣先啦，難怪個股價升咁多啦，起碼都有啲新嘢啊！咁另外呢，阿小米亦都有，
0: 咁唔怪得個股價，
1: 但小米完全唔
0: 爆翻上嚟啦，
1: 係啊。咁啊，小米咧
0: 嗱，不过宇树咧喺内地佢开咗第一间嘅直营店，一开档咧，佢嘅人形机器人售价咧就108,000嘅，高 one go two 啊嘛，
1: 系啊，
0: 优
1: 世界咧，优世界唔知几多钱啊，一阵间再睇下啦，
0: 系咯 ，Ubitech 嘅 U World
1: 嗱，小米都有噶吓，小米都有机器人噶，小米个机器人手臂意外亮相，佢哋有阿卢伟冰就佢哋嗰款咧叫做 TJ 原来已经完成了碰拳加有动作那些了、是啦、但是呢他就这个动作就、但都还是即是怎么说呢人家超前很多、你的加油举手这些很 basic
0: U World One 呢其实就 135cm 矮过我
1: 蛤、这么矮
0: 是啊佢系搭载咗 Ubisoft 咧自己研发嘅 U Family OS 2.0 家庭操作系统啊，咁咧用家庭嘅场景啦、嘅知识嘅图谱啦、内置情感交互引擎啦，零售价24,800，
1: 但系佢咁矮，咁矮咪做唔到
0: 家庭智能伙伴，
1: 咁矮咪做唔到张凌赫咯，张凌赫好高
0: 嘅，咁你个屋企请个姐姐翻嚟。佢都唔系高过你啦，个身高
1: 系
0: 冇乜几可，又好高嘅姐姐。
1: 即系咁，都系我谂多咗啊嘛。即系话我头先
0: B B 张凌
1: 系咯，系咯 B B 版张凌。
0: 你想订个高啲噶？
1: 系啊，
0: 张凌赫系一米九噶，
1: 系啊，
0: 呢个一米三五，好难。
1: 一米三五矮过我，系咯。咁就唔得。
0: 咁你咪一手揿扁佢？
1: 系啊，或者女主角咯，整个女主角咁咪。
0: 咁佢要比想象中能干就得啦。
1: 所以最紧要识做。
0: 但系如果即系亦都比想象中笨拙，俾人形容。
1: 系咯，但系佢嘅 selling point 系情感陪伴啊嘛，
0: 机器人
1: 同你倾心事啊嘛。
0: 咁佢唔可以个高度同你屋企嘅小朋友争太远噶嘛？
1: 点解啊？
0: 咁同个小朋友争咁远，咪好难同个小朋友
1: 沟通
0: 系咯？
1: 哦，
0: 佢会觉得
1: 佢可唔可以帮我教埋佢做功课啊？
0: 我记得
1: 做功课，
0: 我记得阿林志颖结婚嗰年咧，阿仔系岁半仲都十一个月就好似，定一岁咧？
1: 未够一岁我记得，
0: 未够一岁啊，十一个月。佢见到佢哋请咗只高飞狗嚟啊，
1: 吓亲佢啊嘛，
0: 系啊，吓到佢
1: 尿都飙埋，
0: 佢都未试过咁失礼人嘅，喺公众场合
1: 细啊嘛，咁啊高飞狗，
0: 好彩入咗片咋，
1: 系咯，
0: 吓到飙尿啊真系。
1: 好，咁啊，另外咧就。机器人都有好多啊，咁而家最焦点嗰只就系宇树机器人，
0: 系啊，24,800，但系宇树嗰只108,000，
1: 咁佢做嘅嘢唔同噶嘛，
0: 咁24,800呢只咧可以倾偈，可以行路，
1: 倾偈行路
0: 系贵过一台高端手机多啲啦，
1: 倾偈行路，
0: 但系咧就平过一台高端嘅按摩椅啦，咦，咁佢识唔识按摩咧？按摩？
1: 喂，其实咧喺个按摩椅加埋嗰个可以沟通嗰个 function 咪得咯，
0: 机器保姆
1: 系咪啊？
0: 系啊，
1: 系咯，最紧要佢识嘅嘢有几多？
0: 我睇佢识几多嘢先？
1: 系啊，咁啊再研究下啦。咁另外就系仲有其他在香港上市的机器人股都很多的。
0: 是。
1: 6600啦这一只。
0: 俄安。
1: 升紧2.9%啦，做紧83.35元啦。佢就是上市又是没多久，佢是轻巧啲，佢真的懂做家务的。佢应该懂抹窗。是啦。咁
0: 得喎。
1: 是啊。咁佢又
0: 懂。最唔喜欢抹窗。
1: 仲有佢懂
0: 最
1: 你打网球。
0: 咦
1: 系啦，
0: 发球机
1: 发球机器人嚟嘅，佢系即系如果你啲波屎得滞咧，又冇人肯帮你练波咧，你揾佢帮手应该 OK 嘅。
0: 佢冇
1: 成日俾人秒啊，
0: 系佢唔会秒你，
1: 佢唔秒你啦，冇错啦。咁另外佢就系做家庭，
0: 你好明显系俾人秒惯，
1: 我梗系啦。

0: 所以而家打壁球冇人秒，我自己打。而家跌紧251点指数，外安咧系升紧3%嘅，83.5。
1: 小米咁啊，今朝股价咧都丑样噶啦，
0: 有新产品，
1: 依家又落翻去啦。头先扮嘢啊，上翻28.0元啊，博你以为佢转危为安啊？嗱，一间佢坐穿埋今朝个开市位咧，又阳烛变阴烛咧，
0: 喺下面斗紧佢啊，
1: 得噶啦，
0: 27.16啊，我哋
1: 好。咁另外今朝我哋仲有一只本嚟之前几强嘅，而家都转弱咗，趁佢仲喺70元楼上咧 ，put 定佢先，睇个样都要落翻66啊、65啊附近呢啲位噶啦。
0: 981
1: 中心国际而家跌紧3.1%啊，喺73.3。咁今朝已经提供咗策略，因为佢下低咧有几条移动平均线等紧佢啊，250天线喺64.2，100天线68.4，而50天线就系67.5，全部都喺下面见啊。
0: 好，咁我哋中心嘅 put 策略就系28.54嘅，至于小米嘅 put 策略就系27.16，自己去考虑下，自己做定啲部署啦。指数跌紧252点。
2: 上昼11:21，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在繁忙的闹市，你需要一个心灵绿洲，居士林将会在香港开办行社，并在6月9日于恒生大学演艺厅举行香港罕有高规格的佛学学术演讲会。作为奠定行社在香港传播佛学的位置，想预约演讲会，追求佛学智慧，详情请致电或 WhatsApp 9694-8968。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00腾讯。腾讯2026年第一季盈利580.9亿人民币，按年升 21.48%， 每股盈利6.4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13亿1,754万人民币，按年升 7.33%， 预期每股盈利26.47人民币。折算港币29.12。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5.68，按年增加 7.17%。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高见683元，今年5月底最低420.4元，足足跌了38%。以2026年预期盈利的过去两年市盈率低位的平均值 12.45 倍做买入价362.5，有效期至7月7日，幅上的2023年市盈率 19.63 倍至31倍，不计实物派送，股息率 0.82 厘至 1.29 厘。2024年市盈率 11.69 倍至 21.6 倍，股息率 0.93 厘至 1.73 厘。2025年市盈率 13.24 倍至 24.79 倍，股息率 0.78 厘至 1.45 厘。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最低 8.97 倍，是10多年低位，目标53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8.2 倍，股息率1厘07，以买入价跌 10%，326.2 指蚀。
7: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8: 开始直击
9: 胡万清、魏美珍。
0: 好，翻嚟啦，今朝跌紧265点。都个别股份有啲亮点嘅，有新产品嗰啲 OK 啦。
1: 系啊，我哋小米啊，同埋中心嗰两只 put 都行啦。
0: OK 啊，981中心国际跌紧3.6%，我哋系做淡策略。
1: 你肯弹多啲仲好啊，弹多啲我开得靓啲添。
0: 系啊，咁另外就系110小米，我哋都系继续睇淡嘅，虽则佢有时都试下写呢个
1: 死猫蛋，
0: 死猫蛋啊，好。个股啊，今朝讲下568山东麦隆咧，就系由朝已经报咗入去最活跃港股入面，
1: 升住入，
0: 系啊，好厉害。
1: 但系只麦隆咧，又唔使觉得佢今日好坚嘅，因为佢喺16元捞落嚟嘅，
0: 16.33啊，
1: 而家得翻6元啊，
0: 喺五月头，即系一个月之前，
1: 系啊，一个月前仲喺16元，
0: 16.33，而家咧就系得翻个尾数，哇，只 A 股系升停咗，
1: 系啊，
0: 深圳又
1: 佢都系俾只 A 股带住嘅啫，山东麦隆咧，其实系啲北水炒嘅，
0: 冇咩消息噶，
1: 香港投资者鬼识呢啲，
0: 未见到有啲咩特殊消息，
1: 未

0: 有咯，
1: 吓、
0: 啊，油服啊，
1: 油服啊，炒油服啊，
0: 唉，耐唔炒，跌到咁上下收齐货，咪又
1: 踢上去，
0: 又踢下咯，跟住搏下睇下冇人跟咯。
1: 嗯，好，咁我哋
0: 百勤油服今日都升啦，二一七八，
1: 二一七八升紧6.2%，2.05仙。
0: 但系中海油服唔见佢行。
1: 中海油服就是283，283之前有人看好的噃，最紧系睇好油田服务业中期前景嘅，283，今朝跌紧2.5%，7.93。
0: 系啦，
1: 啲油价再升啊，因为个局势就
0: 升温，
1: 4.67呢啲唔得，通常系行啲唔得。
0: 346同
1: 467
0: 唔好玩啦，係得隻麥龍嘅啫。
1: 嗯，好，然之後再睇下活躍榜啊，仲有啲咩好嘢呢？隻匯豐今朝呢就係141.9，今朝係升咗1毫子。
0: 定住定住呢，
1: 嗰啲保險股得唔得？我哋
0: 你睇美團，我哋上個禮拜 put 咗美團啊嘛，
1: 3690，嘩，散晒跌緊4.6%。美团的 put 又帮你找翻先，
0: 出咗
1: 美团
0: 嘅都对佢唔系好客气噶啦。
1: 美团的 put 好耐啊，系3号嗰日，星期三，
0: 上个礼拜三嘅事。
1: 2824，今朝做紧1.34毫，OK 啦，食得啦。
0: 你唔觉得佢掟个弯上翻嚟呃人嘅咩？
1: 嗯，
0: 叫唔系佢系想俾位我哋开盘嘅。
1: 唔系啊，因为咧嗰份业绩咧出咗之后，我都唔知啲嘅人点解会
0: 都唔知边忽好。
1: 系咯、啊，蚀紧钱。
0: 所以啲行咧就讲比佢哋预期嘅好。
1: 所以咧，
0: 咁你预唔预测啲？识
1: 得要睇。要睇嗰啲文章嗰啲暗语啊，系啦，
0: 唉，识睇啊，睇盘路啦。
1: 嗯，
0: 好，中国汽车今朝咧，嗱，我哋上个礼拜都 put 咗只吉利噶啦，
1: 175
0: 系好唔想 put 佢，不过见佢走咗样。内地嘅汽车市场咧持续内卷啊，好似话，但系好似近日公布嗰啲五月份嘅销售数据咧，出口表现咧其实仲系好噶，佢哋。个个都争住出海啊！
1: 五月出口应该好噶，
0: 系啊，
1: 油价升，大家就
0: 咦，今个礼拜我哋会有进出口数据喎、
1: 啊。系啊，系啊、嗯，因为啊油价急升咧，就令到大家好关注，唉、嗯，系、哎、咪应该
0: 咁？仲有我哋
1: 买翻价换车嘅时候买新能源
0: 车，完整嘅供应链咧，
1: 咁点咧？咁今朝只吉利咧系跌紧1.8%，18.07，穿一穿咧18之后又行翻上嚟嘅。
0: 咁而家出口占总体销售量咧个比重越嚟越高噶啦。
1: 嗯。
0: 咁所以我哋应该要尤其是啲龙头车企咧，好依赖内地市场、外地嘅市场。比亚迪咧，其实佢五月份出口咧有16万架。
1: 系，咁佢整体
0: 上汽129,000架。
1: 好啊，咁啊，五月份咧，如果比亚迪咧，整体个汽车销量都升得好慢嘅，整体咧就系有383,000架。
0: 奇瑞又发晒力、哦，
1: 奇瑞啊，
0: 9973系咪啊？
1: 9973系有机器人嘅。
0: 佢系啊，佢系
1: 有麦格啊嘛。
0: 上个月出口咧升咗80几啊，咁之前一定系出得好少啦。
1: 系啊，咁啊，今朝做紧26.46，而家咧就系做紧26.46咧，即系跌咗7.4。
0: 同出口嘅高增长咧形成强烈嘅对比咧，就系喺国内咧嘅市场都仲系需求不足，因为要买嘅都买咗啦，你今年又冇补贴，都唔使换字啦。
1: 嗯。
0: 咁五月份咧头24日咧，原来全国嘅乘用车整体零售系按年跌咗24%。
1: 哇，咁多啊！
0: 系啊，
1: 咁啊，但系有个别做得几好嘅9863咯，9863五月嗰个汽车销量有80,000+，升咗80%噶，做得最好系佢噶啦。不过今日都跌啦，跌紧4.2%，39.52零跑汽车系啦。而家低位见过39.52啊，就系、是、呢个低位嚟嘅。哇，个图都好丑样吓，
0: 唔得啦，
1: 复式头肩顶，
0: 嗯，
1: 识睇就知啦。好，而家指数暂时系跌紧1.2%，309跌紧。
2: 上昼11:30，
3: 第19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 天文台早上11点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个钟头。

0: 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受到广阔低压槽同埋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同埋雷暴发展，并会喺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嚟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喺强雷雨区影响下，天文台喺凌晨接连发出红色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喺午夜12:45，首先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过半钟头之后改为红色，维持咗大约两个半钟头，直至到凌晨3点，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嘅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暴雨警告信号维持到清晨5点取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搭专机抵达平壤，对北韩展开为期2日的国事访问。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习近平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今次访问北韩是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时隔7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同商议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在文章指出，中朝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又说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他提出，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和以色列暂时停火两个月之后，今日再度互相空袭。继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警告式空袭之后，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一凌晨空袭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伊朗媒体证实受到德克兰响起几次爆炸声。另外有伊朗媒体就报道，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亦都传出爆炸声。两国今年4月休战之后，伊朗今日再度点燃战火，向以色列发射多枚导弹，警告对方不要继续攻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造成多人死伤。军方表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一旦以军反击，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巴勒斯坦多个派系召开会议，商讨加沙停火进程，继续推动加沙停火协议进入第二阶段谈判。会议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斡船代表分别来自哈马斯、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会谈目的是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结果将会通过埃及等斡船方转达给美国和以色列。自从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理由发动袭击。美国纽约曼哈顿一个车站发生持刀伤人事件，5个人受伤，其中一个人伤势严重，据报行凶者已经被制服。事发在当地星期日晚上7点，有人在曼哈顿的宾夕法尼亚车站，5个人中刀受伤。当地当家媒体报道，官方已经展开调查，初步认定是一宗随机伤人事件。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近期本港甲型和乙型流感个案都有轻微上升，属于预期之内，主要由于市民接种疫苗已经超过半年，今年1月之后传播减少，社区内对流感的抗体下降，加上南半球正值冬季，旅客可能会将病毒带入本港，都可能令到本港出现夏季流感高峰期。孔凡毅在电台节目指出，南半球现时流行的甲型 H3 病毒出现10个基因变异，大部分人都没有相关的免疫能力，有机会加剧传染情况，并且令到高峰期提早开始，以及维持较长的时间。如果疫苗接种率理想，爆发规模就会较少，而在新冠疫情之后，流感高峰期的时间变得不稳定，今年会不会再出现夏季和冬季高峰期重叠的情况，有待观察。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83%。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7: 易醒啦，
6: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0: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道指是新高嚟噶，
12: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1: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3: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1: 终于咧第十次
12: 爆炸啦，
11: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估计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2: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股价速报。
1: 好，指数而家跌紧293点，跌幅系1.1%，24,667点。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有1884亿嘅。咁今朝十只最活跃嘅港股，盈富基金系25蚊，跌紧0.8毫子。南方海力士 ETF 7709，102.55毫半，跌紧4.35毫半子。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6毫6仙6，跌紧1毫2。腾讯系449.8，跌紧3.4。中芯国际72.5毫半，跌紧3.1。阿里巴巴118.6，跌紧3.7。恒生中国企业 ETF 86.04元，跌紧9.6毫子。至于南方三星 ETF 系163.25毫半，跌紧22.6。长飞光纤光缆咧就系238.8，跌4毫。建滔积层板系55.5，升紧5.58毫子，升幅1.1%。
0: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

0: 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报24669点，目前下跌292点，跌 1.17%。 国指报8352点，下跌84点，跌 1%。 科指报4768点，下跌119点，跌 2.45%。 大市成交金额1890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啊，有409家个股上扬，1328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以这个蒙牛的表现最佳。虽然是曾经一个月低位，但目前是上扬 3.9% 的，报在了16.5亿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以缇，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 A 股啊，我们看到早盘的时候是出现了大幅低开，随后震荡调整。深证成分指数、创业板指跌幅都超过了 2%， 上证综合指数跌幅超 1%， 北证五零指数呢逆势上涨超过 2%。 盘面当中油气涉服概念啊是逆势活跃，其中科力股份涨幅超过了 13%， 通源石油、潜能恒信等多只个股是上涨的。银行板块也出现了逆势走强，其中中信银行、农业银行涨幅超过了 3%， 还有就是位居涨幅榜第一位的机器人概念股逆势走强，风光精密、北交所的这只个股是 30% 的连续两天的二连板，丰隆股份呢是三天两板。另外像宁波东丽、埃斯顿是涨停的，工业气体概念也出现了震荡回升，中船特技涨幅超过 10%， 继续创历史新高。下跌方面主要是芯片股的集体下挫，像新湘微领跌，算力硬件股呢震荡调整，移动电子跌幅居前，有色板块也是集体大跌，其中主要是贵金属方向，四川黄金跌幅超过了 6%。 总体来看，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啊，两市的个股呢是跌多涨少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跌的个股家数到午间收盘时超过了4500只。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2: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其实今早一些金融类的股份相对来说是表现在最比较理想的，像是这个内银和内险股份呢都各有一些表现突出的个股。像是在国指股份第一位的就是财险，上行 3.15%， 报14.72元。至于这个银行股份方面，工商银行上行 1.32%， 报在6.92元。建设银行呢涨 1%， 报8.81元。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内需股份强势，除了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蓝筹之中表现最好的是蒙牛以外，这个李宁也上扬 1.57%， 报18.06元。还有就是内房股份的个别走强，龙湖集团上扬 1.29%， 报7.88元的位置。至于科技股份呢，都有一些的这个科技平台是上行的，像哔哩哔哩上扬 1.89%， 报145.5元，网易也上扬 0.64%， 报189.6元。至于生物科技类型股份呢，今天是大致走低，一个随时下行的状态，其中呢表现比较好的有这个在鼎医药，还有百济神州，有 0.49% 到 2.14% 的上扬，但其他股份呢大致都走低，包括到了国药跌 1.34%， 华润医药跌 0.85%， 康方生物下行 0.37%。 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686点，下跌275点，跌 1.1%。 请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0: 跌紧4蚊嘅，咁啊，再睇睇喺蓝筹入面咧跌得最深嘅咧，今朝枕住咧都系只百度，百度而家暂时系跌紧有6.7%，而家做紧117蚊，暂时系跌咗8.6%，咁净系留意翻咧一只百度咧，今朝系拖累指数冇咗20点啦。另外就系美团都系继续处于弱势，咁啊之前亦都曾经做咗啲对冲噶啦，咁只美团咧系拖累指数咧冇咗30几点嘅。75.95，跌紧4蚊，跌幅系有5%。
1: 唔担心啦。
0: 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留意翻中心啦，亦都系已经转翻做弱啦，拖累指数咧系冇咗20点，做探策略亦都系刚才10:55嘅环节咧，俾咗大家28.54。
1: 系啦，咁头先讲到
2: 内地嘅。车股啊，
0: 系啊，讲翻车股先。
2: 哇，一辣过你，今朝就零跑都跌得伤嘅，
0: 9.63，今朝跌紧4.3%，而家跌咗1.78嘅。咁啊，之前出咗啲汽车嘅销售数据，9.63咧系有5月份咧就系卖到有80,000+车，但系佢4月系有70,000+噶喎。
2: 系啊，
0: 系啊。
2: 咁啊，仲有
0: 点解按年系升80%？因为佢按月咧就系录得下跌，但按年系升嘅。
2: 嗯，
0: 系啦。咁今朝就跌得比较深啦。咁另外咧就系有个消息咧，就关于佢哋嘅公司股东啦、董事长啦，兼佢哋嘅首席执行官叫做朱光明，同埋公司嘅股东有一位姓傅嘅傅利全，喺场内咧总共买入咗，佢哋买 H 股，佢哋咧系41.99，总共咧系买咗1,162,900股，总共嘅增持金。都有啲诚意，4.9亿嘅，系啦，咁但系帮唔到几多啊？呢一个咧就系应该系6月4日上个礼拜嘅事噶啦，系啦，今朝股价最高嘅时候系41.28嘅。
2: 好，咁另外咧，中国嘅呢啲乘用车啊，新能源车咧个 market 就内卷得非常之严重，系啦，咁但系而家最大嘅问题咧。就是成本，
0: 成本
2: 同埋个电池，因为咧随住电池个容量越嚟越大，嗬，续航力越嚟越强，嗬，
0: 系啊，
2: 内地嘅电动车咧近年咧，你发唔发觉越嚟越大架，越嚟越肥啊，肥到咧
0: 系笨啲
2: 嘅，你开始过嗰啲隧道咧，你发唔发觉隔篱嘅车好有压迫感啊？
0: 都系噶，系咯，点解唔可以 slim 啲咧？
2: 因为够电大咯，
0: 因为够电大啊，
2: 因为根据
0: 续航力要强，
2: 系啊，
0: 但系而家唔系有，
2: 所以咪话搞到而家啲基础设施咧都好有压力啊，因为隧道唔够阔，你嗰两架 X9 一齐平排过，点
0: 泊车咧？
2: 系啊，入唔到停车场啊，仲有我成日认住咁阔，点转弯咧？咁内地媒体啦，央视财经咧引述一啲数据话，内地咧2024年乘用车嗰个平均嘅整备质量咧达到1,704公斤啊，比起2012年增加咗400公斤啊，一架车。咁同埋咧喺2000年前后咧，常常见到啲家用嘅新能源车咧，个车嘅阔度咧。多数都是1.7米嘛，去到2015年咧已经阔到1.8米咯噃，而家部分啲热门嘅车型而去阔到去2米，哇咁阔嘅，咁而家佢哋话当局咧希望啊啲新能源车可唔可以瘦身啊，回归翻标准身材，
0: 系咯，咁啊个个去揸 van 仔咁样，
2: 系啊。因为咧新能源车咧，因为报道引述啲车企嘅工程师话，新能源车嘅车身咧会增加10毫米，十毫米咪即系1厘米咯，
0: 十毫米好细啫，
2: 会增加10毫米嘅宽度啊，大约咧就能够塞多0.8度电，咁有专家话有啲车企咧透过续航里程咧攞嚟做卖点啊嘛，咁你发觉嗰啲续航里程越强越大嘅咧，
0: 越大只啦，
2: 越嚟越肥，
0: 即系越嚟越发福，
2: 系啦，因为佢哋话有啲咪话号称咧啲车可以充一次电行800公里嘅，
0: 咩闪充快充啊，
2: 系啊，有啲又话1,000公里嘅，即系多过正常嘅，而家你用紧嗰啲车噶啦，其后咧，其实背后咧，原来就系因为车里边装一件大啲嘅电池包啫嘛，
0: 系啊，
2: 咁可能净系嗰嚿电池包都700-800斤嘅喎，
0: 咁你加多粒咪 double 咯，
2: 系啊， 仲有啊，有啲车企有摆好多功能喺里面啦，有啲车系啊，将个马桶都摆埋喺车里面，
0: 因为内地成日塞车啊，
2: 咁咪喺车里面屙臭臭咯，
0: 尤其是。

0: 啲咩黄金周呢，成日为咗悭嗰啲隧道费唔知几多蚊。
1: 咪公路塞到爆囉。
0: 塞到爆喎。咁你人有三急点算。
1: 同埋呢你标榜嘅车内有马桶呢。
0: 好臭㗎喎。
1: 咁呢个可能系喺市场里面比较容易脱颖而出㗎喎。
0: 嗯，但好核突囉。
1: 咁但
0: 唔会囉。
1: 嗱，中国监管方面呢原来已经开始采取咗应对措施。今年1月1号起呢就要针对啲电动车佢强制性嘅 国家标准啦，国标正式实施啦。凡系能耗唔达标嘅车型咧，啲新车型咧，工信部咧系唔会俾帮佢备案噶，系生产冇工信部唔备案，你就生产唔到，销售唔到，上唔到牌。
0: 系啊，
1: 令到啲车企咧要压制啲电动车，唔好搞到佢哋越嚟越肥胖。
0: 系啦，即系要你哋全民去减肥啊，要嗰啲车企去减肥。
1: 系啦，
0: 系啊，咁啊，今朝电池股都唔得噶，即系250咧，就系比亚迪电子跌4.9%，27.16。咁凡事都有取舍嘅，咁啊37500德时代咧就跌咗3.6%，685跌咗26。
1: 我谂你喺车里边屙臭臭咧，
0: 唔得。好
1: 谂下都臭，
0: 好核突，同埋成个过程，你谂啊，
1: 嗯，
0: 系咯，系啦，
1: 唔谂
0: 唔系臭嗰个问题，
1: 我唔想谂落去，
0: 唔系净系臭嗰个问题啊，即系中间嗰个操作，你谂都觉得好核突。
1: 咁车里边唔止你一个噶嘛？
0: 咪系咯，就算一个都核突啦，
1: 系啊，
0: 就算净系得你一个司机咁，你都核突。
1: 你试下你去洗手间唔闩门啦，另一半都焚你啦，
0: 系咯。
1: 嗱，内地嘅车企咧，其实因为
0: 已经有车行系做紧呢样嘢噶，
1: 但系佢哋而家要应对，讲得唔好听啲，如果卖到啊架车，使乜搞咁多花神啊？嗱，内地啲车企个销量系跌就系一定噶啦，但系佢哋负债升咗咧，呢个都系今日咧上 highlight 成个行业嘅问题。
0: 我觉得如果咧真系
1: 因为销量跌，负债升。是个风险来的。
0: 我觉得即如果个车里面有个马桶的设计可能是针对那些司机的车。
1: 哦。
0: 在司机长期运在架车里面。
1: 我更加不想。
0: 或者一些搵食车。
1: 我是你老细，我都不想你在我的七人车那里。
0: 我完之后你要订出去。
1: 啊、你不要在车里面搞得不得呢，
0: 咁咪你话要有兼容嘛啲车。
1: 但问题是呢嗰啲凳咧会吸味噶，你知唔知噶、
0: 啊？我知道，咁你去一嚟咁今晚去打一次边炉啊，翻到屋企都成身打边炉。
1: 咪系咯，
0: 系咯。
1: 嗱，高额嘅研发成本，其实咧对啲车企系一种好大嘅成本压力。你而家如果啲车卖唔到咧，出海呢条出路如果又卷到唔清唔楚咧，其实。啲车企个负债，我哋系嚟紧要留意噶。
0: 系啊，咁啊出海个进程系点，又好关乎啲油价表现啦。
1: 呢
0: 个油价如果即系跌翻落嚟，咁个诱因又低啲啊。
1: 系而家大陆咧，你知唔知道最卖到最升到价钱嘅系乜嘢？
0: 系乜嘢啊？
1: 鸡蛋。
0: 鸡蛋啊？
1: 系
0: 系啊？点解咧？
1: 嗯，
0: 又系啲通胀嘅问题。
1: 呢期啲鸡蛋
0: 系咪出通胀数据啊？
1: 系啊系啊，
0: 系啊，通胀数据。
1: 系啊，
0: 鸡蛋咁个个都要食嘅。
1: 鸡蛋涨价，
0: 鸡蛋加价。
1: 嗯
0: 嗯，咁咪养多啲鸡咯。系啊，鸡蛋涨价。
1: 系啊，
0: 而家一只鸡蛋几多钱噶？内地香港一盒鸡蛋几多钱啊？
1: 香港
0: 好价钱好可以好大分歧噶。
1: 系咯，
0: 系啊，即系你喺街市。十零蚊又得，去到呢个超市嗰啲日本蛋咩蛋嗰啲几廿蚊又得噶。
1: 系啊，而家话咧五月开始咧，全国嘅鸡蛋咧都涨晒价啦，价格由每斤4蚊已经升到去6蚊，哇！咁咪升咗50%。
0: 系啊，
1: 咁好多地方出现抢蛋潮啊，北京啦、上海啦、广州啦、深圳啦，即系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啦，再加埋杭州咧都。出现咗抢购鸡蛋啊，民众咧系担心鸡蛋价钱会再升啊，所以咧要囤货。鸡蛋唔可以摆太耐噶，
0: 系摆喺雪柜好啲嘅。
1: 吓，咁你雪柜摆唔到咁多鸡蛋噶？
0: 咁都系，咁就。
1: 但系好多地方嘅菜市场同埋超市嘅鸡蛋都被抢购一空啦。
0: 原来个蛋价已经连续升咗5个礼拜。
1: 咁会唔会香港北上消费嗰班市民咧，佢哋又走去抢埋一份咧？听到我哋讲之后，
0: 中间可能
1: 或者见人抢，佢哋又抢。
0: 中间可能翻到嚟运输过程烂咗一啲噶啦。
1: 咁咪成
0: 咁都系成本嚟，
1: 架车都又臭臭咯。大热天时，
0: 喂鸡蛋咧臭起上嚟好臭噶吓。
1: 系啊，
0: 系啊，即系你打烂咗只蛋咧，即刻咧要。
1: 而家全中国嘅鸡蛋咧个价格都系狂飙紧啊！北京鸡蛋啊都好犀利啊！
0: 五年同期最高啊蛋价，
1: 盒马啦、奥乐齐啦都喺度涨价，有批发商话一日一个价。
0: 嗯，哇，海鲜价喎，
1: 系啊，鸡蛋价变咗海鲜价。
0: 而家大概5蚊鸡一斤啦，系咪啊？佢哋用斤去称嘅。
1: 系啊，
0: 佢哋啲生果都系用斤去称嘅，好得意嘅。
1: 嗯，
0: 系啊，唔系几多个嘅。
1: 系嘅咩？
0: 系啊，
1: 唔系几多粒？
0: 唔系几多粒噶，系斤

0: 噶，即系苹果几诶一诶一斤几多钱咁样，好得意，系啦，
1: 嗯，
0: 系啦，咁而家就话五月份之后咧，连续升咗五个星期啦，最新嗰个价钱咧，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咧就系、是、哇，每公斤系10.56元。比起六系啦，咁啊再升嘅，比起四号嗰日又再升多
1: 咁啊！全国各地啦，好多个地方嘅鸡蛋厂咧都爆晒单啊！年轻人啊都加入咗网络啊，做抢蛋大军啊，话帮你抢啊！系啊，24小时咧就抢150万粒啊！鸡、
0: 嗯、
1: 蛋，
0: 鸡蛋系好重要
1: 嘅，冇嘢做。
0: 香港以前有只鸡蛋股嘅43北风，而家冇咗啦。
1: 点解咧？近日因为话有啲媒体报道咧，受到啲老母鸡咧集中淘汰，新进嘅蛋鸡咧仲未成熟啊，所以形成青黄不接。
0: 青黄不接嘅鸡嘅青黄
1: 产蛋影响，即系老嗰啲就已经淘汰啦。新嗰啲又未
0: 即已经今年
1: 生到蛋，
0: 系嘛？
1: 系啦，市场出现咗供求嘅断层。
0: 咁呢啲都系短期会解决嘅。
1: 短短一个月咧，啲蛋价就升咗30%啦。
0: 嗯，
1: 大家听到真系唔好抢埋一份
0: 啊！唔好抢啊！呢个讲内地啊，香港大白蛋
1: 系大白蛋，你中意湖北蛋啦、啊，
0: 嗯，
1: 定
0: 泰国蛋啦、啊、美国蛋啦、啊、日本蛋啦、啊，各色其色，任你拣。
1: 系
0: 好咁，另外咧就留意翻，而家指数跌咗288点，今日时间又差唔多。
1: 哎，仲有啊，天气热啊，夏天咧，闻说啲母鸡咧个产蛋量系少啲噶，
0: 即系佢哋嘅生育系受到天气影响嘅，
1: 嗯，
0: 系咪啊？哇，呢个值得细心去研究。
1: 我研究下啲蛋
0: 真系唔系好够，跌紧287点，跌
1: 听日咪又跌翻多啲，以为跌少咗。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佩恩医生，关节痛的问题持续多个礼拜，食了止痛药都未能够痊愈，建议病人是尽快向风湿科医生求诊，因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会引致关节痛，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关节炎或者红斑狼疮都可以引致关节长期痛的原因来的。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2: 论坛主题
6: 新质生产力，百度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2: 主礼嘉宾
6: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2: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6: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2: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正午12点，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搭专机抵达北韩平壤，对北韩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习近平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访问北韩是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时隔7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同商议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的文章说，中朝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0: 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又话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系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嘅方针。佢提出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同以色列暂时停火两个月后，今日再度互相空袭。继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警告式空袭后，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一凌晨空袭伊朗西部同中部的军事目标。伊朗媒体证实首都德克兰响起几次爆炸声。另外有伊朗媒体报道，大比里士同伊斯法罕等地亦都传出爆炸声。两国今年四月休战后，伊朗再度点燃战火，向以色列发射多枚导弹，警告对方不要继续攻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军方表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一旦以军反击会发动更大规模打击。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地震和多次余震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先后发出海啸警告。菲方话地震在清晨7:37发生，强度是尼克特制7.8级，震源深度33公里。中国地震台网和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早前公布地震强度是8.2级，震源深度10公里。美方对菲律宾、印尼、白流、雅蒲岛、台湾和巴布亚新畿内亚发布海啸警报，提醒沿海地区民众防范可能的巨浪和灾害。前规划处处长林家勤话：发展北部都会区一定是漫长和困难重重的过程，但是要有决心和耐心解决问题。例如在政府财务状况方面，依靠发债去发展北都是没问题，因为发债所得资金都会用于长远投资，投资在北都会令到未来几代人都受惠，因此每代人慢慢还钱是合理。他在本台节目提到，北都必定是本港未来20年最重要的发展项目，政府一定会投放很多资源，强调现阶段参与北都发展不应该视为开荒牛，而是要视作饮头啖汤，认为私人发展商有能力参与北都建设，因为过往很多项目都需要在住宅以外建设其他社区设施，借北都的项目较普通社区更大，如果担心财政能力，可以由多个发展商一起合作参与项目。国泰行政总裁林绍波话：如果油价持续高企，可能要在九月削减部分航班。国泰早前承诺会在7至8月旅游旺季营运所有航班。林绍波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一个产业会议时对记者话：希望中东战争能够明朗化，以避免取消更多航班。他话正计划评估是否调整燃油对冲政策，将燃油成本或者列解价差纳入其中，以抵消价格波动的影响。他说航空燃油短缺并不是问题，而且不太可能会构成风险。高盛说中国加强压制跨境资本外流，不太可能破坏香港持续多年的楼市上升周期，最多只会影响到少数豪宅交易，估计今年整体楼价会升一成半，明年和后年分别会再上升 7% 和 4%。 彭博引述高盛的报告说，本港楼市需求主要是来自自住买家而不是投资者，租金增长仍然强劲，加上引入专才和人才的计划以及住房相关政策仍然具有支持作用，相信楼市上升趋势冇乜可能会被逆转。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特区政府商务代表团在中亚之行签订96份合作协议同埋备忘录，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佢话中亚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希望同香港达成合作，双方喺金融、贸易、基建等多个领域都有好大合作机会。邱应华喺电台节目话：本港以往同欧美同东盟嘅贸易往来较多，同中亚之间贸易额唔大，不过目前正在上升。旧年双边商品贸易总大约有25亿3000万港元，已经较2020年增加27%。佢话特区政府将会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就全面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并同意就双边促进同保护投资协定进行谈判。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

0: 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5: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4: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6: 今日我又赚咗啦！
7: 你睇，
5: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8: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9: 妖有平有大，间系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杀市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添！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3: 陈以缇、
1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3: 艺术、
12: 旅游、
13: 城市
1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元跌2.8毫，跌幅1%。7709系南方海力士 ETF 100.8元，跌6.1，跌幅5.7%。3033南方恒生科技4.67系跌咗0.16毫，跌幅系2.4%。700腾讯449.6跌咗3.6，跌幅0.8%。981中芯国际72.75跌2.9，跌幅3.8%。阿里巴巴118.8跌3.6，跌幅近3%。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6系跌咗0.94，跌幅1%。7747南方海南方三星 ETF 161.75跌咗24.15，跌幅系13%。6869长飞光纤光缆236元跌3.2，跌幅1.3%。1888建滔积层板55.3升咗5.38，升幅系10%有多。另外2513置业好1323元是升了26元，升幅是2%。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陆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1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睇翻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啊走势方面咧就比较差啲啦。见到咧就呢、這个咧都跟随住隔晚嗰个嘅即系外围方面嘅走势啦。咁啊，恒生指数咧今日低开咗379点嘅，即系之后咧只不过略略咧就个跌幅收窄咗些少，咁但系咧之后咧就已经系即系再跌得比较深啲嘅。咁啊，最多嘅时候咧恒指系跌过503点，咁啊，不过咧即系随后嗰个嘅跌幅咧系逐步收窄翻嘅。最后半日港股咧就系跌咗293点，跌幅方面系1.17%，报24669点嘅。另外咧，国企指数报8351点，跌85点，跌幅1%。科指系4771点，跌117点，跌幅咧系2.4%。今日咧大市成交金额咧就有1962亿1900几万，上升股份400几只，但下跌嘅达到1300几只啊。喺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喺度嘅，嘉嘉你好。
1: Hello, Christine, 你好。
0: 嘉嘉，今日咧就先讲下先，隔晚美股咧个走势麻麻地，不过咧你睇翻今日咧外围方面啦，咁其实咧外围个走势咧同样都系下跌嘅。如果你话即系港股今日跌1%咧，其实佢未算多，其实同呢个内地股市差不多啦。你睇翻咧就今日咧即系譬如好似呢个韩国股市啊，咁啊跌得够夸张啩。咁啊，另外咧亦都即系睇翻其他嘅亚太区嘅市场方面啦。咁啊，今日咧走势上面咧，其实同样咧都系即系。同样今日嗰个走势咧都系偏软嘅。睇翻咧就呢一个日本股市咧都跌咗3.8%，另外咧韩国股市咧咁啊即系都成5%有多啦。印尼股市咧3%嘅。嗱，睇翻今日咧就港股200多点嘅跌幅啦，咁大概1%左右啦。由佢最多咧跌500几点去到200几点嘅跌幅咧，即系亦都收窄咗差唔多希望近一半啦。呢一个持续嘅情况有冇机会咧可以即系去到下昼咧？
1: 我谂短线港股都仲系会对于相较其他亚洲区股市嘅其他市场表现咧，会较为即系企稳啲啦。咁你见今日翻嚟咧，就南韩股市曾经跌超过8%，一度触发嗰个熔断暂停嘅交易。咁反映到喺晶片同埋科技股比较聚焦嘅南韩市场啦，受到半导体板块嘅打击咧系最深嘅。台湾加权指数咧都有台积电啊、鸿海啊呢啲 AI 相关概念啦，个跌幅都有超过曾经跌4%国外嘅。咁主要就系因为隔晚即系。上个礼拜五啦，美国公布嘅一啲五月非农就业数据咧，就超市场嘅预期嘅一个冲击啊，系超预期做得好啊。咁呢个数据我哋就讲佢好似唔系好听话吓，因为咧就美国五月份嘅新增非农就业咧就17.2万个，咁啊做得非常强劲，咁超越市场预计嘅8万个，咁失业个率咧就企喺4.3%。咁点解呢个数字我哋讲唔听话咧？就系因为会令到市场重新去定价联储局嗰个加息嘅预期啊。咁本身新嘅联储局主席啊 Kevin Walsh 咧，其实都已经好鹰派噶啦。再加埋今次呢个就业数据咁强咧，其实就俾咗佢一个藉口咧，去加息，甚至即系唔减息之余，甚至乎加息啦。咁所以咧，见到美国嗰个十年期国债息率咧，其实喺早排已经企咗喺好比较长嘅一段时间咧，企喺4.5厘楼上。咁消息令到嗰个息口走势啦，同埋个加息预期咧更加升温。咁一旦加息个预期升温嘅话咧，其实对一啲即系重磅嘅高估值嘅科技股嚟讲咧，就一向唔系太过乐观利好。咁同埋睇翻周末啦，中东战火嗰边咧，其实而家伊朗已经连续第101日嘅战火持续住噶啦。咁、那个局势未有缓和啦，咁加上油价持续喺高位，连同埋个通胀压力，令到嗰个金融市场咧有一个即系双重嘅忧虑，就系、是、加息嘅风险同埋地缘风险同时升温。咁所以上个礼 拜五美股就有一个比较深度的调整，无论是道指跌近7-8点，纳指都跌近4%。咁半导体指数嗰类即系升得比较强嘅指数咧，上个礼拜五跌得亦都系最多，超过10%国外。咁所以而家市场就对于一啲高估值嘅科技股咧，嗰、那个情况咧就系、我先沽为快，即系我哋觉得，首先就系因为累积嘅升势比较多啦，咁变咗好多投资者咧就趁高位锁定利润获利离场先，啲资金咧转翻去一啲防守性嘅板块啊，或者暂时短线揸翻啲现金。咁今个礼拜有几样焦点要值得投资者去留意嘅，就系、有美國個消費者信心指數啦，6月9日即係禮拜二會公布啦。咁最重要呢就係禮拜三美國嗰個五月嘅 CPI 即係通脹，亦係會影響成個息口囉，連同埋個資金流向嘅一個重要數據。咁今個禮拜呢聯儲局有議息會議，雖然市場都仲係覺得佢今次可能會按兵不動，咁但係佢其後嘅一啲講法啦，或者對於市場個調節預期啦就好重要。咁所以連同禮拜五嘅 PPI 數據啦 ，PPI 就係通脹嘅一個前瞻指導數據嚟嘅。咁所以呢啲數據外圍嘅消息啦，係會繼續影響嗰個港股嘅走勢。咁我諗港股上面咧，今朝早翻嚟咧，其實都技術上嚟講咧，跌穿咗即係多條移動平均線啦，亦明顯低於條250天嘅牛熊分界線之下啦。咁變咗暫時嗰個技術上嘅支持位，慢慢咧已經係褪到去咧24,200点啦，咁上边嘅阻力位咧25,000又会成为咗即时嘅阻力位。咁我谂投资者或者听众最关心就系而家咁样调咗落嚟，啲 AI 同埋半导体股系咪应该继续揸咧？嗱，我觉得短线其实应该会略为避开少少一啲高估值嘅 AI 硬件或者半导体股啊。咁因为之前佢哋嘅累积升势比较大啦，咁变咗有啲獲利盤啦，會趁呢啲機會咧，首先先行離場。咁同埋咧，六月底即係6月30日咧，一向係啲基金連結啦。咁佢哋會有啲rebalancing 啦。一陣我哋可能再詳細去講下呢個嘅策略啦。咁所以你會見到今年以嚟咧，北水其實你就算睇上個禮拜五啊，都係首先鎖定一啲高累積升勢比較大嘅股份嘅。咁佢哋採取嘅策略都比較係防守為主。
0: 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中午12: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快手第一季收入按年提升3.4%，经调整净利润按年跌咗26.3%，整体超过市场预期。大为计显指出，快手收入升咗3.4%，系超出咗市场同埋该行嘅预计。不过由于 AI 投资同埋研发支出增加，经调整净利润依然同比下降26%，去到34亿元人民币。大华计显引述快手嘅管理层预计，2026年第二季嘅收入同比增长1%，而盈利就预计会同比降低超过31%，去到39亿元人民币，与市场嘅普遍预期一致。邦根士丹尼就指出，喺宏观经济承压同埋快手自身需要建构新嘅生态系统之下，除咗可能 AI 以外，第二季其他收入来源嘅指引都顺预期。王嘅士丹尼将可能 AI 2026年底嘅年度经常性收入预测由8.4亿美元上调到10亿美元，但就将快手今年整个财年每股盈利预测下调5%，以反映疲弱嘅核心业务带嚟嘅影响。认为呢啲负面因素会抵消可能 AI 嘅收入增长贡献。大华计显亦都将快手今年嘅收入同盈利预测调低，主要原因系直播业务下降以及旗下可能 AI 嘅投资增加。而招银国际就提到，快手需要增加 AI 方面嘅投资，将2026到2028年嘅盈利预测下调1%-3%，目标价亦都相应由80元下调到70.5元。摩根士丹尼就指，快手目前业绩理想，但核心业务就表现欠佳，再评级增持目标价65元。大行报告完毕。
2: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我哋翻到嚟啦，嘉嘉呢一节咧，不如我哋讲下啲恒指新贵啊，好嘛？咁啊，因为咧。

0: 就之前咧就公布咗咧有某啲嘅股份咧纳入去一啲唔同嘅指数里面，嗱今日咧就正式生效噶啦。不过我见到咧只智普都仍然好强啊吓，咁啊见到咧就仍然都升咗2% 嘅嗱睇翻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讲笑咁讲咧，就话喂会唔会有个恒指魔咒喺度啊？除咗咧 AI 呢个主题咧，其实真系咁流行啦。你认为即系呢个恒指魔咒仲即系套唔套用咧？
1: 今日翻到嚟，我见到两只入即系科指嘅成分股啦，有都有少少入通，即系我哋笑称入通，即系嗰个个股通啊，就有少少回调压力噶。咁尤其是今日只 Minimax 入白啊，佢都系入科指嘅成分股，但系因为佢系属于同股唔同权嘅架构啦，咁所以要等到八月咧先至会符合入港股通嘅条件嘅。今日就唔似好似智普，即系另一只纳入呢个科指成分股咧，都有被纳入呢个港股通啊吓，2513啊，今日2513翻嚟咧都仲系逆市有得做好嘅，咁半日咧都升咗2%啦，报喺1323蚊嘅一个水平。咁如果我哋睇翻净系睇智普啦，其实今年年初到而家咧，其实佢累积升咗成超过1000%啦。咁如果 Minimax 仲劲吓，都升咗300几%。咁当然啦，呢啲股值之下入当中嘅一啲科指啊，或者港股通嘅话咧，其实对佢哋嗰个短期嗰个高位获利回吐压力系大嘅，同埋要提醒投资者啊，智普又好 ，Minimax 都好，其实佢会喺7月分别喺7月7号啦，智普就7月7号啦，Minimax 咧就系7月8号会有盈利嗰个解禁啊，因为咧其实佢呢类我谂上市即系一段时间嘅半新股啦，咁都会陆续迎嚟一个解禁潮，咁我哋预计去到第三季咧，港股嗰、那个。新股嗰個解禁潮咧係最大嘅，咁如果我哋舉個例子啦，智普喺7月7号咧盈利一個基石投資者大概5.8% 嘅股份解禁啦，咁當時將會有比較多嘅流通股份咧有增加，咁喺一個供應增加之下咧，當然對股價可能市場就會帶嚟一啲即係壓力啊。咁 Minimax 咧就7月8号就有大概50% 嘅股份咧會集體解禁噶，所以佢嗰個潛在嗰個沽壓都係大嘅。咁另一隻咧就都有被納入港股通標的嘅名單啊，就係天數智深啊9903啊，今朝早咧就做得相對比较强啦，佢就冇纳入科指嘅，但系就被纳入呢、这个港股通嘅标的，所以见到今日咧北水开始可以直接买，亦都引发咗个追捧。天数智深究竟03咧，
0: 好错只股价
1: 系啊。呢、这个就佢升咗10%啦，今日就逆市升10%，报喺455蚊。不过投资者都要注意啦，呢啲即系半新股嘅股份咧，头先讲解禁系一个因素啦。咁尤其是今日好似天数智深呢啲入。港股通而急升咧，短线嗰个超买嘅技术面咧好明显啊，所以要小心即系高追嗰个风险。我哋预计短期个波动一定大，连同埋外围对一啲 AI 啊相关啲股份仲系处于一个比较大嘅即系戒心啦。再加埋喺周末嘅时候有消息即系讲 SpaceX 禁止香港同内地投资者认购，咁呢啲咁嘅消息其实对于香港同中国内地投资者认购呢一类美国嘅上市大型 IPO 嚟讲咧，有一定嘅心理嘅负面影响嘅，始终都系见到咧嗰个地缘政治嘅分隔咗环球嘅资本嘅事实啦。咁对呢类即系相关嘅科技啊，或者太空竞赛嘅相关股份嗰个短期嘅股价咧，都有啲调整嘅压力嘅。
0: 嗯，系啦，嗱，亦都先睇翻呢一只天数智深先，咁啊，因为点解会特别提到佢咧？因为佢今日个股价真系好挫嘅，见过一个月嘅低位382.2，咁啊高位咧就系近期嘅新高啦吓，咁啊485蚊，咁啊所以咧相差咧有成。即系你都计得到噶啦，即系都几大嘅高低波幅。咁啊，今日咧就收455.6，咁啊升咗咧45.6，升幅咧系11%嘅。头先咧都提到即系一啲唔同嘅股份类别啦。嗱，都想睇下咧，其实今日咧即系除咗一啲嘅恒指新贵之外咧，我哋仲见到有啲咩股份其实都系值得投资者系近期留意嘅咧。
1: 我諗而家即係都仲可能短線個恆指都要跟住外圍有少少回調嘅壓力啦。

0: 咁所以如果要买一啲即系 AI 科技嘅股份咧，可能都仲要即系等一等个大市稍微即系喘定啲。咁如果我哋今日见到啲资金流向方面咧，比较多入一啲防守性类型或者一啲结构性类型比较稳阵少少嘅股份咧，作一个即系短线嘅资金停泊。咁我哋见到好似啲银行股，银行股都仲有得逆市去即系升嘅。咁好似1398中国工行咁，今日都升紧1%过嚟，报喺6.9元嘅。咁另外一啲比较稳阵啲啊，譬如长江基建啦，开始讲翻啲传统嘅即系股份啦，1038啦，吓今朝早咧都升紧2%噶，而家报喺57.85。咁你见到个资金个取向咧，就系暂时首先喺一啲已经之前升得比较高嘅股份之下咧，留翻啲资金拍翻去咧，防守性比较大啲公用股啊、收息股啊呢一类型嘅股份作短期嗰个资金停泊。咁我谂要等外围嗰个市况或者个息率啊，尤其是个长年期嘅国债息率咧，十年期嘅国债息率咧，如果长时间企喺十年企喺4.5%楼上嘅话咧，其实对一啲成本融资啊，甚至乎一啲高估值嘅科技股咧，佢哋嗰个调整压力都仲系会持续住。咁所以对之前有升得比较急嘅一啲板块啦，包括 AI 股份啊，甚至乎市场啦、韩国啊、日本啊，甚至乎台湾一啲比较重 AI 嘅半导体或者硬件嘅股份嘅市场咧，那个沽售嘅压力都仲系会大。港股相对可能会比佢哋好啲，因为之前升市咧就冇港股份，因为港股相关啲硬件标的咧 AI 嗰啲比较少，咁所以跌落嚟咧就未必有跌好似韩国啊或者日本跌得咁多嘅。咁但系因为始终外围嗰个市况会影响个投资气氛啦，连同埋世界杯啊。六月中又開始啦，咁大家夜晚去咗睇波，咁變咗個集中度喺個金融市場就會低少少，咁所以市場一向都比較對於呢啲有大型嘅體育城市嘅時間裏面咧，個金融市場個交投啊，或者個波動性咧係會比較大啲嘅。
1: 嗯，系啊，咁啊，始终咧，即系遇着一啲嘅盛事嘅时候啦，吓咁啊，都系波动性大不特止啦。咁啊，港股嘅交投咧，亦都相对地比较静啲啦，吓。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啦，吓咁啊，跌咗293点嘅，咁啊，报24668点啊。另外咧，就睇埋个即月期指，期指咧收报系24601点，跌咗287点，咁啊，比现货低水67点，成交张数咧58000几张。未平仓合约咧就有150,000，未平仓嘅总数咧就有呢一个151,126张嘅。咁啊，至于咧就睇翻今日咧就亚太区市场方面啦吓，其实如果我哋照咁睇嘅话咧，咁啊港股方面咧今日当然咧就未算跌得太多嘅。咁啊，至于咧就其他嘅市场咧，咁啊今日咧由1%啊，而家睇翻个。即系韩国股市又跌多咗啦，5%啦，咁啊台湾股市3%啦，同个日本股市都系差不多啊吓。咁啊，至于咧内地股市方面咧，今日三大指数咧都系跌咗1%咧，至3%不等嘅。好，家家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再倾下其他话题。
2: 一见理财，中午12:30。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同以色列暂时停火两个月之后，今日再度互相空袭。继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警告式空袭之后，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一凌晨空袭伊朗西部同中部的军事目标。伊朗媒体证实，首都德克兰响起几次爆炸声。另外有伊朗媒体报道，拜布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亦都传出爆炸声。两国今年四月休战之后，伊朗今日再度点燃战火，向以色列发射多枚导弹，警告对方不要继续攻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造成多人死伤。军方表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一旦以军反击，就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 而

0: 色列同伊朗爆发新一轮导弹空袭期间，以色列国防军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已经成功拦截。以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正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并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继续在所有领域打击任何威胁以色列的行为。声明要求公众遵循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发布的防御指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发射导弹攻击以色列对谈判没有帮助，他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他又表示会游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报复，说美国距离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已经非常接近。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他对伊朗的建议是，你已经发射了导弹就算了，不如回到谈判桌达成协议。他说原本估计8号到10号前后就能够签署协议。他又指以色列早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事前没有和美方协调，感到不高兴。巴勒斯坦多个派系召开会议商讨加沙停火进程，继续推动加沙停火协议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会议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斡船方的代表分别来自哈马斯、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会谈目的是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且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结果将会通过埃及等斡船方转达给美国和以色列。自从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理由发动袭击。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早上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并伴随多次强度达到6级以上的余震，造成最少5个人死亡，多处有建筑物倒塌，地震亦引发海啸。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 1.4 米的海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并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朝早大约7点半，震源深度33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最初公布地震规模达到8.2级，其后下调到7.8级。强烈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受损，有商场和学校设施倒塌。邻国印尼亦都有震感。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以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先后发出海啸警告。日本气象厅亦都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沿岸发布海啸预警。中国自然资源部表示，今次地震会在震央几百公里范围内引发海啸，但不会对中国沿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翻嚟本港，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近期本港甲型同乙型流感个案都有轻微上升，属于预期之内。主要由于市民接种疫苗已经超过半年，今年一月之后传播减少，社区内对流感嘅抗体下降，加上南半球正值冬季，旅客可能会将病毒带入本港，都可能令到本港出现夏季流感高峰期。孔凡毅在电台节目指出，南半球现时流行的甲型 H3 病毒出现10个基因变异，大部分人都没有相关的免疫能力，有机会加剧传染情况，并且令到高峰期提早开始和维持较长的时间。如果疫苗接种率理想，爆发规模就会较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和今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

0: 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2: 同大家睇中大埔康乐园嘅成交，成个单位康乐园20街单号屋，售面积1180尺，成交价180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5254蚊。业主喺2010年用1332万买入，16年之后转手，全面赚468万离场，升值35%。睇翻5月份咧，康乐园有5宗嘅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咁啊，头先咧睇完港股之后咧，不如我哋喺呢一节咧讲下一啲嘅外围方面嘅即系话题啦。嘉嘉，今日咧回调嘅原因咧，其实我相信咧都系同呢一个外围方面有关系嘅。嗱，你睇翻咧，即系啱啱咧，我哋见到隔晚嘅美股啦，同埋今日嘅韩股咧，其实回调嘅幅度都几大嘅吓。今次嘅呢个回调系咪都代表咗咧？其实佢哋喺高峰位嗰度都已经回落咗咧。嗱，如果咧即系散户喺嗰个嘅投资组合上面啱啦，因为咧我哋过完六月份之后咧就真系半年结啦嘛。咁去到即系六月份呢一度，会唔会系真系开始另一个嘅转捩点咧？
5: 会啊，因为其实而家六月底啦，多数系一啲基金做 rebalancing 啊，我哋讲嘅做。组合即系再重组嘅一啲情况，咁所以对个大市嘅波动性又会加大啦。咁当然我哋之前嗰几次就即系有讲过，究竟点解外围嘅股市会有一啲咁明显嘅调整啦？当然就系因为最新公布嘅一啲美国非农嘅五月份就业数据啦，比预期中更加强。咁市场对于未来嗰个减息步伐，甚至乎有机会加息咧，系进一步加大。咁喺息率同埋十年期嘅债息率咧，长期处于一个大概4.5% 嘅以上嘅水平咧，其实对一啲估值高估值嘅股份啦，同埋一啲用一个现金折现率去计算嘅一啲科技股份嚟讲咧，你见到个调整压力系比较大嘅，咁所以亦都拖累到咧美股同埋其他亞洲股市，尤其是韓國啊，因為韓國股市咧，其實由年頭到到而家為止個累積升勢咧，都係因為個半導體市場，尤其是其中兩隻比較焦點嘅股份啦，三星啊同埋海力士咯，咁所以個調整壓力咧。在一個高息率的情況之下，大家就覺得那個計未來啲科技股的現金流的折現率會令到他們的估值有一些下行的壓力，所以消息就趁即市場的資金就趁住高位有獲利鎖定獲利回吐的一個壓力，即是逢高了結啦，我們說。但是作為散户的投資者，我們應該在這些大市調整的時候應該怎樣做呢？我想呢，其实投资者可能很多时呢都会有一定的一个股票上面的投资组合啦。咁但是我们就要去想一想，究竟有没有试过一些单一的股票或者单一的主题占超过总资产的15%至20%呢？如果有呢，其实都属于一些集中度风险比较高的情况的。咁第二个问题要问自己呢，就是整个股票组合里面几多是一些高 beta、高波动性的成长股，好似半导体、 AI 概念，或者单一的市场，好似集中在美股或者韩股的主题 ETF 呢？咁我諗呢，喺呢啲问题嘅时候呢，其实就要去断定下一步究竟投资者可以点样做啦。其实投资者呢可以参考返一啲机构嘅基金经理啦，或者投资者成日用嘅一啲组合管理方法，其实我哋散户呢都一样可以应用嘅，包括呢係建立一啲核心加卫星嘅框架。乜嘢係核心加衛星嘅框架呢？核心倉位我哋叫做 core position。目前呢，其實整體嗰個框架應該係佔個股票嘅倉位呢大概佔 60% 左右。咁呢類嘅核心倉位嘅目的呢，就係穩定增值啦，同埋擴振守本。我哋意思即係話，好似喺呢啲調整市況嘅時候起到一個防跌保護資本的一個效用。咁當然有啲主要嘅資產咧可以做組成嘅呢個核心。

倉位嘅。第一咧就係一啲寬基指數嘅 ETF 啦，例如係追蹤全球股市啦，或者亞洲區域嘅指數啦。咁呢個分散度咧，會令到喺唔同嘅市場分散咧，會令到個波動率咧係相對較低嘅。第二個可以擺咗喺呢啲核心倉位嘅一啲防御性嘅龍頭股嘅板塊啦，好似係一啲公用事業啦、醫療保健啦，甚至乎必需品消費。第三類可以擺位呢個核心倉位嘅咧，就是一些高質素的收息股，就是說可以提供現金流和派息記錄。剛才說過，整個組合裡面，如果我們去學一些機構投資者或者基金經理做，除了核心倉位就是衛星倉位，我們叫 satellite position。 目前是可以將整個組合裡面佔大概三至四成左右。衛星倉位其實是一個追求超額回報的成分來的，當然也可以擺好像剛才的 AI 半導體、韓股、科技股，咁但係呢就要視乎個人嗰個承受程度囉，亦都唔好將大部分呢啲股票倉位呢集中喺單一嘅股票上面啦，即係我哋都係要喺衛星倉裏面呢都仲要係分散嘅。咁所以呢成個組合裏面呢，其實核心倉位呢就係一個地基嚟嘅，衛星倉位呢就係追求一個超額回報嘅情況。咁所以地基要穩啦，衛星跑得再快呢就可以同時拉動到成個組合。咁投資者可能有時會問啦，點解我哋成日聽到一啲機構投資者咧去做組合再平衡咧？即係我哋講嘅 rebalancing， 好似去到每個季度啦、每半年啦，甚至每全年咧，佢哋都會做 rebalancing。其實呢個嘅即係組合再平衡嘅策略咧，都係沿用咗好多年嘅。再平衡咧，其實有三種嘅方式去執行嘅。投資者啦或者聽眾咧，亦都可以運用喺自己嘅組合裏面嘅。咁包括喺一個定期嘅再平衡啦，我哋講個 time based 每半年或者每個季度去檢討嘅。咁呢個比較適合一啲咧好繁忙嘅投資者啦，或者比較長線嘅投資者，佢哋冇好多時間咧去主動管理自己嗰個投資。组合另一个再平衡嘅执行方式咧，就系偏离制再平衡。我哋讲嘅 three hold base 就系某类资产如果偏离咗本身个目标超过大概5-10% 咧，就会触发调整啦。嗱，其实呢次咧就正正系点解有啲美股或者韩股咧去到出现呢个情况，就系因为咧之前嘅韩股啦，尤其是啲科技股咧，其实佢哋升势比较急啊。咁好多基金公司咧，佢哋揸咗呢类股份，但系由于佢哋嘅累积股价升势比较高咧，变咗占佢哋个投资组合咧，可能本身佢计划嘅基金公司计划嘅系只系占佢大概5-10%，但系由于个股价累积升势太高咧，會令到佢佔咗佢成個組合去到15-20%。咁啲基金經理咧就要用呢個偏離制再平衡啦，即係話去減持翻呢啲累積升勢比較強勁嘅股份，令到佢哋佔成個投資組合嘅佔比咧唔超出佢偏離嗰個目標。呢個咧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咧，會觸發點解近期美股啊，甚至乎韓股啊嘅一啲調整，亦係一啲可能主動型嘅基金咧，一啲調整倉位去加大嗰個股市嘅壓力。咁另外我哋覺得咧再平衡嘅第三種執行方式咧，就係混合制再平衡啦，即係定期檢視加埋偏離幅度雙條件滿足咧，先至會執行嘅。咁呢個咧比較多係一啲機構投資者用啦，但係當然散户都係可以用呢、這個操作嘅模式嘅。咁好啦，到可能投資者或者聽眾就會問啦，咁如果我想喺一個調整市況時候去加大一啲防守性嘅板塊，我應該揀一啲乜嘢嘅股份或者乜嘢類型嘅股份呢？咁我哋就會覺得呢係一啲防守性嘅股份啦，即係我哋講嘅 defensive stocks 啦。咁無論係經濟好壞，其實好多人都要用佢嘅商品嘅或者服務嘅，我哋講嘅佢嘅入場門檻比較高啦，剛性需求亦都比較高啦，就算喺經濟衰退嘅時候呢，其實佢個收入或者股價都有一定嘅抗跌力嘅。咁乜嘢板塊會係跌入咗呢個嘅框架裏面呢？譬如啲公用事業啊，大家純粹嘅經濟唔好都要用水用電㗎嘛。咁或者甚至乎未來嘅一啲 AI 嘅一啲數據中心，其實都係類近嘅一啲標的嚟嘅。咁所以呢，喺成個投資策略上呢，我哋覺得呢係投資者可以製造自己嘅衛星同核心嘅倉位，之後呢就透過唔同嘅一啲

0: 一件理财。
1: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2: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 论坛主题
2: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1: 主礼嘉宾
2: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1: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2: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0: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同埋宏观经济情况嘅。咁啊，亦都咧喺电话旁边咧接通华侨银行外汇及利率策略主管张淑娴 Francis， 你好，好耐冇见啊。
4: 系你好。
3: Francis 啊，几年冇同你做过访问啦，不过我都想睇下咧，几年之前同几年之后咧，我谂成个宏观经济同埋成个嘅市场嘅睇法咧，都已经系真系唔同咗嘅。尤其是咧，经过呢、這个美国嘅新任总统上场之后啦，咁佢第二度上场嘅时候咧，其实大家咧即系都认为呢个系一个有变化喺度，咁的而且确都系。嗱，不如咧我哋未讲呢个外汇之前咧，先讲下呢个宏观嘅情况先啦。特朗普上场咧，咁已经有一段嘅时间噶啦，但系亦都咧即系牵连到无论系政治啦，以至系经济嘅一啲波动咧，真系几影响大家嘅投资取向，唔单止系投资取向添，即系以往我哋话啊做生意嘅人咧，只要勤力啲咧就得噶啦，咁样咁。可能咧，即系政治局势就未必同我有关系。我谂而家咧都真系未必系咁样嘅，因为咧即系一个关税战咧，咁啊亦都咧即系影响到好多唔同嘅厂家或者商家啦。咁耐冇见啦，市场咧同埋即系呢个经济咧一路都系向前行嘅。我都想睇下你咧喺分析呢个宏观经济啦，同埋外汇嘅时候咧，侧重点摆喺边度咧？
4: 嗯，冇错啦，你讲咗咁多咧，即系确实有一句可以总结啦，就系话市场嗰个波动性咧系大咗好多嘅，尤其刚才提到嘅一个关税啦，再加上一啲地缘政治啦，咁呢两件事咧唔可以话完全冇预计到，咁但系一直后续嘅发展咧都系有好多不确定嘅因素嘅，甚至乎债市啦，即系一般嚟讲以前会觉得系一个即系安全嘅投资啦，尤其一啲国债啊，或者系啲主权评级债啦，咁但系咧都见到咧嗰个波动性系非常之大嘅，咁就影响咗好多即系就算系一啲风险偏好比较低嘅投资者啦，咁所以我哋去睇嘅时候咧，而家咧做分析咧，就除咗话个基本情景咧系多咗好多唔同嘅风险情景嘅假设嘅吓，甚至乎一啲大机构啊、跨国性机构啊，或者是一些央行呢都会做一些这个就是我们基本的预期，但是如果有什么风险的时候呢，向上啊向下等等呢，其实真的做多了很多一些情景的分析。
3: 嗯，系啦，嗱，我谂咧，即系呢一个咧，都系一个情景分析嚟嘅吓。咁啊，对于咧就关于呢一个特朗普啦，咁啊，其实咧就由佢上场开始咧，就话要系减息啦吓。咁啊，去到咧而家大家睇翻咧，究竟美国方面咧对于息口嘅走势系加息啊，抑或减息啊？嗱，有个利率期货嗰方面咧，我谂应该都可以略略估计到而家市场嘅睇法系点啊？
4: 系啦，咁就利率期货方面咧，其实都波动大。咁喺呢个中东危机出现之前咧，其实估紧减两次息嘅，咁但系因为即系个油价同埋其他能源价格嘅高企啦，咁市场咧逐步咧已经咧除却咗减息预期。咁因为咧就星期五嘅时候咧个非农嗰个就业数据又好强劲啦，咁变咗而家市场咧基本上咧都系估计紧咧有一次加息嘅机会嘅。咁但係咧，我哋又要睇翻個經濟嘅基本面啦。咁首先聯儲局咧係有雙目標，咁除咗個通脹咧，就會係講緊嗰個就業市場嘅情況啦。雖然暫時嗰個非農咧個新增職位咧係高於預期啦，咁但係咧就睇到嗰個起碼個工資增長咧又放緩翻少少落去嘅。咁如果根據聯儲局最新嗰個褐皮書咧，亦都有提到而家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即係低聘請啦，亦都係一個低炒人啦呢種咁嘅情況嘅，咁亦都唔可以話就業市場咧係非常之緊絕嘅，咁所以咧兩個疊加埋一齊咧，咁當然最終都要睇通脹啦，咁但係通脹。

0: 個不確定性係非常之大嘅，因為都要睇翻嗰個能源價格到底高企幾耐啦。咁而家已經嚟到差唔多年中啦，咁原本咧就我相信一般市場都估計咧，喺年中咧起碼都會有少少之緩和嘅跡象啦。咁但係而家又似乎個不確定性都係非常之高啦。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大家都睇緊可能第四季嘅通脹咧有機會咧緩和少少，但係五六月咧可能就係通脹嘅一個高峰期啦。咁所以喺呢啲林林種種嘅不確定性嘅因素底下咧，再疊加聯儲局嘅雙目標咧，我相信最好咧都係唔做嘢啦，即係話咧你唔加唔減咧，可能係一個即係最好嘅對應方案。
1: 嗯，如果大家即係估算呢一個策略係咁嘅話咧，咁對於個美金啦，又或者對於嗰個嘅國債嘅影響會係點咧？那個債息，
0: 因為咧頭先你都提到嘛，市場嘅預期啦，咁因為市場已經預期咗加一次息啦，咁去到明年中又有少少機會加第二次啦，可以話市場預期已經係鷹派噶啦，咁即係話咧個息口嘅高企嘅水平咧已經反映咗一啲即係收緊貨幣政策嘅預期啦，咁從好嗰方面睇就係話。啊，會唔會個息其實都已經升到咁上下咧？咁但係確實咧，我哋都擔心咧，即係嗰個通脹咧有一啲上行嘅風險嘅。咁所以咧就會建議翻投資者啦，即係譬如一啲長嘅債啦，因為個久期咧係比較長，意味著個意思就係話，如果你個息口喐一個百分點咧，咁佢個價格影響咧，你十年啊、廿年嗰啲債咧係會影響得比前邊嗰啲兩至五年債係多嘅。咁所以一般投資者嘅部署咧都係唔想咧買太多一啲長期嘅債嘅，咁但如果已經買咗嘅咧，亦都唔好話即係好急於喺個債價好低嘅時候咧就離場啦，因為始終咧嗰個利率都係鎖定咗噶嘛。譬如而家講緊十年個債息去到 4.5 厘樓上，咁即係話如果你鎖咗呢個債息嘅話，過得幾年之後，你手持嘅久期就可能去翻五至七年，但係你仍然係鎖咗一個 4.5 厘以上嘅債息。咁所以點解我哋見到有陣時啲債券拍賣啊，或者有陣時嗰啲債息啊升升下又停少少咧？咁其實係有少少需求支持。不過作為散户咧，我覺得都係知個風險嗰個胃口未必有咁高啦。咁都係買翻啲短債咧，就比較安全一啲。
1: 我哋咧即系睇翻，除咗系债息啦，咁啊，同埋呢一个嘅即系对住美元嘅主要货币啦，咁即系啲外汇啦吓。咁我谂大家最关心嘅应该都系个 yen 啊。点睇即系嚟紧 yen 嘅走势咧？
0: 系啦，我哋都即系暂时嚟讲咧，就短期当然啦，你呢啲15.9/160呢啲位啦，随时又会入市干预啦。咁中长期咧，我哋觉得都有机会咧去挨近翻15。咁但係呢個呢就真係要睇係咪聯儲局唔會加息啦，同埋日本銀行呢其實佢哋個表現已經係滯後㗎啦。我哋覺得其實三四月嘅時候係可以加嘅，咁佢哋又冇加到啦，咁真係希望六月係會加啦，咁年底再加一次，但係呢個亦都係市場預料之內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前提呢都其實唔係好關嗰個日本本土個情況嘅問題，其實就係成個美金嘅走勢啦。中長期我哋覺得始終去美元化呢一個咁嘅動力咧係有喺度嘅，不過發展得非常之緩慢啦。咁就睇翻即係日本方面一啲資產咧，其實嗰個息率咧係吸引嘅，因為我哋唔可以就咁睇話外日債息係低過美債息。如果你諗下一個成套係講緊鎖定匯率同利率風險嘅角度去睇，甚至乎係用美金嚇去換入去買日債咧，其實咧有啲嘅債息咧係比美息為高添嘅。咁所以咧中長期咧，我哋覺得嗰個日 yen 咧係唔會咁樣持續去弱落。咁但係短期就真係要睇下日本銀行做唔做嘢啦。咁去到160上呢啲位咧，真係隨時干預啦。咁如果我哋逐步咁睇跌翻落去咧，年底咧都有機會挨近翻155嘅。
1: 另一个我想即是散户比较关注啲嘅咧，就系个人民币嘅走势。你点睇嚟紧人民币嘅走势会唔会继续系比较强劲啲咧？
0: 咁我哋见到啦，即系人行嘅定价等等啦，都觉得佢系乐于啦，尤其喺美元弱嘅情况底下咧，系乐于让人民币咧都系缓慢升值嘅。咁但系咧，因为而家咧美金咧又比较强势啦，咁所以咧短暂嚟讲咧，其实觉得系有少少贬嘅风险啦。咁但系中长期睇咧，我觉得嗰个中值咧去到大概6.75左右呢啲位咧，都系我哋即系几个月之内嘅一个预测嘅目标啦。咁就要再睇翻一啲资金流啦。咁虽然咧就系嗰个经常账户咧都仍然系一个盈余都几强劲添嘅，结售汇都唔错嘅。咁但系咧就见到佢哋个债

0: 券咧有好多嘅流出啦，因为个息率咧就比较低啦。因为头先咪提到去美元化啦，本来就觉得人民币嘅国债系可以受惠嘅结构性上，咁但系周期性上咧，个息率又唔系好就喎，咁变咗呢一度咧就有少少削弱咗之嗰个人民币升值嗰个力度嘅。咁所以总体嚟讲咧，我哋觉得即系6.75啊，或者去到6.80呢啲位徘徊咧，个机会咧就比较大一啲啦。
1: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傾到呢度，唔該晒 Francis 啊，咁轉頭返嚟呢，我哋會直擊一下港股下半場嘅表現，日轉頭返嚟見。
2: 一見理財。

0: 新城财经台，
1: 下昼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同以色列暂时停火两个月之后，今日再度互相空袭。伊朗官员话，位于马克沙克尔的卡伦石化厂已经被以色列发射的导弹击中并且受损。另外，继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警告式空袭后，以色列国防军凌晨空袭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伊朗传媒证实，首都德克兰响起几次爆炸声。另外，有伊朗传媒报道，达不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亦都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和伊朗爆发一轮的导弹空袭期间，以色列国防军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已经成功拦截。以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正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并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继续在所有领域打击任何威胁以色列的行为。声明要求公众遵循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发布的防御指示。另外，约旦政府发言人说，受到地区局势再度升级影响，约旦领空遭到多枚导弹入侵，约旦公共安全局已经启动防空警报系统，并将会持续向公民和在约旦的人员发布必要的安全指引和相关信息。

0: 重申约旦警告任何一方试图侵犯约旦领空的行为，强调约旦不会允许任何势力将其变成他人的战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北韩平壤，展开为期两日对北韩的国事访问。夫人彭丽媛、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陪同出访。习近平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事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同商议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在文章指出，中朝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朝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又说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他提出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党政军国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早上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并伴随多次强度达到6级以上的余震，造成最少5人死亡，多处有建筑物倒塌。地震亦都引发海啸，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海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大约 7.30， 震源深度33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最初公布的地震规模达到 8.2 级，其后向下修订。强烈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受损，有商场和学校设施倒塌，邻国印尼亦都有震感。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以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先后发出海啸警告。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和九州以及冲绳沿岸发布海啸预警。中国自然资源报报，今次地震会在震央几百公里范围内引发海啸，不过不会对中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提出订立附属法例，以清楚说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立法会应政府要求，今日召开特别联席会议。律政司和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物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案中罪行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另外，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医管局话，引进创新药物同医疗器械办公室今日投入运作，将会加快引入新药同好药嘅程序，尽快纳入医管局药物名册，提升病人获得更佳治疗嘅机会。局方发言又话，引进药械办会同卫生署透过优先审评途径，加快新产品喺香港嘅注册流程，加快创新药物审批。而日后经过引进药械办推荐嘅新药，评审时间可以缩短三分之一，在100个工作天内完成。引进药械办会主动识别本地病人对创新药物治疗的需要和效益，以及主动接洽内地和其他地区的药企，如果发现合适引进公立医院的药物，会主动出击，并交由评审委员会审核。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人心。
6: 股价速报，
7: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第一位，现在是看看最新是2800盈富基金，最新报24.9毫，6跌了3.2毫。7709南方海力士 ETF 97.8跌了9.1。3033南方恒生科技4.6毫，6跌1.25毫。另外就是700腾讯448.8跌4.4。981中心国际72.6毫半跌3元。9988阿里巴巴118.5跌3.9。2828恒生中国企业85.94跌1.06元。7747南方三星 ETF 154.5毫半跌了31.3毫半。6869长飞光纤光缆235.4跌3.8。1888建滔积层板56.05元升了6.13。而513睇睇就是1299友邦啊，72.2毫半是跌了1.7毫半。睇埋第十二位513智普1346元升了49元。
6: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7: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嘅，咁啊亦都咧就同大家睇睇啦吓，咁啊见到咧就今日咧下昼翻到嚟啦，港股方面嘅走势咧就略略跌多咗啲嘅，而家最新咧就系24640点，跌咗316点嘅。另外国企指数系8344点，跌咗91点，科指咧就持续下跌，咁啊而家咧跌紧咧系2.56% 啦，咁啊跌咗125点，报4762点嘅。大市成交今日咧去到呢一刻咧就去到2075亿3300几万啦。1:10嘅时候，咁啊恒指咧嘅走势方面咧依然都系偏软嘅。咁啊而家咧就上升嘅股份400只，下跌嘅已经去到1400几只啦。咁而见到咧某部分嘅股份啦，或者系 ETF 啦，好似两只嘅海力士嘅 ETF 啦，同埋呢个三星嘅 ETF 啦，咁啊嘅跌幅咧都系略略加大咗啊吓。另外咧就睇翻个股方面咧，啲科技咧都系偏软嘅。咁啊，至于咧就后市嘅去向，去到下半昼嘅时候，恒生指数有冇机会咧就个升幅咧越收越窄咧吓？我哋就继续咧喺电话旁边请嚟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 Michael 咧喺电话旁边就同我哋倾下偈啊 ，Michael 你好。
8: 系 ，hello， 大家好。
7: 诶 ，Michael 啊，而家咧就恒指维持喺呢个24600附近啦吓。都想睇下咧，即系今日咧曾经个恒指个走势咧都唔错嘅，因为点解咁讲咧？虽然咧跌过500多点，但系咧佢都识得咧个跌幅收窄过嘅。不过咧即系半日咧

0: 恒指咧就最后就跌咗200多点啦，都差唔多由低位嗰度咧反弹咗，即系回升咗咧就近一半啦。咁但系而家咧去到下昼啱啱开始冇几耐咧，恒指又跌多翻啲啦。嚟紧嘅走向有冇机会咧，真系喺个低位嗰度喘定？如果我哋跌500多点，大概咧睇翻今日个低位咧，就系呢个24,400。这个算不算是近期的一个叫做支持位置呢？
1: 我觉得应该未跌完，可能还有机会有个调整。你今天看回晏昼，现在回来都有接近，现在要缩回一点，差不多1,400的股份跌，我想那个跌势都比较全面，还有始终加上就是欧美股市来讲，其实可能都有一个即过完亚洲区的关，欧美市场来讲，我想都继续有一个的可能获利，或者在我们身上啲资金来讲还有一个减磅的情况，所以我就觉得今天呢可能都是当然暂时来讲都仲系支小阳烛啦，咁但系会唔会调翻转头，仲会有机会探底咧？咁呢个我觉得其实即系今日就算唔探，即系跟住，如果你睇翻而家嗰个气氛冇乜特别大嘅改变嚟讲，都不无可能咯。
0: 嗯，系啦，咁亦都咧就同我哋睇睇啦。今日咧就以个科指当然啦，就跌得比较系多啲啦吓。但系咁啱咧，今日亦都系一啲嘅即系所谓叫新贵咧加入正式加入呢一个指数唔同嘅指数里面啦。你点睇？如果趁住呢一个低位嗰度回落嘅话，系咪应该可以即系有机会部署下啦？
1: 你讲系边啲指数？你嘅意思系？
0: 恒生指数嗱，即系有几只系加入咗啦，有啲新贵啦，亦都有啲系入咗入堆科指度啦，咁啊系啦，尤其是喺啲 AI 相关嘅股份啦吓。咁如果今日咧，即系趁住个市回落嘅话，某部分嘅股份咧，嗱当然智普就唔系啦，有某部分咧即系啱啱新加入嘅新贵咧，其实佢都系跌紧嘅。咁趁住呢一个机会，系咪真系可以即系值得去部署一下咧？
1: 未跌完咯，即系调，但系调翻转又咁讲，即系你都唔知今日咁样嘅跌法咁样探底系未有一个话而家暂时个征兆，或者见到调翻转头啲唔跌，或者可能系买翻上嚟，所以我谂一定唔可以一日为准啦。同埋好多时调翻转头，即系入咗之后咁啊，更加相对地要反映翻自己真实嗰个情况嚟讲，咁啊市场某程度我谂仲，因为如果你个今日系个大气候，我谂都唔系你啲嘅指数啊嗰啲加入咗嘅情况，因为咁样个方向而调翻转头会逆流去做噶啦，咁所以我觉得个影响性就不大，咁你同埋要炒嘅，其实我谂都系公布咗之前，其实都已经有个比较大啲嘅炒作咯。咁你见到今日，除非即系你话类型股份嚟讲，如果你话半昼市嚟讲，系唯一见到即系见到系做得比较好，咁啊或者有啲个别嚟讲，你可能都淡翻啲，但系整体嚟讲，我谂个气氛都仲系比较薄弱少少，大家都观望翻而家即系 AI 方面嚟讲，即系我谂有啲资金就可能担心会俾SpaceX 嗰度就抽走咗啦。另一方面，另一方面都见到就话即系成个亚洲区个股会双杀嘅情况，有啲资金亦都可能有个获利回吐，同埋亦都见到即系南韩嗰两只比较上重磅嘅即系 SK Hynix 啊，同埋即系三星电子嚟讲，其实个表现都比较反复。咁我谂成个大方向性喺亚洲区嚟讲，呢啲嘅科技股嚟讲，或者我谂个睇法都仲系可能暂时呢两日比较上观望多少少咯。
0: 嗱，不过我哋即系睇长线啲啦。譬如好似呢两只嘅ETF 咁样，咁之前咧都系备受追捧噶啦。你觉得咧即系？当然啦，我哋梗系要分析埋，究竟呢两只嘅ETF 咧，其实佢跟随住嗰个嘅正股方面，咁啊会升几多啦？同埋你点睇呢一个相关板块嘅一啲前景啦？咁呢两只 ETF 去到咩位，系咪真系可以吸纳咧？抑或佢个升势已经完结咧？
1: 我谂而家即系研究啲问题仲系早咗啲，因为讲紧跌都未跌完，咁你而家仲系对你有杠杆两倍，按道理而家你咁样无需去入，咁当然你话我有。充裕嘅彈藥，或者我係分住去做，咁呢啲我係好有策略，或者我有 holding power 嘅，即係持貨能力嘅，咁或者之前真係冇快起手，咁呢啲我就唔反對咯。咁但係即係而家你入住先，即係將你高位咁樣搭咗嚟，咁但係如果本身已經有貨，或者我係咪好想呢啲位去立底，或者真係話將個成本拉低，我覺得零買當頭起就好過即係咁樣繼續等佢跌落去，咁變咗以為係底，咁但係一路都未必一定係鬧得到咯嚇。
0: 係啦，咁但係喺而家呢一個部署上面咧，又未跌完啦，咁係咪即係話我哋如果即係醒目投資者都真係乜都唔好喐住噶咯？
1: 最重要就話個 trend 個趨勢會唔會？ 第一，除了揸現金啊，或者去翻啲定息工具嘅嘢去望望之外咧，當定息工具亦都有時要留意埋啊，整體嘅息口變化啦嚇、啊。之外，咁其實就會唔會去翻啲傳統類型嘅股份身上咧？嗱、啊，美國方面就見到啊，即係上個禮拜尾有啲咁嘅情況啦，即係 swap 翻去啊，譬如高露潔啦，或者係即係啲比較啊傳統嘅啊消費股啊嗰啲身上嘅。咁港股嚟講，即係跟唔跟呢樣嘢行，或者調翻轉頭都會啲資金即係調翻即係遠嘅冇講啦。你六月都係個年結。嘅半年幾個時間，咁啊調翻轉頭，我相信即係如果部署得唔錯，好多啲資金嘅呢啲 AI 股份嚟講，其實都獲咗嚟㗎啦。咁啊即係第一就可以少做少錯啦，咁啊未必需要做嘢，咁做嘢都係揾翻啲比較落後或者比較穩陣啲嘅板塊，咁我諗去 pick up 嘅可能就會比較好啲咯嚇。
0: 嗯，係啦，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恆生指數成分股當中咧，當然啦，你以下跌嘅佔比係比較多啲嘅，咁但係其實咧我哋頭先講嗰啲股份啦嚇，咁有啲就係因為唔係指數成分股啦，咁啊有啲咧就即係譬如係啲科技嗰啲，咁其實佢今日個跌勢咧都唔算係太明顯嘅，今日跌得最多嗰兩隻咧，百度係其中之一。咁啊，百度咧都而家跌咗7%有多啦。另外一只咧就系呢个药明生物。咁啊，另外咧就其他股份咧都系即系下跌嘅。但系你见到啲巨头咧，其实当然咧佢系偏软，但系佢亦都唔算系跌得太显著嘅。不过咧佢哋比重比较大啲啦，咁就令到个指数咧就拖低咗，都多嘅。如果嗱，譬如好似阿里咁样啊。就算我哋睇腾讯未去到低位嘅话，阿里你嘅睇法又系点咧？118嘅咯附近。
1: 咁、但系就你佢哋不嬲，其实你都系跟个市行噶啦。咁啊，未系最差嗰只，咁但系都叫做俾个市拖低，暂时又有新嘅嘢。咁但系调翻转头，你讲如果你话成个成扎嘅平台经济股叫做大家觉得叫做期望比较高吓，咁啊即系有分拆嘅嘢，即系讲昆仑森嗰只百度咁今日。都裂口下跌，即係當然佢就未跌穿翻即係之前三月份嗰兩個低位啦，即係講三月尾嗰陣嚇，即係101同108嗰度，但係今日都裂口下跌，市時調250邊緣都見過走勢嚟講，普遍都係繼續係走弱咯嚇。
0: 嗯，係，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一見理財。下晝1:19。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同阿 Michael 咧咁啊睇睇。

0: 一啲即系港股方面嘅一啲消息啦吓。Michael 啊，其实如果而家咧你睇翻即系港股大概系睇下最新先，跌咗1-2% 啦，几个指数啊。咁其实佢都喺亚太区市场嗰个嘅跌幅咧，都唔系好多嘅啫。因为咧即系最后日本股市咧就跌咗4%，韩国股市系6%，咁啊印尼股市都2-3%，同到呢个台湾股市。估值上面咧，而家喺整个亚太区市场嚟睇咧，其实港股嘅估值系。是算是怎样呢，都还是便宜，是不是为什么都还 是一路说是便宜，一路它都不是升得很多。
1: 咁你就算之前都跑輸啦，係咪？咁你見到就係話最主要就係話啲代表性嗰扎或者市場最熱炒嗰扎股份，喺我哋嚟講，暫時個選擇唔多，或者唔喺指數方面有個貢獻性，咁所以變咗各自即係指數個板塊嚟講，就股份各自自己精彩。但係你話對嗰個指數嘅貢獻或者個推動，由時而家你知個恆指嚟講，科指都還好啲，30多隻。咁如果你恆指嚟講都有比較上咁多嘅股份嗰個推動嚟講，咁我諗唔係容易咁分帶到上去咯。咁所以呢個都係講指數方面嗰、那個而家越嚟越多嗰個嘅唔好嘅地方啊。
0: 咁啊，另外仲有啲乜嘢我哋即係呢一排或者喺個港股上面要值得留意㗎？
1: 我自己睇就其实反而都系啲本身股啦，即系举例真系到期嘅时候，你嗰个解禁嗰、那个沽售个压力，咁而家开始定而即系而家开始即系几耐先至结束啦，呢、这个第一啦。咁第二就系、是即系整体我谂即系未来嚟讲息口嗰个走向对联储局方面，即系而家嗰个布局啊，即系未来啊，即系十上咗台之后，大家觉得真系都系预期年底已经开始需要加息，定甚至乎悲观啲提早需要做呢一样嘢啦，咁另外系宏观嗰一部分啦，咁另外就成个东南亚区，咁即系近期嗰、那个即系话亚洲区个股会升晒，咁我哋虽然就唔系比较同头先都分析过无论股或者汇嚟讲，即系讲紧即系唔系重灾区，但系都系受累于呢样嘢，同埋加埋亦都啱啱其实都系讲紧半年结，老实讲咁如果真系有把握到升幅嘅好多嘅资金啲热钱嚟讲，就其实喺4-5月都有一定嗰个嘅利润喺度啦，咁变咗不一定需要即系你话系平，咁但系问题系投入嚟讲，你要咩板块可以有持续嘅增长推动，嗰个机会成本系点咧？咁变咗呢样嘢都系形成咗即系嗰个资金面。你话例如港股仲有一个抗升势，当然唔可以忽视就系 SpaceX 嗰个效应啦。呢、这个即系讲紧巨无霸的，而且话喺全球嚟讲，好多嘅资金可能都要，尤其投资喺科技个项目，通常都要抽翻去。咁可能真系话参与呢一个比较咁大只股份嘅一个嘅即系抽身股嗰个嘅动作，呢样嘢亦都唔多唔少会有影响咯吓。
0: 咁你讲开 SpaceX 啦吓，咁其实即系大家都吹之若鹜嘅，咁亦都咧就今日咧有啲消息咧讲到，其实呢、这、一个SpaceX 咧好似嗱、我有听过吓，好似话系唔系即系唔俾啲香港嘅股民去，同埋内地啊系嘛，咁啊系咪即系系啦，系咪无缘参与咧？而家最新嗰个嘅即系消息系点啦？
1: 咁呢個我諗都有待作實啦。咁但係第二樣嘢，因為始終可能有啲資金有機會，即係你話我即係譬如零售嘅嗰個渠道配售，咁但係亦都有啲可能會唔會有機會呢、這個我亦都冇確認啊，未知啊。你話國際性嘅資金咁呢條隊有冇機會係即係唔同嘅形式去參與到呢？呢、這個係 question mark 啦。咁第二，但係就講緊始終一樣嘢不爭嘅時候，就係市場嗰度，因為都好多資金希望即係可能減翻磅先，即係迎接翻即系讲紧呢个新股上市，亦都观望翻佢嗰个情况嚟配合。咁所以呢个都系要留意地方。同埋上个礼拜我都记得就话，如果因为而家纳指嚟讲咧，嗰、那个所谓加入嗰个机制嚟讲都好快，即系可能如果真系上咗市，譬如12号整咗上咗市之后，咁可能过几个礼拜佢就会有机会加入成为好多嘅指数嘅成分股。咁都咁大只啦，调翻转头入咗去之后，虽然可能有啲指数佢哋有个 cap 慢慢 cap 嘅上限啦吓，呢、可能有機會，但係點都好，咁都有機會咁大隻股份嚟講，就入咗之後咧，咁可能有機會踢走咗啲比較上係接近啊或中小型嘅啲板塊，咁呢個都係會可能無形構成咗成個即係科技股方面可能一個緩壓或者資金池一個壓力，咁呢個其實都係需要留意咯嚇。
0: Michael 啊，其實咧即係 SpaceX 咁大啦嚇，咁其實

0: 相信咧，佢上咗市之後咧，咁我或多或少，就算佢係咪納入呢個指數成分股咧，咁我諗即係觀乎佢嗰個嘅影響性咧，其實都存在嘅。咁我都想睇下咧，即係你會點樣預計之後嗰個美股嘅表現啊？
1: 其實我以往呢啲咁大隻股份上咗之後咧，通常都會我咁靜一靜，投下去，加上佢上仲係六月份啦，所以我就反而就覺得，即係當然而家你話係咪調翻轉頭，因為呢個 party 大嚟嗰個高峰期似乎都唔係添啦，可能有少少嘅反高潮，因為好多股份都係已經先行炒作咗先，話要褪翻啲資金去做咯，所以呢一個我自己就睇法就都有啲保留，或者咁大股份其實佢個定價都唔係平嘅，咁係咪上咗之後，因為大家知而家啲科技股唔同以前嘅新股啊，我哋即係一上就可能咁就係咁大隻啦，係咪容易爆升咧？第二就講真，之前都有好多你知啦，而家好多市之前啲好多啲IPO 啲資金啊基金去投噶嘛，咁佢哋都可能有機會當然。就可能都要一段時間啦，即係先至可以散貨。但係佢哋嗰個嘅喺即係講緊嗰個貨源啊，個變化位點都會無形加重咗，即係講緊 space 嗰個股價嘅走向，可能個壓力咯嚇。
0: 咁變相咧，其實如果我哋即係除咗參與，即係好想參與呢個 SpaceX 之外啦，咁會唔會係靠近啲睇翻我哋自己，即係嚟緊有啲咩 IPO 或者有啲咩新股上重會好啲咧？
1: 我覺得係嘅，其實當然即係本地就可能六月份就好似慢慢靜翻落嚟，但我就覺得其實反而調翻轉頭，我會不忘翻睇翻真係其實另外兩隻長江即係儲存啊，咁嗰兩隻本身芯片股反而上咗之後，有冇機會對翻一啲中資嘅晶片股啊，或者係啲全芯片股啊，譬如蘭起啊，或者即係講緊幾隻嚟講。嗰、那個嘅有個互動性喺度，比較上係容易呢個 space 係真係咁大，或者佢嘅業務嚟講，其實個業務獨特性都比較強。你話個互動嗰個嘅效果嚟講，就資金面其實多過實質個基本面因素咯，我覺得。
0: 即係始終咧都係嚇 AI 主題咁啊，呢個咧都係一個比較長線 T 啦。咁啊，但係睇翻我哋即係究竟適時咧係揀啲乜嘢板塊去即係作為一個。短线嘅部署咧，喂 Michael， 我哋下个星期一咧就研究一下，好唔好啊？我哋就住呢一个话题啊。好，咁啊睇睇恒生指数先。咁啊，而家最新咧24,624点，跌咗337点，仍然咧都系跌多咗，比本就嚟讲咧跌多咗少少啊。咁啊，国企指数咧8,329点，跌咗106点。科指系4,745点咧，跌咗143点。咁啊，大市成交今日咧2,232亿8,600几万嘅。咁啊，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麻烦了 Michael， 我们明天同一时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下午1: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和以色列暂时停火两个月之后，今日再度互相恐袭，双方都声称做好准备大规模军事行动。刘国华报道。
8: 伊朗向以色列境内发射多枚导弹，是今年4月两国停战以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是以警告方式发射导弹袭击以色列北部一座空军基地，回应对方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革命卫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革命卫队的声明表示，向距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大约20公里的拉马特大维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指该空军基地是日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侵略源头。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一名军事消息人士表示，已经做好应对以色列进一步行动的军事准备，并且警告如果局势升级，将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消息人士说，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弹道导弹处于待命状态，如果以色列回击，伊朗将会立即对以色列控制区域内更大范围目标实施导弹打击，规模将会超过今次的警告行动，呼吁以色列方面认真对待这个警告。但以色列并没有理会伊朗的警告，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一凌晨发射多枚导弹反击，空袭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

0: 伊朗首都德克兰响起数次爆炸声，大不里士同伊斯法罕等地亦都传出爆炸声。以军发表声明话，以军正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并且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继续在所有领域打击任何威胁以色列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以色列同伊朗开战不会影响美国同伊朗的谈判，他指伊朗攻击以色列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又表示会游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报复。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他建议伊朗重返谈判桌达成协议。他说原本星期一和星期三前后估计就能够签署协议。他又指以色列早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事前并没有和美方协调，感到不高兴。新城财经台记者刘国华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北平壤，对北韩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专机在中午十二点抵达平壤机场。两人步出机舱之后，习近平同金正恩握手，而北韩少年儿童就向彭丽媛同习近平献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中国驻北韩大使王亚军亦都在机场迎接。习近平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事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同商议两国的关系发展，强调中朝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又说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早上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并伴随多次强度达到6级以上的余震，造成最少5人死亡，多处有建筑物倒塌，地震亦都引发海啸。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有大约 1.4 米的海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大约 7.半，震源深度33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最初公布的地震规模达到 8.2 级，其后向下修订。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受损，有商场和学校设施倒塌，邻国印尼亦都有震感。美国和菲律宾先后发出海啸警告，日本气象厅亦都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沿岸发布海啸预警。中国自然资源部说，地震造成海啸不会对中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政府提出订立附属法例，以清楚说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机制，建议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行为，国安犯罪案件案中的罪行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立法会应政府要求召开特别联席会议讨论修例建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修例的目的是要加强国安法律的确定性，绝对不会减损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2: 修订这个的附属法例呢，其实呢就是只是目的是清楚述明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面界定特区的法律下面是什么叫其他危害国家 的安全的罪行的机制和细化呢相关的程序的，是只会是为我们国安法和国安条例带来更加大的确定性。这个呢是绝对不会减损被告人的任何的合法的利益，因为以往很多时候在法庭都有争拗，究竟这个情况是不是那个情况是不是，又不需要 去演绎了。只有在特首签发了这些的证明书底下的案件才是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其他一概没有特首签发这个的证明书的都不是危害国家安全案件，这样令到法律是清晰并没有再没有含糊的地方。
1: 政府说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香港应该尽早完成相关立法程序。

0: 对，早一日得一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当局听取议员意见之后，会尽快敲定条文同刊宪，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并建议附属法例在刊宪当日开始实施。商贸局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特区政府商贸代表团的中亚之行签订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双方在多个领域都有很大的合作机会。
1: 整体来讲咧，中亚喺中亚地区里边咧系好积极咁样去推进经济嘅多元化。咁我哋同佢政府倾咧，佢哋都好有积极性，同埋好希望咧同特区政府咧喺香港咧就系即系达成好多一个合作嘅空间。尤其是喺金融啊、贸易啊、基建啊、创科、绿色发展同埋旅游咧，好多个领域咧都系即系发展得好好啊。咁同我哋咧系有好大嘅合作机会，咁佢哋都提出咗好多唔同嘅提议啦，咁对香港咧都系好充满信心，因为佢哋同国家嘅关系亦都非常之良好。
0: 邱应华喺电台节目话，本港以往同欧美同东盟嘅贸易往来较多，同中东之间贸易额唔大，但系目前正在上升。旧年双边商品贸易额大约25亿3千万港元，较2020年增加27%。佢话特区政府会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就全面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并且同意就双边促进同保护投资协定进行谈判，相信有助贸易发展，增加投资者信心，促进两地资金流动，进一步巩固联系。医管局话，引进创新药物及医疗器械办公室今日开始运作，将会加快引入新药同好药嘅程序，尽快纳入医管局药物名册，提升病人获得更佳治疗嘅机会。国方发言人话，引进药械办会同卫生署透过优先评审途径，加快新产品喺香港嘅注册流程，加快创新药物嘅审批。日后经引进药械办推荐嘅新药，审评时间可以缩短大约1/3，在100个工作天内完成。引进药械办会主动识别本地病人对创新药物治疗的需要和效益，以及主动接洽内地和其他地区的药企。如果发现合适引进公立医院的药物，会主动出击，并交由评审委员会审核。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话，近期本港甲型同乙型流感个案都有轻微上升，是属于预期之内，主要由于市民接种疫苗已经超过半年，今年一月之后全部减少，社区内对流感的抗体下降，加上南半球正值冬季，病旅客可能将个案带入本港，都可能令到本港出现夏季流感高峰期。他在电台节目说，南半球现在流行的甲型 H3 病毒出现基因变异，有机会加剧传染情况，并且令到高峰期提早开始，以及维持较长时间。如果疫苗接种率理想，爆发规模就会较少。
2: 南半球流行紧都是 H3 嘅，而家都系，因为 H3 系喺旧年嘅讲紧系8、9月份咧，系出现一个即系变异嘅。呢个新啲嘅 H3 咧，系基本上系有。在基因上是有10个的基因是跟之前的 X3 是有一些变异出现。所以变了这个大部分人在即是去年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这个对于这个 X3 是没有一个免疫的能力，或者比较低的免疫能力。所以变相呢，那个 X3 在现在在南半球和北半球呢，都是一个即是甲型方面的主流的病毒。
0: 美国联储局新主席沃什下星期将会首次主持议息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就业数据强劲并非加息的理由，如果加息是错误选择。不过他强调，希望沃什能够为所欲为。高盛又认为，通胀似乎不太可能会持续，一旦通胀回落，仍然预期联储局将会减息。不过减息时间会推迟到明年年中和明年年底。方永辉报道。
3: 美国联储局下星期议息，将会是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货币政策会议。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加息会是错误选择，但同时说希望沃什能够为所欲为。特朗普在国家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说，当经济报告好过预期，而市场反而下跌，是因为市场认为联储局要加息，但每当经济表现亮眼时，联储局就想加息是不公平，所以联储局不应该加息，而是要减息。他又认为沃什表现极佳，自己不想对他施加重大影响。美国5月就业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仍然具备压力。

0: 性，全月增加172000个非农就业职位，失业率就维持稳定。高盛发表报告指出，就业增长超出预期，反映劳动市场有韧性，加大市场对联储局加息的压注。不过该行认为，由于通胀似乎不太可能自我持续，加息的可能性不大，只是将小幅加息的机会率由10%上调至20%。报告提到，过去一年联储局长期走势图相当稳定，市场普遍认为联储局政策略微紧缩，并预计通胀一旦回落，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正常化，将联储局减息时间由今年12月同春年3月延迟到春年6月同12月，每次减息1/4厘，不过机会率就由40%下调至30%，对今年失业率预测由4.6%下调至4.4%。斯罗德投资认为，美伊冲突显著扰乱联储局短期政策部署，基准预测是联储局将会极力避免加息，并在出年重拾宽松步调。中东冲突拖得越来，通胀和债券孳息上升，进而扰乱市场的风险就会越高。富达国际话，市场如今面临的不是急速加息的风险，而是高利率持续几耐的问题。即使减息时间不确定，但利率大幅上行的空间相对有限，市场可能因为经济数据或者地缘政治事件出现短线震荡，但现阶段冲突属于个别事件引发波动，不至于演变为冲击全球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2026世界杯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开锣，警方预计赛事期间非法赌博活动可能增加，会加强预防、教育和执法工作。在上一届世界杯和2024年欧国杯期间，警方分别拘捕大约1100人以及700多人涉嫌干犯赌博罪行，而去年录得严重赌博罪行的案件大约有370宗，超过4400人被捕，检获超过300万元现金和犯罪得益，投注纪录达到11元。警方说，近年外围非法赌博已经网络化，赌客在社交平台或者通讯软件能够接触到赌博网站广告，加上外围赌网会提供优惠，令到年轻人更容易受到诱惑，最后越赌越大。提醒市民在欣赏世界杯赛事期间切勿非法或者过度赌博，如果遇到非法赌博活动可以向警方举报。天文台说，热带气旋名单今年将会新增9个名，包括点心、船尾、花斑等，而曼爷、天兔、摩羯和飞燕等将会被除名。根据惯例，台风委员会会考虑将造成重大人命伤亡和经济损失的热带气旋除名。而超强台风摩羯2024年9月吹袭菲律宾期间造成21人死亡、26人失踪、超过300万人受灾。而超强台风天兔和曼爷就在2024年11月中连续吹袭菲律宾，合共造成14人死亡。另外，飞燕就因为在其他语言有不适当的意思而被除名。这节新闻报道的。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8: Light up 世界杯，
9: Light up 世界杯，
8: Light up World Cup。
10: 巴西换人，换红魔准新兵艾达神。盛传即将加盟红魔的巴西中场艾达神在世界杯决赛周开锣之前，获得国家队紧急补选，取代受伤退队的韦斯利。 睇翻韦斯利喺对埃及嘅热身赛。

0: 都是世界杯的其中一部分。西班牙18岁天才逆风亚马可不可以在第一场披甲上阵，一直备受关注。嗱，睇翻亚马今年4月对切尔达嘅比赛之中啦，个伤势同巴西嘅韦斯利系差唔多嘅，拉伤大髀后侧肌肉，一直缺阵到而家。虽然仍然入选西班牙世界杯大军，但一直未能参与球队嘅操练课同埋热身赛。当地消息指出，西班牙足协同巴塞高层达成共识，巴塞提出咗几个条件，跟足嘅话咧就可以开绿灯俾亚马落场。条件包括第一战对弗德国最多只可以上15分钟，第二场对沙特阿拉伯只可以踢一个钟，最后一场对乌拉圭的比赛要看出线形势。如果西班牙陷入出线困局，亚马可以做救世主踢足全场啊！外界估计处于世界杯 H 组的西班牙实力比其余对手稍高一筹，即使亚马踢不足几场小组赛，球队都有足够能力出线，所以俾亚马限时登场，搵翻少少比赛节奏，都不失为一个球会、国家队双赢嘅好方法咧。
1: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2: 国家情理，
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
4: 清朝建构文化融合之美，严监生不会放弃任何悭钱之机。
5: 在儒林外史的人物里面，除了我们之前讲过的范进之外，最出名的就是严监生了。严监生是什么人呢？其实他就是在、中国内地的课本里面的其中一段来的。又是跟之前一样，不是整个故事讲完的，其实就只是讲了其中的一小段内容。呢一小段内容咧就话，严监生咧就系一个有钱人，但系好悭俭嘅。咁佢同佢两个舅仔就讲啊，佢自己咧一家人咧就系好悭钱食饭，系唔舍得买猪肉食嘅。如果个仔真系好想食嘅话咧，佢只系用四个钱去买一啲少少嘅肉翻嚟氹下个仔就算数噶啦。佢临死嘅时候啊，佢重病咧就有三日病咗咧，就直情系讲唔到嘢啊，即系瞓喺床度唉声叹气。到最后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差唔多死啦，就递出咗两只手指出嚟。咁大家就问啊，究竟你呢两个手指代表咩咧？就系、有两个亲人未见啦，或者有两笔银两未收好咧？咁佢一路都系拧头啊摇手，就只系俾嗰两只手指啫，冇人估到佢个老婆已经死咗噶啦，但佢有个妾侍，妾侍啱啱变咗做正室。咁呢个妾侍好了解佢，老爷你系咪咧见到我哋嗰个油灯里边个灯盏又点着咗两支灯芯咧？如果点着咗两支灯芯咧，就嘥油嘥得多。我而家挑走咗一支啦，得翻一支灯芯咧就唔会咁嘥油嘅。咁老爷咧知道咗啊冇咁嘥啦，咁我就安心死去啦。
4: 究竟佢系节俭定系孤寒呢？
5: 喺个故事里边咧。仲有好多劇情就喺呢一段文章里面冇讲到嘅。佢系咪淨系孤寒呢？嗱，有阵时佢系好使钱嘅。例如咧，将佢嗰个妾侍变成正室咧，佢系俾咗大笔钱俾嗰两个舅仔嘅。佢仲有一个细佬，个细佬咧就叫做严共生。咁啊，严共生咧就同佢啱啱相反嗱，佢两兄弟咧一早就已经分咗家噶啦。咁但系严共生咧就全家咧都好中意食嘢嘅。咁佢咧就有五个仔，大家都食好住好，就佢会走去买五斤肉翻嚟煮得稀烂。嗱，对于古代人嚟讲咧，肉煮得稀烂即系话好容易就食晒啊。有阵时佢哋个睇法嘅就系啲肉咧，我哋煮到好干嘅话咧，就可以慢慢抡慢慢食，就可以襟食啲啊嘛。唔系，佢要煮到烂晒，好快食完，下一餐冇钱，咁点算咧？啊，冇钱咧就赊啦，赊钱嚟去买啲鱼，上一餐食大肉，下一餐食大鱼啦咁。咁所以咧。阿严监生咧就认为严共生咧系一个败家子嚟嘅，佢点形容呢？就话咧佢有五个仔，五个仔咧都长到好似生狼。

0: 咁样吓，即系好似啲狼咁样，就食到咧好紧要，就令到咧阿严共生咧就好穷。但系好奇怪，喺嗰个形容嚟讲咧，就发觉阿严共生咧成家人虽然穷啫，但系大家都好健康嘅。阿严监生死咗之后，佢个仔冇耐都死埋，咁即系话咧就剩翻吓个妾室变成咗正室啦，而个家产咧到最后咧就系要送咗俾阿严共生啲仔嘅。嗱呢一件事咧就令到我哋觉得一件事就系、是、阿严监生好似好孤寒。但是有些很浪费的时候他又非常捨得使钱。
1: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睇中元朗 Grand Yoho 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 Grand Yoho 三座，高层 A 室，实用面积539尺，两房嘅单位开价938万，最后以918万成交，实用面积平均尺价17032元。业主在2018年9月用1,062,000元一手买入，8年之后转手，最尾是用1,482,000元离场，贬值近一成半。6月份到而家，元朗区暂时有15宗二手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00腾讯。腾讯2026年第一季盈利580.93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1.48%， 每股盈利6.4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13亿1,754万人民币，按年升 7.33%， 预期每股盈利26.47人民币。折算港币29.12。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5.68，按年增加 7.17%。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高见683元，今年5月底最低420.04元，足足跌了38%。以2026年预期盈利的过去两年市盈率低位的平均值 12.45 倍做买入价362.5，有效期至7月7号，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19.63 倍至31倍，不计实物派送，股息率 0.82 厘至 1.29 厘。2024年市盈率 11.69 倍至 21.6 倍，股息率 0.93 厘至 1.73 厘。2025年市盈率 13.24 倍至 24.79 倍，股息率 0.78 厘至 1.45 厘。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最低 8.97 倍，是十多年低位。目标53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8.2 倍，股息率1厘 07，以买入价跌 10%， 326.2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宇提报道大行报告。快手第一季收入按年提升 3.4%， 经调整净利润按年跌了 26.3%， 整体超过市场预期。大怀计显指出，快手收入升了 3.4%， 是超出了市场和该行的预计，不过由于 AI 投资和研发支出增加，经调整净利润依然同比下降26%，去到34亿元人民币。大怀计显引述快手的管理层预计，2026年第二季的收入同比增长 1%， 而盈利就预计会同比降低超过31%，去到39亿元人民币，与市场的普遍预期一致。邦吉士丹尼就指出，在宏观经济承压同埋快手自身需要建构新的生态系统之下，除了可能 AI 以外，第二季其他收入来源的指引都逊预期。王嘅士丹尼将可能 AI 2026年底的年度经常性收入预测由8.4亿美元上调到10亿美元，但就将快手今年整个财年每股盈利预测下调 5%， 以反映疲弱的核心业务带来的影响，认为这些负面因素会抵消可能 AI 的收入增长贡献。大华计显亦都将快手今年的收入和盈利预测调低，主要原因是直播业务下降以及旗下可能 AI 的投资增加。而招银国际就提到，快手需要增加 AI 方面的投资，将2026到2028年的盈利预测下调 1% 到 3%， 目标价亦都相应由80元下调到70.5。摩根士丹尼就指，快手目前业绩理想，但核心业务就表现欠佳，再评级增持目标价65元。大行报告完毕。
2: 即时搏击，
1: 稳得正。
6: 1:57啊，嚟到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亚洲区股市咧，今日咧仍然都继续下跌嘅。

0: 咁當然都仲係跌緊嗰啲股嘅，即係晶片類啊嗰啲啦。咁暫時咧都即係未有一個叫做停嘅情況啦，因為睇下今晚美國股市點啦。因為上個禮拜五啦，美國咧就佢自己本身就唔係話因為嗰啲晶片跌啊，其實唔係出嗰個數據啊，即係大家應該知道啦嚇。咁啊，美國出咗個非農就業，咁咧就哇爆曬燈喎，咁啊加上就係大家又擔心埋息口啦，咁所以咧佢哋嘅嗰邊咧就跌得好緊要嘅，即係唔係話淨係晶片類股份跌啦，好多股份都跌。咁但係咧反而有啲舊經濟股份咧就可能有啲避難嘅因素啊，或者叫做資金流翻入去啲啦。咁所以咧佢哋嗰邊咧就唔係話全面跌嘅喎。啊，虽然你见到，咦喂，唔系，几个指数都跌，跌得好伤添嘅，吓咁啊，其实咧有部分股份咧，反而咧就唔系话太差嘅，咁啊都几好嘅。咁但系今日咧就当然啦，亚洲区啊继续延续个跌势啦。咁啊睇下美国今晚嘅情形系点样啦，吓咁啊，如果你话今晚佢都跌咧。咁呢個就一個漩渦嚟㗎啦，即係我諗相信呢就大家會跌，即係一路跌啦，或者叫一段時間跌啦，咁啊睇下跌到啲咩價位啦，因為依家呢就吹緊淡風，即所謂咁冇辦法，真係
1: 即係都吹淡風啦。咁啊目前嚟講啦，咁啊韓國就跌緊 8% 個位啦，咁啊就其實就美國其實就尋晚即係上個禮拜五啦，咁啊最主要就頭先朱家元所講嘅個 background 都講咗啦，咁特別係啲科技股啦，咁啊納指嚟講就跌 4.2%。咁啊，睇納指咧，其實都唔覺得血腥嘅。咁啊，更血腥咧就喺費城半導體指數、跌一成嘅。咁啊，咁啊，令到其實就費城半導體指數即係晶片股指數啦。咁晶片股指數咁啊跌得傷嘅時候，咁啊梗係辣著埋就亞洲區啦。咁啊，亞洲區咁啊，晶片股最集中嘅個國家咁，當然啦，就係韓國啦。咁啊，韓國嚟講就目前嚟講都頭先講話都跌8% 過嚟啦。咁其實今朝早咧就納指期貨咧就曾經就倒升過嘅，咁但係而家又跌翻啦。咁所以嚟講咧，就真係要睇下今晚咧嗰個情況咧，究竟我係是好是壞咧？咁都幾影響到個氣氛嘅。咁特別係啦，即係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咧，咁啊而家個境況啦，咁究竟跌完未咧？要跌到啲咩位先至會停咧？下一節同大家分析一下。
2: 即時搏擊。下昼两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订立附属法例目的是清楚界定特区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并没有新增任何罪行、罚则和权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政府有宪制责任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条例。以往在法庭上对于界定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会有争拗，而附属法例之下只有特首签发证明书的案件才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能够令到法律更加清晰。以色列和伊朗爆发新一轮的导弹空袭期间，国防军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以军系统已经成功拦截。以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正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并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继续在所有领域打击任何威胁以色列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以色列和伊朗不希望以色列和伊朗开战会影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他说伊朗发射导弹攻击以色列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又说，特朗普会游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报复。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他建议伊朗返回谈判桌达成协议。他说原本估计星期一到星期三前后就能够签署协议。他说以色列早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事前没有同美方协调，感到不高兴。而伊朗就向以色列发动警告式空袭，以色列就

0: 袭伊朗西部同中部军事目标反击。伊朗媒体证实首都德克兰响起几次爆炸声，另外有伊朗传媒报道，达比里士同埋伊斯法罕等地亦都传出爆炸声。两国今年四月休战之后，伊朗今日再次点燃战火，向以色列发射多枚导弹，警告对方唔好继续攻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军方表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一旦以军反击，会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抵北韩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亦都陪同出访。习近平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的邀请，事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同商议两国的关系发展。习近平在文章说，中朝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又说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他提出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早上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伴随多次强度达到6级以上的余震，造成最少5人死亡，多处有建筑物倒塌，地震亦都引发海啸。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地震发生当地时间早上大约7点半，震源深度33公里，属于浅层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受损，有商场同学校设施倒塌，邻国印尼亦都有震感。美国同菲律宾先后发出海啸警告，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同冲绳沿岸发布海啸预警。中国自然资源部话，地震造成的海啸不会对中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政府立法规管网约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以1万个牌照作为起步，经过深思熟虑，是稳妥和审慎的做法。强调日后营办网约车平台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项数据，届时当局会作阶段性分析。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问到当局会不会优先向服务质素较高、年资较长的司机发牌。陈美宝回应话，除了抽签，运输署署长亦都有权限优先考虑向指定类别的人士或者车辆发牌。有议员就认为1万个牌照明显不足够，关注当局几时检讨。陈美宝话，局方会持续搜集不同数据，例如游客同市民的需求，平台亦都会陆续透过运输署的监管系统提供数据。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仲有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10: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 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1: 股价速报。
12: 恒生指数啊，沽压延续啊，恒生指数目前嚟讲跌超过400点啊，最新做紧24531点，跌430点，跌幅有1.7%。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301点，跌135点，跌幅系1.6%。科技股指数啦，咁啊最新系做紧4722点，跌166点，跌幅系3.4%。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616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86，跌4.2，跌幅系1.7%。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62，跌3.5%。第三位7709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94元，跌12.9，跌幅系12.1%。第四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46.6，跌6.6，跌幅系1.5%。第五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71.9，跌3.75，跌幅系5%。第六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5.5，跌0.5，跌幅系1.7%。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8.1，跌4.3，跌幅系3.5%。第八位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最新系。两倍杠杆嘅三星最新系做紧148.9，跌36.95，跌翻系20%。第九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232元，跌7.2，跌翻系3%。第十位智普最新系做紧1264元，跌33元，跌翻系2.5%嘅。
11: 即时搏击
13: ，V 嘉明稳得正。
14: 2:09啊，咁啊市况咧都系继续下跌啦，咁亚洲区都仲系跌啦，当然就而且个跌嘅幅度都唔少嘅，咁啊即系头先都讲啦，延续住个跌势啊，咁啊再加上咧就系、如果你买咗啲咩两倍杠杆嗰啲咧，哇咁今日都几痛苦啊，真系，啊即系升嘅时候就好啊，咁但系咧就市场上面咧都有部分嘅股份升嘅，就唔系话全部都跌嘅，譬如入通啦啊。即系入呢个互联互通嗰、那个系统嗰度咧，咁咧就可以两边买卖啦嘛，即系内地嘅投资者都可以买卖到啦。咁所以咧就有部分升嘅，我见到咧就碧人科技啦、天数智深啦，咁就升少少啦。即系你话升好多，唔系好多嘅啫。咁因为今日市况即係差咧，咁佢有少少升，都唔係喎，天數自深升13%都唔少，係咯，啊咁都幾好啊。不過佢又見過一個月低位先至上嚟嘅，即係你見到一個月低位嘅時候，你都驚㗎。講真，佢380几蚊，依家460几蚊，呢只今日100元波幅啊，100元以上波幅。好啦，咁仲有啲升嘅就係。建滔系咯，两只建滔我见到今日都升嘅，不过咧又系好夸张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建滔咧，即系148建滔咧，佢最低见过58元，最高71.几，十几蚊波幅，
12: 系
14: 咯，即系成又唔好话两成啦，至少都成几嘅波，即系10几%嘅波动性啊！咁另外嗰间就系1888建滔积尘版呢又系见过46.3低位㗎。咁佢最高57.几啊，都10元啊，呢啲两成嘅波幅嚟㗎。你都唔好话啲波幅几大。咁依家呢就升緊8%嘅建滔积尘版。咁呢就即係都见到部分有股份升㗎，就唔系话全部跌嘅。咁都即係有啲奇葩㗎。所以呢就话啦，虽然个市况你见到好差，但係呢市场上面呢都仍然有一啲即係睇好，或者个资金呢都就仲系追捧一啲即係我哋叫话盈利上面都应该睇好嘅企业啦。因为大家知道啦，呢啲其实都系关于 AI 相关㗎啦。咁但係你话点解嗰一扎就跌咧咁样，因为有一啲咧就即系其实呢啲都升好多，就唔系话净系嗰啲升啦。因为你话晶片嗰啲咧，咁讲真啦，外围系咁跌咧，咁即系点都有啲心理压力啊，骨牌效应啊咁样嘅。咁所以咧，暂时即系望埋去咧，就大家就留意风险啦。因为今次咧就由前应该由上个礼拜四咁上下开始㗎啦，跟住去到美国时段礼拜五呢就加埋嗰、那个即係经济就业数据啦，叫做就业数据呢咁强劲，即係 啊，即係你話差咧，咁、那個。

0: 市况差咧，都仲可以啊。佢强劲咧就担心加息，所以阿特朗普都即刻跳出嚟嘅就吓、啊、跌嘅，点解？
1: 系 啊，
0: 经济好、啊，应该升噶嘛。
1: 系啊，咁同埋有一样嘢咧，就系你而家各个指数上面啦，即系你始终就系喺美国嗰边啦。其实嗰个问题系在于，美国嗰、那个即系你上个礼拜五啦，那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咁样跌法啦、嗯。其实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咁跌法咧。即系而家大家可以喺 YouTube 度啊，咁啊睇到我哋嗰张图啊。其实你费城半导体指数寻上个礼拜嚟讲咧，就系、是、跌咗一成啦。咁啊，但系咧，其实就依然同个二百天线咧，就7981点咧，就
0: 争好远嘅，
1: 仲有好远啊。咁啊，仲有50几%，53%。咁呢个系牛熊分界线争咁远。咁上个礼拜都同大家分析过啦。其实就个牛熊分界线嚟讲，其实即系以唔同嘅指数嚟计，平均抱活即系超过条牛，即系个指数超过条牛熊分界线嘅35%，其实已经系处于一个几大嘅泡沫啦。咁、更加何况而家系回调咗，都仲系升多过50几%。
0: 即系最高嘅时候，距离60几%可以系
1: 系啊，六七成啊，即系好夸张。咁你而家叫做即系你上个礼拜叫做跌咗一成啦、啊。咁但系你跌咗一成都唔系，都系处于一个叫做泡沫阶段啦、啊。咁当然啦，就你见到今日就嗰、那个朝头早就我哋亚洲。市况嚟讲，纳指其实就曾经就系回升翻过嘅，咁但系啦，回升翻过之后，跟住你而家见到咧，啲人又再沽过咯，咁啊，再沽过嘅时候咧，咁啊，就大家要留意啦。咁啊，我觉得个费城半导体指数未调整完嘅，咁啊，就可以攞翻啲工具咧嚟度下，其实就会回调几多啦。咁啊，以即系最简单嘅黄金比率计啦，咁啊，用黄金比率计，咁啊，又系喺而家喺 YouTube 度啊，咁啊，睇到嗰张。其实而家大家睇到咧，其实费城半导体指数咧个起步位大概喺7084点啊，咁啊就系金转呢一转嘅高位，大概个历史高位就喺13,998点，系即系读到吓一吓大家。
0: 咁啊，差唔多都升咗成倍咁滞噶咯。
1: 系啊，升咗成倍，
0: 跌咁
1: 争啲啲嘅啫。
0: 系咯，
1: 系啊，咁啊，但系回调个0.382都可以好犀利嘅，咁啊就可以去到11,356点。咁啊，以上个礼拜收市价计咧，即系大概仲有7%跌幅到啊。咁啊，但系啦，如果回调呢个升幅嘅0.5咧，即系一半咧，咁咧就去到10,541点，咁啊大概仲有13.7%跌幅咗啦。咁如果回调到0.618啦，咁啊就会穿10,000点大关嘅费城半导体指数，咁啊就会沽到落去9,725点嘅，咁即系仲有20%左右嘅跌幅啦。咁啊当然啦，就你话会唔会连0.618会穿咧？我就觉得机会未必咁大嘅。咁啊一来啦，就特朗普会惊噶嘛，咁惊佢就会做嘢噶啦。
0: 你见佢嗰日即系星期五嗰日咧，一跌咧，佢已经走出嚟，
1: 系
0: 啊即刻嚟即系。放翻啲即系定心丸先啦，咁因为点解？因为其实股市升咧，佢可以即系归功于佢嘅功劳嚟噶嘛，咁所以咧佢嘅几大都话喂。经济好、啊，做咩跌啊？
1: 系啊，
0: 唔系升嘅咩咁样啊？咁啊，当然啦，股票升咧，佢中期大选都会着数啲嘅。
1: 嗯，
0: 啊，虽然又唔关总统事噶，但系都关两个即系议会事啊嘛。
1: 系啊，
0: 议会如果越多佢哋党派嘅人咧，咁好多法案就容易通过啊嘛。虽然佢都经常都用嗰啲咩话。即系签嗰个叫做，
1: 嗰、那个条例啦，总之
0: 系啦，
1: 佢夹硬嚟啦，
0: 系啦，系啦，系嘛，
1: 但系当然夹硬还夹硬啦，
0: 系啊，咁佢冇理由成日都签噶嘛，好多嘢都仲要国会
1: 行政指令，
0: 系啊，行政指令系啦，冇错，即系佢可以签行政指令嘅，咁但系有阵时咧，行政指令唔系话佢签，其实佢签好多嘅，上一次佢做总统嘅时候都签好多，但系咧就理论上啊，咁啊好多嘢咧唔系话佢签咗就得嘅，都走要走去国会度啊，因为。有阵时会走去司法复核噶嘛，咁你见到而家打仗都系啦，佢咪打咯，打完咗之后，咁啊原来得90日嘅啫，咁佢依家咪国会咪限制佢咯，但系当然佢有好多嘢。 即係辯護嘅，就話：誒嗰嗰個完咗噶啦，依家新嚟噶啦，唔關嗰九十日事啊，我仲有九十日時間咁啊，真係俾玩死啊！
1: 咁啊，所以佢好中意玩條例啊，佢中意玩條例，玩玩行政手段啦、啊，等等啦、啊，即係係即係玩，即係簡單啲講，其實就係玩政治啦、啊。咁但係係即係佢其實就都幾驚個市跌噶啦，大家都明白噶啦。咁啊，因為個市跌嘅時候就係、是、代表佢唔掂啊嘛。咁啊，市掂嘅時候咁就代表佢掂啊嘛。即係佢角度覺得啦。咁但係就即係而家個市場上面啦，其實就見到個恐慌情緒其實都飆升緊嘅。咁一來啦，個市升咗咁多，好似頭先朱家明所講，哇！原來由7000點起到嘅費城半導體差唔多升咗一倍喎。依、這個係指數喎，
0: 係啊，其中一個小嘅指數嚟嘅啫，一個行。行业指数嚟嘅，
1: 系啊，分分钟连个股嚟讲系几倍咁升，
0: 好、哦、多系嘛？咩 A A R M 啊 ，A M D 啊，你 Intel 都唔止一倍啦，升几倍啦？
1: 所以系一个以倍数嘅升幅嚟讲咧，咁啊，即系一个回调咧，其实就大家应该视之为一个正常嘅现象。
0: 嗱，不过咧又值得大家去思考一样嘢，就系点解佢哋突然之间咧，即系嗰个非农就业职位咧，可以增加咁多咧？因为其实市场股咧，同佢实质嘅数字系差一倍咁滞嘅。
1: 嗯，
0: 即系你而家增加嗰个数字咧，系十几万噶嘛。即系你有冇谂过，点解佢突然之间会多咁多咧？啊，咁你四月嘅时候又唔见咁夸张，点解要去到五月咧？咁样嗱，大家谂一样嘢，究竟系边一？嗱，因为佢哋做嘅调查咧，我哋睇咧就睇条大数啊。譬如你话啊，增加咗十几万啊咁样，咁好啦。其实里边咧会有唔同行业嘅，即系譬如即系佢哋细分好多行业啦。咁今次咧增加咗最多嘅行业类别系边个咧？就系、是、休闲及旅游。咁喺呢度咧系占咗70000个新增嘅。嗰、那个数字嘅。咁呢就五月呢一、這个行业呢就比四月嘅时候只係增加14000嘅啫呢一个行业。但係五月呢就占咗70000嘅数字增加。咁喂70000喎，其实你增加100多万喺咁多个行业之中，佢或者叫做整体数字啦，係增加一半喎，係占一半喎，佢係咪先。咁啦，大家有冇谂过点解五月突然之间咁多公司，因为你肯定系有啲公司去请人噶嘛，系咪先？即系请一啲新嘅职位啊，新嘅人手啊咁样。咁喺呢个休闲及旅游业上面，咁大家有冇谂过六月份有咩事发生咧？
1: 嗯，
0: 嚟紧噶啦，今个礼拜五啊，
1: 系
0: 踢世界杯，
1: 踢波啊，系啊。
0: 咁你谂下呢啲职位究竟系唔系一个长期嘅职位咧？嗱，因为佢。世界杯都踢一段时间嘅，都踢唔少时间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即系呢一啲企业，即系譬如你做紧一个行业，就系休闲及旅游，咁大家应该知道系做啲乜嘢噶啦。我谂香港都突然间会多咗好多呢类型嘅工种出现啊，或者叫职位出现嘅。因为你谂下，即系叫做啦，大球场咁本来冇波踢嘅。咁你使乜请咁多人啫？系咪先？
1: 系啊。
0: 咁如果你明知道，喂，嚟紧一个月香港有呢啲盛事搞啊，有啲足球嘅比赛搞啊，嗰啲咁嘅嘢啦，总之吓。咁你使唔使请人先？你
1: 梗
0: 系要啦，啱唔啱啊？
1: 即系起码个球场里面买，即系快餐店啊，都要请。
0: 你保安都要请啦、
1: 啊，都要请啦、啊，好多嘢都要请啦、啊，维持治安啊等等啦嘅人啦、啊，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即系尤其是今次个世界杯喺依三个国家举行啦，喺北美洲里面嘅三个国家举行啦，咁、所以嚟讲就嗰、那个人手上面啊，甚至雇佣嘅人手上面啦，咁啊都会有翻咁上下嘅。咁但系啦，即系请还请啦，咁。但系嗰个市个调整压力其实就未必即系唔细嘅，
0: 系啊，
1: 呢个事实嘅。
0: 即系我讲嘅意思咧，就唔好谂住话个市况唔跌啊，因为、好似呢个旅游嘅人就业多咗唔关事咁样、因为其实呢一扎咧，其实系都要调整噶啦。
1: 系啊，
0: 只不过咧就系有冇藉口啦。咁、今次就真系揾到啲藉口嘅。
1: 系啊，咁啊，其实调整好过唔调整，因为正如头先所讲，即系你嗰、那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即系同个二百天线抹到咁开嘅时候，即系地球都始终系有地心吸力嘅，系咪先？咁啊，即系身处喺地球上面，咁你升得太高。 嘅時候都會扯翻落嚟嘅。咁所以嚟講，就當然啦，就唔係睇得悲嘅個市。咁但係短期嚟講，其實有一個調整壓力咧，其實係一舒緩一個叫做一個買上嘅壓力啊。咁啊，反而係一個件好事嚟嘅。好，轉頭翻嚟繼續講。即時搏擊。
2: 下昼2:22，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的好正啊！
5: 放手！
6: 喂喂喂！你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4: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今日我又赚咗啦！
7: 你睇。
6: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8: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平又抵呢。
9: 要有平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费，不少杀死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在繁忙的闹市，你需要一个心灵绿洲。居士林将会在香港开办行社，并在6月9日于恒生大学演艺厅举行香港罕有高规格的佛学学术演讲会。作为奠定行社在香港传播佛学的位置，想预约演讲会，追求佛学智慧，详情请致电或 WhatsApp 9694-8968。
1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电波机
1: T 加明稳得正。
0: 两点二十五分啊，咁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啦，我哋又睇一睇咧指数先啦，指数都跌少咗啲噶啦，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头先嘅结论咧就唔系话完全觉得佢唔会跌啊吓，即系大家唔好咁谂，因为点解咧？市况好得意嘅，市况咧升嘅时候咧就升过龙，跌嘅时候咧系会跌过龙噶吓，咁啊依家咧就有啲藉口啦，啊，即系藉口嘅意思就系咩咧？就系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系先啦，但系我觉得有少少都系藉口噶啦，咁啊第一咧就系、是。即系个飞龙真
2: 系
0: 好强，
2: 系 啊，
0: 但系飞龙强咧，其实系表示咗即系美国嗰、那个嗰、那个经济啊，或者一个短期因素啦，即系头先所讲啊，因为佢依家系啱啱系即系一个叫做消闲同埋旅游业嗰、那个职位增多咗嘛，即系请多咗好多人啊嘛，咁即系当然啦，我哋都系估计嘅啫，究竟系咪真系长期性啦，亦或短期性咧？咁呢个就唔敢讲，但系我觉得咧就啱啱啊，咁好快咋，真系你六月十一号就踢啦，
2: 系啊，
0: 系咪？咁所以变咗咧就我唔排除都有少少关系喺度嘅，咁所以咧就话嗰个职位增长喺呢一个范畴里边咧，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打后时间嗰、那个即系多啲呢一个层面上面嘅消息啦。咁啊头先都讲啦，咁啊又系啦，即系市况其实都系争一个藉口去调整嘅。咁今次咧就似乎都有足够晒嘅调整啦。咁但系当然啦，你话要调整几多就真系唔敢讲啊，因为你谂下升咗咁多，
2: 系啊。
0: 即系 SK 可力士升几多啊？
2: 系啊，
0: 三星电子升几多啊？
2: 系啊，
0: 系嘛，以倍计噶嘛，系嘛？咁即系当然啦，仲有其他噶，譬如台湾嗰边啊，仲有日本都好多股份，
2: 系啊，都升好多噶。即系日本嗰边，即系未讲少啊。即系所以嚟讲，即系而家即系喺大家头画面睇到啊，即系三星可力士就6%左右啦。咁你但系呢个我哋而家睇到个应该大概系有少少延迟啊。咁但系都跌6%。但系你见到其实三星可力士个股价咧，其实都叫做见高位回落，其实我谂喺呢啲位可能会浪住先啦，咁啊浪完跟住可能有机会再跌过啦。咁始终如果假设间系咁样跌法咧，即系头肩顶式咁样跌法落去咧，咁咧就即系嗰个压力咧，其实就有少少压力嘅。咁啊有机会可能落翻去，即系而家19万即系呢啲水平可能落到去15啊、16啊呢啲位咧，其实就一啲都唔意外嘅。咁同埋呢样嘢咧，大家都可以睇下咧，就系嗰个估值嗰方面啦。其实即系估值上面咧，即系头先都讲过，即系啲美国嗰啲晶片股啦，个估值上面啦，以 4P 计啊，即系 Nvidia 同埋呢个台积电，其实真系唔算贵嘅。咁啊 4P 因为而家大家睇到啦，即系16倍咗啦，咁啊 Nvidia 咁啊 TSM 21倍 4P 咗啊。咁但系咧，除咗呢两间大之外咧，咁仲有啲唔系大噶，譬如好似 AMD 咁至算啦，咁啊 4P 即系预计未来一年嘅 4P。35倍啦，咁啊 Intel 64倍啦，好难买得落手噶，大佬64倍嘅 4P E 啊，
0: 唔系佢仲有啊，就系佢依家做翻晶片，即系又开始即系加大生产佢晶片业务咧。其实佢个良率唔
2: 系
0: 好高啊，依家咁咧就变咗，即系嗱良率高咧就代表咗佢个生产成本会低嘅，即系你见到依家全球最靓仔嗰间啦，即系良率最好嗰间啦，就系台积电啦。咁但系台积电就觉得9%喎。Intel 咧依家佢啱啱即系扩大佢个生产线啦，做翻好多支晶片啦。依家市场传紧咧，佢都系50几、60几。
2: 系啊，咁因为即系个良率都要有时间去配合嘅，因为你
0: 慢慢嚟啦。
2: 系啊，你要即系你一部机同一部机都要配合噶，咁因为你要调校噶嘛，即系唔系话。啊！你即系一时三刻可以调校到啦，呢一样嘢。咁同埋另一样嘢就系、是，即系你买啲人咧，都嗰、那个即系点讲即系你有唔同嘅人嘅 pattern 嘅工作嘅模式都唔同。即系亚洲区嘅人咧，就真系刻苦耐劳啲，我否认嘅。咁啊，Intel 嗰边即系大家话到明 Intel 啦，咁佢间厂就喺美国啦。咁又即系。你見到其實即係啲叻嗰啲人啦，即係寧願讀 finance 又好啊，等等啦，都唔好走去讀工程嘅嘛。咁但係即係中國即係台灣啊，甚至係中國咧，其實就即係依方面嘅人才咧，其實真係比起美國多嘅，
0: 尤其是台灣添。
2: 係啊，尤其是台灣、韓國啦，係嘛？
0: 佢哋做金融嘅人係少啲，
2: 係啊，少啲。
0: 佢做 工業尤其是電子咧嘅人係好多，
2: 係啦。好啦，咁我哋講住咁多先，咁啊，轉頭翻嚟繼續講下個半導體情況。
3: 即時播擊，
4: 下晝兩點半。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同以色列暂时停火两个月之后，今日再度互相空袭。继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警告式空袭之后，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一凌晨空袭伊朗西部同中部的军事目标。伊朗传媒证实，首都德克兰响起几次的爆炸声。另外有伊朗传媒报道，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亦都传出爆炸声。两国今年四月休战之后，伊朗今日再度点燃战火，向以色列发射多枚导弹，警告对方不要继续攻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造成多人死伤。军方表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一旦以军反击，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希望以色列和伊朗开战，影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他说，伊朗发射导弹攻击以色列，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又说，会游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报复。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他建议伊朗返回谈判桌达成协议。他说原本估计星期一至星期三前后就能够签署协议。他又说以色列早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事前没有和美方协调，感到不高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对北韩展开为期两日国事访问。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专机中午12点抵达平壤机场，两人步出机舱之后，习近平和金正恩握手，北韩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而中国驻北韩大使王亚军亦都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今次是应金正恩邀请，事隔七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同商议两国关系发展，强调中朝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朝早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并伴随多次强度达到6级以上的余震，造成最少5人死亡，多处有建筑物倒塌。地震亦都引发海啸，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并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入面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安的罪行，同等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订立附属法例的目的是清楚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并没有新增任何罪行罚则和权利。对于特首可不可以在法庭就案件作出裁决之后判刑之前发出相关证明书，认定案件属于危害国安犯罪，林定国说，在法庭作出裁决之后，当局就不能够引用证明书，并以此为由要求重新审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有宪制责任持续完善维护国安条例，以往法庭界定危害国 安罪行的时候会有争拗，在附属法例之下，将来只有特首签发证明书的案件才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能够加强国安法例的确定性，绝对不会减损被告人的权益。政府立法規管網約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以一萬個牌照作為起步，經過深思熟慮，是穩妥同埋審慎嘅做法。強調日後營辦網約車嘅平台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項數據，屆時當局會作階段性分析。呢一節嘅新聞報導完。
6: 新城財經台。
3: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
1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3: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4: 爸爸妈妈，
1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6: 每天。

0: 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嗯，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股价速报，
6: 恒生指数目前嚟讲跌近挨近400点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562点，跌399点，跌幅系1.6%。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313点，跌123点，跌幅系1.5%。科技股指数啦，最新系做紧4,727点，跌160点，跌幅系3.3%。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870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86，跌4毫子，跌幅系1.6%。第二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62仙6，跌3.3%。第三位7709两倍杠杆的南方海力士，最新是做紧90.06，跌16.6，跌翻系15.7%。第四位腾讯最新是做紧446.4，跌6.8，跌翻系1.5%。第五位中心901最新是做紧71.7，跌3.95，跌翻系5.2%。第六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是做紧85.6，跌4.4，跌翻系1.6%。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是做紧118.3，跌4.1，跌翻系3.4%。第八位啦，就是两倍杠杆的三星啊，最新是做紧144.65，跌41.2，跌翻系22%。第九位啊，6869长飞光纤最新是做紧231.2，跌8蚊，跌翻系3.3%。第十位2513智普最新做紧1269蚊，跌28蚊，跌翻系2.2%嘅。
5: 即时播击
2: ，G 加明稳得正，
7: 2:39咁啊，翻翻嚟即时播击啦。咁啊，港股仍然系受压啦，当然就咁啊，恒生指数咧24,550点啦，跌411点，跌幅1.66%。国指8,308点，跌127点，跌幅1.51%。科技指数咧就4,723点，依家跳一跳4,725点，咁啊跌163点，跌幅有3.33% 嘅。嗱，咁啊恒指咧，你见到啦，就由大概今年年初嘅时候啦，咁都有即系28,000啊嗰啲啦，咁一路就慢慢杀落嚟啦。咁啊三月嘅时候咧，就系因为战事啦。咁咧就落过去24,200点咁上下啦，咁我相信呢个位咧都即系大家都做定啲心理准备啦，都有啲机会噶啦啊！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喺呢度做节目嘅时候都讲好多次啊，咁啊跌市咧好得意嘅，就跌弹跌嘅，咁咧就第一浸就由28,000就跌落24,200度啦，咁呢度咧就跌咗3,800点度啦。咁啊，跟住彈嘅嘛，大家都知道啦。五月嘅時候咧，就大家都憧憬就係、是、啊，美伊戰事應該都結束啦咁樣。咁啊，彈過上去26,800啊咁樣噶嘛。咁咧就冇新高啊，即係冇升穿今年個高位啦，即係26,800嗰個位啦。咁啊，依家咧就應該係有啲機會，或者叫即係好簡單跌彈跌咧。咁如果用一個叫做完美啲嘅比例啦，咁咩叫完美啲嘅比例呢？就係第一浸跌3,000几点，咁第三浸跌嘅时候，因为跌弹跌嘛，即係第二浸反弹啦，第三浸跌啦，咁跌呢就唔排除佢都会用返一嘅咩比例啦、啊、去跌啦。咁即係换句说话讲，你26,800呢，咁你减啦，即係用一个咁嘅方式啊，即係当然呢啲就唔係话太科学㗎啦，讲真就、不过呢就可以做一个叫做参考一下啊，预期佢有冇机会或者叫会唔会跌到呢啲咁嘅水平囉。
6: 咁啊同埋一样嘢啦，即係由即係个而家个市呢，其实嗰、那个即係美股个市引发出嚟到个亚洲个市呢，其实个跌幅呢其实都几轻易㗎。咁点解呢？其实即係都讲过啦，即係呢个大家喺画面上睇到嘅，咁啊就係嗰个variation 喺个美股个 variation 啦，同埋呢个历史上面嘅比较啦。咁呢幅图呢就唔係我做嘅，咁啊就係高敏其中一份报告啦，啱啱最近出嘅报告嚟嘅，咁啊就讲到啦。其实你而家睇返啦，即係一点而家打

0: 睇到圖上面一點點點嗰啲位咧，就係、是、而家目前嚟講嗰個standard 即係嗰個估值啊，即係而家目前各類嘅指數嘅估值。咁譬如而家納斯達克100指數啦，最左手邊個就26倍嗰個預期市盈率。咁啊，其實已經係高過咗過往嚟講，過去20年咧，即係25-75% 嗰個水平啊。咁啊，即係意味住咧，其實而家係比起過往20年嚟講咧，其實就係納斯達克100指數就偏高啦，咁啊，去到26倍啦。咁啊，羅素2000亦都係去到預期市盈率去到26倍啦。咁啊，比起即係正方形嗰個區間咧，其實就係你喺維持一個叫做即係叫比較合理嘅水平嗰個區間，其實高咗。咁啊，標普500指數更加之高啦，去到21倍啦，咁啊比起過往25年嗰個25% 去到75%，其實都偏高啦。咁所以嚟講，其實就要即係市場上面有少少嘢觸發個調整嘅時候咧，其實都唔意外嘅。咁所以嚟講咧，即係呢一樣嘢咧，大家就要打醒12分精神啊，因為個個始終就係個上個禮拜都講過一樣嘢，就係話個美股個股值偏高啦。之餘咧，即係撇除咗依一樣嘢啦，我當依個大家睇唔到啦，當即將 QE 可能印高曬啲嘢，係嘛？咁啊，但係你見到有啲市場咧，其實有啲唔對路噶，即係好似 Bitcoin 啦，咁啊 Bitcoin
1: 爆到七彩啦，係爆向下喎，
0: 就係依樣嘢就比較麻煩啦。咁依一樣嘢其實就係一個比較唔係咁好嘅現象，因為 Bitcoin 過往嚟講就同依個叫做納指啊，咁啊嗰個 correlation 好大啦。咁另一樣嘢，就係各個每次聯儲局主席啦，咁啊，每次聯儲局主席咁啊，一上場之後，
1: 哦，係啊，係啊，歷史都話俾我哋聽係有啲波動性噶啦，
0: 都係有一個比較大啲嘅波動性喺度啦。咁同埋呢一樣嘢咧，就係即係仲有就係即係其他有好多唔同嘅，咁譬如我頭先講過嘅各個指數上面，即係你實在偏離得太誇張啊嘛，即係偏離個指數上面，即係費城半導體指數，咁就會俾人扯翻落嚟啦。咁啊，所以嚟講咧，就依一樣。嘢就系要小心，但系啊，唔代表个市咧就会一碌碌落去嘅。咁呢一个咧，亦都系高。而家大家睇喺 YouTube 度睇到啦，一样嘢就系，亦都系最新高盛预计咧。其实高盛咧预计今年个标普五百指数咧嗰个每股盈利嘅增长啊，S&P 五百指数嘅每股盈利增长系有24% 嘅。咁啊，24% 其实唔错噶，其实系相当之唔错。咁啊，佢就预计啦，即系2026年嗰个年底嘅时候咧，就系、是、美股个标普五百指数其实可以上到8000点嘅。咁啊，8000点嚟讲咧，如果以翻佢个每股盈利系去假设间系有24% 嘅增长，而去到假设间去到340蚊咧。都去到23.5倍嘅，咁都叫做勉强叫做喺翻以前嗰啲水平度接受到下，咁但系啦，即系当然啦，就系话你一少少嘢，即系有咩风吹草动喐一喐嘅时候咧，咁就会令到个市况咧，尤其是跌得会好急啊，尤其是一样嘢咧，就系但系而家咧啲好多啲基金啦，咁啊已经系用紧啲 AI trade 啦，甚至系啲即系啲电脑程式盘嚟买啦，咁啊即系大家都 set 晒啲指示位嘅，一穿咗某啲指示。
1: 哦，系啊，排山倒海呢啲咩程式买卖盘咯，
0: 系啊，咁啊程式啲买卖盘咧，就大家即系雪球效应，大家拱低落去咧，就拱得好快，而即系拱翻上去咧，亦都可以好快，所以成日见到啲咩 V 弹咧，就系咁嘅情况。咁所以嚟讲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因为其实一个亚洲区股市你话系咪好贵咧？其实亚洲区股市就唔算太贵嘅，咁啊但系啦，即系你见到啦，即系有啲情况就系你。好多即係叫做指數太抹得太高嘅時候咧，咁你見即係你要有一個急速嘅回吐咧，其實就一啲都唔意外。咁啊，依一樣嘢咧，大家就要小心啦。
1: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嗰個即係模型啊，即係做呢一個模型嘅時候咧，即係個估值模型嘅時候咧，咁當然啦，佢用咗好多過去嘅一啲數據啦。咁其實佢亦都用咗好多假設嘅嘢嘅，即係譬如個息口上面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即係當然，你今年年初嘅時候未有戰爭，咁大家估嗰個息口嘅時候會減噶嘛？記唔記得啊？咁所以咧就話啦，到依家咧啲人係會預期加噶嘛？你估個花旗咩？
0: 係啊，
1: 花旗堅持三次減喎，係啊。咁所以咧就話咯，喺嗰個模即係呢個模擬上面嚟計咧，其實係會隨住時間所改變嘅。即係大家唔好諗住話，咦？咁啲行都睇好嘅，咁啊唔使驚啊，咁样未必嘅。因为点解咧？因为

0: 未必一定会出现都好啦。市况已经反映紧噶啦，或者嗰、那个市场嘅息口已经反映紧噶啦。即系有阵时我哋即系尤其是我夜晚做节目嘅时候咧，咁我哋都会报下咩十年期美国国库券孳息率噶嘛。
1: 系啊，
0: 嗰啲系唔需要等联储局加息减息嘅，佢哋已经会喐噶啦。啊，因为市场嘅息口唔会话即系等到联储局哦加咁我哋先升啦，唔会噶。啊，唔會噶，嗰啲係市場嘅息口嚟嘅，佢會自己喐噶啦，已經
1: 係啊，係啦。咁啊，即係見到而家畫面上啦，十年期美債啊，哇，其實兜緊底上去，係嘛嘛，即係而家四厘五八啦，咁啊，其實就美國長債咁，特別係而家伊朗同埋以色列又無啦啦，今朝早又開火啦，咁啊，就夾高翻曬啲油價等等啦，即係呢啲嘢啦。咁一夾高個油價嘅時候，咁夾高咗呢啲嘅時候咧，其實就對於嗰個通脹个忧虑又升温翻咯，咁啊又升温翻嘅时候，咁啊梗系喐嗰个啲债券价格啊，即系债息啊，咁啊就会喐啦。咁啊，但系而家睇到就系十年期嘅美债，其实好似兜底上去咁。其实就对于个股票市场咧，其实唔系一个好现象。
0: 个美汇都强啊，
1: 系啊，哇！美汇上到100添，系嘛？
0: 100.09
1: 系咯。咁啊，美汇都上到100啦，加埋啦，其实就中期嗰啲债息啦，咁中期债息即系反映到好贴嘅对于个联储局个息口去向嘅，譬如好似两年期嘅美国国债，而家大家睇到啦，四厘二噶，咁啊四厘二，咁比起而家个3.75厘个 upper limit， 即系 upper 嗰个上限咧，其实就多咗噶。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两年期个债市咧，就预测其实个美国嘅未来嘅加息压力系大过减息压力嘅。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如果加息压力大嘅时候咧，咁你见即系你个对于个后市去向，特别系啲科技股啊，即系尤其是唔单止系啲晶片股啊，即系高估值嗰啲咧，即系不在话下，你都对于咧，即系都好弱势下嘅嗰啲软件股咧，即系好鬼贵噶嘛，嗰啲咁啊咩即系 Palantir 啊，甚至系嗰啲即系 Adobe 啊、Figma 啊，
0: 嗰啲仲要担心就系俾 AI 蚕食佢哋嘅市场添啦，
1: 系啊，即系俾人踩多脚添啊，咁啊两面一齐踩落嚟嘅时候，咁你唔好以为呢啲喂美国股票关香港咩事咧？咪就系、是、其实即系本事同根生嘅啫，好老实讲，
0: 唔系应该话。个估值上面向下移嘅时候咧，唔会话有一啲区域咧嗰个估值会向上噶啦，因为点都会有啲叫做拉扯作用啊，即系你息口啫嘛，即系你美国加息减息有阵时，我哋嘅货币即系香港就一定系挂钩啦，系咪？即系我个意思就系话，有啲國家地區佢未必同美金掛鈎嘅，但係你話會唔會有影響？梗係有啦，啲資金會唔會流向啲高息嘅地方啊，或者國家噶嘛？
1: 係啊，咁所以嚟講，即係個美匯指數咁強嘅時候咧，咁樣好明顯開始即係 risk appetite 咧嗰啲風險圍納咧其實縮緊啦，大家要小心啲。好，轉頭翻嚟再講。即時搏擊。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3: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2: 论坛主题
3: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2: 主礼嘉宾
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2: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3: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2: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即时搏击，
11: 朱家明

0: 揾得正。
1: 2:53回翻嚟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港股啦。咁啊，港股咧都维持住跌400多点啊吓，咁啊虽然收窄过嘅晏昼头先都，咁但系咧好快又再次跌翻落嚟啦。咁因为我见到内地都系麻麻地，其实下昼走势都麻麻地。咁啊，恒指咧又系24,547点啊，跌414点，跌幅1.66%。国指8,307点，跌129点，跌幅1.53%。科技指数4,726点，跌162点，跌幅3.31%。如果你见到外围咧啲晶片啊，或者叫相关嘅股份跌咁多咧，其实你都担心香港呢边咧同类型嘅股份有个压力噶啦，因为大家都系拉拉扯扯，即系哇，仲有香港有好多其实都。即系未有盈利
2: 嘅，系啊，咁啊有啲都未有盈利啦，有啲咩 GPU 股啊，
1: 系啊，
2: 系嘛，咁啊即系唔好话边只先啦，咁啊见翻中心先啦，咁中心981，
1: 中心呢只有盈利，
2: 有盈利啊，咁但系哇都今日碌翻落嚟啦，个走势上其实都麻麻地喎，而家睇到图都系嘛，
1: 咁冇办法啦，因为头先我哋都讲啦，始终佢有一个即系估值上面下行嘅压力喺度嘅，咁、你其实中心其实个市盈率都唔低嘅，中心讲紧60几%。
2: 即系同阿 Intel 个都有一份，
1: 系啊，唔系呢个都系预期噶，预期 forecast 嘅，咁所以就 Intel 都60几啦，forecast 都，
2: 所以大家就碌翻落嚟啦，系嘛，即系相对嚟嗱，譬如好似1347咁都碌翻落嚟噶，咁啊个走势上，但系就好明显个样就好少少嘅，都叫做守咗断条上升轨噶，
1: 佢个市盈率冇咁高，佢个市盈率都唔系，
2: 系，
1: 哇，佢市盈率就预期都100几倍添啊，仲高。
2: 咁啊，即系所以就系大家都要睇，即系打醒12分精神，因为成个科技，即系科技股板块咧，即系冇，即系尤其是啲硬件类嘅高估值嗰啲咧，即系唔好计 Nvidia 头先俾大家睇过嗰啲啊，即系 Nvidia， 即系预期先，佢增长劲噶嘛，大佬。咁但系有啲
1: Nvidia 20几倍，
2: 系啊，21-22倍咁啊，即系 TSM 咁你都系20几倍，咁但系你譬如好似一去到啲 AMD 啊、Intel 啊咁样，咁你去到。甚至系头先讲讲嘅981咁至少啦，你981即系你好明显，即系都一级一级落嘅。咁所以嚟讲，其实个晶片股个压力咧，其实唔细嘅。咁但系啦，咁就系调整完之后，其实就即系好强，我即系都讲咗好多次啦，即系一个调整唔系一个熊市啊，即系好明显。咁点解咧？咁始终即系头先讲过，其实亚洲区股市即系以亚洲区为例啦，咁啊其实就唔贵嘅。咁啊，大家而家睇到呢、个就系 JP Morgan 做嘅 SS Management 做嘅亚洲区股市个 valuation 啦，咁台湾嚟讲就偏贵少少，咁冇办法嘅。咁台湾因为最大嗰只台积电啊嘛，20几，
1: 唔系一来啦，二来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台湾同埋韩国都系最受惠今次 AI 相关硬件嗰、个利好因素嘅。
2: 系啊，
1: 因为佢哋两个即系两边嘅国家或者地区都好啦，佢哋都系特别多呢一类型嘅企业嘅。即系你除咗台积电之外咧，其实大家都知道有联电啦，
2: 系啊，
1: 联发科啦，啊呢啲全部都系呢啲嘢嘅。咁佢仲有好多光通讯嘅相关噶，因为你知道好即系依家就当然啦，喺手机品牌上面咧就移咗入去大陆好多噶啦，即系俾内地已经吞咗好多个市场，即系嗰个市场占有率啦。即系以前大家应该知道啦，喺台湾都有好多手机出过噶，
2: 系。
1: 依家少咗好多啫，
2: 少咗啦。咁啊，华硕啊嗰啲啦，
1: 系啊，华硕依家都做下电脑，
2: 系啊 ，HTC 等等。咁但系即系你见到即系嗰个蓝色即系菱形个点咧，就系5月底嗰时候咧，就系 JP Morgan 预计嗰、那个嗰个唔同股市个股即系个预测市盈率啦。咁台湾就22.6倍啦，咁美国嗰时候都21倍啦。其实都美国就不嬲都系偏高水平啦。咁啊印度啦，印度其实依转咧都升唔起乜滞咁，点解咧？咁其实佢个市盈率都贵啊，20.7倍啦。咁日本就17.3倍啦，欧洲啊，因为冇乜晶片股乜滞嘛，即系有
1: 科技都少
2: 系啦，科技少啦，即系品牌上面啊多啊，车啊，品牌啊，甚至啲手袋啊等等多。咁你话数得最劲嘅晶片股？即系晶片半导体嘅公司系边间咧？就系、是、ASML 咯，即系系依个系最劲嘅咩啦。咁但系撇除咗之后，咁就已经去到西，即系已经撇除到已经系去啲其他嘅呢啲液化半导体啊等等呢啲公司啦。咁但系整体上其实欧洲嗰边咧，其实就个硬件嘅晶片股唔多嘅。咁啊，所以嚟讲其实佢因为升冇乜点炒过乜就系即系除咗 ASML， 但系你见 ASML 都叫做唔系算炒得好劲嘅啫。咁所以嚟讲咧。

0: 个整体上个抑压住即系欧洲嗰边嗰个市盈率啦。咁另外啦，就 EM 啊，即系即系呢个叫做即系呢个新兴市场啦。咁新兴市场咁啊，都唔算升得太多嘅，即系个市唔算太贵嘅，12.2倍。咁中国啦。咁中國咧更加即係以即係大中華區啦，咁啊都係11.1倍啊，咁即係始終就ATMXJ 咁冇喐過乜滯噶嘛，咁所以嚟講其實個市盈率就唔貴。咁啊南航啦咁樣升法咧，都係得8.2倍嘅啫，其實咁。点解咧？咁
1: 盈利劲咯，
0: 系啊，盈利劲。
1: 即系你净系睇下咩 SK 海力士啊、三星嗰啲派花红，你就知啊。即系讲真啦，得个恨字啫嘛。
0: 系啊，
1: 系嘛？
0: 系啊，
1: 啊，你谂下佢即系当地啊，即系分花红，即系随时买到楼噶啦。
0: 系啊，咁同埋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始终以前嗰个硬件股，即系其实咧，韩国嘅一个晶片股有个特色咧，就系、是、以前系全部都系一啲叫周期性嘅股票，即系无论系海力士又好啦，三星电子又好啦，甚至系之下嗰只三星电机都好啦，其实都系佢哋啲系比较周期性嗰啲股票嚟嘅，即系海力士同埋三星电子咁啊，就系 RAM 啦，又系啲Lenovo 啦，咁呢啲以前不嬲都系一啲比较周期性强嘅股票，咁啊三星电机啦，咁啊 MLCC 嚟嘅。MLCC 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周期性嘅行业嚟嘅，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就因为啲周期性咁强嘅时候，有啲人以往咧俾个市盈率嗰个估值上面就比较偏低，可能系单位数啦，即系俾进10倍已经好俾面嘅啦，其实嗰时。咁但系随着即系而家今年嚟讲，即系呢几年嘅 AI 咁开始爆发嘅时候，咁就开始大家对于呢个估值上面就向上拉。咁但系啊，咁啊系咪即系韩国叫做金钻玩完咧？咁啊转头又有咁啊。同大家再分析一下，
2: 即时搏击。下昼3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事件。如果某人被控违反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订立附属法例目的是清楚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并没有新增任何罪行、罚则和权力。对于特首可否在法庭就案件作出裁决后，判刑前发出相关证明书，认定案件属于危害国安犯罪。林定国说，在法庭作出裁决后，当局就不能够引用证明书，并以此为由要求重新审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政府有宪制责任持续完善维护国安条例。以往法庭界定危害国安罪行时会有争拗，在附属法例下，将来只有特首签发证明书的案件才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能够加强国安法例的确定性，绝对不会减损被告人的权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对北韩展开为期2日的国事访问。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坐专机在中午12点抵达平壤机场，两人步出机舱之后，习近平和金正恩握手。北韩少年和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而中国驻北韩大使王亚军亦都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应金正恩邀请，事隔7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共同商议两国关系发展，强调中朝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和以色列暂时停火2个月之后，今日再度互相空袭。 继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警告式空袭后，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一凌晨空袭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伊朗媒体证实首都德克兰响起几次爆炸声，另外有伊朗媒体报道大比利时和伊斯法罕等地亦都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以色列和伊朗开战影响美国和伊朗谈判，他说伊朗发射导弹攻击以色列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又说会游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报复。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士新闻访问时说，他建议伊朗返回谈判桌达成协议，他说原本估计星期一到星期三前后就能够签署协议。他说以色列早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事前没有同美方协调，他感到不高兴。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早上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并伴随多次强度达到6级以上的余震，造成最少5人死亡，多处有建筑物倒塌，地震都引发海啸。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海浪。菲律宾总统邵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大约 7.30， 震源深度33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最初公布地震规模达到 8.2 级，其后下调到 7.8 级。强烈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受损，有商场和学校设施倒塌，邻国印尼亦都有震感。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先后发出海啸警告，日本气象厅亦都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沿岸发布海啸预警。中国自然资源部就说，地震引发的海啸不会对中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在伦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俄乌任何停火谈判都应该和欧洲和美国协调。四方会议在伦敦举行，德国首相斯基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和泽连斯基讨论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条件。声明说，有关协议应该兼顾欧洲安全利益，如果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就应该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同意。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0: 哇，美琪真是正啊！啊，美琪真是好正啊！
11: 喂，究竟边个美琪啊？是不是你的秘书美琪啊？
10: 老婆，我不是在看我秘书美琪啊，我是在看美国指数期货的美琪啊。
12: 今天我又赚了啦！
13: 你看，
11: 是的，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4: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5: 要有平有大，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 唔少平台快，唔少沙士报价快，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钱。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6: 日间睇港股。
1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8: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8: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8: 你可见到太阳啊？
1: 系啊，
18: 有暑假时
1: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8: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9: 陈俊能、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0: 月桂生，潮发速报。
21: 股价速报。
0: 恒生指数三点过后咧，叫跌幅稍微收窄翻啲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594点，跌367点，跌幅系1.5%。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324点，跌112点，跌幅系1.3%。科技股指数最新做紧4740点，跌147点，跌幅系3%。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3104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92，跌3.6，跌幅系1.4%。第二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做紧4.642，跌3%。第三位7709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92.56，跌14.34，跌幅系13.4%。第四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47元，跌6.2，跌幅系1.4%。第五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5.76，跌1.24，跌幅系1.4%。第六位中芯最新系做紧71.9，跌3.75，跌幅系4.9%。第七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8.4，跌4元，跌幅系3.2%。第八位7747两倍杠杆嘅三星最新系做紧148.7，跌37元，跌幅系接近20%。第九位长飞港签6869最新系做紧229.2，跌10元，跌幅系4.2%。第十位友邦最新系做紧72.4，跌6%，跌幅系2.2%嘅。
2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2: 即时搏击，
23: 朱家明稳得正。
1: 3:11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指数就收窄咗少少跌幅啦。咁但系都唔算话太明显嘅。咁但系都好过冇嘅。
0: 系啊。
1: 咁24596点，跌365点，跌幅1.46%。国指8323点，跌112点，跌幅1.34%。科技指数4738点，跌150点，跌幅3.08%嘅。咁旧经济就见到回稳翻啲啦，或者其实。即近期升市都好啦，其实你见到好多旧经济都冇乜升过噶，边有升过乜滞啫？咁即如果你话跌市嘅时候，佢哋都要跌埋咧。咁即系当然你可以话啊个估值上面系咪高噶咁样？咁其实有好多旧经济股份咧，你话系咪高啊？即系譬如你话中资银行股高唔高啊？啊，咁我唔可以话佢冇升过啊，唔可以话全部冇升过啦，当然。咁今日咧就真系见到呢扎咧就抗跌能力几好啊，
0: 唔错
1: 啊，系啊，非常好添啊。哇，你谂下，工商啦，工商银行啊升咗1.5%啦，咁建设银行啊升咗0.3%啦，咁中国银行咧升咗0.75%，哇，中国银行仲52周高位添噶，
0: 哇，真系好似想突破添，3988。
1: 系啊，咁虽然你话喂中银香港咧都曾经攞落去即系跌一跌过咯。但系依家都升啦，升0.6% 嘅啊，咁所以咧，即系旧经济嗰啲咧，我又觉得大家又唔好太恐慌住，因为始终今次咧，即系头先我哋都讲过啲啦， 你台灣又好，南韓又好，美國都好啦，其實升係升曬嗰啲晶片類嘅啫嘛。香港唔係冇噶，香港有噶。咁、我之前都同大家講啊，你見到指數就唔開心噶啦，因為點解佢冇升乜就係嘅指數啊？但係你嗰邊咧又唔同、啊，即係譬如即係九八一啊嗰啲咁講真啦，你都低位都升咗唔少上嚟啦。
0: 係啊，
1: 即係唔好講到嗰啲新股嗰啲啦，新股嗰啲倍倍升添啦，係咪？

0: 咁其实咁啊，一都算叻仔噶啦，即系喺近期个低位49蚊边，咁啊一度啊炒到上去接近90蚊楼上，其实
1: 都倍噶，
0: 好犀利，
1: 都倍噶，
0: 都好犀利噶，跟住即系。你叫佢由高位回吐翻落嚟嘅，咁其實即係你反映出呢個係一個好正常現象啫，係咪先？即係你哋由49蚊炒上嚟，始終都炒到上接近94啊，係嘛？都好誇張下噶嘛。咁但係即係成個晶片股啊，其實就都嗰、那個升勢應該都未完嘅。其實個股仔都個邏輯咧都冇變，即係尤其是喺個儲存晶片股嗰邊啦。咁啊，儲存晶片股其實就個邏輯其實即係講嚟講去都係講緊啲乜嘢嘢咧？咩點解係喂？其他成日都講儲存晶片股，儲存晶片股，但係未必大家係咁明白嗰個背後個邏輯啊。其實個背後邏輯係啲乜嘢嘢咧？即係而家大家睇到幅圖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其實嗱，而家睇到幅圖咧，就係話一個儲存器啦，跟住就有個中央處理器啦，即係CPU 又好，甚至係 GPU 都好啦。咁啊。中間有個圓圈嘅數據啦，跟住就數據入去個中央處理器，由中央處理器就搬返啲數據出嚟，咁就圈住咗嘅。咁其實講緊啲咩呢？其實呢點解要用到 HBM 先啦？咁點解即係以前嚟講個情況呢，就係話啲即係喺中央處理器裏面呢運算個速度實在太快啦。咁快到呢連呢啲搬運個速度，即係搬運數據嘅速度，由個儲存器搬入去各個中央處理器各個搬入去嘅速度咧唔夠快，但係佢中央處理器個速度運算得太快，咁形成咗一個問題係在於咩咧？即係你搬得唔夠快啊嘛，咁所以我處理完，即係我都快太過快嘅時候，咁我喺度等緊你去做緊嘢，咁變相就係拖慢咗成個嗰個流程啊。咁為咗要加快呢個流程嘅時候，特別喺 AI 年代啦，咁 AI 唔係得一個數據噶嘛，係可能係200-300萬，甚至係上億個數據噶嘛。
1: 唔係，佢仲有好多要即時性。因为即系以前咧，就可能你话以前唔系要即时性嘅咩？以前冇咁即时性，依家咧就要即时性。点解呢？因为依家咧主要佢用嘅用途唔同咗，即系以前咧，你可能系用呢啲数据咧，可能系做一啲譬如统计又好，或者一啲文字上嗰啲 paperwork 嘅，只不过你搬咗上电脑做啫嘛。但系依家唔系啊，依家好多譬如好似好加，你谂下啲自动驾驶
0: 系啊。
1: 自动驾驶，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喂，迟两秒得唔得？迟两秒架车可能撞咗，
0: 系啊，撞咗啦，
1: 系嘛？所以咧，即系佢会发个警号俾你噶、嗯。你揸嗱，即系好简单，你开咗个自动驾驶嗱。虽然啊，香港依家冇咩冇话完全自动驾驶，或者好多地区都未话完全自动驾驶啦。但系其实佢里边已经有一个咁嘅运作喺度噶啦。你距离前车即系嗰个距离啊，
0: 嗯。
1: 一短过或者叫少过某一个距离嘅时候，佢已经响警号。
0: 系啊，
1: 佢已经俾咗个信息你啊，因为佢惊你咩咧？惊你唔知系咪恰着咗啊，定点啊？佢真系喺架车里边会响噶、啊。你而家香港好多车都系咁噶。咁点解咧？你谂下，你慢两秒嗰个即系嗰个距离已经缩窄得好紧要啦，甚至可能已经
0: 撞咗
1: 啦，已经。所以咧，点解话要即时性咧？就
0: 是
1: 要咁啦，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你个数据传输量咧，其实个传输入去个中央处理器也好，即系简称 CPU 也好啦，或者 GPU， 即系呢个图像处理器啦，咁啊都好啦。个搬运速度太慢嘅时候咧，即系呢个叫做个唔够快啊。咁所以咧，因为基于就系以前用嘅 DRAM 咧，实在太慢啦。咁啊，所以嚟讲咧，就要转成咧。就嗱，而家打第二幅图啦，咁睇到有左手边咧就系右手边啦，就系 DRAM， 咁有左手边就系 HBM， 咁啊 DRAM 咧其实就系咩叫 HBM 先 ？HBM 其实就系 DRAM 嘅升级版，咁头先所讲啦，即系搬运搬得唔够快啊嘛，咁啊。唔夠快一塊唔夠快啊嘛，我咪搭夠幾塊俾你咯，即係只係以一個小學嘅邏輯嚟形式嚟到解釋啦，咁啊就我你唔夠一塊唔夠啊嘛，咪搭夠幾塊俾你咯，跟住再搬翻近啲個距離，咁咧就理論上咧就係嗰個傳輸速度咧就即係升呢啦，咁簡單啲嚟講，一塊可能你有一塊唔夠嘛，我俾夠五塊咪當升級五倍咁樣，即係可以用一個咁相對地邏輯去咁解釋，咁啊但係啦，點解就係、是？点解就系升嚟升去啲咩海力士啊、三星 MU 嘅咧？啲 DRAM 嘅市场，因为个 DRAM 嘅市场咧，即系 DRAM 或者 HBM 嘅市场 就係來來去去咧，就得嗰呢三間公司嘅啫。即係最大嘅 market share 就係、是以所有 DRAM 計啦，咁啊就係、是海力士啦，最大有所有 DRAM 貴啦，即係計埋 HBM 計埋 DRAM 到就係三星啦。第二就係海力士啦，第三就係 Micron， 第四啦，而家開始咧出緊嚟嗰間公司咧就係、是、長音存儲啊，即係地將會喺 A 股上市嗰間公司嚟。咁佢就慢慢咧就開始做到 DRAM 嘅程度，但係咧未做到 HBM， 因為頭先講過咧 HBM， 即係你識做到 DRAM 一塊先咧，先可以搭高佢噶嘛。咁連搭即係做一塊都做唔到嘅時候，你又點搭高佢咧？
1: 即係好似起樓咁咯，你要起咗第一層先噶嘛，你先至慢慢起高啲啊。
0: 即係你連地基都做唔到，做唔到噶。
1: 系啦，你要打好个地基，咁你先就可以慢慢起高佢。咁你可能个地基嗰个技术你都未能够即系搞得掂嘅时候，你敢唔敢起咁高啊？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咁啊，即系朱家明形容得好好啦。咁啊，跟住啦，到 HBM 啦。咁啊，好啦，我哋即系讲 HBM 啦。咁 HBM 其实就喺呢个情况咧，其实即系一块 HBM 咧，即系一块 D， 即系我头先讲过会块HBM 其实由每一块嘅 DRAM 组成，但系唔好睇少一块 DRAM。而家一塊 DRAM 嘅薄個厚度啊，90mm 嘅，即係好細好細，即係我諗大概係一條頭髮，可能再薄啲嘅情況。咁你仲要黐四塊上去，哇！嗰個難度咧係幾高深啊！但係咧依個我所謂嘅黐四塊上去咧，其實係2015年嗰個技術叫 HBM 第一代嘅時候嘅。咁但係啦，而家去到啦，即係相對地比較新啲啊！即係而家成日都講到 HBM 喺NVIDIA 裏面啦，咁而家係去到第三代嘅。咁第三代咧嘅時候咧係黐咗12層上去，即係每一層咧。仲要咧，嗰一層嘅 DRAM 係已經係縮窄到啦，即係得45mm，即係縮窄咗一半喎。跟住仲要搭高12層喎。咁呢個技術咧，其實真係已經係好高難度。咁啊，下一代啦，即係將會出嗰代啦，即係今年將會出嗰代叫 HBM4。咁 HBM4 嘅時候咧，咁就就係、是、搭到去16層，即係由12層搭到去16層啦。而每層咧都係大概係45mm左右啦。咁而至於啦，2028年啦，再勁啲啦，就去到 HBM5 咧，達到去20層，咁每一塊咧個厚度咧就36mm咁，即係更加之細。咁所以嚟講咧，即係依個即係依一樣嘢咧，其實係一啲好高深嘅嘢嚟。咁但係啦，即係基於其實依家處理個數據量咧，其實係爆發性增長噶嘛。即係你唔係話即係唔單止可能自動駕駛啦，甚至係自動駕駛會升呢噶嘛。即係唔單止可能由 Level 4甚至去到 Level 5全自動駕駛啊。咁你所收集嘅數據量咧更加之多咁。所以嚟讲，就要用到更加多嘅储存嘅晶片啦，去到做呢啲咁嘅储存嘅嘢啊。咁但系啦，即系储存晶片咧，其实都有分开两大范嘅。咁第一范啦，头先讲过 DRAM 啦，就系呢啲咧，就系一啲即系有电咧就会可以储存到嘢，冇电咧就储存唔到嘢。另外一啲咧就好似我哋 hard disk 咁啊，就算你熄咗部机之后咧，都会储存到嘢。咁而至于熄咗机储存到。我都儲存到晶片嗰樣嘢咧，就叫靚啦。咁啊，靚個市場嗰方面咧，其實就好有啲唔同嘅。靚咧就最大嗰個 market share 個市場佔有率咧，就係、是、最大係三星啦。第二咧就係、是、威騰啦，同埋海峽啦，即係其實即係依個就係日本嘅公司啦。咁啊，佔咗三成啦。咁啊，第三就去到海力士，第四就去到美光，第五咧。又都見到咧，開始見到咧中國嘅身影，咁啊長江存儲啊，咁啊去到個 market share 去到 5.5%， 而長江存儲咧，其實如果咧假使間咧佢個產能咧係加大嘅話咧，其實咧就對於靚嗰個市場咧係有。个影响性咧，其实系大过 DRAM 咁，所以嚟讲咧，就大家即系唔好以为，喂，大家都系储存晶片啫，都系一齐炒上去嘅啫，但系咧，其实咧，有啲部分咧，中国咧系追紧上嚟嘅，而大家都知道，中国嘅产能一爆发性嘅时候，
1: 哦，系啊，佢个价格优势啊嘛，
0: 系啊，咁啊，价格优势之下咧，就可能会咧。開始壓到人哋嗰啲咧，咁可能會令到咧某啲嘅儲存晶片咧個價格咧，即係未來嗰年咧可能唔會好似即係之前咁樣爆發性咁向上，即係可能人哋可能 HBM 假設啦，即係呢個我假設嘅啫，可能升100%一倍咁之算啦，可能啲靚嗰啲咧追唔到喎。 可能咧，因為基於中國產能開始放緊出嚟嘅時候咧，咁啊可能只係升到30% 啊，甚至40%呢樣嘢要留意咯。
1: 嗯，好，咁啊，仲有嘅就係香港股票市場咧，依家咧個跌幅係收窄嘅，咁但係啊，我見到咧都係由啲舊經濟啦，咁頭先都睇過啦，中資嘅銀行股啊嗰啲啦，咁依家咧就開始咩咧？開始見到咧就係本地少少嘅股份咯，
0: 嗯，
1: 啊，譬如匯控啦，啊，匯控頭先都即係升與跌之間啦，咁依家咧就升咗0.3%。咁仲有嘅就係中銀香港咯，咁。

0: 呢啲咧都升大咗少少啦，令到个指数咧或者令到个市况有啲回稳嘅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1: 即时搏击，
2: 下昼3:23。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佩恩医生，关节痛的问题持续多个礼拜，吃了止痛药都未能够痊愈，建议病人是尽快向风湿科医生求诊，因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会引致关节痛，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关节炎或者红斑狼疮都可以引致关节长期痛的原因来的。
5: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新城财经台，
9: 香港通前线，
10: 深港通前线。
11: 香港新城财经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孙小美。
0: 小美你好，广大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朱家明。咁啊，港股咧跟随着亚洲啦外围嘅下跌啦，咁啊恒生指数24,638点，跌324点，跌幅1.3%。国企指数8,338点，跌99点，跌幅1.17%。科技指数4,751点，跌136点，跌幅2.79%。大市现时成交咧有3,217亿几噶。咁啊，港股今日下跌啦，但其实咧都有一部分嘅旧经济股份系好嘅，尤其是啲中资银行股啦。咁今日咧能够逆市上升啊！咁我哋见到啦，中国银行咧甚至啊，今日咧曾经见过52周高位添噶，依家咧距离个高位咧只系争3%嘅啫，有0.9% 嘅上升噶啊！咁啊，建设银行啦就升紧0.5%以上啦，工商银行咧亦都有1.5% 嘅上升啦。咁啊，另外嘅中银香港咧，亦都有0.8% 嘅上升吓。汇丰控股今朝虽然系曾经跌过啦，但系依家已经回稳啦，有大概0.3% 嘅上升吓。咁跌嘅喺啲咩股份上面咧？咁啊，多数都系一啲晶片类啦，因为南韩啊、台湾啊，甚至美国嗰边咧，都系跌呢一类型嘅股份啊。所以今日咧呢一扎股份嘅沽售压力系非常之大嘅吓。咁啊，中芯咧有5% 嘅下跌啦，华虹咧就跌紧6%啦，蓝起科技咧跌咗7%啦，另外嘅英诺赛科咧有4.5% 嘅下跌，天岳先进亦都跌6%啦。但系啊，亦都有部分嘅 AI 相关股份能够做好噶吓，必人科技啦，曾经系跌过嘅，依家有2%以上嘅升幅啦。天数智深咧，咁今日亦都系曾经跌过嘅，咁依家升紧13% 嘅啊。咁另外入指数嘅股份咧，大部分都系出现下跌啦，譬如入指数入呢个恒生指数嘅极套速底咧，依家跌紧2.7% 啦。中国铝业咧跌紧6.6% 啦。八济神州咧就跌咗0.4%。入科技指数嘅咧，亦都系下跌啊。智普咧跌紧0.3% 啦。Minimax 又跌到9% 添啊。虽然啊入咗，剔除嘅亦都唔见得好啊。剔除嘅有金蝶国际啦，咁依家跌紧大概6%啦。另外被剔除嘅有金山软件咧，亦都有2%嘅下跌吓。小美 A 股嘅情形又系点样咧？
11: A 股市场呢今天同样哈受到这个多重因素的影响，那我们看到今天 A 股市场也是一个低开，全天震荡调整，

0: 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盘中呢，像创业板指数哈，最是跌幅超过了 3%, 而上证指数呢也是跌幅超过了 1%, 失守4000点的关口，今天量能 2.79 万亿，较上个交易日缩量2000多亿。市场热点呢依然是多数是在一个下跌的状态下，到收市的时候呢4600多只个股下跌。那么从板块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工程机械板块低开高走，万通液压涨幅超 17%, 还有这个万达轴承、三一重工等多只个股呢涨幅是靠前的。另外呢，油气开采以及服务板块表现比较的活跃，像科力股份涨幅超过 14%, 中国海油、通源石油、中曼石油等板块呢涨幅也是比较强的。还有就是银行板块的表现了，像中信银行是一个领涨的状态，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南京银行涨幅都靠前。那么在下跌的这个多数的个股当中呢，我们看到像贵金属啊，今天的一个承压，像四川黄金跌幅超 8%, 兴业银锡还有上金国际等等跌幅都是比较靠前的。相关概念当中，同朗高速连接的板块是一个低开低走的态势，像汇率生态和易华股份呢都处在一个跌停的位置上，还有半导体板块啊，整个板块的深度调整，可以看到多数的个股像东威半导啊、像燕东威等等跌幅都超过 10%。 到收盘的时候，深成指下跌 3.22%, 下跌了493点，收在14821点，上证指数下跌 1.70%, 跌68个点，收于3959点，创业板指数跌 3.69%, 下跌了146个点，收在了3811点，科创综指呢是跌 3.46%, 下跌了70个点，收在了1955点。北证50指数是唯一上涨的指数，有 1.3% 的上涨，收于1316点。这是 A 股的情况，这一时段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明天见。
1: 唔该晒小美噶。
2: 下午3:30，
3: 第19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同以色列暂时停火2个月之后，今日再度互相空袭。继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警告式空袭之后，以军星期一凌晨空袭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伊朗传媒证实首都德克兰响起几次爆炸声，亦都有伊朗传媒报道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亦都传出爆炸声。两国今年四月休战之后，伊朗今日再度点燃战火，向以色列发射多枚导弹，警告对方不要继续攻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军方说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一旦以军反击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以色列和伊朗开战，影响美国和伊朗谈判。他说伊朗发射导弹攻击以色列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又说会游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报复。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他建议伊朗返回谈判桌达成协议。他说原本估计星期一至星期三前后就能够签署协议。又说以色列早前空袭黎巴嫩首都布鲁特南郊，事前并没有和美方协调，他感到不高兴。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在伦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俄乌任何停火谈判都应该和欧洲以及美国协调。四方会议在伦敦举行，英国首相斯基贤、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和泽连斯基讨论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条件。声明说有关协议应该兼顾欧洲安全利益，如果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该分别征得相关成员的同意。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7.8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至15人，134人受伤。地震伴随多次6级以上的余震，并且引发最高大约1.4米的海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朝早大约7:30，震源深度33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最初公布

0: 地震规模达到 8.2 级，其后下调至 7.8 级。强烈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受损，有商场和学校设施倒塌，邻国印尼亦都有震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对北韩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入面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安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订立附属法例的目的是清楚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并没有新增任何罪行、罚则和权力。对于特首可不可以在法庭就案件作出裁决之后判刑之前发出相关的证明书，认定案件属于危害国安犯罪，林定国说，在法庭作出裁决之后，当局就不能够再引用证明书，并且以此为由要求重新审讯。医管局表示，引进创新药物及医疗器械办公室今日投入运作，将会加快引入新药和好药的程序，尽快纳入医管局药物名册，提升病人获得更好治疗的机会。局方发言人指出，引进药械办会同卫生署透过优先审评途径，加快新产品在香港的注册流程，加快创新药物审批。日后经引进药械办推荐的新药，评审时间可以缩短大约三分一，在100个工作天内完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清除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9: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8: 论坛主题
9: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8: 主礼嘉宾
9: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8: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9: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8: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件理财、
10: 外汇、
1: Bitcoin、
10: 基金、
1: 黄金、
1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

0: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港股美市啊，跌幅稍微收窄翻啲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640点，跌321点，跌幅系1.3%。国企股指数啦，最新系做紧8,339点，跌97点，跌幅系1.15%。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751点，跌136点，跌幅系2.8%。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3,324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96。跌3毫子，跌幅系1.2%。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65仙6，跌2.7%。第三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94.5，跌12.4，跌幅系11.6%。第四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46蚊，跌7.2，跌幅系1.6%。第五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5.9毫2，跌1.08，跌幅系1.2%。第六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72.35，跌3.3蚊，跌幅系4.3%。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8.8，跌3.6，跌幅系2.9%。第八位两倍杠杆嘅南方三星，最新系做紧149.08，跌36蚊，跌幅系19%。第九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232蚊，跌7.2，跌幅系3%。第十位友邦，最新系做紧72.7，跌3%，跌幅系1.8%嘅。
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3: 即时搏击
1: ，G 嘉明稳得正。
5: 3:40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啦。咁市况就慢慢回稳或者叫收窄个跌幅啦。咁啊，恒指咧24,645点，跌316点，跌幅1.26%。国指8,341点，跌95点，跌幅1.13%。科技指数4,751点，跌136点，跌幅2.8%。成交咧都多嘅今日都啊，3,341亿几嘅。咁但系就唔好谂住话系啲科技股全面反扑，因为依家咧反而反扑咧系。啲舊經濟啊，即係頭先我講啊，哇！啲中資銀行股嗰啲靚仔啦，係嘛、
4: 啊？
5: 哇！你諗下，即係中國銀行今日先至嚟52周高位，
4: 係、
5: 啊、你諗都未諗過真
4: 係。係咯、啊，即係個市曾經都跌過400几点
5: 嘅。係啊，唔係佢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嗱，我哋用恆指去睇、或者用國指去睇，好配合中國銀行先啦、啊。你恒生指数今年最高是28,000几点，你而家24,000几点，你52周高位，几碍眼啊！几碍眼啊！
4: 即系如果拉翻长幅图睇，话其实都好夸张，系咪先？
5: 唔系佢哋估值真系低嘅，
4: 咁啊，始终个 P B 啊等等啦，都叫做低啦。
5: 系啊，
4: 呢啲即系冇话 P B 啊 P E 都
5: P E 仲低啦，即系你同啲科技类点比啊？
4: 系啊，咁啊啲钱啊冇嘢搞下嘅时候，咁咪拍翻落去咯，系嘛？即系。你而家譬如1398咁啊，都升咗2%咯，好似系嘛，都升。
5: 工商升1.6%，
4: 1.6啦。
5: 中国银行升1.1%，即系啲中资银行股今日都真系逆市奇葩，
4: 逆市奇葩。
5: 系啊，有啲虽然唔系升好多噶、即系我谂顶住啲指数
4: 啦。系啊，顶住叫即系叫撑住个市先啦。
5: 系啊，撑撑。
4: 但系嗱，当然啦，金融股就唔系只只升嘅，咁啊都要讲下嘅。咁啊，
5: 我啲保险股唔升嘅。
4: 系啊，有299咁啊，
5: 1299另外一个故事啦，就唔似得中资银行股咁啦。中资银行股啊，估值就平啦、其实友邦咧用估值去睇咧，其实相对嘅啫，即系你同埋中资嘅保险类股份去比较咧，其实友邦一啲都唔平嘅。友邦依家讲紧2倍几市场率嘅，但系你中资银行唔系中资嘅保险类股份，我谂倍领到已经好高啦、即系个别可能会有啲高啲啊，即系普遍都系倍领一倍1.1-1.2之间咁上下啦。
4: 系啦，
5: 咁相对啫嘛。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1299咧就受环球嗰、那个，尤其是美国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大家应该佢环球性噶嘛。

0: 咁佢會揸好多環球嘅債券啊。咁、尤其是美國啦，因為美國嘅債券流通量大家應該知道啦，嚇、啊，即係等於現金咁滯嘅，或者等於錢咁滯噶啦。咁咧就佢嗰個息啊，即係我又解釋過啦，即係息又唔係真係聯儲局嗰個息啊。總言之就係市場上面嘅債息，譬如美國十年期國庫券之息率啊，美國兩年期啊，即係總言之長短債佢都會揸噶啦。啊，咁甚至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可以有能力揸到尾添嘅。啊，咁點解你話？咦，咁揸呢啲唔係最穩陣嘛？係，但係依家你個債息升啊嘛，債息升即係債價跌咯。債價跌咧，其實理論上啊，對佢咧，我覺得就即係你用時間性去睇啦。如果你用短期時間性就有影響啦，你用長期性時間睇咧，理論上冇乜影響嘅，因為佢可以有權揸到尾啊嘛，因為佢又唔會話趕住要俾人贖回啊各樣嘢啦。即係你唔似得依家美國嗰邊嗰啲 private credit 咁。
1: 係啊，哇！即係如果即係突然之間嗰邊俾人揸光揸淨
0: 啊，係啊，
1: 跟住 force sale， 即係要夾硬賣翻啲嘢出嚟。
0: 係啊，但係佢哋都有個保障嘅，就唔知個期係幾耐，又得5% 俾你draw嘅啫嘛，唔可以話任你draw噶嘛。啊，好啦，咁啊友邦咧就因為要 mark to market 嘅，因為佢個債價跌咗，佢就唯有入帳嘅啫。咁但係佢揸到尾噶嘛，佢依一刻佢係蝕咗啫，但係佢將來係有機會即係翻翻嚟嘅啲錢。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依一刻你係蝕咗啊嘛，即係咁簡單。你揸股票咁，你呢一刻你買咗之後，下一分鐘跌咗就真係跌咗噶啦嘛，係嘛？你話俾我聽，我好有信心啊，將來佢升一倍啊，到時先講啦。但係債都係一樣嘅啫，啊，即係雖然啊理論上咧，佢個債咧就到期，佢應該理論上個 P 都俾翻你嘅，同埋個息都俾埋你嘅。咁但係就 mark to market 嘅問題。咁所以咧，你翻去幾年之前咧，美國加息嘅時候咧，其實友邦都跌得好慘，
1: 一樣嘅啫。即係所以嚟講，就即係啲保險股啦，即係加息減息周期咧都好重要噶，即係好影響到佢哋嗰個即係佢哋嗰個投資收益啦。咁啊，投資收益咁啊，都係一個增長動力來源之一嚟噶。
0: 另外仲有一類咧，就係啲公用股咯。
1: 嗯，
0: 即係啲公用股都係其實一樣啫嘛，好簡單一樣嘢啦，就係美國嗰個息口上升。咁理論上佢哋派嘅息咧就去比較嘅啫。
1: 嗯。
0: 咁你諗下嗱，公用股咧都會隨經濟有啲影響嘅，即係唔好話諗住話公用股我翻屋企都係日日咁樣開燈噶啦，都係日日咁樣沖涼用水噶啦，唔通經濟唔好啊，洗少啲衫咩？咁啊真係有機會噶。咁、如果假設即係有一啲人失咗業嘅時候，咁佢連街都唔出嘅時候，咁啊真係唔使洗衫啊！
1: 係啊，同埋啲食肆少咗，咁啊有影響到啦，即係唔好話中電啦、煤氣都影響啦。
0: 係啊，咁所以咧就話咧個息口上升咧，理論上對公用股咧係負面嘅。
1: 嗯，
0: 啊呢、這個因為好容易去諗嘅啫。
1: 係啊，咁啊就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呢一樣嘢。咁啊最後都可以講多少少 HBM 個未來嘅。咁啊頭先講過咧 ，HBM 點解咁犀利啦？咁啊啲支持你啦。咁啊，即系就啱啱揾到张图啊嘛，就简单啲可以描述下 HBM 同 GPU 嘅关系。不过中间里面有啲韩文嘅，大家啊唔好介意，因为系突然之间揾到嘅啫。咁啊，嗱 HBM 咁啊，头先讲过啦 ，HBM 同 GPU 嘅关系啦，即系因为实在要摆得近啲啊。咁因为如果摆得唔够近嘅话咧，咁头先讲过个储存墙嘅问题啦，咁就搬嚟搬去搬唔切嘅时候咧，咁啊就令到嗰个数据会慢咗啦，可能令到个反应嘅时间慢咗啦。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就不单止要由以前嘅 DRAM 啦，就变咗做 HBM 啊，咁啊甚至系咧由DRAM 即系 HBM 嘅距离咧就要缩得近啲。咁但系咧而家咧就开始发现到一个新嘅问题咧，就发觉咧。原来搬得咁近咧，都唔够快，开始觉得唔够快。咁点解唔够快咧？咁啊，呢幅图嘅左手边就有个框框咧，咁啊一个细框咧，咁啊写住有个 GPU 带啦，跟住就里面有个粒位咧。其实咧，因为咧啲 GPU 要运送数据入去到去其他嘅即系其他嘅 HBM 嘅时候咧，其实由一个晶片去到另一个晶片咧，可能嗰条渠道咧系收窄。咗少少，跟住先可以运送到过去，咁就系因为个收窄个少少
0: 个樽颈，
1: 个樽颈咧，咁形成咗咧，就嗰个数据传输就慢咗。咁啊，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咧？好啦，咁有啲人咧就开始研究，喂，不如博条光纤啊，喺个咁细条晶片里面，
0: 空心光纤添，
1: 系啊，仲要空心光纤，咁博条光纤入去，咁咪解决到呢个问题咯。咁啊，同埋因为摆得咁埋咧，其实即系嗱，头先讲过啦，即系呢啲 GPU 同 HBM 其实摆得好埋噶嘛，即系你。

0: 光纤细到点嘅，系嘛？咁即系就依个咧就好考验咧，就下一代咧，其实就一个其中一个技术咧，就话可能就系、是、会将各个 HBM、GPU 联系咧用埋一齐嘅时候，就用埋一个叫呢个叫光母组嘅技术咧，就合埋一齐。咁所以嚟讲咧，即系除咗光母组啦，即系之前讲过就系话可能一个将军澳嘅数据中心同一个湾仔嘅数据中心连埋一齐，以呢啲。好簡單啫，咁大家好理解到啦，甚至係兩個班房咁啊隔開咁啊都要唔夠快，要更加快咁啊連光纖，而家連咧甚至係咧去到晶片級別咧咁細咧，都話要去到一個叫做咁即係要連住條光纖啊，咁所以嚟講咧，其實就形成到咧其實個光母組嘅市場，即係大家咧即係當然啦，依兩三個禮拜梗係調整得好勁啦，咁但係依個情況咧就係話成個 即係儲存晶片個需求好大啦，甚至係嗰個未來有機會有一個爆發性增長嘅市場咧喺邊度咧，就喺個光母組上面，咁所以嚟講形成咗個市場上面啲人咧點解啊见到个光母组其实好似发光咁样，咁啊，所以嚟讲，大家即系呢个光母组市场连埋个储存晶片嘅市场，其实未来咧，其实都系可以值得去留意一样嘢嘅。
1: 所以香港咪即系长飞光纤、光缆先咁多咯。另外美国嘅康宁咪升咁多咯。
0: 系啊，
1: 其实仲有啊咩？嗰間
0: LIT 啦，
1: 係啦 ，Coherence 啊
0: ，Coherence 啦，咁樣
1: 配配聲噶啦，
0: 係啊，配配聲，即係嗱，而家大家喺畫面上睇到，喂，橫行啫，嗱、啊，放翻大幅圖睇啊，其實係係嘛，咁啊，即係譬如可能頭先朱家明講過啦，即係康寧咁樣啦
1: ，GLW
0: 係啊 ，GLW 啦，咁啊，如果拉翻長幅圖係咁樣樣嘅，咁所以
1: 真係誇張啊，
0: 係啊，甚至係即係以為以前冇乜即係 Nokia 咁先算啦，即係 Nokia。系啊 ，Nokia 其实有光纤业务噶，咁啊又系咁样样，即系由$7咁升到上成倍，即系曾经去到16、17、18蚊，咁而家回翻落嚟，上个礼拜五啦，咁啊收喺14.38啦，咁啊哇跌13%，我都四五冇睇，佢跌咗13%，咁啊即系其实即系呢啲情况之下咧，其实啲光母组啊，即系甚至系其实即系剑桥科技啊，甚至系内地上市嘅，譬如好似有好多唔同嘅新型嘅依啲咁嘅 CPO 嘅公司，其实都大家都唔好忽视，因为之后咧其实即系你话美国嗰边市场可能 Nvidia 可能连埋啫，喂咁但系中国可以你唔可即系可以同逼印科技都去咁做噶，
1: 可以依家你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华为提出嗰个偷理论啦、其实都系类似咁样将佢搭高佢。跟住就當然佢一定要諗辦法點樣可以連接佢，所有嘢其實都係用住唔同嘅，雖然有唔同嘅概念啦，但係其實大家個目的都係一樣嘅啫。
0: 係啊，咁所以嚟講，即係大家即係唔好即係個今次即係當然啦，而家好似道指就彈納指就彈翻好多，彈翻好多啊！咁但係有機會未調整完啦。咁但係有調整嘅時候咧，即係暗示另一個面咧，就係有一個買入嘅機會咯。
1: 係啊，唔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大家要明白就係、調整究竟係整體市況調整定係局部有啲股份調整呢，咁當然你話有啲市場佢嗰個調整嗰個幅度面會大啲係唔出奇嘅，因為佢哋集中咗嘛，即係我哋成日都提住嘅就係、南韓台灣呢啲地區或者國家咧，佢哋嗰個調整面會大啲嘅、因為即係我嘅意思就係可能會好多股份會調整得多啲，咁但系如果你话计香港呢边嚟计咧，其实可能来来去都系嗰几廿只或者叫十零廿只都唔出奇噶。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你睇翻呢扎股份，第一佢哋都唔系好入指数，所以点解你见到即系譬如好似科技指数咁啦？讲真啦，唔知系咪三月见到全年低位啊？今年即系要 check 下啦。呢、這个就总言之咧，你见到啦，其实近期咧或者呢个近年咧嘅低位咧喺现时时间出现噶。咁你可想而知就系啲700啊，咩9988阿里巴巴啊嗰啲，即系大型嗰啲科技类啦，叫做股份咧，系咪有冇升过咧？其实唔可以话冇升过，只不过就系升得好少啫嘛。
0: 系啊，
1: 其实集中晒。 係啦，三四月嘅時候見到咁、即係
0: 打橫
1: 五十二周低位㗎，係
0: 啊，
1: 咁唔係打橫下，係跌咗好多。係，你諗下個高位，
0: 係三月嚟講，跟住跌咗落嚟，跟住就而家先喺個低位度橫行。
1: 係啦，即係近呢幾個月都係橫行，喺啲低嘅水平嚟嘅，屬於咁主因就係因為

0: 第一就是晶片类不是没有啊，比如981那些加在指数里面啦，但其实有很多那些升得什么倍倍升那些呢 是没有入指数那些。啊迟啲会来的啦那些、嗯啊、今天开始入啦，已经今天开始入啦。咁但是很简单一样嘢就是那些股份升那么多，咁即是叫做外围调整，咁他们跟着调整一点都不出奇咯、嗯。但如果你说假設啊嚇個市況即係再差落去嘅，梗係啦，譬如70騰訊啊、9988阿里巴巴，即係你話有跌嘅空間，我都覺得唔出奇。但如果你話個市況只係集中咗喺某一啲股份跌咧，咁我覺得，喂，你冇理由700騰訊嗰啲照百分比跌，係啊嘛，
1: 係啊，咁、嗯、所以嚟講，大家就即係密切留意住個市啦。咁啊，尤其今晚個市究竟係彈定唔彈咧？咁啊，美股咁啊，好主宰到成個亞洲區嘅市場嘅。好啊，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咁目前嚟講，恆生指數跌緊336点啊，咁啊就喺呢啲水平度徘徊。咁啊，聽日再講啦，嚇，
0: 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楼市最前线，
5: 李石宏。
6: 同大家睇中嘉湖山庄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嘉湖山庄景湖居12座，低层 D 室，售用积547尺，三房望内园嘅单位，开价505万，最后以475万成交，实用面积平均尺嘅8684蚊。业主喺2021年11月用400万买入，5年之后转手，最面赚75万离场，升值近20%噶。累份到而家咧，嘉湖山庄暂时有3宗成交。
4: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7: 每日一股朱家明，
0: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00腾讯。腾讯2026年第一季盈利580亿9300万人民币，按年升21.48%，每股盈利6.4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13亿1754万人民币，按年升7.33%，预期每股盈利26.47人民币。折算港币29.12。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5.68，按年增加7.17%。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高见683元，今年5月底最低420.04元，足足跌了38%。以2026年预期盈利的过去两年市盈率低位的平均值 12.45倍做买入价362.5元。有效期至到7月7号，幅上的2023年市盈率 19.63倍至到31倍，不计实物派送，股息率 0.82厘至到 1.29厘。2024年市盈率 11.69 倍至到 21.6 倍，股息率 0.93 厘至到 1.73 厘。2025年市盈率 13.24 倍至到 24.79 倍，股息率 0.78 厘至到 1.45 厘。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最低 8.97 倍，是10多年低位，目标53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8.2 倍，股息率1厘07，以买入价跌 10%， 326.2止蚀。
8: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大行报告，
9: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快手第一季收入按年提升 3.4%， 经调整净利润按年跌了 26.3%， 整体超过市场预期。大怀继显指出，快手收入升了 3.4%， 是超出了市场和该行的预计，不过由于 AI 投资和研发支出增加，

0: 调整净利润依然同比下降26%，去到34亿元人民币。大华计显引述快手嘅管理层预计，2026年第二季嘅收入同比增长1%，而盈利就预计会同比降低超过31%，去到39亿元人民币，与市场嘅普遍预期一致。当吉士丹尼就指出，喺宏观经济承压同埋快手自身需要建构新嘅生态系统之下，除咗可能 AI 以外，第二季其他收入来源嘅指引都逊预期。王嘅士丹尼将可能 AI 2026年底嘅年度经常性收入预测由8.4亿美元上调到10亿美元，但就将快手今年整个财年每股盈利预测下调5%，以反映疲弱嘅核心业务带嚟嘅影响，认为呢啲负面因素会抵消可能 AI 嘅收入增长贡献。大华计显亦都将快手今年嘅收入同盈利预测调低，主要原因系直播业务下降以及旗下可能 AI 嘅投资增加。而招银国际就提到，快手需要增加 AI 方面嘅投资，将2026到2028年嘅盈利预测下调1%到3%，目标价亦都相应由$80下调到70.5。摩根士丹尼就指，快手目前业绩理想，但核心业务就表现欠佳，再评级增持目标价$65。大行报告完毕。
1: 下昼四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北韩首都平壤，展开为期2日国事访问。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在今日城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乘车抵达的时候，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同金正恩之后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并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之下检阅北韩三军仪仗队，两人稍后会举行会谈，相信会讨论到发展两国关系、扩大经贸合作和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习近平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应金正恩邀请，相隔7年再次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强调中朝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又说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英国、法国、德国领导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乌克兰同俄罗斯直接对话，并强调俄乌任何停火谈判应该同欧洲同美国协调。会议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举行，英国首相斯基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德国总理默茨同泽连斯基讨论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条件。四方在会后的声明提出5项条件，包括俄乌应该以目前战线作为谈判起点，停火生效之后乌克兰应该得到具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在当地部署外国部队，继续冻结俄罗斯资产并用作赔偿，以及支持俄乌在美国和欧洲参与下的和谈。有关协议应该兼顾欧洲安全利益，如果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该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国的同意，以达至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协议。法外本港，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罪行入面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家安犯罪的案件，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安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订立附属法例的目的是清楚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并没有新增任何罪行、罚则和权利。对于特首可否在法庭就案件作出裁决之后，判刑前发出相关证明书，认定案件属于危害国安犯罪，

0: 定国话喺法庭作出裁决之后，当局就唔使引就唔能够引用证明书，并以此为由要求重新审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政府有宪制责任持续完善维护国安条例。以往法庭界定危害国安罪行时会有争拗，在附属法例之下，将来只有特首签发证明书的案件，先至是国家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能够加强国安法例的确定性，绝对不会减损被告人的权益。粤车南下安排将会扩大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新增城市的粤车在今个月15号会先获准使用口岸停车场的二泊飞服务。下个月25号起，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的粤车就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将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到200架，目标明年第一季或之前将措施扩展到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衷心感谢中央以及广东省政府大力支持，稳步推进粤车南下，认为目前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全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香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迈向新台阶。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9: 在繁忙的闹市，你需要一个心灵绿洲。居士林将会在香港开办行社，并在6月9号于恒生大学演艺厅举行香港罕有高规格的佛学学术演讲会，作为奠定行社在香港传播佛学的位置。想预约演讲会，追求佛学智慧，详情请致电或 WhatsApp 9694-8968。
10: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0: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嘅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第一位系只2800盈富基金，24.98跌3毫，跌幅1.2%。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跌咗1.02毫，跌幅系2.5%。另外咧就睇睇只7709南方海力士 ETF， 98.6跌8.3，跌幅7.7%。700腾讯报446.4，跌咗6.8，跌幅1.5%。2828恒生中国企业，咁啊恒生中国企业咧今日咧系报呢一个嘅85.88。咁係都係下跌嘅，咁啊跌咗1.12，跌幅1.3%。再睇睇咧就係只981中芯國際啦。咁啊中芯國際咧，全日收市報72.55，跌3.1，跌幅4%。9988阿里巴巴118.8跌3.6，跌幅3%。7747南方三星 ETF 154.3。跌31.6，跌幅咧系接近17%。1299友邦72.65，系跌咗1.35，跌幅1.8%。6869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5蚊，跌幅2%。992联想24.56，跌咗3.2，跌幅1.3%。
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3: 拣股慢盘，
4: 林淑敏、罗锦豪。
1: 嚟节目时间啊，今日咧睇翻恒生指数先，恒生指数今日咧就低开低走，咁当然啦，呢个跟随住咧就夹稳外围嘅走势啦吓，咁啊以及咧今日亚太区股市嘅表现嘅，咁我睇翻今日咧就恒指全日收市咧就系跌咗304点，咁啊跌幅咧系1.2%，咁啊报24657点嘅，国企指数系报8341点，跌95点，跌幅咧系1%。另外科指咧系4755点，跌132点，跌幅系2.7%。大市成交金额咧就3639亿7400几万，上升股份500几只，但系下跌嘅达到1400几只啊。咁啊喺市场旁边咧，咁亦都接通咗我今日嘅拍档啦，永丰金证券嘅罗锦豪阿 Tim 啦，咁啊同我咧一齐睇睇呢个港股以及系亚太区市场嘅表现啊，阿 Tim。
5: Hello， 大家好。
1: 喂，今日就我谂大家都几担心下嘅，因为咧今日就大家咧即系跟随住呢个美股同埋亚太区股市下跌啦。我谂即系大家担心嘅原因咧就系原先我哋都几睇好呢、這、一个美股啦，咁甚至乎几睇好呢个亚太区嘅股市嘅一啲表现啦，譬如好似日本啊、韩国台湾咁样，咁啊个别嘅股份都有好多人即系都有唔少嘅投资者会关注啦。但系今日咧，你见到譬如咧领升嘅一啲股份咧，今日就领跌嘅，好似即系韩国股市里面嘅两只相关嘅一啲芯片股啦。咁啊，另外即系日本股市亦都系一样啦。都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分析一下，其实今日咧下跌嘅原因其实系即系咧，尤其是啲韩国股市、日本股市都特别跌得多嘅。
5: 好嗱，我首先讲我自己一路都唔睇得好正面嘅，即系啲嘢升咗咁多。咁上个礼拜临节目完，我都话我细胆，你话我唔似啊。但系系啊，即系我一路都系无论过去嗰八个礼拜做节目，每一个节目无论有啲有啲股票我觉得有问题，有啲个票觉得仲可以，但系我都系加多句，其实成个大市最大嘅风险就系第一债息一路飘升啦，咁同埋全球股市啲钱都系侧埋一边，高杠杆地喺一啲 AI 相关股票啦。咁对于我呢啲比较 old school 嘅

0: 对权嚟讲咧，都系坐即系唔舒服嘅呢啲现象。咁但系你话会唔会喂，真有人喂呢啲系咪新常态先咁样样？咁永远都有呢个可能性存在嘅。咁咪要睇下市场嗰、那个咁你即系需要时间去印证嘅新常态。你唔系话一两日就系新常态。咁答翻呢个问题就系我乜嘢导致到系咁样样咧？我谂最主要都系上个星期五晚出嘅美国五月份嘅非农数据。都仲係比市場預期強勁啦。咁如果冇 mark 錯啲消息嘅話，係新嘅工作嘅增加係176,000个嘛。
1: 嗯。
0: 咁市場預期80,000个啫嘛。
1: 嗯。
0: 咁同埋佢同一時間將三月份同埋四月份嘅就業數據都係往上跳。咁所以再令到本來覺得要減唔到息嗰樣嘢已經好明顯啦，咁今年係咪要加息嗰個擔憂又會再增加？咁上個星期 over the weekend 咧，都仲有花旗同埋高盛兩間行仍然覺得今年有機會聯儲局要減息啦。咁但係說時遲那時快，咁我今朝睇翻彭博，咁高盛就已經即係話我哋都唔覺得今年再有機會減到息噶啦。咁我諗呢一樣嘢係牽一發動到少少全身啦。咁同埋上星期四晚美國Broadcom 出嘅業績麻麻地，又俾人放大咗 AI 嗰件事啦。咁所以Crypto 你見到啲虛擬貨幣一路都係上滑梯咁上緊落去啦。咁金價一路講緊由4,600跌到4,500、4,400。咁而家連4,300都守唔住，咁作為交易員咪一路望住呢啲咁嘅 macro 嘢，又就住成個股票市場啲嘢係咪即係歪得好緊要去諗？咁再講得清楚啲，或者用容易啲比較就係、是、我喺酒吧度坐低三點鐘，即係對唔住，係啦，下午三點鐘見一個人開始飲酒，飲到夜晚九點鐘冇停過嘅。咁跟住咧，佢又唔係淨係飲一隻酒喎，佢又飲香檳，又啤酒，又紅酒，係咁溝。跟住開始見佢起身去洗手間，又斜斜地喎行得，然後又見佢開始講英文啦。咁跟住又見佢開始打電話俾啲前度話好掛住你啊咁樣。咁我開始覺得呢個應該係醉醉地嘅，咁應該會嘔嘅。咁但係你話最終？要嘔几多少，嘔几耐，嘔完系咪即可以翻上台再饮过，定系要唞一唞？咁呢啲系又系要市场观察咯。
1: 嗯，啊，你个形容咧非常之贴地啊！
0: 我自己做过无数咁多次
1: 啦，只能够讲咧，系啦，你经验丰富，而家唔系关唔关细唔细胆事。咁即系话，其实咧，你即系之前都 sport 队有呢啲咁嘅。即系类似系有少少迷迷糊糊嘅迹象啦，我讲一个事啦，系咪？
0: 系咯，个礼拜都有提。
1: 但系你知咧，有好多人咧，众人皆醉，就我独醒噶嘛。原来而家我发现咗咧，即系唔系阿添你醉，
0: 唔系咁
1: 系你醒咗酒，
0: 唔系冇咁讲，系我即系我唔舒服啫，即系喺我嘅投资策略里边唔适合我做咁。即係咁講，我成日都話，如果散户你自己都係炒自己錢，你同自己交代，其實好多嘢都好易華為。咁但係我而家係揸緊人哋嘅車嘛，即係我主要都係面對啲機構性客户。咁我揸人哋嘅車，當然係要相對要特別小心啦。咁同埋我 high 翻一次，我就冇咗一個客噶咯，可能。
1: 嗯。
0: 即係我係咁嘅心態。
1: 嗯。
0: 咁可能對於某一啲比較進取啲嘅散户，我咪。
1: 但是这个即是譬如这个今日这个劇情呢，其实是不是Tim你都即有预计在内的呢，即最差的 scenario 或者是差到怎样？
0: 有，因为正如即跟你做节目都一段时间，那你说我没有水晶球的其实。但我唯一可以做作为一个交易员，就是我想定几个不同的劇情，想定几个不同 scenario。差唔多見到啊！咦，啲嘢咁喐喎，應該係 B 餐噶咯，係 B 餐噶咯。咁喺 B 餐裏邊就諗定哦，邊啲股票應該做啲乜嘢，就希望喺用最低嘅風險做最好嘅回報。
1: 嗯，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揀股問盤，
3: 下晝4:18。
4: 中銀人壽香港。
3: 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

0: 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4: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6: 拣股问盘，
5: 林淑敏、罗锦豪。
7: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都有罗锦豪添喺度啦，咁同时咧亦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欢迎大家咧就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两边咧，我哋都已经开咗我哋嘅 chat room 噶啦，咁大家咧就可以留言啦吓。咁Tim， 其实你嚟噶嗱，即系见到好似即系个市或者大家好似醉醉地咁样啦吓，咁但系。即系醒几耐都未知，而家暂时因为你未知道系即系有啲咩迹象话俾你听，其实都差不多噶咯，系咪咧？
8: 知啦，咁首先我补充翻先啦，咁系咪我第一我唔系话 call 个市会大冧先啦，咁第二即系只不过系初步迹象，呢个人真系我当佢呢两日个市跌，佢真系呕咗第一次啦，咁会唔会继续呕其实都唔知道，佢可能好忍不了。
7: 系啊，
8: 咁所以嚟緊咪繼續睇相關嘅 indicator 啦，咁同埋除咗 AI 有機會繼續去供幹之外咧，咁你見到其實中東事件又仲係維持不明朗啦，咁另一個叫做短期風險要關注嘅就係潛在風險啦。咁又如果真係成件事啲油價又要再上翻去100蚊樓上嘅，咁我相信。對於整體股票市場或者金融市場嗰個氣氛都會打多一個折扣。咁 AI 相關股就我諗嚟緊一兩晚美國嗰邊點樣 trade 係相對緊要啦。譬如我自己望住嗰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啊，Philadelphia Semiconductor Index， 因為佢星期五咧咁啱收市嗰個位咧，正正就係好近去20天平均線嗰個位。咁如果未來今個星期佢反覆向下而跌穿嘅話咧，咁我諗對於下一隻腳全球嘅 AI 相關股短期都可能繼續有啲藉口做翻少少調整，其實亦都幾好啊！我覺得即係因為過去嗰兩個月呢啲股票股份真係升得好多，同埋嗰種升法係我自己都未見過嘅，即係其他 market 我唔知啦，日本我。

0: 比較熟啦。我由2000年開始睇日本，睇到依家，我都未見過 SoftBank 可以咁 trade 法嘅。係啊，即係都幾恐怖嘅，我覺得係啊。咁所以嚟緊都要咁睇住咯。
1: 咁嗱，又咁讲啦，即系如果我哋真系要，即系不过长远嚟讲系仲睇好噶嘛，即系成个 AI 主题。
0: 咁我谂暂时我都冇人敢讲唔睇好啦，气势如虹。咁但系即系最近系有啲声音出嚟讲，就系话第一系咩咧？咁最终嘅应用啊，即系个应用层系咪好快会出现得到咧？因为你见到其实即系不断使紧好多钱，使到嗰个钱系要大到以前就系自己可以有足够嘅 cash flow 去 fund 呢啲 project 啦。咁但系而家你见到即系连。冇記錯，應該 Google 都要出嚟做 fundraising 啦，咁好多都要繼續借錢啦，所以即系 private credit，即系私人信貸喺度，究竟嗰件事系點樣樣，亦都係相關嘅，咁所以係咯，咁如果答翻啲問題，係啊，我唔敢講 AI 呢一個故事完咯，咁但系嚟緊係咪真係氣勢如虹？咁可以啲股票係？斷倍咁升咧，會咁短時間。譬如我哋攞 Hynix 為例啦，即係海力士，其實由4月頭到依家，即係你唔計呢2日咁樣 pull back 咗20%，佢升咗2倍喎，2個月。咁係咪嚟緊呢2個月唔需要一個健康調整嘅情況底下再升2倍咧？咁呢樣嘢我又覺得要值得考究。咁就算有人同我講會。咁你话俾我听咩原因？即系咩 logic？唔系话我你信就系唔会咁样。
1: 好，咁我哋睇翻啦吓，有听众即系佢自己发表啲意见嘅，咁可以大家一齐即系 share 一下，咁睇下佢你嘅睇法又系点。咁有位即系听众咧就话通胀仲要飞龙超预期，咁啊想减息都几难啊。咁啊，另外咧就有其他嘅 comment 啦吓，咁啊系啦，点睇咧？即系关于减息嗰个嘅走势，我哋头先都略略讲咗啲啦。咁但系譬如好似日本咧，日本其实而家又话佢即系而家大家预期咧6月份都会有机会加息嘅，系嘛？呢个都
0: 日
1: 几
0: 本，
1: 肯定系嘛？
0: 两个嗱，即系我用翻我大学仅有嘅记忆嘅经济逻theory 就系、是、咁先讲美国啦。咁美国系嘅，我都认同喺呢一刻要真系讲嘅系而家个减咯，喺息口方面。咁但系你又唔排除佢真系会出嚟减嘅，去到好 extreme 嘅 case。咁但系嗰刻嘅减息。就同我哋上年預期嗰種減息就係兩個邏輯嚟噶嘛。上年預期減息係通脹受控而減息，咁如果今次真係覺得經濟出現問題，要減息去刺激經濟，就係同一種藥，不過兩個功能嚟嘅。係啊，咁如果真係喺呢個情況減息嘅話，真係你個身體出現嘅問題係大咯。咁當然股票市場都當然睇下真係。假設真係佢要撳減息呢粒掣嘅時候，嗰個市場吹到咩 level 啦？咁如果係即係跌，已經係跌咗嘅，咁可能有機會借勢反彈咯。咁但係係咯，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劇情，大家要拆開一層層再個諗清楚。日本就日本其實都傷㗎，因為佢同韓國都係好靠入口天然資源嘛。咁但系同一时间，佢嘅通胀亦都唔系低啊嘛，咁所以佢加息嚟讲，对系佢嗰边系大机会加息噶。咁但系嗰个日元走势又系点样样咧？又系好难讲，因为今朝已经彭博已经讲咗，韩国相关方面政府话，即系不排除如果韩国嘅 currency 再低嘅话，佢又会出手干预咯。因为上个星期咧，我又喺网上睇到有啲比较资历深嘅经济学家都有讲开，因为呢段时间其实东南亚嘅货币都跌得好低，即系唔单止系日元，唔单止系韩国，基本上东南亚嘅泰国啊、菲律宾啊、印尼都跌好多。咁有啲资历深嘅economist 即系经济师又将翻好多好多年前。

0: 金融風暴嗰啲痛苦回憶又攞出嚟講下，咁、
1: 嗯、
0: 所以、嗯、都係好多變數喺度。
1: 好，咁啊，答下問題啦，咁啊，睇下隻。不如我哋讲埋呢位听众嘅睇法先。佢日本啊经济涨，因为咧实质经济系追唔上，系啦。
0: 经济追唔上啊？
1: 佢嘅 comment 系咁。
0: O K， 咁我净系知道个 real rate， 即系嗰、那个系啦，嗰、那个 real rate 仲系低嘅。咁但系通胀嗰、那个现即系嗰个趋势仍然都系向上。咁所以你。覺得佢遲早要加息，去到呢一刻為止呢個諗法，我覺得係 justify 得到嘅，成立嘅。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0: 揀股問盤。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下昼4:30。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以伊在互相空袭，加上上星期五美国 AI 股大跌，亚太区股市经历黑色星期一，港股亦都跟随向下。大市低开379点之后，早段一度跌过503点，之后跌幅曾经收窄至123点，其后跌幅再度扩大，恒指收报24657点，跌304点，成交3639亿元。新经济股下跌，百度急跌7%，是跌幅最大蓝筹，快手跌半成，美团跌4%，阿里跌3%，京东跌2%，腾讯跌1%，三只股份今日染蓝，极兔速递跌2%，中国铝业跌半成，百济神州上升，多只股份获纳入恒生众指，并且获纳入港股通。智谱和碧印科技反复升1%和2%，天数智深升12%。Minimax 获纳入恒生众指，但是未入港股通，股价跌8%。晶片股下跌，中芯跌3%，华虹跌半成，兆易创新跌4%，天岳先进和蓝起科技跌6%。油价向上，中海油升2%，中石油升1%，中石化偏软。内需股个别发展，蒙牛升3%，是升幅最大蓝筹，李宁升1%，美的上升。建滔是炒上，建滔即层板急升12%，母公司建滔集团升15%破顶，国企指数报8341点，跌95点。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同以色列暂时停火2个月之后，今日再度互相空袭。继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警告式空袭之后，以军星期一凌晨空袭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伊朗传媒证实，首都德克兰响起几次的爆炸声，亦都有伊朗媒体报道，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亦都传出爆炸声。两国今年4月休战之后，伊朗今日再度点燃战火，向以色列发射多枚导弹，警告对方不要继续攻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军方话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一旦以军反击，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契机，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7.8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至15人，134人受伤。地震伴随多次6级。

0: 以上的余震，以及引发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并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屯门一个简约公屋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工人工作期间意外从高处堕下，送院抢救后不治。事发晏昼近两点半，警方接报话，建筑署一个位于屯门欣宝路的简约公屋项目，有男工人在工作期间怀疑从高处堕下，陷入昏迷。工人见状随即报警，救援人员到场之后，将工人送往屯门医院抢救，然至晏昼三点几不治。警方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正系调查意外成因。国大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如果油价持续高企，可能会在9月削减部分航班，但重新现时判断是否削班是为时过早，承诺集团会灵活应对局势，尽力保障运力。林绍波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一个产业会议时向记者表示，国泰早前已经承诺维持七八月旅游旺季的航班，而九月同之后的航班安排就取决于形势，希望届时中东战争和高油价的情况能够明朗化并且有所缓解，就可以避免取消航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清除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哇，李琦真系正啊！啊，李琦真系好正啊！
9: 快啦！喂，睇紧边个美琦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琦啊？
8: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琦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0: 今日我又赚咗啦！
11: 你睇，
9: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2: 要有平又抵，梗系更要财啦！买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收平台费，唔收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微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1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咨询。

0: 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2: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问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2: 我跟你生着个女儿，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哭，一路是这样哭。
3: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4: 股价速报，
5: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4.98跌3毫，跌幅1.2%。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跌咗1.22毫，跌幅2.5%。7709南方海力士 ETF， 98.6跌8.3，跌幅7.7%。700腾讯446.4跌6.8，跌幅1.5%。2828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12，跌幅1.3%。981中芯国际72.55跌3.1，跌幅4%。9988阿里巴巴118.8跌3.6，跌幅近3%。7747南方三星 ETF 154.3跌31.6，跌幅是1.7%。6869长飞光纤光缆，应该就睇翻第九位先。第九位友邦保险72.65跌1.35，跌幅1.8%。6869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5元，跌幅2%。992联想24.56跌咗3.2，跌幅1.3%。睇埋就系2513智普1314升17元，升幅系1.3%。
6: 拣股问盘，
7: 林淑敏、罗锦豪。
5: 好啦，继续有阿 Tim 喺度啦，咁亦都咧见到有啲听众啊问问题啦，阿 Tim 啊，有听众问咧，佢话喂，而家算唔算叫做系股灾呀咁样？咁你点睇啊？对于呢个睇法？
8: 唔敢讲到咁大喎，咁同埋即系点样 define 股灾先？即系今时今日呢几年，我发现即系我明白嘅，即系。傳媒都要有他們的、生存空間，即始終很大競爭，但我看到即傳媒即 用一些字語形容市場都越來越生命我上年聽到有個 term 叫做有益泡沫是啊，早幾年有見過什麼叫技術性牛市，但是又沒有講過技術性熊市，所以你說股災即我不知道怎樣 define， 我只是覺得你话第一，你讲个股市是哪个股市啦？全球股市一定是某些板块啦。咁所以，但我只是觉得那个波动性有机会越来越大。你看看其实上个星期五美国咁样跌一跌啦，其实你见到那个恐慌性指数呢 VIX 呢是升咗30%。即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呢一刻的市场最大的风险都是去杠杆。咁但係個杠杆之前做到幾大，其實冇人知道。即係正如兩年前你日元拆倉嗰個時候，都唔知道出面嗰個我哋叫 OI 啦，即係 open interest 做到幾大咯。同埋你都唔知啲人買咗啲科技股，跟住升咗，跟住再按再買其他啲乜嘢，你都唔知佢買咗，即係 track 唔到嘅成個 story， 你都 track 唔到係點樣。咁但係呢一個當然係最壞嘅 scenario 啊！咁你我今晚美國啲嘢全部反彈翻曬嘅話，咁又另計咯。咁但係始終譬如有啲嘢真係發生緊噶嘛，譬如通脹嗰個升温預期啦，中東事件仍然去到呢一刻為止都係不明朗，令到油價高企。咁油價高企，如果長期係咁，唔會對個全球經濟冇影響噶嘛。咁你股票市場去到尾，始終都係同經濟掛鈎。咁所以你话系咪完全冇风险？我又唔敢讲。
5: 嗯，好，答一下呢位听众啦。喂，佢问你啊，添哥可以留意啲咩做第二季嘅准备？
8: 过多几个礼拜完噶咯，第二季。

0: 咁我首先即系 respond 翻我一路呢今日嘅节目讲，就系你睇下自己个仓位系点先咯。即系其实你呢刻重货喺手同冇货喺手嘅心态系两样嘢嚟噶嘛。即系再用翻我以前都用过一个比喻，就系你行下街突然之间落大雨，咁每一个人嘅心情都有机会唔一样噶。咁如果你今朝翻工之前，挂晒啲衫出去浪嘅话，咁你咪会好担心咯。尤其是挂咗你太太最宝贵嗰件衫去浪嘅时候，系咪？咁但系你话唔系，我几个礼拜我骑楼嗰啲盆栽都冇淋过水嘅，咁呢阵雨你咪会觉得 O K， 好开心咯。咁所以即系睇下你本身自己系做紧啲咩仓位。咁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就系睇下自己啲仓位系做紧啲咩先，再谂下一次嘅部署系点。
1: 好，咁另外咧就真系答一下啲股票问题啦。我头先咧就见到有位听众咧问只9880嘅，咁啊佢问你咩位可以入喎？添
0: 咁今日系有啲消息嘅，我见到佢叫做佢叫做跑赢个市咯，因为好似话攞到啲 order， 所以又咁。但系机械人又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讲啦，其实过去嗰接近一年啦，都系一个大家好中意嘅。嘅主題嚟嘅，咁但係無奈啲股價咧又唔係好似啲 AI 咁不斷創新啦。你見佢要 pull back 起上嚟嘅時候都好冇人性下噶嘛。譬如9880可以喺今年二月頭156蚊，曾經跌到落去85蚊喎，即係跌接近跌咗50%。咁所以咧，如果你話純粹用圖表去答呢位朋友啦，咁我覺得你問得嘅都可能想做，咁咪照做咯。咁但係調翻轉頭，你係要望住自己嗰、那個指示係跌邊度咯。我假設你係短線操作啦，咁你中長線呢啲又係另一個概念嚟。
1: 好，繼續睇762聯通啊，未有貨嘅，其實可以幾錢入咧？
0: 因为我见到 A 股嗰只联通其实都跌得好深，但系我又未见佢 oversold 咯，咁所以我去到呢一个 moment 为止，等得嘅话，可能挨近7蚊边你可以做第一注，咁虽然我唔知道你买佢嘅原因系咩咯，咁股息系相对吸引嘅，系啦，咁如果你话个大市再要落一腳嘅，咁都有機會發揮佢傳統嘅防守性嘅作用。
1: 好，咁啊，繼續再睇啦。另外咧就是、有聽眾問你只709做單樓咩位入
0: 喎？我自己好耐已經冇睇呢只股票啦。咁香港零售，咁我出街望，咁係啊，都氣氛是好過幾年前，但是同一時間都未是去回以前很光輝歲月的 moment。 我想你看709這一刻，我是這樣納不納，其實它的股息是高的，都有接近9厘的股息，但是什麼位買我又見不到很大超買信號，可能你見它再即如果我覺得你貪佢股息嘅話，呢一刻咁你又覺得 O K， 咁你可能可以開始慢慢吸納咯。咁但係除咗呢個原因，我自己冇跟呢間公司嘅基本面好耐啦，咁所以我都唔知道佢嚟緊有啲咩做。但係我入去鋪頭望過咧，佢啲嘢都唔係平，即係同我年代去買在單路嘅都唔係嗰回事。
1: 好，咁啊，搭下只台股嚟嘅2603长荣海运，佢问你几钱入好
0: 喎 ？OK， 咁航运股上个星期系做得几好嘅喺台湾，咁主要系你睇翻上海嗰个集装箱指数啦，咁个价钱系升紧嘅，好似系突破咗$3,000呢一个咁嘅樽颈位咯。咁都有啲原因嘅，我睇翻彭博解釋就係都有啲seasonality， 即係有啲季節性嘅原因喺度啦。咁同埋其實 container shipping 即係集裝箱航運咧，一路都唔係咁睇。

0: 咁我所以我觉得咧，我相信呢位朋友问得咧都系睇中长线，因为即系睇短线嘅你都唔会睇航运股嘅。咁我觉得你可以开始吸纳咯。咁跌穿200台币就可能系一个比较需要考虑系咪要止蚀，或者要望下成件事同我哋呢刻买落去有冇歪到咯。咁冇歪到嘅话，我觉得呢啲位都要做。不过你预咗系牛咯，闷咯。
1: 另外睇一隻星股 C70 升C70 啦，咁就系、是城市发展系几钱买
0: C70？
1: 我要照睇嘅就系、是、啊，
0: 我揿 Bloomberg 都揿唔到呢间公司出嚟。
1: 咁系咪有一间叫做城市发展嘅？
0: 唔识咯。
1: 系如果你有即系你有新嘅名字就打详尽啲俾我嚟听。
0: 系咯，打系咯，系咯，唔该。
1: 咁另外就
0: 城市惊喜，我听过好耐之前。
1: 之前听添哥讲纳森微，我冇货，想问下你认为咩位入？
0: 纳森微，
1: 佢系咯，纳森微叫做。纳是纳指的纳，心是心中心的心，微是微软的微。
0: 你有没有个股价股票号码会好一
1: 点？ Anthony 如果有就告诉我们。
0: 是啊，
1: 好，那另外就看看我们另外这边、啊、不过我们今天的主题都没讲、啊。今天的主题都没讲、啊、不如我们转头回来就讲多一点好吗？转头回来讲多一点。
2: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咧？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嗯。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3: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嗯，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2: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4: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一啲护发嘅产品吓。5568299，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7: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穿时段啦。
6: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6: 教育家、
9: 生活家、
6: 体育家、
9: 艺术家、
6: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文本，
1: 林淑敏、罗锦豪。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啊继续解答一下啲听众嘅股票问题。咁答一下只日股系9201JAL， 问你几钱入？咁另外咧，韩股佢都问嘅，就系只 KB 金鸿又系几钱入啊？
3: 我觉得航空公司都系睇油价啦。真系如果油价唔就嘅话，咁。系咯，虽然你会加呢个燃油附加费啦，但系我最近好似都立到，今朝好似立到新消息，即系国泰佢哋都话，如果油价继续高企嘅话，佢哋未必开咁多航班。咁以我认知，航空公司主要赚钱都系两个主要因素啦，即系一个系个油价啦，一个系个 passenger yield 啦，即系你

0: 每一班機可以坐到幾多人，或者開到幾多班機。咁如果呢兩樣嘢暫時嚟講都唔係話就住個行業嘅話，咁可能短期嗰個股價相對嘅壓力仍然都係大嘅。咁如果調翻轉頭，你油價唔再升，而開始慢慢跌翻去一啲可能跌穿翻80蚊樓下嘅，咁可能到時9201都就係一個買入機會。咁呢一刻，我暫時我自己唔會做去買入呢個動作。
1: 嗯，咁 KB 金控咧，編號係105560。
0: 好，睇緊，請等等。
1: 係。
0: 你睇緊，好快。話佢今日都跌得好急喎。我諗即係成個都係成個韓國都係 derate 緊或者 deleverage 緊。冇掂住啦呢個，因為圖表上面話俾我知145,000 won都係好大好大個位嘅，一穿可能嗰個短期單曬都好大啊。
1: 嗯，
0: 係啊，即係唔好做住先。我會唔會做？乜我唔會做住先咯。
1: 好，另外就搭下只2676啊。
0: 就是头先嗰只咩森美
1: 嘅，系啊，纳森美。
0: 哦，我应该之前冇讲过嘅，因为呢个名字我都系第一次。不过唔紧要啊。系咪呢啲位买啊？我头先系咁依纳一纳咧。佢都跌得几急噶，佢由五月尾到依家都累积跌幅超过接近35%。咁你话系咪搏啊？咁佢而家就企翻喺50天平均线，因为我对呢间公司嗰、那个好基本嘅基本面都唔識啊，即係我唔知佢個 swing factor 咩影響到佢嗰個股價。咁但如果你真係好鍾意佢嘅話呢，咁圖表上面嚟講都叫做開始係一啲吸引吸納機會。咁我諗如果你係中長線嘅話，咁我諗你第一注都可以考慮中。
1: 嗯，好，另外就搭埋呢隻9988阿里巴巴，有聽眾問你即係呢個價見底未呢吓。佢自己佢本身有貨嘅，係151蚊有貨。咁佢就問你係其實係咩位係有利減倉嘅？
0: 呢啲位上個禮拜都有講過嘅，即係120蚊守唔住咧。其實即係嚟緊，當然你即係去到呢刻為止，無論我相信你求其問一個識睇圖表嘅，佢都唔會覺得係一個強勁買入信號出現咗咯。去到呢刻為止啊，咁你話今晚有啲新嘅消息就另計啦。咁所以，调翻转头，如果我自己重仓嘅话啦，咁我系考虑呢啲位要减仓。
1: 嗯，好，咁啊，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吓。咁啊 ，Tim， 其实咧我哋未睇呢一个港股，即系呢个节目完结之前咧，咁我哋顺道都睇埋呢一个亚太区股市先。咁今日咧整体亚太区股市咧基本上都系普遍偏软嘅。台湾股市跌咗3.5%，日本股市咧跌咗3.8%。另外咧就呢个首尔股市咧更加系跌咗8%嘅。印尼股市亦都跌咗超过4%添啊。好，咁啊，所以今日港股咧跌1%，阿 Tim 你讲得啱，即系都真系唔知跌完未啊。好，咁我哋今日咧节目时间差不多啊。咁至于咧下个星期一嘅节目时间咧，再会同阿 Tim 咧讲下呢一个港股同埋亚太区股市嘅表现嘅。咁啊，下个星期一再揾你倾过，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以伊再互相空袭，加上上星期五美国 AI 股大跌，亚太区股市经历黑色星期一，港股亦都跟随向下。大市低开379点之后，早段一度跌过503点，之后跌幅曾经收窄到123点，跌幅再度扩大。恒指收报24657点，跌304点，成交3639亿。新经济股下跌，百度急跌7%，是跌幅最大蓝筹。快手跌半成，美团跌4%，阿里跌3%，京东跌2%，腾讯跌1%。三隻股份今日染蓝，极兔速递跌2%，中国铝业跌半成，百济神州上升。多隻股份获纳入恒生众指，并获纳入港股通。智普同碧印科技反复升2%和1%，天数智深升12%。Minimax 获纳入恒生众指，但未入通，股价跌8%。晶片股下跌，中芯跌3%，华虹跌半成，兆易创新跌4%，天岳先进同蓝起科技跌6%。油价向上，中海油升2%，中石油升1%，中石化偏软。内需股个别发展，蒙牛升3%，系升幅最大蓝筹。李宁升1%，美的上升。建滔是炒上，建滔即层板急升12%，母公司建滔集团升15%破顶。国企指数报8341点，跌95点。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北韩首都平壤，展开为期两日国事访问。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在今日城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乘车抵达的时候，马队骑兵列队欢迎，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同金正恩之后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中朝两国国歌，并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之下检阅北韩三军仪仗队，两人稍后会举行会谈，相信会讨论到发展两国关系、扩大经贸合作和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说会适时发布习近平访朝的消息，强调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新华社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陈伟俊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报道说，中纪委国家监委经中共中央批准立案审查调查陈伟俊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调查指陈伟俊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不如实上报，在干部选拔为他人谋取利益，纵容默许亲属谋取私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等，决定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收缴他的违纪违法所得。政府立法规管网约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

0: 宝话，以10000个牌照作为起步，经过深思熟虑，是稳妥同审慎的做法。强调日后营办网约车的平台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项数据，届时当局会作阶段性分析。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问到当局会否优先向服务质素较高、年资较长的司机发牌。陈美宝话，除了抽签，运输处处长亦都会有权限优先考虑向指定类别人士或者车辆发牌。有议员认为10000个牌照明显不足够，关注当局几时会检讨。陈美宝话，各方会持续搜集不同数据，例如游客、市民的需求，而平台亦都会陆续透过运输处的监管系统提供数据。有议员问及网约车的保险安排，陈美宝相信在现有私家车保单上作延展是较为简单的做法，但当局仍然会听取意见，制定更合适同合理的安排。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雨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8: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7: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了，我们没有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做的。
8: 为了份一两个月的工中生保险，那就真的不值得。
7: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了。
9: 我是注册中医师曾凤玲，关于不灵腿的小贴士，尽量就不要太夜睡，11点前就最好睡觉啦。睡觉之前可以按摩小腿外侧的阳陵泉穴，同埋配合用盐水去浸脚，用40度的热水左右浸15分钟，跟住先至瞓觉。亦都特别介绍白灼呢个中药，可以酸甘化阴，补充我哋肝的血，可以防止抽筋嘅。
10: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曾凤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不灵腿嘅话题。
1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愿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1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Hello， 星期一啊，5:12 ，Alan 你好啊。
2: 喂 ，Hello 阿卡 ，Hello 大家好啊。
1: 系，咁啊嗱，即时咧带入重点啦，咁啊睇一睇咧，我哋指数方面啦，今日港股嘅走势，跟住之后咧又睇下有冇 watch list 去睇睇啊吓，咁啊，因为咧始终啊指数方面呢一个。摇摆不定啊，咁啊，本身以为四阴烛添，咁啊，点知咧今日咧阳烛收市，咁啊，呢一个低开都系低走啦，咁啊跌咗304点，24657点收市，大市成交金额咧就3639亿咁样，咁啊睇翻指数方面啊，过咗一个礼拜啦，而且今日亦都系指数成分股里面咧。加碼嘅日子由90只去到93只嘅一個位置啊嚇，咁啊方向開始出現未咧？今個月 Alan，
2: 哇我自己啊覺得啊，其實都今個月係難叫做咩難拿捏嘅。咁首先咧，
1: 好難捉摸啊！
2: 係啊，咁你話係咪發嚟發去嘅一個波動性係咪會開始強咧？咁呢個就基本上都肯定嘅啦。即係之前即係較早前，我唔知應該早幾個節目都有分享過。咦，好似6月份嗰、那個期權嗰個未

0: 藥本身應該淡倉都幾兇狠嘅喎，但好似搞搞下之後有幾日彈咗上去咧，嗰、那個好倉好似反吸咗唔少嘅。咁但係去到上個禮拜五啦，即係上個禮拜五都未叫做發生美股大跌之前啦，咁港股都跌定先啦，咁就已經見到其實嗰個 put option 咧又再反吸翻，亦都拉到個距離都幾遠嘅啦。即係而家講緊，淨係個淡倉都93億嘅，好倉得40多億。咁你純粹齋睇呢個都覺得，咦？好似有啲誇張喎。因為首先就好耐冇見過未平倉入去到100多億啦。咁去到半年結嘅時候就去到100多億嘅一個 size。咁其實都反映緊個市場，其實大家個對沖情緒都幾嚴重啦。跟住咧，其實如果你真係睇翻，好淡倉嗰個分布，由淡倉最高排到落去咧，咁其實頭三大咧，大家都耳熟能詳嘅啦，就阿里巴巴啦、美團啦、騰訊啦。咁你單計呢三隻，已經佔咗差唔多40億嘅淡倉啦。即係簡單啲嚟講，呢三隻嘅淡倉已經比全部好倉加埋咧，都仲差唔多。咁即係呢三隻都幾難有一個明顯嘅上升趨勢，又係一個叫做，比較大幅的反彈啦，咁雖然有呢三隻擲住嘅時候，你話個指數係咪真係有一個好好嘅走勢呢？咁我相信都唔方便好得去邊噶啦。咁問題就係、佢係直接插落去啊，定係會彈翻上去25000先咧？咁呢個就真係有啲難以捉摸啦。咁你問我咧，我又覺得其實今個月嗰個好有嗰個反擊力度咧，都唔算話真係太弱嘅。咁所以你可能會預計到咧個指數咧，突然間會有一棍陽燭，一下子咧又同你夾翻4500點上去25000點，但係咧整體個格局嚟講咧，又好似今個月都偏弱少少。我自己覺得穿翻三月份個底嘅機會咧，其實都比較大少少嘅。帶睇嗰個未平倉合約嘅話，咁首先有嗰三隻啦，其餘就調翻轉。如果你喺呢一個表裏面啦，即係如果大家見到個熒光幕呢個表裏面，你要揾一啲綠色啦，即係好倉多過淡倉嘅嘢咧，基本上你揾唔到嘅。咁而家你見到呢一個紅海裏面咧，就淨係得翻呢個泡泡瑪特叫做好倉好啲啦，跟住1347好倉好啲啦，咁百度啦，百度9888嗰個好倉就好少少啦，叫做即係有1億4000多萬淡倉有8000多萬啦。咁跟住就 HSBC 啦，咁基本上冇啦，咁其他嗰啲即係可能大家講開嗰啲內險啊，金銀銅鐵石啦，由上個月開始睇淡睇到而家嘅金價啦，終於上個禮拜五就有個明顯啲嘅下滑啦，咁就去翻三月份嘅嗰個底部啦，即係打仗嘅時候個底部啦。咁呢啲都會係六月份淡倉比較重錘啲嘅做法咯。咁你問我，你話而家會唔會做啲call put 咁樣去做咧？我反而覺得 call put 喺今個月你有機會都要好靈活走到位先至賺到錢，否則你話我睇好一個板塊，睇淡另一個板塊長坐到月底咧，可能 over all 都未必話咁容易贏到錢。可能真係彈都係彈一兩日，咁你好倉贏到錢，你又要走，跟住又要揸翻啲淡倉。咁不如就簡單啲啦，唔好搞到咁複雜啦。你寧願等佢彈嘅時候咧，可能揾翻啲金屬類別嘅股份咧做淡倉咧，我覺得個 certainty 係比較高啲嘅。
1: 嗯。好啊，好咁啊嗱，讲到呢一度咧，咁我哋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哋亦都逐只可以睇一睇啦。咁啊，对于大股方面啦，有冇一啲支持位俾大家都留意一下吓？因为咧买股咧唔单止净系咧可以买佢好仓，咁当然啦，追淡咧可能都系一个选择啊吓。咁啊，而且头先咧阿 Alan 都有讲啦，即系纵观翻，如果话嚟紧嘅一个走势，有机会啊要见翻呢个三月份嘅底部，亦都是今年指数方面最低的一个位置24203.54，是不是向着24200进发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找位去沽下货呢？一阵间广告回来再继续吧。
2: 散户奇兵
3: 下午5:18，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 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

0: 蚊小册子。
1: 在繁忙的闹市，你需要一个心灵绿洲。居士林将会在香港开办行社，并在6月9号于恒生大学演艺厅举行香港罕有高规格的佛学学术演讲会。作为奠定行社在香港传播佛学的位置，想预约演讲会，追求佛学智慧，详情请致电或 WhatsApp 9694-8968。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 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翻翻嚟啦，咁啊，头先咧都 recap 咗一次啦，就系、是、关于啊吓，咁啊，今个月咧真系可能要五穷六绝喎 ，Alan。
2: 五窮六絕咧，五又唔算窮啦，即係講真嗰句，五又大家應該都尚可啦。咁不論美股、港股，咁六係咪窮呢？我其實有少少擔心，就真係去咗穿咗三月個底咧，其實港股都冇乜支持嘅，同埋咧港股嗰種就係去三月叫做破咗成個25年嘅一個高位嘅橫行區，即係25,000 to 27,000之後咧。佢再做翻個後抽上翻26,000咧，即係而家見到電視機個即係嗰個電腦個畫面咧，咁佢彈翻上去26,000之後，再試翻而家24,000呢個水平咧，其實都一個幾港股嘅典型嘅叫做派發格局啦，即係我又唔想用派發呢個字，但係即係一個叫做下跌嘅形態啦，你叫。咁啊，係啦，係啦，因為咧，如果大家可能縱觀翻啫，可能成日以前2015年咁樣七月份咁上下嗰啲水平，即係嗰陣時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即係港股直通車咧，其實又係突然間起起冚冚衝咗上去30,000+，跟住都炒得幾熱烈嘅咁嗰陣時，咁跟住可能大家落翻去28,000-26,000之後咧，佢又係一下子又係反彈翻上去比較高少少嘅位置，之後再跌嗰下咧就好傷嘅。咁所以你話如果今次再跌嘅時候咧，因為其實已經叫做第二次穿24,000呢啲水平，咁佢嗰個跌幅都可能會有少少深。我頭先都特登望一望七月份嗰、那個期權未平倉合約，你又發覺其實啲人個戒心都幾重嘅，因為你見到七月份其實啲 put 都部署曬喺度，咁你都有24亿+咁啊，好倉11亿+啦，咁樣，咁亦都係嗰三大巨頭阿里巴巴、騰訊，咁啊美團又跌咗第四啦，咁其實啲淡倉都係佢哋三隻主導，咁有佢哋三隻壓住個市，我又真係有少少唔係太開胃咯。咁同埋你見到港股喺24,000樓上都破一段時間啊，咁其實一路都冇乜催化劑叫做帶到個港股上翻30,000+啦，咁啊，咁變咗而家炸翻落去24,000嘅時候，其實你諗下呢一年半25,000-26,000買貨嘅人，如果真係有啲咩嘢要指示，或者美國嗰邊咁，其實而家擔心緊就係Kevin Warsh 除上台之後加息，咁當然啦，即係加唔加，我覺得呢一個就後話啦，佢未必會有一個空間去加，同埋其實佢即係叫做關係上同 Donald Trump 都偏向係friend 底啦。咁就算佢唔加，你個市場講真有咁多 profit， 又有咁多擔憂嘅時候，你話跌一跌，美股又冇乜事啊。

0: 港股就真係可以好傷啊！咁再加埋我真係比較唔中意六月份嗰個淡倉，真係太恐怖啦！即係90多億。咁本身睇下先，我記得喺六月頭定五月底嘅時候咧，個好倉都有好過少少嘅，有叫做曾經有一剎那係好翻啲嘅，但而家就都差咗落去啦。即係如果睇翻六月四號好似係啊，六月三號嘅時候個好倉打到上54億多咯，跟住淡倉又跌翻80多億咯。咁但而家個好倉又落翻去可能40多億，咁即係已經輸咗10億啦。咁跟住淡倉又賺翻10億啦，一來一回，我覺得嗰個淡倉都幾大，撳住咗。同埋如果你睇翻個市場嘅股份嗰個強弱程度啦。有人會即係之前比較好少少嘅股份，通常都係啲金銀銅鐵石啦，即係可能例如紫金啊、358啊、378啊，咁其實曾經都叫喺上年年底都係一啲好強勢嘅股份，即係呢一個就由上個月開始一路同大家分享，就299啊、358好似可以長淡下。咁你見到其實喺六月份嘅時候，佢個淡倉淨係299都2億。1000多萬，好倉得1億8千多萬，應該話淡倉係1億8千多萬，好倉得3000多萬，咁都幾一面倒咁樣睇淡緊嗰個黃金啊，或者一啲銅嘅相關嘅板塊啦，跟住358亦都係比較曳啲啦，你見到嗰個淡倉係1200萬，好倉300多萬，咁呢就相對少啲人玩啦。咁而紫金就更甚啦，即係淡倉係1700萬，好倉係得14萬多啫。咁你諗下，其實呢一堆咁樣叫做黃金啊，或者一啲資源股，即係早前都比較強勢嘅，而家咁樣叫做炸咗落嚟，我又覺得個市都首先唔係咁好啦，跟住其次就即係981本身今個上個月底到啦，五月底到啦，都一啲比較強勢啲嘅板塊，但你踏入今個月就其實就好淡倉都50-50啦。跟住如果你睇埋下個月嘅話，981直情係淡倉裡面排行第3嘅。所以雖然你可能見到而家981都仲係強勢，但我覺得個強勢又未必維持到好多咯。咁所以純粹睇成個格局，我對港股就偏擔心。咁頭先阿卡你問我就即係咪後問我喂有冇 watch list 啊？講真嗰句，我自己個 watch list 咧好多都係比較偏短線。如果你係偏長線嘅，我 watch list 就係睇淡299、358同2259。咁呢一個都講咗一段時間啦。咁你話喂未跌嘅有冇啲啊？
1: 即係資源類就係長線啲。
0: 係啊，你話比較長少少，一個確定性高少少，我覺得仲有得落嘅，應該會係呢類咯。跟住你話有冇啲未跌啊？咁其實我自己就都睇淡緊，亦都持有緊一啲叫做保險嘅淡倉啦，即係內險板塊嘅淡倉啦。咁呢一個亦都係純粹資金流去做就你見到今日首先個 A 股就都幾弱啦，即係其實今日下晝港股係。即本身佢開咗市之後一路彈啦，去到12點之後，其實個港股係碌咗落嚟，就係、是、因為被 A 股嗰邊叫做帶住咗去落啦。咁其實內險好衰嘅，就係 A 股起起冚冚上嘅時候咧，佢係唔係好跟嘅。但到而家咧就係佢轉弱嘅時候，內險又好似開始跟翻喎咁啊。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內險咧，其實喺今個月裡面你見到平保啦，其實都頭五大嘅淡倉裡面噶啦。咁淡倉都有8000多萬，好倉得1700萬，其實個 put call ratio 都6倍多。咁所以其實呢啲都叫做淡倉，叫做幾進取，而又唔係話叫做跌咗好多嘅一啲板塊啦。咁我自己就會叫做望多兩眼咯。咁所以今個禮拜個 watch list 我就覺得反而係後高可能做啲淡倉。係啦，咁2318你亦都見到好典型嘅鬧交情況啦 ，MACD 階段4，同埋其實佢已經穿曬三月份個底㗎啦，咁佢冇洗落去就都我覺得算係好叻仔㗎啦已經，咁調翻轉就會唔會趁呢個機會有啲反彈彈到上去57蚊呢啲位？係啦，57.幾、58蚊呢啲位，咁啊做一下啲淡倉睇下會唔會可以跌得深少少咯。
1: 好啊，咁啊，睇翻港股方面啦，都同大家 update 咗啦，即系一啲长仓，因为同埋咧，头先都有讲啦，就系话今日咧系指数咧加码嘅时间啦，咁啊而。

0: 且咧同時間亦都係嗰兩隻啦，AI 嘅龍頭係啦，喺港股被炒到龍頭嘅嗰兩隻，智普2513同100啦 ，Minimax 咧都係加入科指嘅日子啊嚇。咁啊，而且另外仲有一個新聞啦，都講啦，就係關於Minimax 啊，亦都將會喺 A 股方面咧都上市添，咁啊就會同智普並排啦，都係 AH 股兩邊咧都一齊有上市嘅公司啊嚇。咁啊嗱，而且亦都將近呢一個禁售期期滿嘅日子啦，咁樣7月8日啊，7月7日左右嘅一個時間啊嚇。咁啊，一陣間我哋新聞翻嚟咧，又可以睇下。咁如果短炒方面啊，有冇一啲特別嘅板塊或者特別嘅個股，我哋都可以做一下一啲短線嘅博弈咧。一陣間新聞之後再傾。
1: 下昼5:30，
2: 第19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同以色列暂时停火两个月之后，今日再度互相空袭。继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警告式空袭之后，以军星期一凌晨空袭伊朗西部同埋中部嘅军事目标。伊朗传媒证实，首都德克兰响起几次嘅爆炸声，大不里士同埋伊斯法罕等地亦都传出爆炸声。两国今年4月休战之后，伊朗今日再度点燃战火，向以色列发射多枚导弹，警告对方唔好继续攻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伊朗军方话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一旦以军反击，会发动更大规模嘅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以色列和伊朗开战，影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他说伊朗发射导弹攻击以色列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又说会游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报复。特朗普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他建议伊朗返回谈判桌达成协议。他说原本估计星期一至星期三前后就能够签署协议，又说以色列早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事前并没有和美方协调，他感到不高兴。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北韩首都平壤，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在今日城广场为习近平举行巨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的时候，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和金正恩之后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并且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北韩三军仪仗队，两人稍后会举行会谈，相信会讨论到发展两国关系、扩大经贸合作和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会适时发布习近平访朝的消息，强调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保持连贯和稳定。欧盟正是推进一项提案，要求企业避免供应链出现对华过度依赖，中方批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欧方举措无助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加是背道而驰。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已经多次展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利益。又反问欧洲的企业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作出的选择，为什么会变成了过度依赖，而欧方美其名的多元化，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今晚同听早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以达到100毫米左右，呼吁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警告信息。房委会举行周年特别会议，身兼房委会主席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

0: 表示，政府过去4年大力提升公屋供应，强调房屋不能停步，科技、居住环境、善用北部都会区契机等，都是当局的努力方向。有委员关注，北都预计可以提供超过500000个住宅单位，希望当局增加区内公屋人均居住面积，去到8.4平方米。何永贤回应话，虽然近年房屋供应增多，但都要做好平衡，而房委会已经落实在2031-32年度开始落成的公屋，在可行情况下将单位面积增加大约10%。亦都有委员关注，可不可以将公屋同资助出售房屋的供应比例由6:4进一步推进至5:5。何永贤指出，如果供应许可，会考虑进一步提升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但形容是很大的挑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到87%，清除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9: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点50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件理财、
12: 外汇、
1: Bitcoin、
12: 基金、
1: 黄金、
1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3: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4: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见到咧，即系嗱，好多我哋熟悉嘅朋友嘅名字咧，已经喺我哋留言区度同大家即系交流一下噶啦，都话咧。

0: 我都见到啦，又系你啊 ，Danny， 佢都讲啦，就系关于咧呢啲金啊，金价见底啊，系啊，金价系咪真系见底？唔系佢买咗嗰啲见底，应该就系可能佢买咗，即系当时买咗，跟住而家翻翻去家乡嘅位置，即系唔再升啦，咁样跌翻落嚟啫，咁样系啊，咁啊，但系都可以讲下嘅。咁金方面咧，即系 Alan， 你又有啲咩嘅睇法咧？咁啊，睇下先啦，我要开翻佢睇下，而家即时佢。究竟我升哇4293蚊美金一盎司黄金啊，继续跌紧，佢又使唔使翻翻去三月个底度咧？
1: 佢过咗啦，佢应该跌穿咗三月个底啦，已经。即系你如果睇黄金 GLD 嘅话，就应该直情已经穿咗三月嗰个最低位啊！你见到而家个电脑荧光幕嗰度都 show 咗一个 GLD 俾大家啦。咁其实就即系嗰个加息预期啦，我觉得两样系咪三大因素啦？即系你第一就系、上个礼拜五嗰个飞龙啦，咁又出咗之后，应声就不论系科技股嘅或者黄金都一定受压先啦。即系大家对于沃十呢样嘢咧，就好可能好似即系早几个月大家都喺度讲啦，就每次啊联储局主席上任咧，头嗰几个月都系跌嘅，咁。其實主要都是因為擔心個政策的轉向會開始偏緊啦。咁
0: 咦 ，Alan 啊，你嗰個環境聲好像有啲大聲喎，係咪？可能我哋近咪少少，又或者用翻頭先嗰個format 咧，因為頭先我係啦，嗰、那個 format 好似。
1: 而家得唔得？
0: 而家好多，唔该晒，
1: 有好多系，
0: 系啦，唔该晒你。
1: 好，我就系话阿沃十上场嘅时候，咁可能嗰个市场个预期会调整咗啦。咁呢个其一啦，咁其二咧就其实咧就同最近啲 Pokemon 卡咧嗰个谂法就好似嘅。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即系可能都有投，即系有玩下啦，唔好话投资啦，即系有玩下 Pokemon 卡啊，或者龙珠卡或者 One Piece 卡啊。咁其实而家嗰个市場咧，即係不論係股票市場啦，或者嗰個其他產品嘅投資市場啦，都好傾向於如果有呢個升幅預期嘅話咧，啲資金衝入去嘅速度咧係好快嘅。咁調翻轉就係你一旦呢個升幅預期咧係有少少辣住嘅感覺之後咧，其實佢回咧都回得幾快，甚至乎個資金抽離嘅速度都好快。咁可能。半個月前大家都仲講緊，係啦，即係仲講緊呢個 Pokemon 卡應該要點樣買啊，有啲買唔到貨啊，咁甚至乎可能近日出咗30周年嘅 Pokemon 卡，咁好多人話原來佢哋已經喺 Amazon 嗰度抽到啦，咁樣，咁你發覺個熱潮退卻咗好多嘅，咁第一就係因為個升幅預期減慢咗啦，咁可能好多卡已經由一啲好平嘅價錢升到比較貴嘅價錢啦，咁大家都喺度擔心緊就係個升幅仲有幾大啦，咁佢哋好快咧就已經轉向咗去咧，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而家就 One Piece 卡啦，
0: 哦係，
1: 咁係啦，即係路飛嗰個啦，即係係啦，咁因為咧最佢哋啲卡本身平啊，咁可能有幾盒。一啲叫做周年紀念嘅卡啦，咁上年可能都講緊係2-3千蚊啦，咁但其實而家已經賣緊6萬幾-7萬蚊啦，咁呢6萬幾-7萬蚊主要都係集中喺3-4月就係 Pokemon 卡炒貴咗之後咧，佢哋有啲追落後嘅概念啦，咁於是乎咧而家就一窩蜂啲人咧就衝咗去玩One Piece 啊，或者去玩一啲小部分又係 Digimon 啦，即係數碼暴龍啦，甚至乎而家龍珠咁樣啲卡咧都開始非常之貴啦。但係咧 ，Pokemon 卡嗰個升幅預期就都細咗好多，甚至乎好多卡其實已經見頂，都回落咗10%到15% 左右啦。咁呢一個亦都套用翻喺黃金度嘅啫。你如果個黃金一路都有一個升幅預期，有一啲投機倉位喺度嘅時候咧，咁、那個黃金新入場嘅人就自然會多啦，咁你升幅就自然容易啦。但我哋首先見到個投機性倉位咧，其實喺上年嘅12月份之後啊，即係今年嘅1月份嘅升幅都未發生之前啊，其實係個投機性倉位係已經減少咗好多。咁而黃金其實1、2、3月各個央行嘅購買數字出到嚟嘅時候咧，都見得到其實嗰個購買力咧係減少咗好多，即係包括中國好似係買咗5噸幾咁樣，咁可能平時同期係10幾噸咁樣，即係其實係少咗都幾多啦。咁二嚟亦都就係因為佢哋其實可能即係拋美債都拋到咁上下啦，咁你話而家會唔會仲好似以前咁樣嘅速度去拋咧？咁可能呢個都未必會拋咁快嘅時候，其實對於黃金。

0: 嗰個購買力亦都會相對減弱咗嘅。咁幾個因素之下夾埋，就令到可能大家對於黃金嗰個升幅預期都減少咗好多。咁你入變咗，其實而家有一啲風吹草動嘅時候，個沽壓就出嚟啦。咁而其實喺三月份打完仗之後，你見到一路反彈咧，都去唔翻一二三月嗰個高位。咁其實相信資金喺而家呢個市場都未必有好多嘅耐性嘅時候咧，佢哋真係會轉投其他產品咯。咁其實before 黃金跌之前咧，銀係率先跌穿咗嗰個橫行區都幾多下，都幾明顯嘅。
1: 係
0: 啊，係啊，咁係啦。黃金其實已經叫做都幾核突啦。即係如果你信技術走勢嘅話，啱啱破咗呢個65蚊到70蚊嘅橫行區之後，其實佢個保利加通道應該都會向下擴闊，甚至乎可能都要跌到40幾50蚊呢啲水平㗎啦。如果你齋量度嘅話，咁所以其實兩隻貴金屬啦，再加埋銅啊嗰類嘅股份喺港股嘅一啲叫做比較投機性嘅部署反應啦，我自己又覺得金銀跟住銅甚至乎鋁都未真係叫做個跌勢完結咗咯，咁所以我未必會喺呢一個位去接刀住，可能你 at least 至少你等到一兩個月嘅一啲央行數據出嚟，係見到嗰個購買力係回暖翻去翻2025年嘅水平啦，咁可能嗰、那個position 先至。即係啲人嗰個心態先至可以轉好，先至會買翻升咯。咁所以可能都係留意翻央行嘅嗰個購買力。另外就係真係你睇下銀會唔會拋有個明顯啲嘅拋售，可能你都要等個銀嘅拋售完結咗啦，你先至再去買翻金咧。咁你就冇咁辛苦咯，叫做坐得。如果唔係，其實你個金，我覺得依然是有央行的購買力撐住，中長期依然會好，但是銀呢，其實大家都明白那陣時夾到上100元很大程度是因為那個交割那個 position 很大，那現在其實要交都交曬了，那也都沒有所謂就是那個交割的缺口，就是不會說哦現在沒有銀要交給人，那所以再搶貴一點，那這件事這個故事已經不再存在的時候，其實銀可能比起金會更加快會回落，但你見到銀回落的時候，金也都很難說自己繼續非常強地在那裡破頂的嘛，所以金都會受到影響咯。現在我自己就比較看淡整個金即資源的板塊咯。
1: 尤其呢另外都想補充埋咧，即係關於今日其中一隻加入了藍籌股的股份啦，中國鋁業啦，咁啊鋁啦都係即係資源類的一個板塊啦，有色金屬啦咁樣，咁啊見到佢咧呢一隻鋁股啊跌咗5%，呢個藍籌魔咒咧再次出現翻喎 ，Alan。
0: 係啊，其實呢一個就都比較難，即係難講啲，即係其實你即係你恆指永遠都係喺一啲比較市值大啊、市值高、比較旺嘅時候先至加入去啦，咁所以呢一個就都
1: 但呢只有冇旺過啊？呢只啊唔係喎，都好旺喎。
0: 中國鋁業算旺，其實理論上近期咪我唔知道有冇睇嗰個機械人啊，優必選個機械人啊。即係優必選在大陸出了個機械人預訂，你擺低3000蚊訂金咧，就可以買個咩咧？女仔係1.6米高，男仔好似1.8米高嘅一個男女性別嘅機械人啦，即係可以幫你喺屋企做家務啊咁樣，去嗰啲啦。咁都個預購量都幾高嘅，即係都唔知有20000多個訂單定幾多。咁所以今日你見到優必選啊，或者之前兩三個禮拜前咪同大家分享過啊，孫宇晨講嗰個叫做物理 AI 嘅，咁其實你見到個物理 AI 近期啲股份都係偏強勢啊 ，even 優必選咁樣，其實佢出咗個機械人都 OK 嘅，跟住上次講嘅51世界咁，仍然都係繼續向好啊，咁 even 美股可能叫做回得勁啲，咁但 OUST 嗰啲即係比較視覺化嘅一啲系統啦，咁其實都係偏強嘅，咁。理論上機械人的製作咧，應該對於呢個鋁啊各方面的需求咧都偏高嘅。但你見到中國鋁業係完全係升係升唔到佢，彈都唔彈到佢，甚至乎都幾大成交咁樣破緊底嘅。咁藍籌魔咒，我覺得就即係當然係一個即係講笑咁講啦。但你純粹講個資金部署，我唔會而家呢一個位走去同恆指一齊接刀咯。即係恆指要接。

0: 我而家我仲唔同你鬧翻場大交先？咁點都鬧翻場大交跌定咗，我先至入場啦。咁啊，咁所以我諗中國旅業都唔好話因為入咗藍籌啊，各方面啲嘢走去買佢咯。咁機械人可能都要揀咯，即係你話真係五一世界嗰啲會好少少咯。你有必選就抱住一個心態，睇下佢破唔破到頂咯，破唔到頂。就都是一個橫行區度同佢玩一轉就算啦，即係係啦，即係當佢係一個短炒對象算。
1: 好啊，咁啊嗱，講到呢度，我哋咧即時去一去廣告先，廣告翻到嚟咧，又可以睇下嗱，越嚟越近呢一個 SpaceX 啊宇宙最強 IPO 上市嘅日子咁樣，咁啊12日，之前咧，而家仲有一個禮拜左右嘅時間啦，咁啊睇下美股方面又有啲咩搞作先，一陣間廣告翻嚟再傾。
2: 散户奇兵。
3: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4: 放你
5: 啊！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3: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6: 今日我又赚咗啦！
7: 你睇，
5: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4: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8: 妖有平又抵，跟系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查相啦。
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
2: 散户奇兵
11: 夏佩奇阿卡。
1: 好，咁啊，翻翻嚟啦，当然要讲啦，即系呢一个美股啊，系啦，美股嘅状况系有啲乜嘢 update 先，有啲咩跟进先，系啊，12日嘛，咁啊，即系仲有一个礼拜咯，今日星期一，系差唔多啦，差唔多，差唔多啲时间啦，仲有4日，系啊，有啲咩策略？嗱，首先讲下策略先，对于美股呢一只重磅。全宇宙最大嘅最强 IPO 啦，即将上市，有啲咩策略、啊？观众问追唔追得？
0: 策略啊 ，SpaceX 啊，唔好争住第一日买咯，呢一个系咪一个策略啊？
1: 唔好啊嘛，你话唔好争住啊嘛？
0: 冇，
1: 系啦，我都系咁话，呢、這个都系一个策略嚟噶，唔好见到个股价好似真系火箭咁样升上去嘅时候就追入，呢、這个系一个好紧要嘅策略。
0: 是啊，我你見到佢其實都唔平喎，1.77 trillion喎，跟住即係其實你望咗，即係如果你有細睇佢嗰個啲數啦，咁你見到主要佢個 cash cow 就係嗰個 Starlink 㗎嘛，跟住主要嗰個收入應該都係嚟自 Starlink 嗰度啦，咁樣同埋呢一個係啦係啦，即係比起其他嚟講就好似。穩陣少少啦，個 Starlink， 我好似擺歪咗啲數啊，等我睇下先啊，係啦，因為你見到係啦 ，Starlink 係最多嘛，講緊100多億嘅 revenue 啊嘛，跟住太空發射嗰個其實都講緊40多億嘅美金嘅 revenue 啫嘛，咁跟住最渣就一定係 AI 啦，即係 SAI 啦，仲要燒錢嘅，

0: 跟住仲要輸錢嘅，咁啊陀衰家就一定係 SAI 啦。咁所以你見到佢喺個招股書銷書上面咧，係極力咧包裝呢一個 AI 咧係變成。就係佢嘅賣點噶，就話而家雖然輸緊錢，咁但其實去到太空咧都係要搞 AI 嘅咁樣。咁其實你都見到個意圖都好明顯噶啦，即係你另外兩間咁賺錢，又其實大家都比較容易去理解噶啦。我又覺得即係但係即係嗰件事就回本慢啦。第一就亦都比較 cash cow 啲啦。咁嗰、那個爆發力就冇咁強嘅，咁個爆發力的而且確嘅。如果去 SAI 嗱，你諗下間公司，如果去火箭發射有咁勁 ，Starlink 有咁勁，咁如果去 SAI 都轉埋做賺錢咧，咁佢成間嘢就由輸錢變贏錢嘅咯。佢而家講緊100倍嘅 price to sales ratio， 一下子變做賺錢，佢可以行好遠嘅。咁所以咧，你話個未來係咪可期咧？我覺得未來可期嘅，即係你話。佢上到去即係搞完一大堆嘢，或者哪怕佢個 SAI 賺翻多少少錢，或者唔使咁多 investment 咧，都已經好好多啦。咁所以佢力谷去講 AI 嗰部分咧，我覺得合理嘅。咁但係你而家第一日上市嘅時候，我覺得 1.77 個 trillion， 不如等佢等多幾日先啦。即係我諗頭嗰幾日就好多大機構都喺度打交㗎啦。
1: 嗯，
0: 你要去叫做攞到一啲錯價嘅平價咧。就應該都唔係太容易嘅，我就寧願避開咗個風浪先啦。再加上其實呢排美股，我覺得都未至於真係好好，啲錢可能都真係會擺曬喺 SpaceX 嗰度有個叫做短期嘅博弈啦。咁純粹以你上市嗰個第一日嗰個價錢嚟計嘅話，佢可能短頭一兩日可能會衝下啦，因為你好多基金都會想買佢啦。咁、但係之後佢可能都會慢慢回落，甚至乎我唔敢講，但係我覺得個走勢未必話真係太如大家預期咁樣一支火箭上咗去咯。咁
1: 風芒太露，
0: 未上到去嘅時候，佢攞得唔好盡下咯，我覺得佢啲估值都。咁所以你等一下先，我覺得總有機會買到嘅。同埋，但係調翻轉就去咗咁樣上完去之後，其他太空股啲 P/S 我覺得都唔平咯。即係佢雖然話就100倍，但你睇翻 Starlink 人哋去賺錢嘅喎 ，Starlink 其實佢 Starlink 8倍 P/E 啫喎。跟住我哋之前咪成日都話我好中意嗰只 ASTS 嘅、ASTS 個市銷率係50-100倍喎，都係。即係 ASTS 係唔賺錢嘅喎，咁你咁睇嘅時候 ，Starlink 上咗市，你係咪真係仲會買 ASTS 咧？我諗短期又有個影響嘅喎。跟住 Rocket Lab 佢講到係對手啦，咁但其實 Rocket Lab 對比佢都係蚊比同猴比喎，嗰件事都係。
1: 嗯。
0: 即係 Rocket Lab 即係都雖然都 EBITDA 都轉正，但係 overall 都仲係輸緊6仙嘅喎，記得佢每股係，即係佢嗰個。PE 都仲係負數嚟嘅 ，Rocket Lab 如果齋睇個 bottom line 嘅話，
1: 好啊。
0: 咁所以啲錢第一日一定會衝曬買 SpaceX 㗎，咁我覺得就無謂，即係叫做咩咧？即係你種地默契咯，我覺得嗰件事係，即係大家都湧埋去嘅時候，你唔使第一日咁樣湧埋去，加上而家個市唔係 Pokemon 卡咁啊，即係唔係你買完第二日就升咯。咁既然係咁嘅話，你不如睇定啲啦，係啊。
1: 好啊，咁啊嗱，今日咧我哋嘅節目講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啦，因為咧嗱太空股啦，大家都係最密切留意同埋期待就係禮拜五上市嘅 SpaceX 啊，到時嘅股價係會變成點啊嚇？咁啊有太空相關嘅股份咧，即係再次同大家 update， 上次已經講咗嘅啦，即係我都。嚟咗场啦，咁但系咧，我都仲有几只留意紧嘅，睇下呢几晚咧个股票市场，即系喺嗰几只太空相关嘅股份咧，会唔会因为俾 SpaceX 嘅一个上市咧，令到佢都有一啲短炒嘅机会？之后先再同大家 update 啦。咁啊，今日咧
0: ，Red Wire 吓，系咪 Red Cat 啊 ，Red Wire 嗰啲啊？
1: 我唔话俾你知嘅。呢啲我哋咪后再讲啊，系啦，咁啊嗱，讲到呢一度，咁啊唔该晒 Alan， 下个礼拜一我哋就再倾啦，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

0: 实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黄昏六点，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六点钟。新闻财经，
9: 现在由谭伟智报第一次详尽新闻。以色列和伊朗再度开战，持续互相空袭对方的军事基地和石油设施。以色列安全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对伊朗新一轮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都声称已经就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伊朗民航局宣布德克兰国际机场暂停航班升降。刘国华报道。
10: 伊朗向以色列境内发射多枚导弹是今年4月两国停战以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是以警告的方式发射导弹袭击以色列北部一座空军基地，回应对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攻击黎巴嫩。声明说，向距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大约20公里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指该空军基地是日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侵略源头。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一名军事消息人士表示，已经做好应对以色列进一步行动的军事准备，并警告如果局势升级，将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消息人士说，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处于待命状态，如果以色列还击，伊朗将会立即攻击以色列更大范围目标，规模将远超今次的警告行动，呼吁以色列认真对待这个警告。但是以色列并没有理会伊朗的警告，国防军星期一凌晨发射多枚导弹反击，空袭伊朗首都德克兰以及西部和中部大不利士和伊法斯罕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南部的马克沙克尔港石油化工厂设施。国防军声明说，期间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已经成功拦截。声明说，以军正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并且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继续在所有领域打击任何威胁以色列的行为。据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星期一中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的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希望以色列和伊朗开战影响美伊谈判。他原本估计星期一至星期三前后就能够和伊朗签署协议。他指伊朗空袭以色列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又表示会游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报复。他接受美国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说，以色列早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事前并没有和美方协调，感到不高兴。新城财经台记者刘国华报道。
9: 伊朗同以色列再度互相空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契机，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北韩首都平壤，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并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在锦绣山迎宾馆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愿同金正恩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他又说，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近年来国际社会正是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0: 韩将会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金正恩早前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并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北韩三军仪仗队。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 7.8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16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地震伴随多次6级以上的余震，并引发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并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朝早大约7:30，震源深度33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最初公布地震规模达到8.2级，其后下调至7.8级。强烈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有商场和学校设施倒塌。当地最少一个沿海村庄通报海啸带来灾情。邻国印尼亦都有明显震感，多国一度发出海啸警告。菲律宾多个监测站录得大约1米高的海啸，印尼苏拉威西岛外海亦都侦测到大约0.8米高的海啸。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清楚界定将来只有由行政长官签发证明书认定的案件才是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当局强调修例并没有新增任何罪行、罚则和权力，将会尽快敲定条文和刊宪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梁雪莹报道。
1: 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如果某人被控任何危害国安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订立附属法例的目的是清楚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增加明确性。
2: 根据香港法律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这个说话本身我们看完之后觉得是有不断完善和更加清晰化的必要。我们不希望大家有误会，不希望有一个即是产生一些不要争拗，一个简单机制都是沿用于国安法已经存在的机制，就是行政长官证明书就断某一些行为是不是涉及国安全呢，这个机制是适用于判断刚才我讲维国安全条例第 7D 之下香港法律之下其他危害国安全罪行，要判断这件事的时间，我们透过这个机制去增加个明确性。
1: 在立法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有议员关注特首可不可以在法庭就案件作出裁决后判刑前发出证明书认定案件属于危害国安犯罪。林定国说，在法庭作出裁决之后，当局就不能够引用证明书，并以此为由要求重新审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修订附属法例绝对不会涉及任何新定的刑事罪行、罚则或者是执法权力，绝对不会减损被告人的权益。
3: 譬如举个例，他是藏有爆炸品，这个跟 国安有关，藏有爆炸品就不是港案件，但他那个判刑呢是不会因为变为了国安案件而有所分别，而只不过都继续呢就是说那个爆炸品最高刑罚是多少呢，他就是判到多少而已，没有新的罪行，他都是告回他、原本一些其他不是国安的罪行的刑事罪行，没有新的罚则，那个罚则最高都是跟回他原本那个的罪行，不会有警方有新的权利，是没有的，我们以前有什么权利呢就用回什么权利呢去查的而已。
1: 政府说，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依然存在，香港应该尽早完成相关立法程序，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当局听取议员意见之后，会尽快敲定条文和刊宪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并且建议附属法例在刊宪当日开始实施。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0: 粤青南下安排将会扩大至大湾区内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新增城市的粤车在6月15号会先获准使用口岸停车场的二泊飞服务。7月25号开始，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的

0: 列车就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将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至200架，目标出年第一季或之前将措施扩展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感谢中央以及广东省政府大力支持，稳步推进粤青南下，认为目前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善配套和簡便申請的策略推進，讓更多內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費力更高的個人和家庭來港，助力帶動本港經濟增長，促進粵港融合發展邁向新台階。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今晚同听早，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呼吁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警告信息。屯門一個簡約公屋地盤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一個工人工作期間意外從高處墮下，送院搶救後不治。事發晏晝近2:30，警方接報話，建築署一個位於屯門欣寶路嘅簡約公屋項目，有男工人工作期間懷疑從高處墮下，陷入昏迷。工人見狀隨即報警，救援人員到場將工人送往屯門醫院搶救，然至晏晝3:00證實不治。警方將案件列作工業意外，正係調查成因。房委会举行周年特别大会，身兼房委会主席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过去4年大力提升公屋供应，强调房屋不能停步，科技、居住环境、善用北部都会区契机等都是当局的努力方向。有委员关注北都预计可以提供超过500,000个住宅单位，希望当局增加区内公屋人均居住面积去到8.4平方米。何永贤回应说，虽然近年房屋供应增多，但都要做好平衡，而房委会已经落实在2031-32年度开始落成的公屋，在可行情况下会将单位面积增加大约一成。亦都有委员关注可不可以将公屋同资助出售房屋的供应比例由6:4进一步推进至5:5。何永贤指出，如果供应许可，会考虑进一步提升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但形容是很大的挑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商贸代表团在中亚之行签订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双方在多个领域都有很大的合作机会。
1: 整体来讲，中亚在中亚地区里面是很积极地去推进经济的多元化，我们跟他政府谈，他们都很有积极性，和很希望跟特区政府在香港呢，就是达成很多一个合作的空间，尤其是在金融啊、贸易啊、基建啊、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呢，很多个领域呢都是发展得很好啊。咁同我哋呢是有好大的合作机会，咁佢哋都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提议啦，咁对香港呢都是很充满信心，因为佢哋同国家的关系亦都非常之良好。
0: 邱应华在电台节目说，特区政府会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就全面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并且同意就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进行谈判，相信有助贸易发展，增加投资者信心，促进两地资金流动，进一步巩固联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近期本港甲型和乙型流感个案都有轻微上升，属于预期之内，主要由于市民接种疫苗已经超过半年，今年一月之后传播减少，社区内对流感的抗体下降，加上南半球正值冬季，旅客可能将病毒带入本港，都可能令本港出现夏季流感高峰期。孔凡毅在电台节目指出，南半球现时流行的甲型 H3 病毒出现基因变异，有机会加剧传染情况，并且令高峰期提早开始以及维持较长的时间，但如果疫苗接种率理想，爆发规模就会较小。医管局表示，引进创新药物及医疗器械办公室今日投入运作，将会加快引入新药和好药的程序，尽快纳入医管局药物名册，提升病人获得更佳治疗的机会。局方发言人指出，引进药械办会同卫生署透过优先审评途径，加快新产品

0: 在香港的注册流程，加快创新药物审批，日后经引进药械办推荐的新药，审评时间可以缩短大约三分一，在100个工作天内完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5: 6点钟，新闻财经。
1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财经新闻。以色列同伊朗再度互相空袭，亚太区股市经历黑色星期一，港股亦都跟随向下，连跌第三日。大市低开379点之后，早段一度跌过503点，之后跌幅曾经收窄到123点，跌幅之后再度扩大。恒指收报24657点，跌304点，成交3639亿。新经济股下跌，百度急跌7%，是跌幅最大蓝筹。快手跌50%，美团跌4%，阿里跌3%，京东跌2%，腾讯跌1%。三只股份今日染蓝，极兔速递跌2%，中国铝业跌50%，百济神州上升。多只股份获纳入恒生众指，并获纳入港股通，智普和碧印科技反复升1%和2%，天数智深升12%， Minimax 获纳入恒生众指但未入通，股价跌8%。晶片股

0: 跌，中芯跌3%，华虹跌50%，兆易创新跌4%，天岳先进同蓝起科技跌6%。油价向上，中海油升2%，中石油升1%，中石化偏软。内需股个别发展，蒙牛升3%，系升幅最大蓝筹。建滔系炒上，建滔积层板急升12%，母公司建滔集团升15%破顶。内地股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59点，跌68点，跌1.7%。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4821点，跌493点，跌3.22%。沪深300指数收报4713点，跌103点，跌幅2.14%。亚太区股市经历黑色星期一，南韩股市急跌8%，更加一度触发熔断机制，收市创三星期低位。三星电子同 SK 海力士分别跌10%同7%。台湾股市一度跌6%，收市跌幅收窄到3%。日本股市亦都跌3%。由方永辉讲下。
1: 美股上星期五急跌，费城半导体指数更加跌超过10%。亚太区股市今日承接跌势，经历黑色星期一。南韩股市首当其冲，开始冇耐已经跌8%，触发熔断机制，暂停交易20分钟。首尔综合指数跌幅喺中午时分收窄至4%左右，但美市再扩大，收报7484点，系3个星期低位，跌676点，跌幅8.29%。三星电子跌10%，SK 海力士跌7%。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股市目前仍被低估，将会严厉打击操纵股价等的犯罪行为。南韩交易所今朝早亦都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稳定市场的应对措施，重点审视美股大幅下跌和隔夜期货市场走势。台股就跌超过3%，加权指数收报43502点，跌1568点。当中台积电跌近3%，联发科跌5%，鸿海亦跌5%。在半导体热潮带动下，单单是台积电、三星电子以及 SK 海力士三间亚洲科技巨头，就占扣除日本的 MSCI 亚太地区指数的近1/3。虽然指数今年已经升了27%，但扣除台股和韩股，指数还跌4%。而从自身市场来看，台积电占台股的权重超过41%，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就合共占韩股的55%，意味指数基本上沦为对一两只股票的压住，违背了以追踪指数反映投资配置多元化的初衷，被认为是风险过度集中引发抛售潮。汇控在报告中指出，这种集中度形成结构性挑战，指数暴涨扭曲指数基准，令主动型基金经理难以追赶，越来越难增加敞口，从而强化被动减持的循环。即使某些股份基本面仍然强劲，但低配仓位将会进一步扩大。台积电已经成为亚洲和全球新兴市场基金中最大的低配个股。至于日股方面，日经平均指数今日收市报64024点，跌2563点，跌幅超过3%。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欧洲股市早段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367点，冇升跌。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4596点，跌176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179点，跌38点。以色列和伊朗再次互相空袭，伊朗有石油设施遇袭，首都德克兰多次传出爆炸声，国际油价急升，布兰特和纽约期油双双升幅扩大至50%，布兰特期油最新升到每桶$97以上，纽约期油亦都升到$95以上。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话：

0: 如果油价持续高企，可能会在九月削减部分航班，但重申现时判断是否削班是为时过早，承诺集团会灵活应对局势，尽力保持运力。林绍波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一个产业会议，对记者说，国泰早前已经承诺维持7和8月旅游旺季的航班，而9月和以后航班安排就取决于形势，希望届时中东战争和高油价情况能够明朗化并有所缓解，就可以避免取消航班。他又说，正计划评估是否调整燃油对冲政策，将炼油成本和列解价差纳入其中，以抵消价格波动的影响，强调航空燃油短缺并非问题，而且不太可能构成风险。林绍波透露，如果空中巴士按计划推出载客量更大的 A350 型号飞机，国泰感到兴趣，强调集团计划未来几年斥资超过1000亿元购置100几架的新飞机。中证监话，整治跨境炒股主要针对境外投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不涉及境外展业行为，投资者财产安全不受影响，现有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账户资产不会被强制清理。路透引述中证监的回应话，整治方案政策目标是清晰明确，既打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活动，亦都打击非法跨境资金流出渠道，强调整治工作并没有切断境外投资合资格渠道，境内投资者仍然可以通过港股通合资格境内投资机构投资者 QDII 和跨境理财通等投资境外市场，相关渠道仍然畅通。中证监重申，在集中整治期内，全量投资者在境内可以继续进行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禁止买入交易和转入资金操作。整治期满之后，境外机构需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和配套服务。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表示，要进一步发挥保交房白名单制度的作用。金监总局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感、压迫感，稳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坚决守住不暴雷底线，进一步发挥保交房白名单制度作用，加快制定和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应的融资制度，积极配合做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支持融资平台退出转型，充分发挥部际联席会议综合平台作用，持续提升防非打非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效能，严密防范外部冲击风险，持续完善应急预案。美国联储局新主席沃什下星期首次主持议息会议，总统特朗普说，就业数据强劲并非加息理由，如果加息是错误选择，但强调希望沃什能够为所欲为。高盛认为通胀似乎不太可能自我持续，一旦通胀回落，仍然预期联储局将会减息，但时间会由推迟到明年中和明年底。方盈辉报道。
1: 美国联储局下星期议息，将会是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货币政策会议。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加息会是错误选择，但同时说希望沃什能够为所欲为。特朗普在国家广播公司的节目里说，当经济报告好过预期而市场反而下跌，是因为市场认为联储局要加息，但每当经济表现亮眼时，联储局就想加息是不公平，所以联储局不应该加息而是要减息。他又认为沃什表现极佳，自己不想对他施加重大影响。美国五月就业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仍然具备韧性，全月增加17万2000个非农就业。

0: 职位，失业率就维持稳定。高盛发表报告指出，就业增长超出预期，反映劳动市场有韧性，加大市场对联储局加息的压注。不过该行认为，由于通胀似乎不太可能自我持续，加息的可能性不大，只是将小幅加息的机会率由一成上调至两成。报告提到，过去一年联储局长期走势图相当稳定，市场普遍认为联储局政策略微紧缩，并预计通胀一旦回落，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正常化，将联储局减息时间由今年12月同春年3月延迟到春年6月同12月，每次减息四分一厘，不过机会率就由四成下调至三成，对今年失业率预测由 4.6% 下调至 4.4%。斯罗德投资认为，美伊冲突显著扰乱联储局短期政策部署，基准预测是联储局将会极力避免加息，并在出年重拾宽松步调。中东冲突拖得越耐，通胀和债券孳息上升，进而扰乱市场的风险就会越高。富达国际话，市场如今面临的不是急速加息的风险，而是高利率持续几耐的问题。即使减息时间不确定，但利率大幅上行的空间相对有限，市场可能因为经济数据或者地缘政治事件出现短线震荡，但现阶段冲突属于个别事件引发波动，不至于演变为冲击全球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到访南韩，同多家南韩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当中辉达会同 SK 海力士合作开发下一代的记忆体。再由方永辉报道。
0: 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访问南韩期间，辉达宣布同南韩晶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达成为期多年的技术合作协议，双方将会共同开发面向全球 AI 工厂的下一代记忆体晶片，会用辉达的数位孪生技术对晶片工厂虚拟重建。黄仁勋话 ,AI 工厂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动力，而高端存储是保障它性能的关键。目前辉达每年已经从 SK 海力士采购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晶片，有关数字将会大幅增长。 SK 海力士会继续是辉达最大的内存合作伙伴。辉达又同 SK 电讯达成协议， SK 电讯将会利用辉达的技术建设人工智能云，首个 AI 数据中心将会在2027年投入营运。黄仁勋又在同 LG 集团会长具光武会晤后表示，辉达正是同 LG 集团在电子、机械系统以及类人机器人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另外，南韩互联网巨头 Naver 以及财团斗山会使用辉达的技术协助建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被问到近日全球科技股抛售潮，黄仁勋强调是买入机会，认为行业仲处于建设基础设施的早期阶段，而基建将会成为 AI 驱动型未来的基础。 AI 将彻底改变全球经济的很多领域以及人的工作和生活模式，调翻转会进一步推动对数据中心和晶片的巨大需求。黄仁勋亦都会同负责三星半导体业务的高管以及现代汽车会长郑义宣会面。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8度，湿度86%。
7: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9: 黄昏6:35。
10: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11: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12: 世界杯睇年轻肉体，定系老将有计？每一届世界杯都会有一班叔叔级球员继续企喺最高舞台。前两日见到 C 朗，哇，后脚妙传传俾队友埋门。另一边想见到美斯喺后备席笑得好超好轻松，似乎佢哋已经插足电准备决赛周。对阿根廷来讲，要成功卫冕，30岁的美斯仍然不可或缺，而41岁的 C 朗就希望完成职业生涯最后一块拼图——世界杯冠军啊！除了绝代双骄40岁的摩迪依然肩负克罗地亚冲击世界杯重任，咁多年嚟咧，球队似乎都未找到真正接班人。咁啊系嘅，金球奖摩迪嘅经验、视野同埋传送能力，依然系成队球队嘅命脉。讲完外场球员，门将位置更加系老将天堂。今届最年长球员系苏格兰门将格列戈顿，但系如果讲名气最大，非德国队嘅纽亚莫索。呢个拜仁慕尼黑门神本身已经退出咗国家队之后，又再次回归，原因好简单，放眼成个德国，揾唔到一个比佢更加稳阵啊！嗱，门将呢个位啦，有时真系越老越值钱，经验、判断、领导能力，全部都系时间累积翻嚟。哎呀，最后仲有香港球迷非常之熟悉嘅 Sam 哥。当年2014巴西世界杯，因为个样同吴镇宇有几分相似，墨西哥门将奥祖亚被香港球迷封为 Sam 哥。嗱，当年啦，其实已经系佢第三次入选世界杯决赛周，去到今届已经系第六次。喺一个越来越讲求速度、体能、数据嘅足球世界入面，一班老将依然提醒住大家，经验啊、智慧啊，同埋对胜利嘅执着，有时比年轻嘅体魄更加珍贵啊！

0: 楼市最前线，
1: 李石宏。
2: 同大太中大埔康乐园嘅成交，成个单位康乐园二十街单号屋，售面积1180尺，成交价180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5254蚊。业主喺2010年用1332万买入，16年之后转手，全面赚468万离场，升值3.5倍。睇翻五月份咧，康乐园有5宗嘅成交。
0: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3: 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0: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宇提报道大行报告。快手第一季收入按年提升3.4%，经调整净利润按年跌咗26.3%，整体超过市场预期。大为继显指出，快手收入升咗3.4%，系超出咗市场同埋该行嘅预计。不过由于 AI 投资同埋研发支出增加，经调整净利润依然同比下降26%，去到34亿元人民币。大华继显引述快手嘅管理层预计，2026年第二季嘅收入同比增长1%，而盈利就预计会同比降低超过31%，去到39亿元人民币，与市场嘅普遍预期一致。当今士丹尼就指出，喺宏观经济承压同埋快手自身需要建构新嘅生态系统之下，除咗可能 AI 以外，第二季其他收入来源嘅指引都顺预期。王嘅士丹尼将可能 AI 2026年底嘅年度经常性收入预测由8.4亿美元上调到10亿美元，但就将快手今年整个财年每股盈利预测下调5%，以反映疲弱嘅核心业务带嚟嘅影响。认为呢啲负面因素会抵消可能 AI 嘅收入增长贡献。大华继显亦都将快手今年嘅收入同盈利预测调低，主要原因系直播业务下降以及旗下可能 AI 嘅投资增加。而招银国际就提到，快手需要增加 AI 方面的投资，将2026至2028年的盈利预测下调1%至3%，目标价亦都相应由80蚊下调到70.5。摩根士丹尼就指，快手目前业绩理想，但核心业务就表现欠佳，再评级增持目标价65蚊。大行报告完毕。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00腾讯。腾讯2026年第一季盈利580亿93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1.48%， 每股盈利6.4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13亿1754万人民币，按年升 7.33%， 预期每股盈利26.47人民币。折算港币29.12。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5.68，按年增加 7.17%。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高见683蚊，今年5月底最低420.4元，足足跌咗38%。以2026年预期盈利的过去两年市盈率低位的平均值12.45倍做买入价362.5，有效期至到7月7号，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19.63倍至31倍，不计实物派送，股息率0.82厘至1.1%。

0: 9厘。2024年市盈率 11.69 倍至 21.6 倍，股息率 0.93 厘至 1.73 厘。2025年市盈率 13.24 倍至 24.79 倍，股息率 0.78 厘至 1.45 厘。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最低 8.97 倍，是十多年低位。目标53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8.2 倍，股息率 1.07 厘。以买入价跌 10%， 326.2 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哇，美琪真是正啊。啊，美琪真是好正啊。
3: 快乐
4: 喂，
3: 睇紧边个美琪啊？是不是你的秘书美琪啊？
2: 我是看我秘书美琪啊，我是看美国指数期货的美琪啊，
5: 今天我又赚了啦！
6: 你睇，
3: 系、哦、美琪指数大上大落、哦，我都好想赚钱啊，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平又抵呢，
7: 要有平又大，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杀市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9: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0: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9: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0: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9: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1: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且咧效果好。
12: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1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5: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6: 论坛主题
15: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16: 主礼嘉宾
1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16: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5: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00，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6: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7: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
18: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9: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问回家啊，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8: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9: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

0: Grati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国家情理。
8: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
9: 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严监生唔会放弃任何悭钱之机。
10: 喺儒林外史嘅人物里面，除了我哋之前讲过嘅范进之外，最出名嘅就系严监生啦。咁严监生系咩人呢？其实咧，佢就系喺中国内地嘅课本里面嘅其中一段嚟嘅。又是跟之前一样，不是整个故事讲完的，其实就只是讲了其中的一小段内容。这一小段内容就说严监生就是一个有钱人但是很悭俭的。他跟他两个舅仔就说，他自己一家人就很悭钱吃饭，是不舍得买猪肉吃的。如果个仔真的很想吃的话，他只是用4个钱去买一些小小的肉回来哄下个仔就算数了。他临死的时候，他重病。重病咧就有3日病咗咧，就直情系讲唔到嘢啊！即系瞓喺床度唉声叹气，到最后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差唔多死啦，就递出咗2只手指出嚟。咁大家就问啊，究竟你呢两个手指代表咩咧？就系有两个亲人未见啦，或者有2笔银两未收好咧？咁一路都系拧头啊摇手，就只系俾嗰2只手指啫，冇人估到佢个老婆已经死咗噶啦，但佢有个妾侍，妾侍啱啱变咗做正室。咁呢个妾侍咧好了解佢，阿老爷咧系咪咧见到我哋嗰个油灯里边个灯盏又点着咗2支灯芯咧？如果点着咗2支灯芯咧，就嘥油嘥得多。我而家挑走咗一支啦，得翻1支灯芯咧就唔会咁嘥油嘅。咁阿老爷咧知道咗啊冇咁嘥啦，咁我就安心死去啦。
9: 究竟佢系节俭定系孤寒呢？
10: 喺个故事里边咧。仲有好多劇情就喺呢一段文章里面冇讲到嘅。佢系咪净系孤寒呢？嗱，有阵时佢系好使钱嘅，例如咧，将佢嗰个妾侍变成正室咧，佢系俾咗大笔钱俾嗰两个舅仔嘅。佢仲有一个细佬，个细佬咧就叫做严贡生。咁啊，严贡生咧就同佢啱啱相反嗱，佢两兄弟咧一早就已经分咗家噶啦。咁但系严贡生咧就全家咧都好中意食嘢嘅。咁佢咧就有5个仔，大家都食好住好，就佢会走去买5斤肉翻嚟煮得稀烂。嗱，对于古代人嚟讲咧，肉煮得稀烂即系好容易就食晒啊。有阵时佢哋个睇法嘅就系啲肉咧，我哋煮到好干嘅话咧，就可以慢慢抡慢慢食，就可以襟食啲啊嘛。唔系，佢要煮到烂晒，好快食完，下一餐冇钱，咁点算咧？冇钱咧就赊啦，赊钱嚟去买啲鱼，上一餐食大肉，下一餐食大鱼啦咁。

咁所以咧，阿嚴監生咧就認為嚴共生咧係一個敗家子嚟嘅。佢點形容咧？就話咧佢有五個仔，五個仔咧都長到好似生狼咁樣嚇，即係好似啲狼咁樣，就食到咧好緊要，就令到咧阿嚴共生咧就好窮。但係好奇怪喎，喺嗰個形容嚟講咧，就發覺阿嚴共生咧成家人雖然窮啫，但係大家都好健康嘅。阿嚴監生死咗之後，佢個仔冇耐都死埋。咁即系话咧，就剩翻吓个妾室变成咗正室啦，而个家产咧到最后咧就系要送咗俾阿严共生啲仔嘅。嗱呢一件事咧就令到我哋觉得一件事就系阿严监生好似好孤寒，但系有啲好浪费嘅时候咧，佢又非常之舍得使钱。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七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北韩首都平壤，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并同北韩

0: 最高领袖金正恩在锦绣山迎宾馆举行会谈。习近平说，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建议，包括中朝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并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说，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北韩将始终不渝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金正恩早前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并鸣放21响礼炮，两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并检阅北韩的三军仪仗队。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 7.8 级强烈地震增加到16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地震伴随多次6级以上的余震，并引发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并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朝早大约7:30，震源深度33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最初公布地震规模是8.2级，其后下调到7.8级。强烈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和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有商场和学校设施倒冧。当地最少一个沿海村庄通报海啸后的灾情。邻国印尼亦都有明显震感，多国一度发出海啸警告。菲律宾多个监测站获得大约一米高的海啸，印尼苏拉威西岛外海亦都侦测到大约0.8米高的海啸。粤车南下安排将会扩大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新增城市的粤车在今个月15号会先获准使用口岸停车场的二泊飞服务。下个月25号起，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的粤车就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将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到大约200架，目标明年第一季或之前将措施扩展到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衷心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大力支持，稳步推进粤车南下，认为目前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簡便申請的策略推進，給更多內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費力更高的個人和家庭來香港，助力帶動本港經濟增長。位於荃灣荃景圍的荃灣中心總制防電力系統發生故障，屋苑五栋大厦、部分商场和商铺和公众地方停电，大约1000户居民无水无电。事发在朝早11点几，当区区议员在社交专页说，初步发现四栋大厦标房火牛起火，管理处安排承办商进行空气暖路器紧急更换工程，预计明日中午12点半左右才能够恢复供电。关爱队在屋苑设立支援站，提供饮用水和手机充电装置。屯门一个简约公屋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工人怀疑由高处堕下，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下午2点半接报，一个33岁的男工人在屯门恩宝路简约公屋项目工作期间，怀疑意外失足，由大约40米高的单位外墙堕下，全身多处受伤，陷入昏迷。他送去屯门医院抢救，延至下午3点几证实不治。警方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正调查意外成因。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0: to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3: 一至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66，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02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3947。
1: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7: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点18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1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新城八大家，
1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新城财经台。

系啦，咁啊，翻到嚟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咁咧，首先就要帮啊，我系 Barry， 咁啊，仲有啊黄师傅同大家继续分析港股大市嘅。咁喺分析港股大市之前咧，咪喺讲答观众问题之前咧。

0: 就会先咧向大家咧分享一个优惠嘅，就系、是、呢个 VBOO 嘅港股嘅优惠啦。咁就系咧港股免佣咧，但系俾平台俾人收咗平台费。VBOO 系港股、美股真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都系活动期间零收费嘅，冇任何隐藏收费，交易成本直接降到至底。依家嚟 VBOO 开户可以拎高达100,000蚊限时奖赏，只要开户成功满足指定条件，就有高达100,000蚊大利是，仲有转仓优惠。享高达2,500蚊手续费报销，帮你悭翻一大笔转仓成本，仲有免费美股 Level 2即时报价，买盘卖盘成交记录睇得一清二楚。市场动向唔使再估估下，决策更精准，财运亨通快人一步。24小时全天候交易，无论朝早定深夜，想交易就交易，完全唔受时间限制。仲有美元孖展年利率低至 4.75 厘，杠杆更抵玩。 VBOO 在美国都是大品牌，全球有14个地区都有业务，还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来的，所以安全合规方面大家都可以放心。咁抵的限时优惠还等，限时奖赏还等什么？快点把握机会开户享优惠啦。VBOO 仲有一个 H5 快测小游戏，即 scan QR code， 5秒就帮你计到你之前蚀咗几多冤枉钱，顺手分享你嘅交易费血泪史。VBOO 就请你饮杯啡，定一定惊。活动及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全港首家乃根据对香港25家主流互联网券商或上市券商的公开价格资料的专项研究所得，截至2026年3月16号 ,VBOO 为首家将美股、港股交易之零佣金及零平台费定为标准收费，不设优惠期限或优惠条件。零收费是指 VBOO 美股期权不收任何佣金，在特定条件下不收平台费。活动及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优惠收费设有限期。设有期限，直至另行通知。活动详情请登录后参考活动规则，活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好，回到来师傅讲港股的时间，继续去跟师傅去答下观众朋友的问题。刚才讲完只五号仔之后，就另外一个观众朋友呢就是问只2692，不是2692，之后就是应该只697先啦。697，咁就6697呢就是呢个首程控股啦。咁其实观众朋友就话呢，两个一有货就想问下师傅呢上望几多好。
1: 咁就佢之前去年已经讲返啦，有一阵呢由个三个四升到去两个差唔多两个六呢，嗰阵就係炒一个机器人嘅概念，因为当时佢投资咗喺宇树嘅科技。咁但係而家可能大家话，如果宇树都上市啦，咪利好咯。咁但係我哋要明白呢，好多时股价走在消息或者事件嘅前面嘅，如果你等到嗰啲消息先去跟進呢，可能就明日黃花兼水尾。所以你睇到近排其實個股價冇乜係特別強咯。我睇今日就叫做今日可能只9880啊，只優必選都係因為有啲人形機器人嗰啲嘅訂單嘅消息刺激上升，咁所以佢都有呢個機器人嘅概念就受到沾光啦，咁啊升咗超過4%，但系咧都未能夠睇先啊，未能夠突破近期5月26号高位1.81，而再上咧有條250天線喺188，我諗過9咧嗰啲位，如果你真係要上翻嚟嗰啲買入位咧，除非佢係能夠上越翻條二

0: 三十天線企穩過九先有機會咯，而家都仲係未，仲有兩個阻力位係未能夠突破，一個就係181，另外就係250天線挨近過九嗰啲嘅阻力嘅。
1: 嗯，咁啊都可以留意翻嘅。咁啊，另外啦，就觀眾朋友問只148啊，咁就34元就有貨嘅，咁啊想問下師傅咧，可以再睇幾多喎？
0: 哇！你都好有耐性啊！咁啊，今日咧就佢個股價就破腳穿頭，都好犀利啊！由低位58元抽翻上去72.35收咧，就收71.75。同埋今日成交咧都兩個動力指標就一。就出現一個背持嘅成交，今日就係活躍有3580多万，佢係創咗今年嘅新高，都配合個股價創年內新高。但係 RSI 咧就背持，只係得71，就比之前嘅84咧係明顯低好多。咁所以我會睇暫時再上都係個目標會保守啲75元咯。
1: 係。保守少少就睇75元，咁然之后咧就观众朋友问只咧241啊，咁就未有货嘅，就想问下师傅咧只241啊，李健康咧几钱入好咁样？
0: 走势又系咧，如果你问我睇图咧，睇唔到要买嘅理由咯，暂时啊，即系仲系一浪低一浪嘅走势，间中有反弹，但系弹完又落。啊，咁冇意思嘅，你買呢啲咁嘅弱勢股，除非你話我覺得佢夠吸引啦，7.9跌到3.46，跌咗4.幾，超過50%啊60%嗰啲股份，我就你如果你個原因係因為平去買，咁我冇得阻你咯。但係我嘅選股原則咧就係、弱勢股我一律就唔考慮，因為佢今日弱勢，可能聽日比今日仲弱，後日低住未算低。佢今日個低位都再創緊，仲係創緊年內新低。咁你而家買落去喺 RSI 有少少嘅底背持，但係一個底背持未必就會個股價真係見底咯。係啊，
1: 係啊。咁啊，有另外觀眾朋友問過個問埋只阿媽，就係9988啊，阿里巴巴啊，咁就話咧都係未有貨嘅。咁啊，想問下師傅咧，即係啲。支持位啊，同埋目標價咧，定幾多好咁樣喎？
0: 嗱，另外一個方法咧，阿里健康，譬如我成日好似今日乜都叫人唔好買咁，但事實上，當一個個市唔就嘅時候，最緊要就係 cash is king 啊！你唔買股票，揸住啲股票，雖然唔會賺到錢，但你擺喺銀行都有息收啦嚇。擺 money market fund 都有兩厘啊，即係都會生息啊，就唔會因為入錯市。做錯一個決定輸錢，起碼而家咧就保住唔輸錢。不過大家睇法可能唔同啦，我就係咁嘅睇法，會保守啲啦。咁如果一個你另外一個方法，你去話咩位直播咧？因為而家你估唔到佢個底喺邊度，日日喺度破底，咁我就會睇嗱佢呢排咧反彈都係去到十天線就行人止步。咁如果嚟緊再反彈，你以十天線作為即係。找了那個反彈的阻力作為一個回升的目標，那你就計算什麼位置買去到十天線，十天線現在大概3.65，那你如果我們用 10% 來去即是計算那個直播率的話呢，那什麼位置買去到3.65叫為之直播呢，那可能就是說3.5毫子，3.3買彈到3.65，那你有 10% 就直播就先至直播咯，咁3.35你預佢繼續穿底落去嘅時候先至去撈底，但係撈底好多時咧都未必話係即係如你所願撈到個底嘅，咁如果3.35買咗睇3.65指示位就3.2用毫半子博3毫子咯，3.5毫子咯。
1: 咁阿師傅話齋，而家都係一啲 cash is king 嘅時間啦。咁未必係一定要咁心急嘅，可能真係睇定啲跌唔落先再睺位入啦。咁
0: 另外，知佢阿媽9988阿里巴巴咧，其實今日個低位都跌近今年3月嗰個好重要嘅底部，就係117.5咯。今日危危乎嘅，今日最低117.8，收咧就收118.8。我睇下。有冇收市價創新低先？上次佢見117.5喺4月2號嘅時候咧， 就收118.5，咁啊今日叫做未個收市價都未跌穿118.5，啊今日收喺118.8，今年以嚟咧佢個收市價最低就118.5啦，所以你留意咧，如果收市價跌穿118.5咧，好大機會啊三月嗰、那個四月個低位。117.5都好大機會失守，咁就如果跌穿117.5，繼續下行探底嘅話咧，下一個位就可能睇110噶啦。
1: 嗯，咁都要留意翻啊，117.5呢個位睇下跌唔跌得穿啊。咁另外就有一個觀眾朋友就係問只2155啊，咁係從深重國際啊。咁就10.4就有貨嘅，就想問下師傅而家點操作好咧咁。
0: 哇！睇翻我哋個建議，因為最近介紹嗰個指示位可能係觸及咗，睇下先，你幫我問問到啊？
1: 揾緊。
0: 睇下係咪10.4叫你買先。咁如果10.4買嘅話咧，就個指示位喺邊度？深重是上个礼拜、
1: 上个礼拜
0: 四，礼拜系啦，礼拜应该系礼拜四嘅。
1: 系
0: 咁咧就当
1: 指蚀9.8，
0: 买入位咧就系10.4，冇错。咁9.8要指蚀输6毫子，大概系5-6% 咯。咁佢9.8，今日佢裂口低开，其实今日都有机会俾你指蚀。我睇翻今日开9.6，弹翻上10.16，然后咧。9.8一穿就落到9.24啦，而家你已經輸咗超過一成，所以真係最好跟上車，都要跟翻落車咯。咁而家睇下佢可唔可以反彈翻今日開市位，如果有9.69嗰啲位咧，十天線就差唔多10蚊，彈到嗰啲位都算啦。我覺得，因為而家大市唔就咧，佢亦都觸及咗個指示位。冇做到即刻做指示咧，而家就穩途生緩。如果佢有反彈嘅時候，就即係趁反彈嚟去做指示咯。
1: 咁都要留意翻，要把握途生緩啦。咁另外一個觀眾朋友就係問只咧3268啊，仲可唔可以上咁話？問阿師傅，
0: 就是、美格智能，本身股你問我呢排，我全部都係即係比較戒心大。佢咧。就時辰未到嘅，因為佢係三月先上市，三月幾號啊？呢個係3月10號上市嘅，咁啊未夠6個月，咁所以股價可能都仲係仲有即係好似夕陽無限、夕陽如輝咁樣啦。嗰啲已經太陽落山啲，你要小心啲啊！即係夠6個月嗰啲咧，就真係要小心啲。咁如果呢只你要買嘅，我諗喺22.5啦。咁上邊咧就大概去到24.5至25蚊啦。咁22.5如果買到嘅，就用佢上次到而家低位就係5月5號嘅低位21.02，咁跌穿21蚊，輸個半你就止蝕咯。
1: 好啊，輸個半止蝕嘅。咁啊，睇下另外嗰只啦，就係只1368啊，咁都係未買嘅。咁就係中國羽翼喎。咁啊，個走勢都係
0: double 國際1368，
1: 係啊，1368，撳錯咗。
0: 今日就個市拖累跌翻3.1%。如果未買咧，雖然我有介紹，咁但係個市跌得比預期多。咁有陣時可能。強勢股都冇辦法，除了很強勢股可以即係唔跟個大市走，你點都會俾個大市拖累咯。而家你留意佢十天同50天線，如果未買嘅話咧，4.35守唔守得住？守得住你先好買咯。
1: 咁啊，留意翻4.35嗰個關鍵位啦。咁另外啦，就觀眾朋友問只2276啊，2276就係只康奈特光學啊，咁都係未有。
0: 佔咗弱好耐嘅啦，已經係金非昔比嘅。之前炒智能眼鏡嘅時候，咁佢就哇，到今年2月嗰浪咧，係升得好犀利嘅，由大概舊年4月嘅低位20.5升到66.5，升咗成40蚊，46蚊啊。 升咗一倍有多，但係而家咧好。

0: 明顯咧就係一路落山，仲要一浪低一浪。嗱，睇圖嚟講咧，呢啲你又唔好覺得以前咁強，一股價由強轉弱，你好似嗰只。嗰啲咩啊？我睇翻正，
1: 師傅話佢係個觀眾朋友41.5有貨喎，咁佢想可能想睇下個止蝕位定喺邊好咧咁樣喎。
0: 41.5 ，OK， 咁啊，而家唔係差好遠，但係走勢上你見到啦，買到41.5都要輸，今日都要挨價位，暫時今日收39蚊。即係話咧，個走勢其實係落緊山，落緊山嘅股票咧要賺錢就真係唔容易嘅。咁就今日高位就係四開市價42.1，我諗你暫時睇翻42，佢收39蚊噶嘛，42蚊即係如果有機會上翻嗰啲位，或者41.5，我覺得咧佢係落緊山嘅。你而家買完都知道。做錯咗嘢啊！即刻冇咗2.5啦。如果彈得翻41.5甚至42蚊咧，就好好彩咧，就好走啦。得些好易需回手。咁指示位，如果你41.5買咧，咁我諗最多用38蚊做指示咯。
1: 好啊，咁啊之后啦，就 FM 嗰边咧就要去新聞，但系咧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咧就会继续搭股嘅。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晚上7:27，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8，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晚上7:30，
11: 第19届健康博览多款30蚊、50蚊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夜晚7:2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今晚同明早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计24小时累计雨量可能达到100毫米左右。天文台呼吁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欧盟正是推进一项提案，要求企业避免供应链出现对华过度依赖。中方批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指欧方举措无助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加是背道而驰。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坚说，中方多次展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利益。又反问欧洲的企业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作出的选择，为什么会变成过度依赖，而欧方美其名的多元化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林剑又说，中欧经贸关系并非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希望欧方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造福双方企业。内地连锁便利店美宜街被揭发涉及销售过期食品等多项食品安全问题，遭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央视报道，市监总局近日依法对美宜街控股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要求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主体责任监督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覆盖总部、分支机构、门市等经营管理各层级经营活动全链条的风险管控机制，以及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一个过渡性房屋项目的扎铁分判商工头涉嫌五个月内向一个工人收贿超过50,000元，以协助对方继续获聘，被廉署落案起诉7项受贿罪，获准保释，后日在粉岭裁判法院答辩。33岁被告案发的时候，任职元朗八乡过渡性房屋项目扎铁分判商工头，负责招聘和监督工人以及发放薪金支票。案情透露，他涉嫌在2023年10月到24年2月期间，接受一个扎铁工人7笔，合共50,000元的贿款，以协助对方继续获聘。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涉嫌在一个日薪2450元的工人入职之后没多久，向对方索取每日500元的贿款。工人相信如果不支付贿款就会失去工作，因而应被告要求支付。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近期本港甲型和乙型流感个案都有轻微上升，属于预期之内，主要由于市民接种疫苗已经超过半年，今年一月后传播减少，社区内对流感的抗体下降，加上南半球正值冬季，旅客可能将病毒带入本港，都可能令本港出现夏季流感高峰期。孔凡毅在电台节目说，南半球现时流行甲型 H3 病毒，出现10个基因变异，大部分人都没有相关的免疫能力，有机会加强传染情况，并且令高峰期提早开始和维持较长时间，如果接种疫苗理想，爆发规模就会较小。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89%。雷暴警告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7: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8: 哇，美琪真是正啊。啊，美琪真是好正啊。
9: 快乐
10: 喂，
9: 是哪个美琪啊？是不是你的秘书美琪啊？
8: 我是看我秘书美琪啊，我是看美国指数期货的美琪啊，
11: 今天我又赚了啦！
12: 你看，
9: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3: 要有平又大，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杀市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咧？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16: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17: 日出。
15: 生活習慣了有這些，即是夢中你的濕氣重的情況是存在的，你只要打電話來568299的話真的很有效果的。
18: 我們送給大家一個抽濕的療程，希望幫大家改善這個頭皮濕氣重的問題。登記了之後先做一個頭皮的評估，然後就可以享受這個療程，以及攞埋相關適合你的一些護髮的產品。5568299，
19: 重新睇健康。
20: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3: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4: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23: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2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25: 继续开始。

0: 好，欢迎翻到嚟呢个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黄师傅今日咧就个市场咧咁波动嘅时候咧，师傅会有啲咩好嘢咧同大家分享咧？
1: 咁就每日都要俾一只嘅咁。

0: 例如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就係、是、如果而家個市唔就咧，咁就嘅勝贏率嚟講或者勝算嚟講咧，就會打折扣嘅，所以大家唔一定要跟買咯。個市就時候你可以跟得多啲咁我諗嗰、那個命中率亦都高啲。咁而家你可以聽咗自己再決定，真係好認同或者覺得都覺得嗰個勝算高先好去買，否則的話咧就我都唔敢叫大家隻隻去跟嘅嚇。咁啊，但係每日都要俾，咁呢個冇辦法。
1: 嗯。
0: 今日個提示咧就係高品味高意識，
1: 高品味高意識係。
0: 好啦，咁啊講翻個大市咧，恆指其實上個禮拜我哋都又提到，即係同我哋預期差唔多啦，都係走勢下行，繼續去下探一啲嘅支持位。咁上個禮拜我哋就話，雖然呢一個未跌穿五月嗰、那個睇先啊，未跌穿之前個低位247，我睇翻個圖先，等。虽然就未跌穿上一个低位，就是
1: 3月23号
0: 啊，唔系近期五月嗰、那个，
1: 5月28号
0: 嘅低位24727，上个礼拜五都未穿噶嘛，上礼拜五系最低24928，就净系穿咗25000，咁咧就。收就收24961，但系我哋上礼拜都指出就话个收市指数咧就仲比五月廿八号嗰日咧见24727咧仲要低，就率先创咗一个近期嘅新低。因为当日虽然咧五月廿八号咧低位见到24727，但系收咧就收25006，收翻上25000嘅。第一次破25000咧，一定系有啲有购买力去博反弹啊！当你消耗咗啲嗰个。跌浪很多時候都是一個試了一個低位反彈，彈完消耗了購買力，再試回之前的低位，因為沒有了購買力已經消耗了，那個位置支持不住了，好像打仗攻城一樣，就是守了很久終於失守了，那就要退居第二線去第二棟第二個城門到推後嚟去再守過咯，而家就係咁樣樣啦，就係破咗所以上個禮拜我哋話，如果恆指個收市指數率先破咗五月廿八號個低位咧，咁應該就會好大機會會再試24700。如果24700失守嘅話咧，下一個支持位就24400。今日兩個位都見曬啦，差唔多，因為今日個低位去到24458，咁然後收咧就收24657。就收在247樓下嘅，即係247之前咧支持位，而家跌穿咗就變做阻力。咁好啦，244如果失守嘅話，下一個支持位咧就係242啦。呢個咧就係睇翻就係3月30号嘅低位，而一個最重要亦都係今年嘅最低位啦。今年就係3月23号嘅，都係242嘅，所以呢個位咧就不能有失咯。如果失守嘅話咧，就即係連今年嘅走勢咧，又再破之前個底，仲要穿底啊！咁所以留意住244同242呢兩個重要嘅支持位啦。回升嘅話咧，咁第一個阻力位唔需要睇到247咧，因為今日收市都近嗰啲位，咁就睇翻係今日個下跌裂口嘅頂部，即係大概24900啊。咁再上十天線咧，而家就喺25250嗰陣之前，我哋都有舉出嗰個支持位25250，而家失守咗咧就變做阻力位。咁所以上邊就係249同25250，下邊咧就係24400同埋24200嘅。
1: 嗯，咁都要留意翻啦，24200同埋24200嘅。咁啊。头先师傅讲嗰只高品味高品味嗰只有好多观众朋友咧都话估紧系咪嗰只美的300？
0: 点解咧？
1: 但系我其实我一听到高品味啊，高品质系咪？咁啊，我第一件事就谂到只优品先嘅。咁但系我见咁多朋友估只美的咧，咁我相信啲观众朋友咧就更加系知道阿师傅个心水啦。
0: 但今次佢哋估错啊！
1: 系啊，
0: 绝代双骄有冇估啊？你知唔知边两个绝代双骄啊？
1: 绝代双骄冇啊！
0: 咪就 Raymond 同阿 Queenie 咯。
1: 哦。睇下先，我望翻啊 Raymond 同 Queenie 有冇估先。Raymond 啊，忙于讲只二六七只金钟狼啫。
0: 喂，二六七金钟狼？
1: 唔系二六七嗰个City Tower 啊，我中信大厦啊，金钟嗰个栋中信大厦 ，Raymond 喺度吹紧水啫。
0: 嗯，嗱咁咧就其实我今日俾呢个tips 咧就系嗰只股份嘅英文名。嚟嘅，咁你翻译下高品味或者高意识转做英文系咩？
1: High quality， 高意识系咯，意识应该要点译啊？
0: 你有冇意识噶？有冇
1: 啊？意识应该要点译咧
0: ？Sense 咯，
1: 哦，高
0: 咁就 high sense 啦 ，high sense 系边只股份啦？
1: 哦，海信家电，
0: 冇错啦。咁啊，呢排嘅走势系强，都系从呢一个，同埋佢息都算叫做系有防守性嘅。咁就电器呢啲又唔系太受即系地缘政治或者系其他啲嗰啲嘅AI 调整，佢又冇唔关佢事，系咪？
1: 系嘅。
0: 咁就佢个股息率咧都有成接近六厘嘅。因为佢仲未派息嘅，所以就嚟即系除仲未除净嘅，佢旧2025年度嘅，所以应该讲2025年度嘅末期息咧，每股系派1.265元人民币，咁差唔多系过四，你计就6月30号先除净，所以呢段时间可能啲人为咗收息咧，就个股价都即系有一定嘅抗跌能力，你见到今日。佢個支陽燭咧就921咧都好犀利下嘅，今日低位落到去今日低位落到23.38，但收市咧就上翻24.96，咁由低位嗰個抽翻上嚟咧都24.9收，抽咗成個差唔多個半銀錢抽上嚟買翻上嚟。咁就佢就大家知啦，即係做呢一個白家電嘅，包括空調啦，呢一個雪櫃啦、洗衣機啦，咁就佢而家就全面推廣大數據分析、AI 數字聯生同埋 5G 融合應用等先進技術，減少設備故障等異常損失。提升產品一次的合格率，推動全球工廠製造效率咧，同比係提升21%。全球製造網絡建設方面，集團咧採取新建加升級並行策略，即係一啲唔同嘅國家地區度新建一啲嘅生產基地，同埋將現有嘅生產基地去升級。咁咧就通過新建產能加升級改造嚟持續強化全球供應鏈嘅韌性。同響應能力，在去年九月定位為東南亞區域智能製造基地的泰國智能製造工業園就正式開工。這個園區呢首期規劃建設冰箱即雪櫃、洗衣機、空調、智能的產線，全面對標燈塔工程工廠的標準，打造全流程數字化智能化的先進生產線。而去年10月呢，在國內長沙的家電產業園就按期建成投產，首期商用空調智能製造基地聚焦水機、多聯機等高端產品，通過高效的多基地產能協同機制，這個基地即是長沙的呢，說的個基地呢是有力提升了公司對客戶訂單需求的響應速度。咁泰國同長沙兩大關鍵基地嘅順利推進同投產，標誌住海信家電全球7+1製造網絡佈局，就覆蓋咗亞太啦、東盟、北美、中南美 中東非、歐洲、印度和中國區的全球製造體系，這個佈局作為全球集團全球化戰略的核心支點，有效提升了供應鏈韌性和本地化

0: 33.88， 即係激增咗13倍嘅嗰個經營活動現金流啊！呢個反映出集團喺存貨優化、渠道管控同埋供應鏈精細化、成本管理上係成效顯著，財務結構穩健，展現出強勁現金流同埋高股息嘅防禦性。該兩個年度咧，佢嘅派息率都維持喺50%以上。咁2025年度末期息頭先講咗啦，每股係派1.265元人民幣，將會喺6月30日除淨，現價股息率咧就接近6厘。咁隨住今年下半年海外銷售保庫存週期開啟，同埋世界盃等大型體育賽事帶動電視同埋家電出貨，2026年全年嘅營收咧，有望係回升到900億元人民幣以上，同比增長大約係3%。中國政府近期加大對綠色、白色家電，例如高能效嘅空調同冰箱嘅補貼力度。咁海信作為一線領先品牌，相比中小競爭對手，能夠捕獲更多市場份額。建議買入價24元，目標先睇25.5，再睇26.5，指示位咧就係22.8。咁嘅海信家电嘅股票座号就系921。
1: 咁啊，首先就买入价24元啦，25.5同埋26.5嘅
0: 指示位就系22.8。
1: 22.8嘅指示嘅，系好啊，剩翻差唔多1分鐘嘅时间啦。咁啊，师傅咧会唔会话讲多少少话近期个大市咁波动咧？有啲咩操作嘅建议俾大家咧？
0: 今個禮拜其實都要留意的，就是中美伊嗰個嘅停火協議啦，仲有就是中國同美國都會有PPI、CPI 同埋外貿數據公布啦。咁另外美股方面咧，要留意就係嗰、那個恐慌指標 VIX 指數咧，其實上禮拜五咧就急升接近40%，上翻21水平嘅。咁如果一路維持喺20以上咧，美股可能亦都即係升咗咁耐，嚟緊可能會進入一個調整期。而禮拜五咧，只SpaceX 上市咧，集資成750億，亦都可能係會攤薄咗啲抽緊咗啲市場嘅流動性咯。
1: 啱啊，師傅有冇持有以上股份咧？
0: 都冇噶。
1: 系，咁啊，今日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好多谢师傅同大家嘅分析啊，咁啊，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师傅讲港股嘅，拜拜，
0: 拜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baby savage。
1: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2: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 论坛主题：
3: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1: 主礼嘉宾：
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1: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3: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4: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5: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他那几天就消失了。
4: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我跟你生着个女儿，即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看着个女儿哭，一路是这样哭。
4: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6: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道指系新高嚟嘅，
10: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9: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9: 终于咧第十次
10: 爆炸啦，
9: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估计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0: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3: 新城财经台，
14: 一路理财，
15: 一路理财，
14: 一路生活，
15: 一路生活。
13: FM 102.4至106.3，
14: 一路理财，
15: 一路理财，
14: 一路生活，
15: 一路生活。
1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3: 新城财经台。
17: 晚上8点。
1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9: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夜晚7:50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提醒市民如果身处室外应该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雷暴警告亦都正在生效。教育局宣布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堂直到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才俾学生回家。国家主席习近平搭专机抵达北韩首都平壤，展开为期2日的国事访问。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在今日城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乘车抵达的时候，

0: 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喺广场迎接，习近平同金正恩之后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并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之下检阅北韩三军仪仗队。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7.8级强烈地震增加到32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地震伴随多次6级以上的余震，并引发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并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朝早大约7点半，震源深度33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最初公布地震规模达到8.2级，其后下调到7.8级。强烈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和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有商场和学校设施倒塌，地震亦都引发山泥倾泻。南部有一条乡村，有13个村民丧生。邻国印尼亦都有明显震感，多国一度发出海啸警告。菲律宾多个监测站亦都录得大约1米高的海啸。印尼苏拉威西岛外海亦都侦测到0.8米高的海啸。翻返本港，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的危害国安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订立附属法例目的是清楚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并没有新增任何罪行、罚则和权力。对于特首可否就法庭就案件作出裁决之后或者判刑前发出相关证明书，认定案件属于危害国安犯罪，林定国说，在法庭作出裁决之后，当局就不能够引用证明书，并以此为由要求重新审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政府有宪制责任持续完善维护国安条例。以往法庭界定危害国安罪行时会有争拗，在附属法例之下，将来只有特首签发证明书的案件才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能够加强国安法例的确定性，绝对不会减损被告人的权益。政府计划在破边州引入预约制管理人流，环境及生态局说，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坏破边州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的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损耗，当局正研究细节，争取尽早试行。在立法会委员会上，有议员关注预约制如何避免炒卖名额，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回应，会考虑实名制和抽签形式，以减少不当的行为，在管理方面会有科技处理，例如二维码等等。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雨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92%，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搵上市公司。

0: 海华亚叶信泰，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3: 一至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66，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202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158。
2: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我系注册中医师曾凤玲，关于不灵腿嘅小贴士啦，尽量就唔好太夜瞓，11点前就最好瞓觉啦。咁瞓觉之前可以按摩小腿外侧嘅阳陵泉穴，同埋配合用盐水去浸脚。用40度嘅热水左右浸15分钟，跟住先至瞓觉。亦都特别介绍白灼呢个中药，可以酸甘化阴，补充我哋肝嘅血，可以防止抽筋嘅。
7: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曾凤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不灵腿嘅话题。
8: 体旅事务所，
9: 体育、
8: 旅游、
9: 盛事、
8: 跑夜马、
9: 演唱会、
8: 贺岁杯、
9: Art Gallery，
8: 共享城市脉动，
9: 唔使再发白日梦。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嘅体旅事务所 Esther 陈以缇，
11: 我系 Terry， 大家好。
10: 咁进入六月之后咧，明显感觉到我哋嘅天气有所改变，
11: 再一次进一步再热啲啦。
10: 系啊，真系热咗，冇错。咁同埋咧，呢几日真系多雨咯，
11: 又热又晒又狂风暴雨，又仲要行雷闪电，咩都嚟。
10: 系啊，咁啊，令人觉得唔好想出门，
11: 小心啲咯。
10: 本身
11: 系咯，
10: 我就系好唔中意落雨天嘅。我知道落雨天咧系好多人眼中可能都浪漫嘅，但系我觉得你喺室内咧，你室内望住窗外嘅雨景或者听窗外嘅雨声就系浪漫。
11: 但如果你
10: 街道真系好唔舒服，同
11: 你本人喺室外咧就一啲都唔
10: 自
11: 在，就系咯。我琴晚啊就系翻屋企咧，咁因为有一大段路咧就系露完全露天，咁样我行出去嗰架车嘅嗰一刻咧都仲未落雨嘅，点知行咗唔够100米咧就开始狂风暴雨。
10: 系咁，同埋你在落雨天走出街，即是你走在路上会有些水会弹起，还有、大家那些遮的尖端
11: 很多武器在周街
10: 不断滴来滴去，在滴到你之前是会滴了地先，
11: 跟住条街又逼了，因为遮大件了，遮牙了位，大家避来避去有些不舒服的，
10: 就是这个劫迫人的灾难、但是这样我觉得呢，如果是落雨或者太热太晒嘅话，大家唔想出街嘅话咧，留喺室内正正好可以听我哋节目嘅。
11: 系啦，今日可以揾多啲唔同嘅嘢玩啦。
10: 冇错，咁今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介绍俾大家。
8: 全城 hot gossip，hot gossip，top five，hot five，number five。
10: Top 5第五位，守护甜心限定店，经典的少女漫画守护甜心呢，全港的首个期间限定店将会在6月13到7月12号期间呢登陆香港。那个活动呢是以买 Heart Unlock 为主题的，那好得意的，因为它除了呢有一些打卡区啦，有超过50款的限定周边商品之外，最重要的是

0: 系要讲我哋嘅时尚美学，我哋嘅时尚潮流，点解呢？因为呢套作品咧，其实都系配合住 rock punk 呢个风格去展开嘅。咁点样样可以结合到 rock punk， 又结合到 Y2K 嘅啲时尚嘅美学呢？咁其实就有好多可以俾大家去细味嘅地方啦。咁今次咧，除咗我哋头先讲嘅一啲嘅独家或者首发嘅商品之外啊，仲有40款咧限量嘅收藏卡啊，就非常之紧贴住最近咧呢啲收藏。卡咧大热嘅时势啦，咁如果大家咧系好中意手绘甜心嘅，或者系中意手绘甜心探讨嘅呢个主题，就系要做理想中嘅自己嘅话咧，都可以留意一下。
1: Number four。Top four 第四位 PMQ 玩嘢制2026。6月19日至6月21日咧，喺 PMQ 原创方咧嘅地面广场就可以参与呢个嘅玩嘢制啦。咁啊，玩嘢嚟讲咧，即系咧小朋友去到大人咧，应该都中意噶啦。咁啊，其实讲紧咧就系玩玩具。咁啊，玩具咧细个嘅时候咧，可能就系你嘅儿时嘅玩伴啦。大个咗就唔知点解咧，就系可能变咗系你追求一啲童年回忆，又或者咧系一啲嘅有阵时变咗而家变咗做一啲特色嘅创作同埋收藏都唔定嘅。咁而呢一个嘅玩嘢。就是有一班嘅本地嘅一啲玩具设计师，同埋咧超过40个来自香港啦、曼谷啦、首尔啦、台北啦，40个唔同嘅玩具品牌同埋单位咧，就推出咗好多嘅新鲜嘅设计玩意同埋一啲嘅潮流产品咧，就会喺呢个玩嘢制嗰度推出咧，同大家一齐玩嘅。咁而呢一个玩嘢制咧，亦都有个主题嘅，就系、咧好似一间快餐店咁样样，仲改咗个名嘅，叫做 Toy Guys 啊，即系佢食边间快餐店个名，大家知啦 ，Toy Guys 啊。咁啊，里边咧就会全部都系一啲同快餐店有一啲crossover 嘅啲主题啦，包括系玩具又好，一啲单位嘅设计又好，同埋精品嘅设计又好。咁啊，除咗玩具有得买同埋有得睇之外咧，其实佢都仲有好多嘅一啲周边嘅活动噶，例如一啲嘅工作坊啦，可以参与下咧，点样去模型制作啊，或者玩具上色啊咁样，亦都有一啲嘅分享会噶，就会讲下一啲嘅潮流文化现象嘅解构啦，同埋咧一啲玩具作者咧分享下佢哋创作嘅一啲创作嘅心路历程嘅，咁亦都会现场。示范一啲咧，系如何去由零开始，譬如雕刻一个玩具出嚟啊，嘅啲路嘅啲过程嘅，咁同埋一啲工作坊咧，就系有好得意，叫交功课啊，系交塑胶个胶啊，等大家咧一齐嚟到去玩下呢个咧玩胶嘅秘技啊，咁啊，如果中意呢啲玩具同埋设计咧，就一定要去玩下啦。
0: Number three。Top 3第三位赛马会举办的小马大本营开张啦，由6月22号起正式开放给公众参与，分马季期间和赛马休季期间和分上下午两个时段，有兴趣的朋友自己看时间去参与，因为活动非常多很精彩，我想想去玩的朋友应该很多。不过如果大家是想小马拆骑的话，就要留意这个体重和身高，在经验丰富的马术教练的带领之下，感受一下安全又悠闲咁样去骑骑小马系一个点样嘅感受啦，咁仲会有一啲互动嘅小马教室啦、马房参观等等，俾大家去走进小马嘅世界，甚至走入佢哋嘅居所，去了解一下小马嘅生存环境、生活环境同埋佢哋嘅饮食习性啊、护理知识系点嘅。咁当然啦，仲有留影嘅时刻啦，同埋一啲趣味嘅学习区，可以俾大家咧带走留念嘅。
1: Number two。Top 2第二位，幸会25岁香港电影资料馆珍藏展。香港电影即系港产片咧，伴随住我哋香港人长大咧，差唔多都已经有哇喺18年都有咯。咁啊，而咁经典嘅香港电影咧，就好需要一个咧系好专业嘅一个珍藏馆咧，去将咁多年嘅资料啦、一啲背后嘅一啲数据啦，同埋一啲嘅珍藏嘅一啲作品嘅一啲东西咧，去展览去收藏嘅。所以咧就有呢个香港电影资料馆。咁而家开幕咧已经25年啦。咁今年咧就系香港电影资料馆嘅25岁生日，所以咧就有咗呢个展览。咁呢个展览就是在香港文化博物馆那里举行的，就为了庆祝这个25周年，就由今年6月3日开始至到明年3月29日，这个展览也会是举行的，就免费入场的，就会展出进过接近1000项的电影资料，包括一些的资料搜集或者一些修复和保存的电影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文物，包括一啲系华服啊，一啲嘅电影嘅一啲嘅服装嘅展出啦，同埋一啲嘅有一个叫做时光隧道，就里边咧就会珍藏最展览住咧香港电影点样一步一步咧由最初嘅发展咧去到而家咧咁辉煌嘅成就嘅。

0: 咁亦都咧係珍藏去選擇咗咧八套係非常之重要唔同時期嘅一啲嘅香港嘅港產片咧，就透過呢個 4K 數碼修復啊，咁就會喺呢一個文化博物館咧嘅一樓劇院咧免費放映嘅，咁啊免費入場嘅喎，咁不過咧觀眾就需要咧預先去到咧就名額有限嘅，咁八套咧都係嚟自唔同時代同埋唔同主題，包括係有武俠片啦、歌舞片啦。新浪潮的电影和一些粤剧电影伴随着香港不同时代的香港人和电影人去成长的，大家对香港片对港产片都应该一定是有非常热爱和爱戴的，就这段时间去文化博物馆就可以欣赏一下这个展览。
1: Number One
2: Top One 第一位，香港飞围月2026嚟啦！今次以香港处处有飞围做重点咧，推出咗一系列咧非常之内容丰富嘅活动，诚邀大家一齐深入了解一下咧，植根喺香港本地嘅一啲嘅飞围文化嘅。咁啊，重点好多好多。咁首先咧有唔同嘅讲座啦，唔同嘅展览啦，仲有好多可以俾大家咧落手落脚一齐体验飞围文化嘅活动嘅。咁同埋咧喺18区里面拣咗9区啊，去设计咗咧8区。设计了9条的特色主题路线，去给大家沿着这些路线去了解区内的不同非遗的项目，包括到例如潮州食品的制作技艺，又或者城中保存到的传统工艺，例如蒸笼的制作技巧等等。除此之外，我们也有光影的表现，例如在太空馆的外墙去做一些和马的主题有关的光影表演等等。如果大家觉得非遗好像有很多活动，但是我们又不是真的有好心的认知的话，就可以在趁着这个非遗月了解更多了。
3: 晚上8:1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6: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7: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2: 我翻嚟睇女事务所嘅 Esther 陈怡婷
0: ，Hello， 我系 Terry。
2: 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一个咧亲亲大自然亦都亲亲动物嘅活动，咁就叫呢一个嘅小马大本营，系赛马会下下嘅一个运动或者一个活动嚟嘅。咁、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系一个运动嘅，
0: 都系一个运动嚟嘅，因为马赛马本身其实都系一个好刺激嘅运动嚟。
2: 骑马系一个运动，而若亲亲小动物呢件事都系一个运动，呢、這个运动可以系两个意思嘅，佢有。两个 meaning 嘅呢个 term 本来就，但系 anyway 啦，我觉得咁啱得咁巧咧，最近同啲 friend 都喺度讨论紧同动物嘅关系。咁例如讲话骑马呢件事咧，我有啲咧爱护动物嘅朋友咧，佢哋就好唔中意嘅。有一啲佢哋唔中意，因为佢哋觉得阿马应该系我哋嘅好伙伴，唔应该系俾我哋骑啦。
0: 我都听过。
2: 系啦，咁但系亦都有啲咧，同样都系好爱护动物嘅 friend 啦，佢哋就觉得其实我哋去骑马，又或者去养一啲马匹，或者同马相处嘅时候，系当佢哋系朋友。即本来就不是说觉得他们是低于我们人类这样的，所以其实很关注马的那个健康。

0: 嘅状态，或者好关注咧人同埋之间嘅关系咧，其实可能系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嘅一环。我哋学识点样同呢啲动物相处，先至唔会有害佢哋，亦都系建立一个好啲嘅联系咁样样啦。同啲马，
1: 同啲马，
0: 冇错。
1: 我觉得都马咧，即系听讲而家咧，其实都已经系差唔多叫做冇晒咧，纯完全系叫做野马嘅族群嘅，即系纯而家我哋嗰啲马匹啊，即系大部分嘅马都系。
0: 你讲香港，
1: 全世界都系，
0: 全世界
1: 已经纯化咗。
0: 野马吧 ，I don't know， 因为我觉得会有啲喺赛外，
1: 唔系，但系点都好，点都好咧。马匹同人类嗰个关系都建立咗咁多年啦，即系咁，其实人类都好除咗系需要佢哋做工具作为，
0: 唔需要，我哋唔好话佢哋系工具，
1: 即系帮手做嘢之外咧，即系工作咧，唔系工具，工作咧嘅之外咧，咁其实咧都
0: 其实今时今日好少，其实今时今日好少用马嚟做工作吧。
1: 其实就喺啲月即系嗰啲农场啊，嗰啲地方咧，咁仍然都会有用嘅，因为始终有啲地方车啊咁样样咧，就唔系好方便行过去。马咧就真系好犀利嘅，即系佢只要有路佢行到，佢有阵时叻过你添，同埋佢自己识行啊嘛，唔使人驾驶。
0: Anyway， 我哋讲翻呢个小马大本营
1: 有咩玩
0: 呢？咁呢个小马大本营咧，由6月22号起就正式会开放俾公众嘅。
1: OK，
0: 咁就喺成个马季期间啦，或者赛马嘅休季期间，其实都有得玩。咁马季期间咧，讲紧系呢个9月到7月中啊，咁就逢星期一到星期日都有得玩嘅。咁不过咧喺呢个沙田赛马日咧，佢哋就唔开啦。
1: 有咩玩呢？
0: 而呢个赛马休季期间咧，就系7月下旬到呢个8月嘅期间咧，就系星期二到星期日开放。咁但系星期一咧系休息嘅。
1: OK，
0: 咁大家如果系真系有兴趣，听完我哋等阵介绍，如果想去体验一下嘅话，就要留意翻咧各日子佢哋开放嘅时段，因为佢哋系上昼个时段、下昼个时段嘅。咁大家跟翻时间去。咁其实讲紧嘅内容都相当丰富。首先咧，其实马咧都有分 size 嘅。
1: 系。
0: 咁并唔系讲紧话哦，因为佢系马 B B， 而系有一啲马咧，就算成年都系细只啲。
1: 系咪同人一样？ Pony， 有啲人大个咗都系矮得咁样样。唔系，但系呢个品种
0: 行唔到。
1: 品种嘅问题嚟嘅，即系有一啲马咧，佢就算系成年长大咗咧，咁都仍然系咧个身高。是不超过150公分的，那就为之呢，就 definition 呢，就是为之这个小马啦。
0: 是 pony,pony、okay, 就不是 horse 这样。Okay, 那小马呢就很适合给一些小朋友去玩啦，学下同马是怎样亲近啦。那会在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些马术教练的带领之下呢，很安全又很悠闲，那有这个拆骑的经验的。那他是对这些年龄介乎3到14岁的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人啦，少年啊，去少年少女啦，
1: 少年少女啦，
0: 咁佢招收呢啲学员嘅，咁因为咧佢主要咧其实唔系跟年龄去定大家啱唔啱玩，而系经
1: 身高，
0: 冇错，咁啊需要你系100厘米以上，系啦，
1: 同埋
0: 70公斤以下，
1: 70公斤以下，咦咁啊太肥唔玩得。不过应该好少肥到咁样嘅，会
0: 擦亲眼下噶嘛？如果你超过咗，系咪先？
1: 始终都系小马咁样样。咁同埋咧，每一节嘅呢一个容纳人数都有限制，就系咧特定时段最多系28人。咁所以大家如果想玩咧，就系要预先就去做呢个购票啊，同埋呢个订票嘅工作嘅，先去玩嘅，应该就。
0: 佢系咁嘅，佢系每一个时段会开放俾32人入去，咁但系咧可以骑小马嘅咧就得28咯。
1: 咁、okay,
0: 所以大家就留意翻，同埋佢对于大家着装都有一定嘅要求嘅。咁、究竟要着咩衫先至啱去骑马咧？咁大家都系可以去翻佢哋嘅网站度去参详一下吓。咁、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互动小马教室嘅。咁其实咧，你话。骑马呢件事本身或者拆骑本身，当然系有佢好大嘅一个互动乐趣啦，同马之间。咁、但系咧，仲有好多其他嘅方法，系唔需要你真系拆骑嘅过程都可以同马有互动啦。咁就
1: 系
0: 呢、系一个互动小马教室咧，就系俾啲马术教练咧以互动嘅形式同参与者去倾偈啊。咁、用一啲比较生动有趣嘅方法去介绍下啲马嘅习性系点样样啦，同埋小马咧其实需要大家去照顾同打理嘅、其实所有嘅。
1: 动物、宠物，
0: 我哋会养嘅动物啦，同我哋人一齐相伴嘅动物都需要我哋去照顾同埋护理啦。咁就小马亦都不例外。咁究竟点样样先至可以去帮到佢哋咧？或者点样样先至可以提供到一个好嘅环境俾佢哋咧？咁就可以俾大家透过呢啲嘅互动教室去了解多啲，亦都系丰富翻我哋对于小马嘅认

0: 式啦。
1: 嗯，咁可以小朋友就可以体验下咧，就除咗系擦骑啊之外咧，就体验下做呢个马匹照顾员嘅一个生嘅一个工作有啲咩需要做啦。
0: 嗯，咁同埋咧，我谂喺我哋学习任何知识嘅过程之中，观察都好紧要嘅。
1: 嗯，
0: 我哋去到唔同嘅环境，我哋真系擘大只眼去睇清楚，究竟呢个环境咧有啲咩细节，其实系好方便我哋去学更多啦。咁，例如话我哋想要了解马嘅话，当然系睇下佢哋住喺咩地方去观察一下。
1: 嗯，
0: 就例如去呢个马房参观都系一个好选择嚟嘅。咁，
1: 嗯，
0: 走进呢啲小马嘅居所咧，就可以有啲近距离嘅接触啦。咁并且咧系真系可以咧眼见为实咁样去认知到小马嘅生长环境、生活环境系点，亦，都可以咧学到头先讲嘅一啲基础护理知识之余啊，更加了解到啲马嘅饮食嘅习惯系点样样啊，
1: 食啲咩啦，
0: 系啦，
1: 有啲咩玩啦，平时。
0: 平时的作息又是怎
1: 样，知不知道马是站在那里睡觉的，小朋友可以看到时会学到。
0: 另外呢还有一些区域给大家打卡的。
1: 影相的。
0: 门票其实是50元的事，我觉得其实很抵玩。
1: 很抵玩，哦。
0: 没错。咁不过大家都系要睇翻时间预约啦，因为
1: 系
0: 啦，
1: 即系有一定嘅数量限制啊。如果想玩就要早啲准备啦。
0: 系啦 ，Terry 俾你嘅话，你有冇兴趣玩呢啲活动？
1: 虽
0: 然我哋系过晒参加年龄。
1: 系啊，我对大嘅马多啲兴趣，
0: 嗯，
1: 但系都冇所谓嘅。只小动物咧，即系呢个都唔知算唔算系小只马，但系其实都几大只嘅吓。咁，但系任何动物咧，我都好中意同佢哋接触嘅。
0: 嗯，可惜我哋嘅年龄就超咗啦，
1: 一定唔可以骑啦，
0: 我哋骑唔到啦。
1: 无论系身高定系呢个年龄啊，体重啊都 OK 嘅。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八点半。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夜晚7:50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提醒市民如果身处室外，应该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雷暴警告亦都正在生效。教育局宣布，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课嘅学校应该继续上堂，直到放学时间，并喺安全情况之下先至俾学生翻屋企。国家主席习近平搭专机抵达北韩首都平壤，展开为

0: 其两日嘅国事访问，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喺今日城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乘车抵达嘅时候，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喺广场迎接。习近平同金正恩之后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并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之下检阅北韩三军仪仗队。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7.8级强烈地震增加到32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地震伴随多次6级以上的余震，并引发最高大约1.4米的海啸。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并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朝早大约7:30，震源深度33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最初公布地震规模达到8.2级，其后下调到7.8级。强烈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和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有商场和学校设施倒冧。地震亦都引发山泥倾泻。南部有一条乡村有13个村民丧生。邻国印尼亦都有明显震感，多国一度发出海啸警告。菲律宾多个监测站亦都录得大约1米高的海啸。印尼苏拉威西岛外海亦都侦测到0.8米高的海啸。翻返本港，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的危害国安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订立附属法例目的是清楚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并没有新增任何罪行、罚则和权力。对于特首可否就法庭就案件作出裁决之后或者判刑前发出相关证明书，认定案件属于危害国安犯罪，林定国说，在法庭作出裁决之后，当局就不能够引用证明书，并以此为由要求重新审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政府有宪制责任持续完善维护国安条例。以往法庭界定危害国安罪行时会有争拗，在附属法例之下，将来只有特首签发证明书的案件才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能够加强国安法例的确定性，绝对不会减损被告人的权益。政府计划在破边州引入预约制管理人流。环境及生态局说，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坏破边州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的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损耗，当局正研究细节，争取尽早试行。在立法会委员会上，有议员关注预约制如何避免炒卖名额，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回应，会考虑实名制和抽签形式，以减少不当的行为。在管理方面会有科技处理，例如二维码等等。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 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雨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仍然有几阵骤。

0: 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湿度 92%，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5: 体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6: 翻嚟睇女事务所，我系 Terry。
7: 大家好，我系 Esther 陈以缇。
6: 喂 ，Esther， 你中唔中意玩玩具嘅？请问，
7: 玩玩具，我谂咁嘅要定义一下玩具。
6: 玩具要定义、啊、
7: 玩具定义都广嘅。
6: 咁就系、是、你呢个定义好嗱，有阵时咧，即系我哋人大过咗咧，有好多嘢连啲玩具都跟住大个嘅。即系譬如我男仔细个嗰阵时就中意玩嗰啲玩具车，跟住大个咧
7: 都可以玩玩具车，
6: 玩跑
7: 车
6: 或者玩具跑车。
7: 系啊，咁大家中意玩嘅嘢都可以叫玩具啦。
6: 吓、啊，咁但系玩具就我哋
7: 玩具唔同啦，
6: 定义住系嗰啲真系一啲玩具生产商或者玩具设计师啲。即系咯，设计出嚟嘅一啲攞嚟嘅俾大家啦，即系一睇就知道系玩具嘅啦，嗰啲玩具啦，譬如公仔啊嗰啲嘢先啦。
7: 潮流玩物，
6: 潮流玩物都可以系嘅咁样样。
7: 嗯，因为其实真系有啲玩具迷嘅，有玩具迷噶，咁所以咧，我觉得咧，今次呢一个玩具人嘅盛典啊，
6: 系
7: 就真系好适合玩具迷去
6: 参与。翻转啦，就本身系俾人玩，即系小朋友玩嘅玩具咧，就俾啲玩具迷咧，就将佢变翻做一个艺术品啊、收藏品啊、设计嘅一个设计品咁样欣赏，就系讲紧 PMQ 玩嘢制2026啊。
7: 冇错，咁其实 Terry 你又讲得啱，因为其实今次呢个玩嘢制咧，系、真系集结咗好多嘅呢啲以玩具作为主打嘅单位嘅。咁佢哋咧都嚟自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地方啦，香港本地当然有啦，近近地咧可能台北啊、曼谷啊、首尔都有派出代表，合共有成40多个单位嚟到，
6: 系40个唔同嘅玩具创意嘅一个单位啊。
7: 其实今次咧，佢哋有一个我觉得都几别出心裁嘅设计嘅，带嚟。有一个比较、有玩味的展览方式、就打造了一间玩具快餐店，就以快餐店作为个 main concept， 邀请了刚才讲的4个本地的玩具设计单位一起去打造一些跟快餐有关的
6: 快餐有关的，是的，全部都是一些快餐店的，可能是食物啦，可能是文化啦，可能是一些曾经传统出现过的一些快餐店的 icon 啦，这样就有很多不同的创作和联成的方式的。
7: 所以呢，到时大家会见到的玩具呢是包括到、以 burger 啦，以汽水啦，以制服系啦、uniform 为主要元素嘅一啲嘅作品。咁、例如话你可能会见到一啲设计好独特嘅围裙、因为啲店员都系会着围裙。
6: 着围裙嘅，
7: 好似话 burger 仲可以系夜光嘅添嘅。
6: 夜光嘅 burger
7: 系啦，
6: 食落肚系唔得嘅。
7: 咁亦都会
6: 个肚会夜光，
7: 系亦都会因为某一啲嘅饮品啦，咁、就会 inspire 到大家去创作一啲公仔。咁、究竟大家想象之中汽水做出嚟嘅公仔，拟人化咗之后系咩样嘅咧？究竟系因为佢有气泡，所以咧好似咧好青春、好阳或者青春阳又好阳光咁啊？但系其实啲气泡反而会令人觉得泄气，所以 end up 系厌世咗咧。咁呢啲都可以睇下啲设计师究竟佢哋系点样睇呢啲嘅快餐食品啊？
6: 咁同埋咧，快餐店都系喺我哋好多人记忆当中咧都有。

0: 少少复古味，所以都有设计师咧就变咗一啲好美式怀旧复古式嘅一啲嘅创作出嚟嘅，所以都好多唔同多元化嘅感觉嘅创作可以发生嘅。
1: 冇错，咁所以咧我自己觉得系真系几特别嘅，定咗一个主题出嚟之后，可以叫一班嘅设计师发挥佢哋嘅想象力。咁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咁多件嘅快餐啊，点样可以变成艺术品呢？其实都系一个令人期待嘅过程。咁今次咧就话有超过40个创意单位参加啊，咪咁所以咧就会有好多新鲜出炉嘅设计玩意啊。咁亦都咧系可以令到一班中意玩具嘅朋友咧一齐齐集喺度啦。咁就变成见面会。即系平时
0: 交流下，
1: 系啊，你平时可能唔知道同我一样咁中意玩具嘅人喺边度，又或者可能有啲嘅朋友佢可能唔系玩具迷嚟，佢快餐迷嚟嘅，就系中意呢啲快餐品牌俾人嘅感觉嘅。咁同我一样中意呢啲快餐嘅 friend 又喺边度咧？唔知嘅话就可以咧齐集喺呢一个嘅展览，系啦，玩嘢制现场，咁话唔定咧就可以识到一班嘅同好，
0: 系啊，同埋可能都识到嗰一啲玩具嘅创作者啦，
1: 可以叫佢哋签名，
0: 可以叫佢哋签名啦，同埋同佢哋倾下偈啦，点样去创作佢哋嘅作品啊，同埋可能好多咧都系手做添噶噃，咁可以欣赏到啲手工作品啦。
1: 系啊，尤其咧今次个主题系快餐咧，你估喺现场净系有得睇冇得食，会唔会系一件？
0: PMQ
1: 太辛苦嘅一件事，
0: 都有啲嘢食嘅周围，
1: 唔使去 PMQ 周围添啊，甚至因为佢哋其实系真系有预备嘢食嘅。
0: 哦，咁都好，
1: 有几间嘢食铺头进驻咗入去呢个玩嘢制里面去制作一啲嘅美食啦。咁所以咧，你系真系可以睇住啲快餐玩具一边食啊，
0: 系
1: 咁啊，好开心嘅一个过程嚟。咁有 chat chat 环节啦，可以了解翻玩具品牌啲设计嘅概念啦。咁并且咧，有啲嘅设计师话会有现场嘅图啊。
0: 涂鸦
1: 呀呀呀，咁我哋咧就可以喺当场见证，呢啲作品嘅诞生。咁仲有一啲嘅雕塑都系噶，雕塑究竟系点样样做出嚟？即系我哋可能会听一啲嘅背后故事吓，知道究竟呢啲雕塑
0: 即系嗰啲玩具
1: 嘅理念系点？
0: 系啊，即系嗰啲公仔本身咧，其实都可能系要用个雕塑雕咗一个板。或者一个模出嚟，咁然后先至去生产嘅。
1: 咁到时咧就可以真系睇到呢个雕塑系点样样喺现场被塑造啦。
0: 系啦，一刻一笔一笔咁样慢慢去雕塑成形出嚟啊。
1: 冇错，咁我自己觉得其实内容设计好丰富啊。
0: 系，同埋个画面好 colorful 啊。
1: 系啊，当然啦，佢哋个主题都系拣得好有活力嘅。
0: 冇错，
1: 快餐啊嘛，
0: 快餐啊嘛，全部都系 colorful 嘅嘢。
1: 系啊，
0: 系啊。
1: 咁好得意嘅，因为佢哋讲咧就系话咧呢一个快餐乐园咧，好似系被玩具占领咗咁。
0: 即系佢哋过嚟去占领咗我哋咁嘅样。
1: 玩具占领咗个快餐。
0: O、okay, K 啊，即系有生命啊，即系好似嗰套电影咁样咧，啲玩具有生命嘅。
1: 咁就令到我谂起咧，我以前都曾经 share 过嘅，我喺网上咧有见过一间快餐店咧，我系因为佢喺外国，所以我食唔到啦。
0: Okay,
1: 但如果有机会咧去到当地嘅话咧，其实我会好想试嘅一间餐厅。
0: 系。
1: 咁就话喺外国咧有一间餐厅咧就系 Toy Story 主题。
0: 哦。
1: 咁每一个入到去嘅顾客，连埋佢哋嗰啲 waiter 啊、厨师啊，全部都要 cos 玩具。
0: OK，
1: 咁所以咧，佢哋咧，坐低咗
0: 招呼玩具嘅，你系玩具先可以去食嘢咁嘅意思啊？
1: 系，总之个视觉就系玩具嚟嘅。
0: OK，
1: 咁所以咧，你入到去嗰间嘢食到咧，你食下嘢啦，你突然间会听到警报声。
0: 哦，
1: 你听到警报声，同埋你望住个窗外咧，就会有啲好巨型嘅人影咁样行过啦。
0: 哦，
1: 即系可能系啲脚嘅影子，但系大过晒你成间屋嗰啲脚嘅影子。
0: OK， 我点做到咧？
1: 咁佢用光影啫，
0: 即系做嗰啲效果出嚟，咁大家咧好似玩具咁样，突然间你要避开啲人类啦，要变翻做一个玩具啦。
1: 系啊，等呢个警报一响，你一见到呢啲影嘅时候，大家就要 freeze 晒，就好似啲玩具《Toy Story》里面啲玩具都系要静止，
0: 系
1: 咁嘅。咁啊，等个警报解除先再喐得。咁我睇啲片系真系全间铺嘅人，无论系员工又好，定系嚟嘅食客都好，都系一致配合噶。
0: 嗯，
1: 佢一有警报声咧，大家 freeze。在当场，我觉得真的很好玩。
0: 你就好想玩呢样嘢啦。
1: 我觉得好 Q，
0: 想试下 freeze 呢下。
1: freeze， 我就觉得你几时都可以 freeze 嘅，但系你可以融入嗰个气氛。
0: 咩班人一齐啊嘛，
1: 好好玩
0: 啊，
1: 我觉得。
0: 冇错。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

0: 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4: 你睇女事务所 Esther 陈怡缇，
5: 我是 Terry。
4: 刚刚那节讲玩具，我忽然间想起，我觉得可能对于某一些人来说、一些体育用品可能都是他们的玩具来
5: 的。是都是的，
4: 是啊，即是玩波波啊，
5: 或者是玩一些、玩一些游戏，即是玩一些 game 啊那些，那个 game 可能都算是玩具来的。
4: 踢毽子那只毽子都有些人视像游戏，但是它都可以是一个体育项目，还有剑肉都是的。
5: 是啊，是啊，冇错。
4: 咁有好多呢啲又系运动，
5: 最近好兴嘅陀螺啦，吓、都系。
4: O K， 系啊，即系好多呢啲技事玩具，又是体育用品嘅东西。
5: 系啦、啊，咁我哋而家咧交俾谢拉讲体育。
4: 体育
6: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世杯新球衣今年有诚意，睇女事务所都要讲下潮嘢嘅。当下最潮梗系世界杯波衫啦，无论你系捧边一队，世界杯总有一堆新波衫推出市场，眼花缭乱。今届赛事嘅球衣啦，小弟觉得系鍾意草衫嘅球迷值得破费嘅一届，因为生产商喺设计上面啦，算系有诚意，或者玩复古，令到大家勾翻起以往世界杯唔少回忆。好啦，先睇下 A 字品牌，当中最瞩目嘅梗系阿根廷啦。A 字头品牌球衣拥有多支世界杯夺标热门球队，当然唔少得阿根廷。佢哋为咗呢支争取卫冕嘅球队设计花咗唔少心思，就算系标志性嘅蓝白间主色，一望落去都觉得靓过以前几代，可能系粗间睇起身更加霸气啦，又或者系阿根廷主调嘅浅蓝色加咗少少渐变嘅效果，哇，令到成件事非常之靓。当然买波衫胆拖就要印字章嘅，美斯应该系最后一届出战世界杯，加埋上届嘅冠军代表章，阿根廷球迷点会错过啊？阿根廷作客一样以旧有嘅深蓝色作为主调，只系水波变化嘅拼凑纹令到成件衫睇身有另一种美感，甚至可以话更加抢眼。颜色上啦，又唔叫系高调嘅，系一件设计相当唔错嘅波衫，所以要喺阿根廷今年主场或者作客揀嚟买嘅话啦，应该都会有少少选择困难症嘅。如果是我，只会讲那一句，小朋友先做选择的啫，我全部都要。好啦， A 字头另一队瞩目球队就是日本。蓝武士波衫一向在香港有一班支持者，而这支东亚代表的波衫设计啦，跟他们的潮流文化一样，一般都是行前少少靓过人的。主场以地平线作为设计蓝本，围绕日本的海洋和天空在地平线交汇作为设计概念，虽然没有上一代有 Y3 加持，但是一样非常抢眼。香港球迷除了

由 A 牌最后一次生产，咁啊极具收藏价值啦。复古设计都系入手卖点，无论系主场嘅黑红金国旗颜色拼凑，定系作客嘅经典渐变绿，都系德国球迷，尤其系一批昔日支持者爱不释手嘅产品啊！好啦，去到 M 牌啦 ，M 牌就不得不讲法国队。法国作为夺标热门，又是 M 牌的重中之重，设计上怎可以马虎呢？主场球衣以多种海军蓝斜纹拼接，搭配番茄白领和古铜质感的队徽，令到这件深蓝战衣成为近年球队的代表作。有时波衫望落去最忌太斋的，这件充满 pattern 的波衫应该可以满足 fans 啊。好啦 ，M 牌另一支主力国家队巴西主场嘅波衫唔使讲啦，继续系黄绿色为主调。今届喺领口做咗改变，以圆领为主，其他地方啦似乎就冇乜太大变动，始终主调色唔改得啊嘛。反而作客嘅波衫啦，套用咗 Jordan 嘅品牌，系咪由巴黎圣日耳门开始嘅动作呢？唔知会唔会引到一批 Jordan 迷入手啊？好啦，最后讲埋 N 字头嘅英格兰。嗱，香港嘅英格兰球迷一定系最多噶啦，冇办法睇英超大啊嘛。今年白色嘅主场波衫啦，据闻系从以往 U 牌年代嘅2000年一款作为设计意念，同样都系玩复古。而波衫上面嘅暗花啦，又的确比以往嘅正式咧有少少变化嘅，算系有诚意之作。不过小弟望过下，价钱确实是偏高的。如果是这样，我都是买回日本算了。足球游戏模拟世杯，狂牛最后夺灰。著名足球游戏生产商 EA 近届世界杯举行前都有利用旗下的最新足球电玩游戏来模拟应届世界杯冠军谁属。今届都不例外啊。讲紧利用 EA 足球游戏啦，模拟成个世界杯赛事，过去四届都可以准确预测到最后冠军，同现实情况一样。包括2010年冠军西班牙、2014年嘅德国、2018年嘅法国同埋上届嘅阿根廷。而最新一次嘅模拟结果，模拟今届世界杯边个攞冠军？哇，系西班牙，会唔会啊？电玩迷同埋球迷都拭目以待。西班牙分组赛将会同乌拉圭、弗德国同埋沙特阿拉伯同组，15号先踢第一场分组赛，对手系弗德国啊！清清清清清，伊朗终于攞到签证。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汤巴拉克最新透过社交平台发文证实已经向伊朗发出签证。睇返之前啦，由于伊朗同埋美国之间嘅紧张关系，外界一直关注伊朗可唔可以攞到赴美签证。喺攞到签证嘅前一日，伊朗足总主席塔吉表示，全体职球员已经将护照交到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搞签证啦，而家就等美方回复嘅啫。当时成个世啦，好似最后通牒咁好彩啦，而家最终成事啊！决赛周期间，伊朗原定以美国嘅图森作为基地，但基于政治考量啦，球队最终改以墨西哥西部边境城市提华纳作为基地。但系球队嘅三场小组赛全部都喺美国踢，头两场比赛将会洛杉矶踢，分别系6月15号对新西兰同埋6月21号对比利时，最后一场就喺今个月27号喺西雅图对埃及啊！美斯六战世界杯之前攞体坛大奖。而家除阿根廷备战世界杯嘅球王美斯啦，上个礼拜荣获2026年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嘅体育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以个人身份攞到呢个荣誉嘅足球员。睇返喺肯萨斯除阿根廷国家队集训嘅美斯啦，特别拍片致谢啊！就话收到无数嘅祝贺信息，呢个奖项唔单止肯定喺场上嘅表现啊，更加认同场外嘅付出，令到自己深感自豪同埋高兴。
评审团在声明之中大赞美斯，除了是足球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他的体育精神

0: 谦逊的态度和长期援助弱势儿童教育和医疗的慈善工作，同样赢得全球尊重。38岁的美斯生涯八夺金球奖，并且在2022年终于圆梦捧起世界杯，还拿着两届美洲杯冠军。今个夏天将为他职业生涯第六次出战世界杯。阿根廷身处 F 组，同组对手有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顺带一提，阿根廷2-0击败洪都拉斯的热身赛都有超过90,000人入场啊！可惜这场波美斯没上到，不知道有没有人嗌回水呢？喂，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九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夜晚8:35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田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者已经超过100毫米，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天文台亦都在葵涌和长洲分别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医管局宣布，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之下，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夜间门诊服务将会停止，已经预约的病人可以在黑色暴雨警告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社署宣布，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所有提供日间幼儿照顾、青少年、长者和康复服务的中心或者服务单位仍然开放，继续照顾留在中心的人士。欧盟正是推进一项提案，要求企业避免供应链出现对华过度依赖。中方批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指欧方举措无助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与欧盟一贯标榜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加是背道而驰。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已经多次展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利益。又反问欧洲的企业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作出的选择，为何变成了过度依赖？而欧方美其名的多元化，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林健又说，中欧经贸关系并非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希望欧方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造福双方企业。英法德领导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并强调俄乌任何停火谈判应该与欧洲和美国协调。会议在伦敦唐宁街首相府举行，英国首相斯基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和泽连斯基讨论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条件。四方在会后的声明提出五项条件，包括俄乌应该以目前战线作为谈判起点，停火生效之后乌克兰应该得到具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在当地部署外国部队，继续冻结俄罗斯资产用作赔偿，以及支持俄乌在美国和欧洲参与下的和谈。翻翻本港，位于荃湾荃景围的荃湾中心总制防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屋苑五栋大厦、部分商场商铺和公众地方停电，约1000户居民无水无电。事发是朝早11点几，当区区议员在社交专页说，初步发现四栋大厦标防火牛起火，管理处安排了承办商进行空气暖路器紧急更换工程，预计明日中午12点半左右才恢复供电。关爱队在屋苑设立了支援站，提供饮用水和手机充电装置。房委会举行周年特别会议，身兼房委会主席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政府过去4年大力提升公屋供应，强调房屋不能停步，科技、居住环境、善用北部都会居契机都是当局努力的方向。有委员关注北都预计可以提供超过500000个住宅单位，希望当局增加区内公屋人均居住面积至8.4平方米。何永贤说，需 虽然近年房屋供应增加，但亦都要做好平衡。房委会已经落实在31-32年度落成的公屋，许可行情况之下，将单位面积增加大约一成。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强烈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半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半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湿度91%，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

0: 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7: 9:08啊，咁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嘅。罗文你好，
8: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7: 咁啊，美国股市咧未开市嘅，咁但系三个指数嘅期货咧都系上升嘅。晏昼嘅时候咧，都已经见佢，尤其是纳指啦，
8: 蠢蠢欲动，
7: 系啦，已经开始回稳晒噶啦。咁啊，嚟到依家咧，即系开市前咧，仲有半个钟头唔够啦。咁啊，已经三个指数都升噶啦。啊，好睇一睇先啦。咁啊，道指期货51,047点，升111点，升幅0.22%。纳指期货29,472点，升446点，升幅1.54%。S&P 期货7,458点，升58点，升幅0.8%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系伦敦升嘅啫，但系升好少，其余嗰两个指数都跌嘅。咁啊，伦敦富时10,373点，升咗5点，升幅0.05%。法兰克福 DAX 24,645点，跌114点，跌幅0.46%。巴黎 CAC 8,191点，跌27点，跌幅0.32%嘅。咁如果我哋睇埋亞洲區股市呢，仍然係下跌㗎。咁啊，譬如好似日經咁啦，跌咗 3.85%， 台灣跌咗 3.5%， 呢個台灣加權
8: 都好少啫，加埋都唔夠韓國嚟。
7: 啊，係啊，韓國呢，哇，韓國呢個南韓綜合指數呢就跌咗 8.3% 到啦，咁啊較為跌得多嘅。咁如果我哋睇返股份上面嚟計啦，咁事實啊就真係跌得多啲㗎啦。三星電子呢今日跌咗 10% 嘅。SK 海力士呢今日啊喺韓國上市嘅，就跌咗 7.7% 嘅。咁啊，如果睇台灣嗰邊呢較為跌得多嘅呢就聯電啦。即係唔係話最多佢啊，即係通常講我哋梗係睇啲近期熱門嗰啲啦，叫做啊。
8: 大啲嗰啲啦。
7: 係啦，聯電呢就大概跌 8% 嘅。其實台積電唔係跌好咗 3% 都唔夠啊。咁啊仲有隻聯發科啦，咁啊跌咗 5.4% 到啦。咁啊 ,softband 都受影响啦，当然就啊咁啊跌咗 6% 嘅。咁所以如果你睇呢亚洲区呢仍然係差㗎，但美股期货显示呢又好似几好喎。罗文你点睇呢？
8: 暂时嚟讲嘅话，期货显示纳指方面嚟讲嘅话，上个礼拜五呢就跌幅就好夸张，大家知道啦，跌咗1,121点，跌幅嘅 4.18%， 跌到去25,709点嘅。咁今日期货方面嚟讲就显示到纳指方面呢有个显著嘅反弹。当然啦，你而家反弹嗰487点都未够上礼拜五嘅跌幅嘅一半，咁但都一个唔错嘅表现啦，起码唔系大跌之后嚟讲再跌多下嘛。上个礼拜整体方面嚟讲嘅话，纳指呢就反复下滑嘅，虽然曾经高位喺27,000点以上，咁但系就即系下跌到落去咧，结果收市咧26,000点以下，得25,700点左右嘅啫。咁而最高位嚟讲去到27,190点，所以上个礼拜嚟讲嘅话咧，其实嗰个跌幅都唔细噶。咁当然即系相对嚟讲嘅话，同个升幅比较嘅话，仲有啲距离嘅，因为你由21,000楼啊冲上嚟咧，冲咗足足系6,000点左右水平，6,000点松啲。咁而家就回翻大约系我谂高低位计算嚟讲，咁啊，大约跌咗1,400点到啦，咁啊，升6,000点，回翻1,400点，都有升幅嘅20%松啲嘅，不过就唔算话真系一个好大嘅跌幅，
7: 0.382都未够，
8: 未有耐，未有耐，净系计嗰个即系0.382嚟讲嘅话，0.382。

0: 紧要啦，你升咗6000点，要0.382嘅话，要跌翻2500啦。
1: 系啊，2000几点啦，
0: 2500啦，你谂下，即系四成，
1: 系啊，
0: 你仲要唔止6000啊，6000几嘅，咁所以即系我谂0.382嘅话，就可能未必出现到啦，因为近嚟讲嘅话，个科技股咧个市底方面嘅话咧，都系每次跌咧都有人执嘅。不过上礼拜五的而且确咧系纳指咧，即系近呢个几年以嚟嚟讲嘅话，比较大嘅单日跌幅啦，系咪？咁呢个好明显啦。咁同但冇办法，其实最其实呢个都系睇翻比例嘅。你谂下呢两。两个月由三月底四月五月反弹数上嚟嚟讲，我咧系讲紧升幅系30%以上，咁所以喺呢个位置嚟讲，我咧回翻少少咧，亦都系比较合比例啲嘅，所以幅度比较大啲咯。咁其实当然礼拜五嗰个触发点咧，嗰个催化剂咧，你就可以讲话系一个 Broadcom 嘅效应啦。博通方面嚟讲，我咧个业绩其实业绩就都 OK 嘅，都系高于市场预期嘅，只不过个指引方面嚟讲就差少少，冇提高到 AI 销售嘅指引。咁但系系咪每季都会提高2027年嘅 AI 销售指引呢？个未必一定嘅。咁但系始终个市场都系有啲唔好高兴啦。咁博通啊挨沽啦，跌咗10几%啦。咁跟住而家见到即系美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上礼拜五咧，再加上就当然亦都有啲消息，包括就系话中东局势又唔好理想啦。跟住仲有一样嘢就系经济过强，就市场过强。担心加息，
1: 但是我今天看了一篇评论文章，其实你说个经济即是那个非农职位增加10几万，其实里面呢再细分呢，其实有一个叫做咩款待旅游相关的、
0: hospitality，
1: 是啦，他说那里呢就增加了7万个职位的、即是请了7万人的，那你四月的时候只是增加1.4万而已那里。咁点解五月会增加咁多呢？
0: 旺季
1: 嗱，当然啦，大家就喺度思考嘅啫。因为点解咧？冇人会话俾你听，究竟即系四月增加1.4万嗰啲人俾啲咩公司请咗啊，或者去咗边度做嘢？其实大家唔系好清晰嘅啫嘛。咁咧就大家应该知道今个礼拜五发生咩事嘅，踢足球啊嘛，世界杯啦。
0: 啊系，
1: 仲有今次喺边度做啊？
0: 美墨加，
1: 冇错啦，
0: 美墨加协议咁样
1: 系啦。咁你谂下，请多啲人好正常、啊。
0: 不嬲五月份都系旺季嘅，因为五月份第一件事咧好得意嘅，暑假未到啦，但五月份咧系毕业季节。五月份你去啲名校附近咧，去纽约州咧，你去纽约市嘅话咧，嗰啲酒店啊贵到吓死你嘅。系啊，五月份系贵过六月份，贵过七月份嘅，因为啲
1: 点解暑假唔系贵啲嘅咩？
0: 唔系佢学校毕业礼嘛，毕业礼好多父母飞过去啊嘛，
1: 系、嘛？5000蚊
0: 嘅酒店房都有人争嘅，系、啊，即系你为咗参加细路仔毕业，
1: 系啊，
0: 系
1: 啊，即系一生一次
0: 嘅
1: 啫嘛，
0: 系咁，所以因此就特别系贵啲嘅。如果迟少少 book 嗰啲，一直 book 唔到嘅，或者要挨到8000蚊港币一晚嗰啲房啦，咁啊，但系问题上就其实呢个都唔重要嘅。嗱，第一件事按翻 paywall 咧，17万几咧。是不是一个好紧张嘅数字呢？即係俾返 context 大家嚟讲，我呢正常嘅浪返 payroll 呢係閒閒地20万嘅。係啦。其实20万呢係 ok 嘅。通常正常经济情况嚟讲呢，20万先开始叫做强劲，20万叫合格，30万先可以担心係一个过分
1: 熱
0: 嘅一个 job report。17万嚟讲我呢而家叫做好好，因为之前係零㗎嘛。係咪？因为之前是 no firing, no hiring 咁样，咁因此就觉得哇，好好多啦。咁市场习惯低嘅时候咧，哇，估紧8万零啫，出嚟17万几，拖咗一倍，好开心啦。但系又未至于话内多到要加息嘅。当然期货市场方面嚟讲，我喺十月份啦，其实咧个期货市场好得意，六月份啦、七月份啦、九月份啦、十月份啦，加息个会议嚟讲嘅话，都幅度好低嘅，去到十月份都系预期得20%啫。突然间十二月份咧就拱到上50几啊，咁所有嗰啲传媒咧就大做文章啦，超过一半机会加息。
1: 系啊，
0: 11月、12月份，当然啦，大家如果你熟个期货市场嘅话，个市场发嚟发去嘅。上次伯威尔试过讲过一次嘢之后嚟讲嘅话，个加息机率咧由70%，嘣一声跌到落去10%。
1: 系啊，我哋见
0: 一日之间系啊。咁呢啲期货市场嘅数字方面嚟讲嘅话，有时我觉得大家未必需要太过在意嘅。再加上50几%系多过一半，50几%咪同50%。50-50差唔多，有几多啫？系咪？同埋呢个数字系发得好紧要啊！仲有就系话，我都讲过好几次啦。呢啲期货市场咧，好多人喺度对冲紧嘅，可能或者喺度赌紧佢个几率上升嘅。因为实际上你买落去嘅话，你唔需要结果12月份真系加息，你先赢钱嘅。你只要

0: 系由 10% 嘅机率买落去，买到佢升到 50%， 你已经赚好多钱噶啦。啊，咁所以好多呢啲原因令到期货市场咧好大波幅。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好准确噶，十月份都系两成几嘅机会加幅嘅啫，突然间十月份跳到五成几。即系唔知有咩嘅唔同嘅原因。当然咧，十月份咧个比较重要嘅月份咧，好多人做对冲嘅。咁但系我觉得就个市场方面嚟讲，我对于加息嗰方面太担心啦。呢个 job market 好少少咁样，又话担心加息，所以令到个纳指跌幅特别大些少，同埋纳指都等紧时间调整啊。咁啊，由四月底个纳指嘅位置几多啊？21,000-27,000点啊？
1: 系啊，低位咯。三月尾四月初，
0: 三月尾嘅时候咧，三月最低嗰日咧系27,000点，冲到上嚟27,000点楼上，27,000去到27,000几，系啦，足足系6,000点有多，升咗三成左右水平。咁当然喺呢个短短两三月嚟讲，升咗咁多啦，好多股票咧，好多呢两月嘅话都升幅，呢两月之间嚟讲升幅过100%，
1: 系啊系啊，
0: 比比皆是，
1: 好多只添，
0: 系啊，就算好似 Micron 啦，其中一只风眼啊 ，Micron 其实。去到上个礼拜五，上礼拜跌咗 16.5%， 但去到上个礼拜五为止嚟讲，跌咗 16% 啊，个年至今嘅升幅仍然系 200%， 咁所以系一个调整咯，借势调整得多啲咯，同埋去到礼拜五，有阵时个市场又担心啲啦，而家礼拜五又担心打仗，
1: 打仗啊嘛，
0: 礼拜五晚打得好行噶，
1: 系啊，
0: 不而家好似改变咯。而家好似又淨化咗好多咯，个油价都回落翻少少咯。
1: 油价依家应该系升少少，但系即系我哋叫
0: 升幅少咗好多，
1: 升幅少咗好多，即系有阵时会好担心啊，升啊嘛咁样。
0: 晏昼升4-5% 噶嘛，
1: 系啊，好似5% 啊，
0: 系啊，4-5% 到啦，起码
1: 系啊。
0: 而家升幅系报有1.7%，
1: 1%多啲咯。
0: 系啊，升过6人钱，楼又升过2人钱，升1.3%。而家楼又系91.74，报有94.71。
1: 系啊，
0: 都系1.47-1.74咁上。
1: 所以就系其实即系相对嘅啫。
0: 系啊，相对嚟讲嘅话，同晏昼嘅油价咧已经系跌咗$3到噶咯。
1: 仲有，其实晏昼嘅时候咧，已经见到咩咧？就系、是、见到个 crypto 都升翻啦。
0: 啊 ，crypto 又稳阵翻啲啦。啊 ，bond yield 咧仲系高嘅，4.532%，十年期美国嘅负债券孳息率，但系都比起之前咧稍微低些少啦。但我谂最重要咧就系话中东局势方面嚟讲嘅话，有些少嘅缓和，同埋根本上就系纳指咧上个礼拜五跌幅有少少过大嘅。咁但系当然啦，到呢刻嚟讲嘅话，究竟而家纳指系咪完全见晒底咧？而家升542点啦，个期指系咪等于话完全脱离危险期咧？又唔敢讲，个市场可以继续好波动嘅，大家要做足风险准备。
1: 是啊，总言之呢就是暂时望埋去个市可能会发都唔出奇。咁但係我相信呢，或者叫以现时判定佢会出现一个好大嘅调整呢，我諗都仲係言之尚早啲。因为啊，你见到啦，特朗普都好紧张啊，个股市一跌啫，佢又走出嚟咩话啊，经济数据好係跌嘅咩
0: 跟住仲好似嘈啊郁十喎。冇理由加息啊嘛而家。
1: 哦，佢讲咗啦，即係佢我諗係俾定啲说话佢听住先。等佢6月10几号嘛，好快㗎啫又係。
0: 咁啊彩佢都傻啦。
1: 係啊，
0: 搞掂咗啦。
1: 咁唔知啦。好，我哋休息一阵啦。
2: 晚上9: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播出。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

0: 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9:22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嗱，咁啊，期货咧就三个都升啊，但系咧纳指咧就越嚟越强。咁啊，道指嗰边嘅期货咧就弱翻少啲，系啦，又系集中晒喺期货嗰边，唔系即系科技嗰边，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啊。即係你見到啲數據啊，即係其實上個禮拜我哋都係咁講噶啦。即係嗰啲數據，譬如第一個嗱，當然嗰啲out咗噶啦，其實都因為第一季啊嘛。咁依家都就快第二季都完結噶啦。但係會唔會突然之間咧，第二季裏邊，喂，第一季嗰啲數據咁靚，第二季你話俾我聽散曬，似唔似先？
4: 唔係個趨勢就唔似啦，同埋好多數據咧前瞻性嘅。嗱，有啲數據當然比較落後啲啦。咁但係你譬如話係嗱就業市場咁樣啦，係咪？
3: 呢啲數據前瞻性啊嘛。
4: 資本開支啦，係咪？大家知道資本開支嘅擔心咁多過大啫嘛。你資本開支咁大嘅時候咧，個經濟前景好難差到去邊嘅。嗱，好似最近期啦，唔係好關美國事啊，但就係美國公司亞馬遜咧就啱啱宣布咗喺歐洲投資好似係200亿欧罗。咁啊，会请25,000个人。咁你啲资本开支咁大喺度，企业喺度使紧钱嘅时候，会请人啦、起厂啦。咁个经济前景唔会差到去边嘅短线？
3: 系啦，你会带动到好多嘅即系行业噶嘛。
4: 起厂起码建筑业好啦。
3: 系啊，
4: 嗰啲跟住你起厂起咩厂咧 ？AI 工厂、即系嗰啲 data center。咁你嗰啲咩光纤好啦。嗱，咁啊 ，Corning 又盘前升9只啦，
3: 系嘛？
4: 又同亚马逊签咗啦。
3: 有冇过翻200蚊啊？依家
4: 康宁而家唔系做碗碟噶，虽然我都仲有一啲康宁嘅碗碟喺屋企度，
3: 我都有噶，
4: 系都有噶，系咪？
3: 啊，通常我屋企都有，
4: 但系佢而家唔系靠嗰样嘢噶啦。
3: 我争啲争少少先200蚊
4: 都。系啊，都差唔多200蚊啦，系咪？
3: 差唔多啦，
4: 今日升9% 啊嘛。
3: 系啊，
4: 依家仲系上礼拜仲系177蚊噶。
3: 系啊，依家本钱就194啦。
4: 个原因就同亚马逊又签咗约啦。之前就对初同你大家讲咗就系、是，哇，我见公司 Meta 同佢签约，讲紧唔知好似2-3月定系上年年尾啊，签咗一个5年$60 million嘅约，就系 supply fiber optics 光纤，跟住 Nvidia 又签约啦，又做策略投资者啦，系咪、又做个 long term strategy partner 啦，跟而家同亚马逊又签一个约啦，又系即系 supply 佢几年嘅一个光纤嘅合约啦，咁啊股价盘前嚟讲又升9% 啦。咁其实呢啲咁嘅情况嚟讲，你个美国经济啊，甚至某程度上嚟讲，类似啲好似日本经济啊，甚至欧洲经济嚟讲，都会受惠噶。美国经济就最明显噶啦 ，data center 系咁起，系咪？跟住起完出嚟嘅话，仲有样嘢，起完出嚟有冇钱赚咧？今日有个 news 就睇到啦。SpaceX 就嚟上市啦、，SpaceX 咧，我老实讲就唔系好敢睇好啦，嗰个股票，系、啦，上市之后嚟讲嘅话，会唔会有机会破底价？听讲佢好似得一倍超额认购
3: 啊，系啊，
4: 一倍
3: 嘅，系啊，市场好失望啊，依家，
4: 系啊，香港啲 IPO 一倍嗰啲，你真系延迟上市有机会
3: 哦，系啊，系啊，
4: 系咁啊，当然我相信 SpaceX 唔会延迟上市，但 SpaceX 有个咩消息呢？ SpaceX 之前呢 Elon Musk 晨早嘅时候呢就起咗个好大啲 center 叫 Colossal。我都唔好识点读啦嗰个英文字。咁啊跟住呢个 data center 呢大到呢系有11万粒 Nvidia GPU 嘅。咁但暂时佢用唔到住嘛。租咗俾 Google。你租几钱？
3: 10亿-8亿一年。
4: 差唔多9亿$2,000,000一个月。
3: 系一个月啊
4: 一个月。
3: 我仲諗住成年都系咁嘅价呢。
4: 9亿$2,000,000，一年系110亿，
3: 系咯，
4: 110亿4,000万上呢样，110亿当佢啊，尾数唔计啦，由佢啦，唔使找，110亿一年
3: 回本咯、
4: 喂，佢嗰啲 GPU 咧11万粒咧，大约预期嘅话，松动啲计咧，都系讲紧45亿美金，
3: 45亿，咁你加埋
4: 啲其他嘢啦，通常嚟讲啊 ，GPU 就要乘2或者乘3到，先成一啲 data center 嘅。咁即係你乘三计啦103亿到135亿135亿嘅厂租俾人110亿嘅一年。
3: 咁其实就未回本嘅，因为佢仲要营运成本啊，各样嘢仲要基建各样嘢啦。
4: 咪乘三个应该好大下㗎啦。人哋保守嗰啲成二㗎，即係你45亿嘅晶片 就可能90億桶 total 嘅成本，
3: 即係起曬廠啊！
4: 起曬廠，你成三係好闊下噶啦，係啦，成三45億晶片，你成啲啲 center 咧係可能要135,000,000啊，135億。45億晶片，135億，135億呢个数字咧都应该几保守下噶啦。咁、你收110億一年，
3: 系咯，
4: 个 contract 33个月，如果做咗收306億，
3: 乜都翻嚟啦。
4: 咁所以有阵时就系、当然啦，即系306億对于佢17,500億嘅总市值嚟讲嘅话，就未必一个好大嘅数字啦。咁、但呢样嘢反映咗就话，data center 究竟赚唔赚到钱咧？系咪？而家譬如 Google 就系唔够data center。就要诶、你唔用住啊，租嚟俾我，好啊，9億2,000萬一个，喂，9億2,000萬美金一个月啊，咁所以都应该几赚钱下噶。而家问题上就系、是，即系所以点解上次嗰个记者招待会嗰方面嚟讲嘅话，喺个盈利报告之后咧，啲记者问Pichai 即系 Google 个 CEO， 而家最有啲咩问题最令到你夜晚瞓唔着觉？唔够 data center， 我最惊呢样嘢，需求就好劲，但我唔够 data center。
3: 爆炸性上升，仲有依家有个消息咧，就话咧，大家应该知道咧，依家全球咧都要搵啲绿色能源噶嘛，
4: 系啊，
3: 但系美国总统咧，依家又拨咗唔知几多亿咧，去资助，你谂都谂唔到呢个行业，煤炭，
4: 嗯，
3: 点解咧？因为佢话唔够电啊嘛。即系大家应该知道唔够电就唔系亚洲区，其实亚洲区好多地方咧系好足够电嘅，但系美国啦、欧洲咧就唔够电嘅。
4: 中国最劲，电力最多。
3: 中国梗系啦，中国就最仲要最平添啊，可能系。
4: 系啊，
3: 仲要平添啊。
4: 系啊，所以喺中国呢个 AI 方面嚟讲，有个最大嘅优点，
3: 系啦，
4: 我哋成日讲就电力够多。
3: 所以就系美国总统点解要拨钱去资助或者叫去补贴啦吓煤炭行业咧，就系因为。煤炭企业咧，佢哋知道即系唔环保嘛，咁佢哋一路收缩紧嘅，其实就，咁点样可以令到佢哋有翻一个叫做动力咧？就系、是、唯有就系由政府去补贴，咁啊补贴佢哋嘅时候，咁佢哋咪可以有钱赚咯。咁你有钱赚先有动力噶嘛，系咪先？你冇钱赚嘅，讲真，你咪慢慢收缩你个业务咯。
4: 系啊，通常嚟讲，我就希望咧可以即系刺激到佢哋，同除咗话即系政府嘅策略出俾钱嘅之外嚟讲嘅咧，你话俾听政府策略支持你嘅，
3: 系啊，
4: 咁你放心做生意，因为其实每个国家都明显噶啦，呢啲即系能源啫，能源不足。是一个好大的问题来的。
3: 他现在就是不够电嘛，你欧洲都是不够电的现在。
4: 是啊。
3: 是啊。
4: 所以他就要 make sure 他的电力为生发电设施就有时不是很困难，但你够不够煤先。
3: 是啊。总之就是想办法去怎样做多一些电力出来。
4: 是啊。那譬如说
3: 是。其中一个行业来
4: 的。美国的话其实核电都非常之多的。不过问题上就核电有时你要起的时候呢个时差就比较耐咯。行行地都3至5年这样。
3: 系啊，
4: 咁所以佢都系应该做嘅呢啲策略性敏感嘅一个工业方面嚟讲，都要 make sure 国家有足够电力发展嘅。尤其 AI 年代，电力系一个好大嘅需求嚟嘅。如果你唔够电力嘅话咧，几多 GPU 都未必有用。
3: 系啊，所以点解要即系射啲即系 data center 上太空就咁解啦，因为有太阳能啊嘛。
4: 系、不过呢个都系几年后嘅事情。
3: 系啊，冇咁快啊，所以依家要解决呢啲问题先吓、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5: 晚上9:30。
6: 第19届健康博览，多款30蚊、50蚊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夜晚8:35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田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者已经超过100毫米，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天文台亦都在葵涌和长洲分别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医管局宣布，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之下，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夜间门诊服务将会停止，已经预约的病人可以在黑色暴雨警告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社署宣布，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所有提供 日间幼儿照顾、青少年、长者及康复服务的中心或者服务单位仍然开放，继续照顾留在中心的人士。欧盟正是推进一项提案

0: 求企业避免供应链出现对华过度依赖。中方批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指欧方举措无助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与欧盟一贯标榜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加是背道而驰。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已经多次展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利益。又反问欧洲的企业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作出的选择，为什么变成了过度依赖？而欧方美其名的多元化，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林健又说，中欧经贸关系并非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希望欧方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造福双方企业。英法德领导人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并强调俄乌任何停火谈判应该与欧洲和美国协调。会议在伦敦唐宁街首相府举行，英国首相斯基彦、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和泽连斯基讨论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条件。四方在会后的声明提出五项条件，包括俄乌应该以目前战线作为谈判起点，停火生效之后乌克兰应该得到具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在当地部署外国部队，继续冻结俄罗斯资产用作赔偿，以及支持俄乌在美国和欧洲参与下的和谈。快快本港，位于荃湾荃景围的荃湾中心总制防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屋苑五栋大厦、部分商场商铺和公众地方停电，约1000户居民无水无电。事发是朝早11点几，当区区议员在社交专页说，初步发现四栋大厦标房火牛起火，管理处安排了承办商进行空气暖路器紧急更换工程，预计明日中午12点半左右才恢复供电。关爱队在屋苑设立了支援站，提供饮用水和手机充电装置。房委会举行周年特别会议，身兼房委会主席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政府过去四年大力提升公屋供应，强调房屋不能停步，科技、居住环境、善用北部都会居契机都是当局努力的方向。有委员关注北都预计可以提供超过500000个住宅单位，希望当局增加区内公屋人均居住面积至到8.4平方米。何永贤说，虽然近年房屋供应增加，但亦都要做好平衡。房委会已经落实在31-32年度落成的公屋，许可行情况之下，将单位面积增加大约10%。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强烈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5度，湿度89%。天文台啱啱喺晚上9:3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8: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7: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8: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7: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8: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9: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10: 在繁忙的闹市，你需要一个心灵绿洲。居士林将会在香港开办行社，并在6月9号于恒生大学演艺厅举行香港罕有高规格的佛学学术演讲会。作为奠定行社在香港传播佛学的位置，想预约演讲会，追求佛学智慧，详情请致电或 WhatsApp 9694-8968。
1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5: 9:38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开咗市嘅，道指咧就比头先最后尾啦，即系叫做期货嘅时间咧，系升多好多嘅。头先仲要升得多啲添啊，依家少咗啦。头先应该超过200点，
16: 头先有200点噶。
15: 系啊，嗱，依家咧只系升120点嘅啫，50,986点，升幅有0.24%。纳指咧就期货嘅时候升500几噶，但系头先都系300度嘅啫，依家咧就仲少啲，25,996点，升287点，升幅1.12%。S&P 5007,433点，升50点，升幅0.68%。咁啊，开咗市之后咧，就欧洲啊反而跌晒落嚟，但系当然啦，跌晒落嚟嘅意思就系伦敦都跌埋咯，头先升噶嘛，103
16: 都系争10几点啫。
15: 系啊，咁啊唔系跌好多，不过伦敦好闷啊，呢轮都
16: 头先升5点嘅，而家跌8点，
15: 系啊，
16: 嗰个来回都系0.1%，
15: 其实好少噶咋，10,359点，咁啊跌9点，跌幅0.09%。法兰克福咧就系24,662点，跌96点，跌幅0.39%。巴黎 CAC 8,195点，跌23点，跌幅0.28%。咁啊，攞埋开出嚟咧，其实就都算系咁啦，有得升啦。但系个别股份其实有啲好亮丽嘅。
16: 系啊，不过嗱，纳指方面嚟讲，而家升幅276点啫。咁啊，同之前咧曾经喺期指嘅时候咧，最后尾开始之前咧，去到500几点。
15: 系啊，
16: 就唔见咗嘅。
15: 即系明显系少咗一半咁就。
16: 少咗一半噶，真系少咗足咗一半噶。咁睇下之后嚟讲会唔会可以做翻好少少啦。咁但系即系亦都有多啲股份咧，最主要咧今次咧就嗱，上个礼拜五嘅就真系跌也晶片。咁啊，今日礼拜一咧升也晶片啦。
15: 系啊，
16: 咁啊，晶片啊主要带动个大市上升。咁啊，升得最劲嘅三剑侠喺个 list 里边嚟讲嘅话，就系 Marvel Technology 啦，升9.2%，287.72啦。咁啊，主要就 Marvel 咧将会入 S&P 500指数成分股啦。咁啊，跟住就 Intel 啦，而家过佢啦，升8.98%，升到108.08，升咗8.91。咁啊，仲有第三名嘅就系 Micron 啦，升咗8.7%，大家都系相差0.几%啫，升咗75.11，去到939.12嘅，今日高位952蚊，咁啊，见到亦都升幅非常之唔错嘅反弹幅度。跟住第四五名咧，就系两只晶片仪器制造 商嘅股份啦，分别就系 Applied Materials 应用材料啦，升咗 6.07% 去480.52，仲有 ASML 咧，荷兰嘅啲光刻机嘅制造商咧，亦都升咗 5.4%， 升咗$88咧，去到$1,729嘅。SanDisk 咧嘅有投厂就将佢个目标价提高嘅，升幅都有4.7%，升$72.91，去到$1,632。仲有上个礼拜跌幅双位数字嘅 AMD 咧，今日反弹翻4%，升翻17.97，去到484.35。Broadcom

0: 上礼拜五嘅一个风眼啦，跌幅都好大噶。今日升翻3.3%，去到398.5元，仲未上到400元，但系就接近噶啦。今日最高曾经试过402元嘅。台积电咧亦都升翻3.3%啦，升翻13.66，去到428元。跟住落去仲有见到思琪有分上升啦，Supermicro 啊，甚至呢个联电上升啦。跟住仲有比较特殊啲就系话，因为 Bitcoin 咧反弹翻啲啊，见到呢个 Strategy MSTR 啦，同埋咧 Coinbase 方面嚟讲都反弹翻唔少嘅，就反弹翻2-3% 左右。啊，仲有。有一只咧就唔系反弹，仲有一只咧就基本上创新高嘅。丽来咧升咗2.5%，升咗27.71，去到1159元。今日高位曾经去过1173元，就系历史高位嚟噶啦。
1: 系啊，咁我哋暂时见到咧有啲即系都唔错表现噶，譬如好似光纤嘅康宁啦，咁啊依家升紧大概5.8% 啦。Lumington 咧就升紧1.5%，咁都有啲，即系呢啲都系相关性噶啦，因为你有亲晶片都实要用到呢啲。
0: 哦，而家可能呢啲所谓叫做系光通讯嘅股份方面嚟讲，我谂光纤嗰啲嘅话，仲紧要过晶片啊，
1: 系啊，
0: 起码紧要过啲 GPU 先。即系啱啱又见到 Corning 咧，头先上一次都同佢讲过啦，同亚马逊又签咗一张数十亿美元合约啦，咁啊数以年计嘅，同埋一次过交货嘅，咁但系都系另外一个咧，令到佢盘前曾经升过9%啊。而家升5%已经缩咗水噶啦，
1: 依家越嚟越重要啊！因为点解？因为啲即系嗰个叫做即系啲晶片啦，咁啊，大家应该知道啦。华为提出咗嗰个偷定律啦，咁佢就将啲晶片一路搭高佢啫嘛。咁你搭高佢，你都要穿嗰个叫做接连接嘅。咁连接咧就因为你越搭越高啊，依家已经去到十几层噶啦，已经。
0: 系啊，
1: 咁你谂下，你越搭得高咧，理论上啊，咁佢会热噶嘛，即系你用紧嘅时候佢会热噶嘛。咁里边咧就用铜线噶，即系有啲用铜嘅，但系依家都唔用啦，已经，因为第一唔够快啊，即系个传送时间唔够快啊，咁同埋热啊嘛，
0: 速度啊，或者嗰个 capacity 都唔够到。
1: 系啦，咁啊唯有咩咧？就唯有用光纤咯。咁光纤唔系话佢唔热啊，但系只不过咧就系可以快啲。啊，同埋个量会大啲，咁同埋帮助到佢更加减少咗个时间延迟啦，咁啊更加，因为依家争分夺秒啊嘛，依家
0: 系啊，你 GPU 越嚟越快，如果你即系啲 communications 唔够快嘅话咧，其实就等于系嘥咗 GPU 速度啦，
1: 系啦，即系等于冇用啫嘛，即系好简单，
0: 即系 engine 就8000转。
1: 系啊，
0: 但系个碌就得15寸。
1: 系啊，或者用路嚟噶路啊，咁你条路唔够阔嘅，你成日都塞车。
0: 系啊，
1: 樽颈咁你、啊、你条路话俾你听可以开几快都冇用噶。
0: 系啊，呢、這个更加好，即系更容易明白嘅一个比喻啦。
1: 咁所以咧就系话啦，点解佢哋一路要咁样去即系改良啦，或者叫提升个效率就系咁解咯。
0: 嗯
1: 啊，咁越嚟越就先进啦吓。咁、啊、总言之咧就系、是、令到佢哋咧可以有一个好啲嘅表现。咁所以变咗嚟计咧就系、是、光纤咧就你点解？呢一年嘅咋，或者甚至呢几个月嘅咋，升到你唔信就系咁解啦。啊，香港都有一只啦，
0: 长飞光纤光缆、
1: 啊、其实仲有一只嘅就系剑桥科技嘅。
0: 哦，
1: 啊，咁呢啲都系，因为剑桥系新啊嘛，所以你见到佢升，咁会着新上市都咁升噶啦，或者佢好多只都系咁升啦。咁你唔觉得有咩特别啊嘛？
0: 长飞就耐啲啦，
1: 系啦，长飞就耐啲，以前哇。成日都见佢十零。
0: 长飞今年升咗几多左右啊？
1: 升咗几倍咯，至少都。
0: 咁强劲啊！
1: 系啊，可以睇一睇啊！今年年初嘅时候啦，即系一月咋，唔好谂住好耐啊！年初嘅时候都系讲紧50元到，咁依家230几啊，今日系啦，234.2噶嘛。
0: 哇，系
1: 系啊，
0: 年初50元，而家200几蚊。
1: 系啊，仲有啊，你唔好谂住话，咁系依家先升，其实唔系噶。你望下佢咧，大概嗱，即系我哋又唔好讲得太远啦。你2025年同依家都系讲紧一年到嘅啫，其实2025年啊年头嘅时候系讲紧10多元嘅咋，
0: 哇，系咁佢
1: 11-12元啊，以前仲平啊几蚊啫嘛，
0: 哇，咁佢升幅真系一啲都唔比康宁差、啊，
1: 唔差，因为即系香港啊，唔系有只剑桥上嚟嘅，其实就系得一只嘅啫嘛。
0: 哦，咁啊系，嗱，康宁嘅话而家升到咁嘅水平咧，即系一年计升咗273% 啦，应该就同佢有啲距离噶啦。年初至今升咗116%，咁但系以呢个光纤股，即系当然以个股份嚟讲，升幅就好唔错啦。
1: 系啊，
0: 但同香港呢只长飞光纤光缆嘅话咧，都仲系有少少距离啦。不过

0: 嗰、那个长飞光纤光缆咧，似乎个 P E 就比较贵少少咯，
1: 系贵啲。但系因为内地地方大啦，加埋香港啊，同埋亚洲区啦，我谂好多嘅，即系甚至仲有中东啊，或者其他啲地方啦。咁香即系呢一间咧，其实佢有成本优势啊，同埋有一啲叫做利好嘅因素嘅。
0: 嗯，
1: 吓，因为、你谂下，即系内地同埋香港都大把有得做啦。
0: 系啊，咁啊嚟咗美国嘅话咧，升得最劲一只光纤咧，即系好多散户都熟悉嘅 LITE Light 啦、Lumentum 啦。今日升幅就唔算太多，咁啊升 1.9% 啫，因为今日个主角去咗 Corning 嗰度。咁但系实际上咧，52周嗰个 range 咧就好得人惊嘅，最高去到1085蚊，而家880蚊左右啦。但系佢旧年最低嘅位置嚟讲就80.39蚊嘅啫，
1: 升咗十倍啊。
0: 系啊，所以如果你话睇翻佢一年嘅表现嚟讲嘅话咧，而家升咗980% 嘅。咁啊，呢条 day 年初至今咧都系升138% 啫。如果年初至今嚟讲嘅话，就同长飞咧就可能仲有啲少少距离嘅。咁但系呢啲光纤股嘅话都升得非常之唔错噶啦。当然暂时嚟讲嘅话，呢啲全部啲光纤股咧，由于升幅又急咧，暂时一个市盈率嚟讲嘅话都比较高少少嘅。LITE 咧，就算计预计市盈率嚟讲嘅话，都有56倍嘅，已经见到盈利方面嚟讲啊，急升大约3倍左右噶啦。系啊，等等仲有56倍 P/E 左右嘅。咁当然啦，你话即系一个升盈利升200% 嘅。咁啊，个 P/E 56倍系咪好贵咧？又见仁见智啦。仲有问题上就系话，而家睇佢哋个款咧，就类似啲 memory 一样咧，嗰个盈利继续上升紧嘅，未停嘅，未见顶嘅。
1: 个价格都系升得好紧要嘅，又系。
0: 系啊，咁啊，
1: 又系好似倍声咁样升法嘅。
0: 系啊，咁啊，同埋就不过相对嚟讲，光纤似乎佢哋一个即系供不应求情况，就好似稍微冇咁严峻。
1: 唔系光纤供应咧就多好多间啊嘛。
0: 嗯。
1: 即系你记忆储存体咧，就主要3间，再加埋内地仲有，内地有噶咩长江啊定咩啊？
0: 但如果高端咧，去到 HBM 三 HBM
1: 嗰啲未得，
0: 咁可能得3-4间。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咧，当然咧，成个记忆体啦，因为上边高端嗰啲已经系扯晒去 AI 度咧，
1: 系啊，
0: 低端嗰啲一样照做得好好生意，
1: 系啊，
0: 因为本来 Micron 做低端嗰啲唔做啦。
1: 咁所以咧就话咯，你唔好谂住话，咦喂，系咪做得冇咁高端嗰啲冇生意？都唔系噶，一样有啊，大把，唔使担心啊，因为一样需求啊嘛。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2: 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佩恩医生，关节痛的问题持续多个礼拜，吃了止痛药都未能够痊愈，建议病人是尽快向风湿科医生求诊，因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会引致关节痛，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关节炎或者红斑狼疮都可以引致关节长期痛的原因来的。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5: 放手！
6: 系咁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4: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7: 今日我又赚咗啦！
8: 你睇，
6: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9: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0: 要有平又抵，梗系跟要财啦！买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少平台快，唔少沙士报价快，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相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2: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13: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5: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系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2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今晚美国股市咧暂时啊都稳升啦。咁啊，道指咧就升翻大少少，咁纳指都升翻大少少嘅，不过就唔系话十分显著嘅啫啊。道指51021，升154，升咗0.3%。纳指26014，升305，依家跳一跳啦，26022，升312，升幅1.22%。S&P 5007442，升58，升幅0.79%。咁啊，欧洲方面咧，咁啊，伦敦又上翻嚟啦，但系就升4啫，10371，升0.04%。法兰克福 DAX 24644，跌咗116，跌幅0.46%。巴黎 CAC 8204，跌14，跌幅0.17%。我哋睇埋油价啦，咁啊，油价咧就越升越少啦。布油93.95美元一桶，升咗0.92% 嘅啫。头先咧，美国未开市嘅时候咧，都有超过1%嘅上升啦。
2: 柳油有4-5% 升幅。
1: 系啊，晏昼候升好多啊。咁啊，柳油咧就90.74美元一桶，只系升0.22% 嘅啫啊。咁啊，睇埋呢个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4.534%，咁啊跌咗0.002%嘅。咁啊，金价咧就升好少嘅啫，差唔多等于冇升乜就系噶，4365.5美元就一安士啦。银价就跌噶，68.81美元就一安士，跌咗0.42% 嘅。咁啊 ，crypto 咧今日就好翻好多啦 ，bitcoin 咧63765啦，咁啊升咗2444嘅，咁啊升咗接近成4%。咁啊，
2: 暂时好似喘都喘定咁啦。
1: 是啊，即是落到60000咁就係㗎啦。咁啊，以太币呢就1686.47，咁啊升咗75.7，咁啊升幅有4.7% 嘅。嗱，咁啊罗文啊，学你话斋啦，真係啦，市况呢就一尾都仲係即係跌又系嗰啲，升呢又系返嗰啲啊。但係呢即係都几驚㗎喎，真係突然间可以或者叫一个消息啦，咁讲真由咩啊博通开始。跟住就传过嚟亚洲今日都未停，但係返去美国呢就好返好多啦。咁但係升呢又系嗰啲升㗎咗喎，比较简单，你见到 MU, 啊 ,ARM, 啊 ,AMD, 哇呢啲跌起上嚟好似唔系人咁搵，但係升呢又系唔系人咁搵㗎喎，真系。
2: 唔系有啲嘢呢，即系我諗好似揸车都一样啦，或者你行路都一样啫，唔系过揸车嘅话。有啲嘢你要望远少少嘅，你望得好近，望住嗰日，哇，系搞错跌10%咁样，
1: 好惊啊，真系，
2: 好惊。你望远少少，喂，佢升咗500-600上嚟啊，由300-400，咁啊跌翻100-零蚊，都唔系好离谱嘅事情啫，系嘛？
1: 其实即系相对嚟讲嘅话，调整幅度唔多
2: 嘅，系一个合比例嘅调整幅度咯，proportional 咯，系咪？咁当然啦，你话哇，系咪应该嗰阵时1080嘅时候沽咗呢个 micro 咧？咁样1089咧？咁样咁呢啲，如果你沽到即系个 record high， 跟住 record low 买翻嘅，你都等于印银纸一样啦，都唔需要走嚟电台讲嘢啦，系嘛？不如匿埋印银纸啦，系咪？你个 account 仲要谂办法点样蚀翻啲钱，唔好俾人睇到你原来系穿越过嚟咁样，day high 买 day low 揸咁样，day high 沽 day low 揸咁样啊？咁啊，但系问题上就系好似我今日咧，同我 share 咗篇报章杂志报章嘅文章啦，都讲得啱嘅就系话喂。呢啲即系如果你系之前一路 hold 得住赚尽咗幅度嘅，星期五嗰啲人就即系理论上，当我嚟讲我咧个 paper loss 最大噶啦。
1: 嗯。
2: 但系你系咪会惊咧？即系如果你系旧年买 micron 嘅，旧年买 AMD 嘅，升几倍之后嚟讲嘅话，咁或者系你咪好后悔？点解我冇喺上个礼拜沽咗佢咧？咁样啊，连升9个礼拜啦，我都检讨紧噶。咁上个礼拜连升9个礼拜啦，咁样系咪应该系时候 take profit 咧？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呢、这个 take profit 嘅做法呢其实早喺一个月前就 take profit 㗎啦。嗱最多限度呢五月尾啦或者五月份啦。四月份弹咁多啦五月份升到26000啦升到破新高啦系咪应该沽咗佢呢咁样。咁有时啲嘢你真係想长线投资赚尽少少呢就好难想捉埋呢啲波幅㗎啦。呢啲波幅都捉得埋嘅话呢老实讲就嗰啲绝世高手呢都应该系匿埋嚟到发达㗎啦都唔同你讲嘢㗎啦。
1: 咁梗系啦。总言之就系好难会捉到最高位。同埋最低位嘅，
2: 系啊，就算相对唔好话最高啦，你真系好叻地噶，冲上嚟嘅时候700蚊唔沽，800蚊唔沽，900蚊。

0: 唔沽一千蚊，唔沽1050蚊，你先沽威钢嘅，你仲唔系穿越嘅？
1: 系啊，即系唔系属于呢个年代
0: ？Back to the future 咯，
1: 系咯，一早已经知道晒噶啦，根本就
0: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同埋呢啲嘢都冇 valuation 股噶。喂，你而家讲紧 Micron 咧，系咁以咧预期2027年咧赚100蚊，其实我都唔止噶。啊，6月24号出业绩噶啦，而家市场出边嚟讲，我普遍预期咧 Micron 咧，六月份嗰个季度，即系第二季度咧，应该系就会系赚大约系19蚊到20蚊美金左右一股嘅。咁啊，到时睇点啦，我就怀疑佢唔止噶啦，我就怀疑佢有机会去到23蚊至25蚊一股嘅。咁如果真系出现嘅话咧，不过讲真啦，而家市场方面嚟讲，所谓19蚊一股咧，都系一个面数嚟嘅啫。实际上嗰啲真真正正嘅即系高要求啊，都已经估紧22、23蚊噶啦。咁所以你话如果去到真系结果出嚟系23蚊以上、25蚊以上嘅话咧，咁可能会令到 Micron 再有上升空间咯。但系简单嚟讲嘅话咧，你而家预期紧2027年赚100蚊一股嘅话咧，咁你去到1000蚊又好，900蚊又好，都系9倍、10倍左右嘅市盈率啫。
1: 系啊，总之就系我哋一路都讲紧啦。虽然个市况升咗好多，但系有好多经济数据啦，甚至企业个盈利上面咧，嗱，当然，你话啊，你净系睇住今年第一季个盈利咁爆炸性，咁梗系高啦，系嘛？咁但系好简单，我哋头先都讲咗少少啊，即系你睇翻啲企业嘅资本开支啊，或者啊啲企业出嚟咧，你依家甚至阿黄仁勋喺韩国都系噶。佢都讲咗好多话俾你听噶，根本佢哋所有嘅生意都做唔切咁滞，真系。
0: 系啊，
1: 咁你可想而，喂，佢唔系话专登个市跌，佢先至走出嚟讲噶嘛？佢一路其实喺台湾又系咁样讲，甚至佢自己本身喺美国嘅时候都系咁讲啊。一路佢都冇，即系冇睇淡过啦，叫做啊。
0: 系啊，
1: 咁你可想而知就系佢会唔会第二季呢啲企业嗰个盈利突然间断崖式咁样下跌咧？
0: 系啊，
1: 应该就唔会咯，
0: 机会就唔大啊。
1: 系啦，即系你话比第一季可能赚少啲系唔出奇嘅，
0: 增长慢少少。
1: 系啦，但系我唔相信佢会话，哇！你第一季赚5蚊，第二季可能赚2蚊、3蚊咁样，我唔相信啊呢样嘢。咁所以咧，你话个市况当然调整系正常嘅，只不过就系唔相信佢会有一个叫做好夸张嗰个叫做即系倒水式下跌啊，叫做咁嘅情形咯吓。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晚上10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夜晚一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大约一个钟，是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目前是继续生效。天文台说沙田区有大暴雨，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而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的雨量。渠务署又说截至夜晚9点确认4宗水浸报告，位于天水围聚星路、新田永平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增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现正处理水浸个案。港铁就说由于天气不稳，黄大仙、彩虹、鲗鱼涌和深水埗站都有出入口，要暂时关闭。国家主席习近平搭专机抵达北韩首都平壤，展开为期2日的国事访问，并且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在锦绣山迎宾馆举行会谈。习近平说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发展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建议，包括中朝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

0: 明发展，并且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基础。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说，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北韩将会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金正恩早前在今日城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并鸣放21响礼炮，两人共同登上检阅台，检阅北韩三军仪仗队。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 7.8 级强烈地震增加到32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地震伴随多次6级以上的余震，并引发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并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朝早大约7:30，震源深度33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最初公布地震规模是 8.2 级，其后下调到 7.8 级。强烈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和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有商场和学校设施倒塌。地震亦引发山泥倾泻，南部一条乡村有13个村民丧生。粤车南下安排将会扩大到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新增城市的粤车在今个月15号会先获准使用口岸停车场的二泊飞服务。下个月25号起，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的粤车就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会将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到200个，目标明年第一季或之前将措施扩展到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衷心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大力支持，稳步推进粤车南下，认为目前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的申请策略推进有关政策，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香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迈向新台阶。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湿度93%。天文台喺10:0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

0: 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界定为讲堂，冠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嘅舒怀空间。
2: 宋朝有一位理学家叫做王阳明，别号守仁。根据《王阳明外传》的记载，王阳明的前生是一位和尚，所以他自小就喜欢去遍游佛寺的。王阳明有一天来到一间佛寺，他参拜过大雄宝殿之后，来到圆通殿旁边的寮房，见到一间房间双门关闭，而且在门上贴有十字封条，上面写着生死关三个大字。关房的左旁有一尊护法韦陀尊天菩萨，右旁的墙壁记录了闭关的年月日。所谓闭关，即是和尚发心将自己闭关在房间之内，每日精进修持、念佛、静坐或者修波州三昧等等。普通闭关是规定一个时间的，或者是半年为期，一年、三年乃至五年为闭关期。在闭关的时期之内，是不准人进入关房之内，亦都不准闭关的人和外界接触的。他的目的是要集中精神修学佛法。王阳明觉得很奇怪，就问庙里面的当家师了。当家师就说了，我们以前主持老和尚在这里闭生死关，50年前已经圆寂了的了，但是他吩咐任何人不准入去，他说将来会有人开关的。当时王阳明是当地的大官，他很好奇地一定要开关门入去看一看。庙内的当家师没办法，唯有照办。当关门一打开，王阳明见到里面有一位老和尚在床上打坐，但是全身已经僵化多时，面上栩栩如生。最奇怪的呢，这位老和尚的面相和自己的面相是一模一样的，在旁边的墙壁上还有四句话：50年前王守仁，开门犹是闭门人，精灵否后还归服，此信禅门不坏身。原来关房里面亦都是叫做王守仁，是50年前已经圆寂的老和尚，他的俗名亦都是叫做王守仁。50年后开关的人呢，就是王阳明，别号王守仁。王阳明是这位已经去世的老和尚的后身，所以偈语说50年前王守仁，开门犹是闭门人，精灵否后还归服，此信禅门不坏身。以前的王守仁投胎成为现在的王守仁，精灵在六道轮回之中不断轮转，生生世世延绵下去。但是这个老和尚因为有禅定的功力，不单有神通预知自己死后会投胎成为另外一个人回来开门，还收到有禅门不坏之身。这件事情是记录在《王阳明外传》里面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十点十一分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就睇一睇美股啦。美股咧，暂时咧就有少少叫做扩大咗升幅嘅，不过都唔算话太明显噶吓。咁啊，道指51050点，升咗184点，升幅0.36%。纳指25975点，升咗266点，升幅1.04%。S&P 500,7436点，升53点，升幅0.72%。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多咗个巴黎 CAC 咧都上升啦。咁但系啊，德国咧都仲系跌，

0: 不过咧跌少好多啦吓，咁啊，伦敦富时10375点，升7.59嘅，升幅0.07% 啦。法兰克福 DAX 咧24699点，跌59点，跌幅0.24%。巴黎 CAC 8228点，升9点，升幅0.11% 嘅。咁我哋睇埋美元啦个情形啦，咁啊美汇指数咧就今日晏昼都仲喺100楼上啊，依家99.96。咁啊，相对咁样同琴日比较咧，就跌咗0.11% 嘅。咁啊，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538，日元160.09，英镑1.3346，瑞士法郎0.7970，加元1.3944，澳元0.7051，新西兰元0.5814，人民币都仍然好强啦，6.7805嘅。咁啊，罗文啊，升幅又开始扩大翻啲啦。
1: 是啊，升幅就扩大一少少啦。不过暂时嚟讲话，升幅同期货市场呢都有啲分别嘅，冷静好多。而家纳指升200几点啫，道指升100几点啫。同上礼拜五嚟讲嘅话，纳指跌紧过千点嚟讲嘅话呢，而家升返200几点呢，相对嚟讲都唔算一个太过分大嘅反弹。咁甚至就严格嚟讲都系得个20%左右。咁我觉得就即系都仲系比较冷静少少，因为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呢，都可能仲系担心紧究竟呢个系咪一个即系所谓股灾嘅开端呢。咁亦都有评论讲过就仍然担心就喂这个 SpaceX 上市啦嘛。SpaceX 上市有好多嘅唔同嘅睇法啦，有啲我唔系代表一定赞同啊，有啲系担心就系话啊，嗰啲 SpaceX 上市之后嘅话咧，首先你系集资750亿美金啦，咁啊会抽干咗个美股个资金堂啦。咁我觉得就吓美股每日上市，每日成交几千亿美金嘅，会唔会750亿就咁容易抽干咧？我有啲保留啦。咁亦都有啲人讲过咧吓，即系就话啊呢、这个美股呢个 Space 上市之后啦，成功上市嘅话咧，啲投行咧就唔需要即系支持住个股市啦。咁佢哋一掹走啲支持嘅话咧，个股市就可以跌啦咁样。咁我谂呢个睇法嚟讲，我第一件事就系、是。个逻辑有啲问题啦，你 Space 上市之后嚟讲嘅话，啲投行仲继续要撑喎。如果佢哋靠佢哋撑嘅话，因为点解仲有两只更加大嚟紧嘅
0: 嘛？系啊 ，Anthropic、OpenAI。
1: 系啊，咁你话咁就如果你咁嘅原因嚟讲，我就起码等埋嗰两只先啦。呢、这个三大嘅，咁喺三大嘅系咪等于会一定会拉到个资金池冇晒咧？又我啲保留，因为点解咧 ？Google 集资800亿美金啊，虽然唔系 IPO 啊，二手咁样嚟到去卖股份。超额认购啊，结果佢选择850亿美金啊，
0: 股神都认购100亿。
1: 系啊，呢个巴郡虽然而家唔系股神做 CEO 啦，都仲系做个 chairman， 都认购100亿美金。咁100亿嘅投资喺 Google 方面嚟讲嘅话，我谂啊 ，Greg Abel 咧唔多唔少都问过下股神嘅最低限度都默许先得嘅，系啦、啊。咁所以我觉得就即系呢啲谂法嚟讲嘅话咧，Space 上市之后咧，系咪可以守得住上市价咧？我有啲保留嘅。不过佢守唔守得住，做得好唔好嚟讲嘅话咧，就算佢。上市之后咧，升破又好啊，跌穿又好啊，同个整体 AI 嗰个基本因素无关嘅。因为点解咧 ？SpaceX 咧嘅 AI 含量暂时嚟讲，佢生意额咧系好低嘅。SpaceX 最赚钱嗰叫咧 Starlink， 暂时嚟讲个 XAI 咧个赚钱幅度系低得好紧要嘅啫。咁啊，另外一样嘢就当然啦 ，SpaceX 就系本身运啲火箭上去啊，运啲卫星上去啊。Starlink 方面嚟讲嘅话，生意就都好多啦。咁但系我觉得唔需要太担心呢啲地方上市之后嚟讲嘅话，可能跌咧会影响到个市场气氛，但呢个同个AI 嘅实质基本因素系无关嘅。咁所以就。算佢上市之后嚟讲，我影响到气氛，令到股市出现多少调整，都未必需要太担心一个长时间问题咯。
0: 咁啊，再睇咧就系啲药业股都仲系好靓仔，即系虽然个市况有啲跌啊，但系完全对佢哋好似冇乜影响。嗱 ，Merck 咧就升咗大概1% 度啦。咁仲有边只啊？好似新高啊！嗰只 Lily 系咪新高啊？
1: 丽来系新高嘅，今日去到1173.69，高位1182蚊，系历史新高。咁啊，今日升幅系3.7%，升咗42.03。咁最主要就系话咧，见到丽来嘅一只口服减肥药，即系最新嘅范达油啦，出嚟个试验结果咧更加理想，咁啊预期咧个效用更加好。咁啊，因此咧就帮助咗个股价啦。上个礼拜其实已经升紧噶啦，上个礼拜就系即系丽来嘅高层出嚟讲，佢哋减肥药方面嚟讲个 windfall profit 咧，即系赚好多钱咧，佢哋会继续揾地方投资，买其他有一个 promising 嘅，有个好好嘅将未来嘅销售嘅未来嘅药品。所以因此佢哋嗰个拼购活动咧，继续会频繁嘅。咁啊，呢个咧都系对个股市方面嚟讲有个强心针。再加上本身而家最赚钱嘅旗舰产品啦，呢、这个咁杀食嘅减肥药。出埋呢个口服药，呢个口服药出嚟嘅效果又唔错，咁所以因此咧帮助到丽来咧再创新高。不过话时话有另外一只细。

0: 间嘅减肥药公司咧出咗嚟啲业绩啲数字就唔好嘅，咁啊今日咧就跌咗，曾经喺盘前跌咗 25% 嘅，因为嗰间公司就比较细嘅，主要靠呢只减肥药嘅，咁出咗嚟嘅结果有成四成人咧出现一啲副作用呕吐啊咁样咧，即系证明呢个呢只减肥药可能上市商业化机会比较细啦，咁因此就个股价就挨沽嘅。相反嚟讲嘅话咧，啲做得好嘅减肥药嘅话咧，历来咧系升得唔错，咁啊继续创新高，不过变咗咧就即系想再想趁低位吸纳嗰啲，暂时就等等啦，我谂
1: 系啊，哇！上一次都跌得好紧要嘅，跌翻落嚟800几蚊。
0: 系啊，上一次担心话佢一个减肥药竞争力越大啊，又担心话佢可能之后即系无以为继啊，咁啊个股市跟住俾人 downgrade 咗咧，就跌到去800几蚊咯。咁嗰阵时如果买到嘅话，而家都有个唔错嘅升幅噶啦。咁啊但系就暂时嚟讲嘅话，历来个升幅就好强劲。今日除咗科技股反弹之外嚟讲嘅话咧，其中一个主要嘅升幅嚟嘅。
1: 仲有嘅就当然啦，咁啊，今个礼拜尾咧就呢、一个即系世界杯啊，咁都掀起热潮嘅。通常嚟讲咧，大家个焦点咧就会摆喺两三样嘢嘅啫。咁啊，如果计上市公司咧，通常讲就会睇下啲体育用品啦，
0: 运动服装啊，
1: 系啊，另外仲有啲啤酒咯，仲有
0: 系嘛，
1: 系啊，香港呢边有阵时都会有啲啤酒股炒下嘅。
0: 哦，
1: 咁但系运动服服装咧，就当然系啲品牌嘅，即系竞争好激烈噶啦，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啦，你净系睇下嗰个即系比赛场地都挂晒好多啲品牌嗰啲啊，有 A 字头，
0: 有 N 字头啊，有 Q 字头啊，
1: 系咯，总之好多 P 字头嗰啲啦，就有，不过 A 字头多啲嘅通常都。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啦，翻嚟再睇下呢啲股份究竟个情形系点样啦。
2: 外執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3: 晚上10:20，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在繁忙的闹市，你需要一个心灵绿洲，居士林将会在香港开办行社，并在6月9日于恒生大学演艺厅举行香港罕有高规格的佛学学术演讲会。作为奠定行社在香港传播佛学的位置，想预约演讲会，追求佛学智慧，详情请致电或 WhatsApp 9694-8968。
6: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7: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1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嗰、那个升幅咧都系维持住啦。道指51022点，升155点，升幅0.31%。纳指25936点，跳一跳啦，25939点，升230点，升幅0.89%。S&P 500。7427点，升44点，升幅0.59%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仍然都系德国未能够上升噶吓。咁啊，法兰克福 DAX 24660点，跌99点，跌幅0.4%。伦敦富时10371点，咁啊跳一跳啦，10369点，咁啊升1点都唔够嘅，升幅0.01%。巴黎 CAC 8224点，升6点，升幅0.07%。咁啊，罗马咁啊，世界盛事啦，咁啊，礼拜五啊开波啦，呢个世界杯。
0: 睇美股嘅时候可以睇埋波，
1: 系啦，
0: 闷，
1: 因为佢哋全部喺晒，今次喺全部喺晒美洲嗰边举行啊，嗱，咁啊会唔会真系有帮助咧？咁Nike 升 1.61%， 如果喺道指成分股嚟计咧， 喂，今日原来佢系第二大升幅、啊，
0: 一啲都唔差噶啦，
1: 系咯，一啲都唔差、
0: 啊。系啊，今日即系算系咁噶啦，即系传统股份方嚟讲，道指升幅始终都唔算好大啊嘛，所以道指嚟讲嘅话，佢有即系、就是、有翻一两个 percent 升幅嘅话，算做比较好少少噶啦。最高升幅嘅道指成分股嚟讲，都系 Cisco 升 1.8% 啫 ，Nike 排第二 1.58% 嘅，另外药剂 Merck 咧排第三，石油股咧，佢油价都有少少升幅啦，所以呢个 Chevron 亦都排第五嘅。咁整体方面嚟讲，我咧见到 Nike。咁都算唔差，但系 Nike 嘅股份咧，问题上就系长期都有少少积弱啊。始终其他对手方面嚟讲，竞争能力又强啦，而佢自己嘅话喺个产品方面嘅话，似乎都仲系未能够完全摆脱到个产品设计嗰方面唔系好受市场认真深受欢迎嘅情况咧影响到嘅。咁希望佢可以做翻好啲啦。但暂时嚟讲嘅话咧，今日算做翻好啲，咁啊升翻升翻一点五七%，升咗七毫子去43.68嘅。
1: 嗯，咁啊呢扎即系。即系真系有冇机会趁住啲热潮咁样有机会即系炒下又好啊，或者叫帮佢哋改善到嗰个营运状况咧？
0: 我觉得即系当然啦，始终个生意方面嚟讲嘅话，有机会大高少少嘅。不过问题上就系话，即系喺个全球足球方面嚟讲嘅话，都。我唔知道即係你譬如话係有時我可能佢哋可能已经有一定嘅即係好长时间嘅渗透率啦。咁而家系咪话世界杯会令到啲人再对足球疯狂咗买多啲踢波啊或者运动嘅用品嘅机会嚟讲我呢我就担心未必帮助到 Nike 太多。因为始终你见到个股价啦由70几蚊一路碌落嚟啦碌到而家40几蚊。低位叫做有支持嘅咁但问题上就係跌咗咁耐呢跌咗成年咁上下时间嚟讲我呢甚至其实你要严格讲返嘅话其实个跌幅呢可能即系由五年前已经开始噶啦，最高嘅时候咧，去到五年前咧，2021年嘅时候咧，去到成179蚊嘅，一路系咁反复跌落嚟嘅时候咧，都反映咗佢嗰个基本因素咧，都系有啲即系唔系太嘅理想嘅情况啦。咁近期亦都去到40几蚊呢啲位置，虽然个低咧，个底咧就好似有少少暂时打到底咁嘅情况啦吓。咁但系你话佢始终都唔系一个即系当增长嘅股份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我就会怀疑。佢咧，即系就算受惠于呢啲即系特别event 嘅效应嘅话咧，都未必系佢最受惠得多咯。
1: 系咯，咁总言之啊，就呢一扎咧就竞争得好紧要嘅。咁另外仲有嘅就系睇下内地嘅市场咯，当然就因为内地人口多啊，咁啊睇下究竟佢哋喺内地做得好唔好咯。
0: 系啊，内地都做得麻麻地啦，即系内地而家又中意啊国产替代，系咪？咁而家內地啲人開始唔係淨係盲目咁睇嚟喎，佢覺得喂國產嘅性價比好喎、
1: 啊，
0: 係啊，咁當然經濟情況又唔算係特別好強勁啊，內地咁經濟咁更加會比較即係
1: 競爭激烈咗咯，
0: 競爭激烈咗啦，嗰、那個價錢方面嚟講，因素係比較重要咗啦，咁呢啲外國品牌嘅話咧，其實都仲係暫時都仲係比較困難嘅，所以我覺得就除非你個別比較細啲，即係零即係比較突然間係即係啲比較唔係太大嘅牌子啊，咁你喺個高端市场嘅话，都仲有机会可以攞到个好增长。呢啲始终系比较大众化啲嘅中价牌子嚟讲嘅话咧，都仍然系有佢一定嘅困难喺度咯。
1: 安咧都麻麻地啦，安今日个股价就跌咗0.5%唔够嘅。安又冇你冇谂住话啲跌五就好少咁样，其实佢高位啊，哇都唔知系几多咯，真系望一望先。哇，安系最高几多钱啊？60几啊？64啊，依家得30几蚊嘅咋？
0: 系啊，安有个问题上就系佢即系之前有段时间咧就好行嘅，跟住所以就因此就开始有啲即系回调啦。
1: 吓、啊，即系竞争啊，好多因素啦、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十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夜晚先后发出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大约一个钟，亦都是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天文台说，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夜晚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沙田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渠务署话，截至夜晚九点，确认四宗水浸报告，位于天水围聚星路、新田永平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曾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现正处理水浸个案。目前已经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地点。港铁话，由于天气不稳，黄大仙、彩虹、鲗鱼涌和深水埗站都有出入口要暂时关闭。国家主席习近平搭专机抵达北韩首都平壤，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并与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在锦绣山迎宾馆举行会谈。习近平说，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建议，包括中朝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并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基础。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说，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

0: 未有的巨大变化，北韩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金正恩早前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并鸣放21响礼炮，两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并检阅北韩三军仪仗队。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 7.8 级强烈地震增至32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地震伴随多次6级以上的余震，并引发最高约 1.4 米的海啸。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并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朝早大约7点半，震源深度33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最初公布的地震规模达到 8.2 级，其后下调到 7.8 级。强烈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和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有商场和学校设施倒塌，地震亦都引发山泥倾泻，南部一条村庄有13个村民丧生。粤车南下安排将会扩大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新增城市的粤车在今个月15号会先获准使用口岸停车场的二泊飞服务。下个月25号起，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的粤车就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将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到200架，目标明年第一季或之前将措施扩展到全广东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衷心感谢中央以及广东省政府大力支持，稳步推进粤车南下，认为目前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香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迈向新台阶。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半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半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嘅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呢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嘅副学位同学士学位课程，仲有机会喺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8: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烫晒，有白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4: 10点38分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就升大咗好多、啊，纳指系纳指啫、啊。
15: 道指都升大少少嘅，148点升幅，道指51015点，纳指就升咗358点，升1.4%，26068点，升翻上翻上26000点啦，
14: 350几点升幅啊，359啊升，
15: 系啊，咁讲埋标普啦，标普五百指数亦都升咗0.8%，升61点嘅，去翻7445点，咁啊重上7400以上，咁另外，
14: 但系欧洲唔得嘅，点解啊？不过佢就真系冇乜科技类或者叫少啦，嗱，三个指数都跌嘅。咁但系又唔系话真系跌好多种啦，尤其是就伦敦啦，你见到佢成日都10350几点嘅，10350点跌18点啫，跌幅0.17%。咁啊，巴黎 CAC 咧就跌得较为多啲，24613点，升咗跌咗145点，系跌145点，跌幅0.59%。巴黎 CAC 8203点，跌15点，跌幅0.18%嘅。
15: 但是道指升了 0.3%， 标普升了 0.9%， 纳指升到 1.43%， 但是有一个指数升2%的，纳指100。
14: 哦，
15: 是啦，即是证明这个大股份方面来讲的话，由晶片股的大股份比较多呢，本来不大都变大啦， Micron 都1万亿啦，咁即是不大都升到大啦，一年升10倍的话就有1000亿上到1万亿啦。咁所以呢就即是纳指100方面来讲就反映了呢，越大的科技股呢其实越容易捕捉这个 AI 的浪潮。所以因此受惠比较多啲。所以纳指100今日升幅方面来讲的话就明显高于纳斯达克指数嘅。纳斯达克指数都不错的啦 ,368点升幅有 1.43%， 但纳指100嘅话即是平时你报期货呢就是纳指100期货嚟嘅，就29552点，升幅594点，这个同开市之前的升幅是很接近的。嗰阵时都系升紧500几点左右嘅，而家佢都系超过开始前506、507最大的升幅，而家升到509点，升2%嘅，甚至就见到咧，英伟特咧，即系 Nvidia 咧，我哋两个都有嗰个股份啦，升到 1.59% 咯，升幅都唔算好多，升咗3.26啦，就算比较好少少噶啦，升到去208.26啊，咁仲有其他嘅 Max 7股份都唔错啊，嗱 Google 啦，见到咧就升翻上去，唔系跌 ，Google 仲要跌少少啊，跌咗 1.9%， 升咗7.02%。去到361.29嘅，咁啊 Meta 都会跌啦，0.8%跌咗4.98去到588.02嘅，咁跟住微软咧亦都轻轻下跌，跌咗0.9%跌咗3.72嘅，亚马逊有0.3%升幅，都唔多啦，升咗6.7%，咁啊仲有呢个 Apple 方面讲嘅话就劲啦，升咗1.8%，因为就嚟开 WWDC 啦，咁啊呢个即系软件方面嗰个 conference 啦，睇佢有个新嘅。最紧要就有冇 AI 啦，呢个 Apple Intelligence 会唔会真系出翻个强劲嘅版本啦？咁啊，因此咧，憧憬咧之下嚟讲 ，Apple 咁啊，就算系 Mac 7里面升幅差唔多最大嘅股份啦，升咗1.8%，升咗5.42去到312.76嘅，亦都系去紧个历史高位噶啦。咁啊，今日曾经去到315.17，同历史高位只系相差2蚊唔够啫。最好只 Mac 7嘅股份咧，表现就最理想啦。Tesla 升咗3.1%，升12.04去到403.04嘅。
14: 我哋见到啦，都系一扎嘅科技类嘅股份升得多嘅。
15: 嗯，
14: 即系上个礼拜咧，即系大家好惊嘅时候咧，同依家咧好似两个世界咁。
15: 今日最大嘅其中一只最大升幅嘅股份咧，都系一个晶片股嘅咧，升幅有双位数字嘅咧，你估下边只？
14: Marvel 咯，
15: 冇错啦 ，Marvel 咧，因为有消息传咧，就会入 S&P 500指数，今日升咗13.2%。
14: 仲有一只啊！

0: Intel 都升雙位數字，
1: 係嘛？
0: 11% 升幅。
1: 哇、哦，係咁啊 ！Marvel 方面嚟講，而家297.21啦，雖然都仲未上翻300蚊，但都接近啦，升咗33.74嘅，咁、嗯、升幅係非常之亮麗嘅。咁、跟住咧就 Intel 方面嚟講，同佢都相差不遠，不遠啦。都升到11% 啊，升到110.21。咁啊，跟住就 Micron 升咗8.6%。呢三隻基本上嚟講啊，同盤前都差唔多噶啦。另外一隻盤前升幅咁大就 Applied Materials 啦，應用材料升咗7.7%，升咗35.49，升到487.5嘅，咁啊，仲有 Corning 啦，紧随其后，咁啊签咗亚马逊大单，数以10亿美金计啦，咁啊7.3% 升幅，升咗13.02，去190.06嘅。
0: Lumentum 都犀利啦 ，Lumentum 都升4% 啊，
1: 系嘛？
0: 咁啊，仲有一只咧就系思科系统啦，点解咧？思科系统唔系升好多咋，不过喺道指成分股嚟计咧，依家佢系升最多嘅成分股，3% 咁滞嘅。
1: 哦，道指里面嘅升幅就冇咁大，所以升咗3%算系
0: 最好噶啦。
1: 跟住就苹果咯，升咗1.7%，今日叻仔啊，升咗312.5啦。咁睇下佢个WDCC 个 conference 出嚟讲，系咪有啲新消息啊？劲嘅 Apple 嘅 intelligence 啊，希望有啲再见到一啲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有个比较突破嘅地方啊。咁应该帮助到 Apple 咧，即系成功可以去利用 AI 嚟到去增加佢整体方面嘅销售同埋竞争能力咯。
0: 是啊，暂时望埋去呢就都系由科技类去带动。咁如果头先我Norman都讲咗㗎啦，如果即系纳指期货，即系纳指100个期货嚟㗎嘛。当时呢我记得呢就升500点以上。咁依家纳指100呢就真系升到500点啊。
1: 是吧
0: ?537 点啊依家升 1.86%。
1: 强劲啊！之前升2%嘅，升少咗啦，算做。不过都系见到纳指100都系受惠多啲啦。
0: 系啊，
1: 可能之前纳指100跌幅比较多啲啦。咁除此之外嚟讲，我咧其实就算台积电咧都有唔错升幅噶，升翻3.65%，上翻439.03元，至升咗15.14嘅。咁啊，跟住仲有就系丽来啦，继续今日咧仍然都系即系比较硬净嘅，升幅虽然收窄咗，都仲有32元升幅，升到1163.42，升咗2.8% 嘅。咁暂时 Google 就即系。似乎差少少啦，跌翻63.06，咁似乎就系话之前批股嗰850亿美金咧，仍然都系有些少压力喺度，睇下会唔会可以去到你个355元嘅目标买入价啦。
0: 系啦，咁啊，仲有一类股份今日都做得唔错嘅，就系、是、金融类。咁啊，高盛咧升到上去1000元楼上之后咧，仍然继续上升啦。当然就咁啊，依家虽然唔系升好多啊，喺道指成分股里边咧，咁佢都应该有得排嘅，即系排得喺我谂4-5之间到啦，或者5-6之间咁上下啦，升幅噶1.3%，依家升1.4%啦，已经咁都唔错吓。
1: 系啊，咁跟住另外咧就见到呢、這个ANF 咧，今日升得唔错啊！呢、這个时装股份升咗5.2%，升咗3.92去79.26嘅。咁除此之外嘅话就 Lululemon 亦都升翻2.4%嘅，不过升翻2.4%都系得116.92，都仲系一个比较偏低嘅水平啦。咁 ARM 都有反弹，不过今日如果以晶片股嚟讲，反弹幅度就稍微细啲啦，升咗2.77%，跌升咗9.61，去到352.44嘅。咁ARM 之前比较升幅比较大啦，曾经上到427元啦，咁今次嚟讲嘅话就调整幅度稍微大少少啦。
0: 嗯，咁啊，我哋见到啦，就即系总言之咧，就系、是、都系上个礼拜
1: 跌幅最大嗰啲啦，
0: 系啦，今日升得多咁样，咁你觉得佢系反弹啦，定系点样咧？真系啊，
1: 我觉得佢暂时系喘定，咁究竟系咪能够可以持续到嘅话咧？要睇下个即系消息嘅流向啦。咁暂时嚟讲嘅话，如果冇乜特别嘅 news flow 嘅话咧，我相信礼拜五个恐慌性嘅下跌咧，暂时系叫喘定咗噶啦。咁啊，但系当然啦，你见到个升幅方面嚟讲，亦未至于太过大，但系都唔细。即系个纳指方面嚟讲，可以升到380点，纳指100可以升到600点嚟噶，升咗2% 嘅话，都算唔细啦。虽然当然离开上个礼拜五跌幅方面嚟讲，仲有一个距离，因为上个礼拜已经1012点噶嘛。唔好讲尾数啦，就算跌1001点嚟噶，你升翻400点都未够40%，咁都仲系有啲距离嘅。不过但系都叫做一个比较像样嘅反弹啦。咁喺呢个基数嚟讲嘅话咧，其实如果佢可以喘定少少，再加上啲好啲消息出现嘅话咧，包括苹果啦，包括系话再过多几个礼拜嘅呢个Micron 嘅即系盈利消息报告啦，跟住落去其他公司方面啦，咁就譬如话 Oracle 啦， Oracle 当然就有阵时可能有少少稍微冇咁可靠啦。Oracle 啲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咧，往绩一般般嘅。咁但系 Oracle 礼拜三有业绩啦，咁希望可以即系支持到个股市咯，同埋整体方面嘅话就系、是，只要你能够喘定嘅话，呢、這个市场冇咁即系担心啊，又话呢个股灾嘅开端嘅话咧，

0: 就冇咁麻烦啦。唯一嘅 potential 一个潜在嘅少少风险都仍然係 SpaceX 上市嘅问题。我真係有啲担心佢跌破底价嘅话呢影响到个市场气氛囉。
1: 但其实呢上个礼拜呢虽然你见到有好多股份呢即係个收市都跌得好多啦。咁啊譬如今日、反弹得多嘅 Marvel 啦。喂其实 Marvel 差唔多收复失地喎。咦你睇返五号嗰一日啦、啊、最高其实佢哋係$300.7。咁依家都係$300边啦已经差几毫子㗎咗喎真
0: 係。Marvel 呢就有少少特殊嘅你有标普500指数嘅加持咁呢个系一个好大件事嚟喎。标普500指数非一般指数啊。好多 index fund 噶，
1: 咁如果你咁样计嘅，喂，咁你 Intel 嗰啲都冇乜呢啲消息啦、啊，咁你 Intel 上个礼拜五最高嘅价格啊，系106个几人钱，喂，今日超越晒噶咯，即系其实收复失地噶咯，已经。
0: 嗱 ，Intel 系好强劲啊，咁但系譬如话 Micron 啦 ，Micron 就好似未完全收复失地啊嘛，
1: 唔争得多。唔爭得多，因為點解咧 ？Micron 上個禮拜五最高嘅時候嚇係961.89，即係我當你962啦。咁你依家爭20多蚊，喂，咁你個基數問題喎。呢个900多蚊，争20蚊到啫嘛，佢
0: 系，但问题上礼拜四嘅收市价咧系996噶嘛，
1: 哦，咁啊
0: 系，咁你计礼拜四嘅收市价，唔好净系计礼拜五嗰个高位啦，礼拜五高位同礼拜四收市价都仲有啲距离
1: 啊，因为佢低开噶嘛，佢
0: 系啊，咁你去996嘅话，仲争50多蚊嘅，咁当然咧，即系即系你跌幅咁大咧，13%跌幅咧，又好难话真系一日全收复失地嘅，但以 Micron 嚟讲嘅话，你上礼拜跌13%，今日升翻8.9%，其实都算。做即系有交代噶啦，
1: 咁啊系啊，所以今日咧个反弹力度都非常之强噶啦，叫做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星期六晚上7:00，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3: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崩间。

0: Music on board.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51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美股咧仍然继续强劲啊，咁啊纳指100啦，呢个虽然我哋好少睇啊，但系依家升咗633点啦，
2: 就要睇下啦，升2.2%
1: 啊，
2: 纳指都升到400点嘅，升408点嘅，升1.6%嘅，咁啊26,121点噶啦，
1: 非常犀利啊！
2: 道指都跟到86点，不过3.2%升，0.32%升幅啦，51,027点啦，标普都升到接近1%噶，而家升0.97%，升71。

0: 啊，好多人担心话 CPI 会唔会好高咧，引致即系加息啊？呢、这个 U 十方面嚟讲嘅话，其实暂时嚟讲咧，睇个U 十咧，其中一样要大家留意一下就系、是，首先仍然都系嗰句啦，即系联储局会议咧，并唔系主席话晒事嘅，投票嘅，行行地都十票，齐人十二票嘅。咁十二票嚟讲嘅话咧，作为主席都得一票嘅啫。当然你可以以德服人，你出嚟讲个经济理论，说服到其他人。应该减息或者应该加息，将人哋本来谂住相反方向嘅，有机会说服到其他人嘅，咁都唔出奇。咁呢个就要本身你嗰个经济嗰个实力嗰个理论方面讲好强咯。咁但系我谂暂时嚟讲嘅话咧，即系喺联储局嗰啲有份投票嘅理事咧，应该佢最年轻嗰个噶啦。咁系咪真系有足够嘅资历或者系足够嘅经济实力咧，可以令到其他嘅同僚会即系相信佢嘅讲法咧？我就有啲保留。咁但系喐十。其中一样嘢咧，佢就希望咧，即系佢个其中个主要嘅 argument 就觉得应该要减息，系因为 AI 方面嚟讲嘅话，会大幅改善个生产力嘅情况，咁啊，因此令到个通胀压力比较低嘅，咁啊，但呢样嘢就有待数据去证明啦。但暂时嚟讲嘅话咧，我相信咧都未必咁快可以话用 AI 增加呢个效率，而系帮助到个联储局可以好快减息咯。
1: 嗯。但系就始终嚟计咧，相信啊吓，只要中东嗰个局势能够缓和，即系其实你依家见到特朗普都好似转晒态噶啦，即系以前咧或者叫早得一个月咁，一都唔使一个月啦，半个月前到嘅啫，其实佢都仲好强硬嘅。
0: 好紧张啦，而家越嚟越紧张啦。
1: 依家佢就越嚟紧张，即系其实我哋都捉到佢路啦。一早即系打仗嘅时候，我哋讲喂佢，即系讲真，你唔喺啲五六月之间，其实依家都迟咗噶啦。
0: 系啊，
1: 即系我哋都讲五六月啊，或者叫年今年上半年之前咧，佢都要搞掂噶啦。因为佢搞唔掂嘅时候咧，你中期大选，即系佢依家梗系好似讲到啦，赢输唔关我事噶，梗系唔关佢事啦。因为佢做总统咁个任期要仲有成两年几。梗系，但系佢跛脚鸭啫嘛，佢系嘛？你估佢好受咩？系咪先？
0: 系啊，
1: 好多好多啲法案啊，咁样咁，当然佢可以签署行政命令，但系喂，系好多都唔系话真系签咗就得噶。有阵时咧，最后尾咧可能会走去即系国会嗰度噶嘛，有啲权限嘅，佢哋都吓咁啊。譬如好简单，你打仗都系噶，啊，你九十日啫嘛。
0: 系啊，
1: 呢家你国会都讲噶，要限制咗总统嗰个战争权限噶。但个问题就系你知啦，特朗普中意即系谂埋晒啲古灵精怪嘢噶嘛。咁啊，喂，九十日完咗噶啦，嗰单完咗噶啦，依家再新嘅系新噶啦。咁你点搞啫？又系嘛？
0: 咪日日都有新噶啦，咁样。
1: 系啊，总之
0: 每日打一次，
1: 真系难搞啊！总之，咁你遇着个咁嘅总统有乜办法啫？系咪先？
0: 不过油价咧就有少少回落嘅，虽然话即系报油都叫回落咗唔少啦。而呢个美国方面嚟讲嘅话咧，个市面上嘅平均汽油价格方面咧，亦都回落翻4.16啦。咁当然都唔系话低啦，但系比一个月前5.45嚟讲。就好多咯，争咗差唔多10%咯，咁所以如果油价可以继续回落嘅话咧，咁啊中期大选仲有啲希望啦，否则嘅话真系共和党岌岌可危啊。
1: 系啊，所以咧个战事嚟计咧，相信要大幅恶化咧，我哋咁相信都唔系咁即系容易嘅吓、啊，可能都系向和平嗰边走向噶啦，只不过就系、那个即系叫做僵局啲嘅情况会唔会持续嘅啫啊。好，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成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十一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正在北韩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会谈之后，夜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由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致辞时说，今次访问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话同习近平相隔九个月再次会面，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以色列和伊朗再次互相空袭军事基地和石油设施，交火不足24小时，双方都说停火。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军方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打击以方的目标。今轮攻击应视为以色列和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以色列传媒之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方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暂停袭击伊朗，又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将会打击贝鲁特南部的郊区。天文台夜晚先后发出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黑色暴雨警告生效之后大约一个钟，亦都是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天文台说，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夜晚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的雨量，沙田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渠务署说，截至夜晚9点确认4宗水浸报告，位于天水围聚星路、新田永田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增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现正处理水浸个案，目前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出现水浸的地点。地铁就说，由于天气不稳，黄大仙、彩虹、鲗鱼涌和深水埗站都有出入口要暂时关闭。位于荃湾荃景围的荃湾中心一期总制防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屋苑五栋大厦、部分商场商铺和公众地方停电，大约1000户居民无水无电，预计明日中午12:30左右才恢复供电。事发在朝早11:多，当区区议员在社交专页说，初步发现四栋大厦标房火牛起火，管理处安排了承办商进行紧急更换工程。民政事务总署就说，民政处和关爱队在现场设置了援助站，向居民提供协助。中电已经为屋苑商场的陈 疾院舍提供后备电源供电，暂时院舍运作正常。政府安排邻近四个社区会堂作为紧急庇护中心。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话，至今已经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内80几人。保安局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已经启动，各相关部门人员实时监察情况，统筹协调各部门全力应对紧急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
1: 财，
0: 一路生活。 FM102.4 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湿度90%，所有暴雨警告信号在夜晚10:45取消，目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生活提案，
12: 历史也流行。
13: 陈以缇，
14: 王长。
15: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历史也流行，我是 Esther 陈。

0: 睇，
1: 大家好，我王长，
0: 再同大家讲一下咧，点样可以收听我哋嘅节目先？咁收听嘅话咧，咁就系听我哋嘅 archive 啦，除非你而家系睇紧首播啦。
1: 星期一嘅晚上11点啦，
0: 系就系、是、首播嘅时间。首播咧，我哋系 MBO TV 啦，同埋我哋嘅电台同步嘅。咁如果事后你哋想重温咧，咁就可以 either 听翻我哋嘅声音 archive， 或者喺我哋 MBO TV 嗰度咧睇翻呢个重温嘅时间表。咁我哋一个礼拜都有大概3-4次嘅重温。
1: 星期四朝早、星期日晏昼同埋夜晚咁。
0: 冇错。咁、我哋咧一连讲咗好几集咧同死亡有关嘅话题之后啊，好犀利！我哋而家又开啲好似好大嘅 topic。
1: 呢個 topic 其實算得可以無限講落去，我好多集咁樣。
0: 所以我哋見好就收，係啦。我哋每次都係即係再有啲新嘅題材嘅時候，我哋再拎翻出嚟啦。但係我哋今次想要咀嚼下嘅呢一個大 topic 咧係愛情，但係咧我哋係唔係講愛情嘅小説裡面嘅愛情？即係本身佢嘅主題應該唔係愛情嘅。
1: 即係如果我哋講愛情小説裡面嘅愛情，其實好好講嘅，大家都知係嗰啲嚟嘅。
0: 唔係嘅，咁都有好多變化嘅，但係就真係無限多咯。但我哋今日就想講，係啦，嗰、那個古仔嘅 tag 唔係愛情嘅嗰啲故事係點樣樣講愛情
1: 咧？唔係愛情小説裏邊嘅愛情。OK，
0: 冇錯。咁、我王長係咪要講武俠啊？
1: 武俠好多嘅，其實我
0: 武俠根本好多愛情。
1: 我有個睇法，我個人嘅睇法就係、是武俠小説咧，大部分都係愛情故事嚟嘅。
0: 我就係想問為何嘅咧？
1: 點解？因為咧喺個武俠小説裏邊，其實多數咧都係俾啲年青人睇啦。咁、你心目中嗱，而家大部分武俠小説個男主角都係男主角嚟嘅，係、即係女主角做主角嘅武俠小説相對上係少啲嘅。
0: 女主角做主角嘅書係本來就少啲嘅。
1: 咁唔係愛情小説好多噶。好多愛情小説都係女主角做主角，
0: 好多愛情小説都係有男有女，
1: 係，但係個男都係配襯嘅啫嘛，被選購。
0: 女仔寫嘅愛情小説嘅男仔嘅描述先係重點，係嗰個男主角咧寫得好出彩咧，大家就中意睇咁。
1: 嗰個係被選購嘅東西嚟嘅
0: 嘛，唔可以咁講嘅，
1: 好明顯係，
0: 唔係咁嘅。
1: 但係我哋 assume 武俠小説係男讀者多少少嘅，咁然之後咧。你想見到個男主角得到啲咩嘅獎賞咧？一定就不是官位，亦都唔係好多錢。你好少見到個男主角出嚟揾錢嘅，係咪？甚至佢唔會揾食嘅。咁你點樣獎賞佢咧？定係追到女仔？
0: 邊有故事嘅主軸係個主角點樣揾錢㗎？
1: 有，即係你睇下
0: 好少吧。
1: 你睇下嗰啲咩課長賭奸作啊嗰啲咧，佢真係或者係梁鳳儀嗰啲財經小説咧。佢個主角都係為事業噶嘛，咁就好少，即事實上少嘅，武俠小説亦都少。有幾多
0: 可以為事業，但係唔係為揾錢嚇，兩件事嚟嘅。
1: 係 OK。咁而家武俠小説裏邊個男主角個目的係要做武林盟主呢件事，多數都係奸角嚟嘅，唔會係男主角，係嘛？即我會覺得大部分武俠小説嘅作者認為讀者咧係要揾一個方法去獎賞呢個男主角。咁呢個方法係咩呢？多數都係佢嘅愛情故事咯。
0: Which is 咧，我對於呢一個嘅解法咧係有好大疑問嘅。首先，我係覺得究竟什麼嘢係你人生嘅獎賞呢樣嘢係非常之因人而異啦。而我係可以揾到無限咁多出彩故事或者受歡迎嘅故事咧，就唔係以愛情作為獎賞嘅。
1: 你睇武俠小説先。
0: 即係我知你話武俠小説係因為咁樣樣而成啊嘛，係咪？但係我就係話武俠小説嘅呢一套理論。唔一定係啱，係因為大家想要嘅獎賞唔一定係愛情嘅，所以先有咁多其他類型嘅小説啦。例如《無限流》，佢就真係不斷咁升級嘅喎、你就係獨自升級啊！你睇下有幾多 fans， 你唔需要其他嘢嘅可以。有例如話，哇！我頭先見到我哋嘅震，個鏡頭好似地震一樣啊！頭先。冇啊！你地震咗一下冇事嘅，喺、獨自升級嘅時候啊，你
1: 就獨自升級咗，
0: 升級咗啊，冇問題。咁但係咧，例如 for example 啦，好似當啦嚇，我以呢、這個《哈利波特》嚟講先啦，《哈利波特》雖然都有一啲嘅愛情嘅故事嚇，
1: 唔係好重要咯，
0: 就真係唔係好重要。雖然愛情係佢其中一個想描述嘅大 topic， 但係唔係以愛情故事嚟貫穿嘅。即係例如 for example， 佢會講話最犀利嘅魔法其實係愛啦，係愛啊！哈利係人都識講嘛，係咪？咁但係佢個主軸唔係以愛情故事嚟，
1: 同埋佢都唔係男女嘅愛咯，我覺得。但系武侠小说多啲，
0: 有男女嘅爱嘅 always 咪系咯，
1: 系啊，
0: 即系石内卜好爱哈利嘅妈妈， 咁同埋佢哋都有好多佢哋嗰一輩嘅愛情故事嘅，呢、這個我稍後會再講嘅。但係例如 for example， 你話以、男仔嘅讀者好多嘅故仔冒險故事嚟睇啦嚇，雖然 女仔睇都好多嘅、
1: 嗯，
0: 我就講我而家即係又重新入翻坑嘅呢個動物筆記啦、
1: 嗯、
0: 其實我冇退過坑嘅，不過是但。咁以動物筆記嚟講。就真系唔同你写咁多爱情线，佢都有掂嘅，佢有掂嘅，
1: 佢只系掂咯，即系不是佢主要嘅嘢咯。但如果我哋
0: 甚至如果啊吓，佢将好多嘅笔墨写咗落去爱情嘅话，佢会将例如描写二嘅部分会抽走噶嘛？嗯、即系你个 proportion， 你嘅文字系得咁多，系咪？你如果戒咗咁大嘅比重去俾男女之情，咁、
1: 嗯、
0: 你系咪其他嘅部分你会削弱咗、
1: 嗯、
0: 比例上系咪？咁所以大家系宁愿睇佢哋真系冒险，佢哋去解谜，佢哋去有好多嘅奇遇，佢哋去有兄弟之情有义气，而嗰啲都系人生嘅奖赏。我觉得对于《盗墓笔记》嘅读者嚟讲，最正嘅嗰个奖赏就系我同呢一班人一齐遭遇咗咁多人生嘅奇遇，嗯、见过咁多咁其他人见唔到嘅风景，呢、這个先至系最大嘅奖赏。
1: 系，我要喊，好感动啊！你
0: 好感
1: 动啊！感动。咁但系，如果我哋睇武侠小说，
0: 嗱、
1: 某程度上咧，武侠小说嘅全盛期啊，系早啲嘅。即系你头先讲，无限流当然近期啲啦，盗墓笔记咧就
0: 廿几年咯，
1: 廿几年啦。咁、武侠小说嘅全盛期咧系讲紧五十年代去到八十年代。
0: 佢嘅全盛期系即系顶峰系咪金融
1: 啊？金融股金股温良啦。
0: 嗯、
1: 是啊，即系去到王奕啦，我觉得系、
0: 嗯、
1: 啊。咁啊，王奕当然系好爱情啦，佢唔止爱情添啦，基本上系、
0: 嗯、
1: 啊。咁就金庸系好尽嘅啲爱情故事，
0: 嗯，
1: 同埋古龙嘅爱情故事也是好多得嚟咧，仲要系悲剧为主，即系江小鱼嗰种开心嘅爱情系好少嘅。
0: O K，
1: 系啊，
0: 江小鱼嗰个叫开心嘅爱情啊，
1: 系啊，佢揾到苏英噶嘛，话苏英仲唔开心，
0: 因为我
1: 开心啦，想点啊？
0: 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啦，我睇嘅时候我都冇 care 过爱情嗰条线，
1: 系咯，系啊，
0: 咪系咯，
1: 系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咧，大家系咪想睇爱情咧？如果系刻画得好好，会想睇，但系其实大家想睇嘅系刻画得好好嘅人性。或者刻畫得好好嘅人物，同埋刻畫得好好嘅互動，呢、這個互動可以係師徒，可以係親情，當然都可以係愛情，可以係兄弟情。大家只係想要見到人嘅表現啫。佢唔一定需要係愛情嚟嘅，但係當然如果佢係刻畫得好好嘅愛情，大家又會好中意。
1: 又會再入心啲啦，咁而又真係多咯。即係你真係睇曬金庸、古龍、梁羽生，咁、你就覺得啊，原來佢哋擺咗好多心機去做呢件事。温水講少啲。温瑞安成日摆时间落去而唔好睇咯，哇！嗰、那个唐方一战就真系讲亲都嬲啊！大家，
0: 我觉得温瑞安嘅故仔嘅重点系人设吧，唔系咩？我觉得佢花得最多笔墨系喺摆人设度。是
1: 近漫画书啲嘅，即系佢嗰啲嘢系似即系造型啦、设定啦、人嘅特别嘅地方啦、改名啦，佢嗰啲地方系多啲嘅。但系佢有试过写爱情嗰部分，但系就明显地佢系。弱嘅，佢做唔到咯。
0: 咁所以喺我哋今日讲嘅呢啲武侠小说里面，有边一段嘅爱情，你系觉得我哋需要拎出嚟特别同大家提嘅？
1: 系咁，点一点神雕先啦。但系其实神雕唔系好多嘅，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系嗰段。
0: 神雕唔多爱情，
1: 大家都知道嗰个系即系唔多嘢要讲嘅，因为讲晒啊，即系成本书都系啊嘛。
0: 大家都太了解啦，
1: 系啊，所以唔需要点提翻佢出嚟。
0: 嗯，历史也流
2: 行。晚上11:1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我是注册中医师曾凤玲，关于不灵腿的小贴士啦，尽量就不要太夜睡，11点前就最好睡觉啦。咁瞓觉之前可以按摩小腿外侧的阳陵泉穴，同埋配合用盐水去浸脚，用40度的热水左右浸15分钟，跟住先至瞓觉。亦都特别介绍白灼呢个中药，可以酸甘化阴，补充我哋肝的血，可以防止抽筋嘅。
2: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曾凤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不灵腿嘅话题。
5: 探求真美。

0: 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2: 王长
1: 好，翻嚟历史流行咧 ，Esther 陈以缇，
2: 大家好，我王长。
1: 我哋今日咧讲紧一啲喺非爱情小说里面嘅爱情。咁头先就讲紧话，其实喺武侠小说里面也不乏呢啲爱情故事。
2: 系，咁就好多啦。咁啊，神雕侠侣就唔好再讲啦，因为好重复啦嘛，系咪？但系。不講楊過和小龍女呢，我覺得其實你講郭襄都是這樣，郭襄其實我不是想郭襄暗戀楊過，我是想說張三豐。
1: 你覺得是暗嗎？很明顯的
2: 喎。是啊， okay, 我叫單戀。我想說的是張三豐。
1: OK，
2: 即其實張三豐的暗戀郭襄也是很厲害的，但是大家真的 miss 了的，完全。
1: 你沒有 miss 咯。
2: 咁我冇啦，當然。但係，喂，張三豐係去到100歲生日嗰陣時，佢覺得自己就嚟死，佢都係攞翻郭襄送俾佢嗰個鐵羅漢出嚟。
1: 會唔會有少少嘅部分其實係無關愛情，係一種追憶青春呢？
2: 也有可能嘅。咁但係，佢有好多蛛絲馬跡擺喺度，話俾你聽啊。當阿郭襄做咗嘅時候咧，阿張三豐係做得再多啲嘅，例如。郭襄的徒弟，大徒弟，即是他的下一任，叫做风铃师太。
1: OK，
2: 就是用来纪念他。
1: 全个脑里面没有这个人。
2: 风铃师太，他是用来记忆他和杨过，他最早认识杨过就是在风铃渡口，所以他用那个地方来做他徒弟的名字。
1: 徒弟问好
2: 啊。但是没关系啦。
1: 徒弟 why
2: 日子啦。
1: 我不愿我
2: 这个
1: 名字是用来纪念你的单恋。
2: 跟着张三丰7个徒弟都是。
1: 7个徒弟 why？
2: 远桥、连州、代岩、翠山，还有这个重溪、星谷、离亭，7个名字就是他在笑失山和郭郭襄去过的地方。即是你说当他做了一件事，
1: 我是徒弟，我希望不知道这件事。I don't want to，
2: 真的阴公啊！
1: 系
2: 啊，真系嘅，即系你
1: 师傅赐名俾我，竟然是因为，
2: 然之后佢真的跟阿郭襄去过呢7个地方，咁于是他就将呢7样嘢摆咗落佢7个徒弟度，即系如果有第8个就一个唔收咯。
1: 太无语事件了，这个
2: 是咁啊！事实上是有很多好多呢啲嘢，佢挤咗喺佢个古仔里边。咁当然啦，就这个都是那个年代的人比较常时会见到的嘢啦。咁我估都是避免不到的。
1: 有痴情的，好痴情故事
2: 系就都系痴情咗8岁，
1: 不容易，不容易。
2: 即系佢唔系苏东坡嗰啲啊。
1: 算了，我哋唔好窒东坡啦。
2: 系啊，
1: 佢嗰啲十年生死两茫茫真系 anyway 啊。
2: 唔系，我也觉得十年生死两茫茫都系真嘅，不过佢喺不思量，
1: 煲大咗咯。
2: 佢重视过一件事，唔代表佢个肉身唔会做其他事咁咯。
1: 我哋抹走佢先，抹走东坡
2: 系。
1: 系
2: 咁古龙好多，古龙嗰啲爱情的回报多数都系好多都你记得。記得到的那些多數都是悲劇超悲，是啊，即是最重要的那個就是李尋歡，你 是不明白為什麼他這樣做，即是李尋歡為什麼是一個大的悲劇，但其實他本來家世很好的，小李飛刀，但是呢他有個青梅竹馬的表妹，是啊，林詩音，但是他的兄弟，救他命的兄弟，龍少雲，喜欢林诗音，那他就将个青梅竹马送了给人家。
1: 问好、
2: okay，
1: 问好，为什么青梅竹马的想法在这件事上是不重要的呢？为什么你们两个自己决定人家 是物品来的吗？你们自己送不送去？
2: 我估到你一定说这些，但是
1: 我是一定会问的。
2: 为什么林诗音 不反抗呢？即是个 point 就是
1: 林诗音知道

0: 唔知你陳歡中意自己。
1: 然之後係佢哋兩個初初係拍拖嘅，即係嗰件事係嗱嗱劇情冇講嘅，後來講翻俾你聽，因為劇情一開始
0: 劇情冇講，因為邊個後來講？
1: 後來啊，後來佢哋話翻俾你聽啊，點解阿李陳歡咧每一日咧都要坐喺嗰間小樓度飲酒？就因為咧佢係望緊佢自己以前間屋，佢間屋已經送咗俾龍少雲。而唔係跟住龍少雲娶埋佢當年嘅女朋友，咁然之後咧，佢而家就
0: 我而家整個 poker face 出嚟先。
1: 跟然之後，跟住佢繼續喺度慘。咁問題就係點解佢咁慘？所以佢自己揾翻嚟嘅嘛，即係成件事係佢自己攞嚟衰嘅。
0: 即係呢啲係咩？呢啲係施主苦果亦是果嗰啲。
1: 你唔明白，但係個 point 係喺嗰個年頭咧，就佢應該都係啲苦情男主角。的典型嚟，但是你一想到啊，佢個苦情點嚟嘅咧？我自己逼個 decision 就累曬所有人啦，當然。咁然之後仲要係去到
0: 喺呢個過程之中，有沒有人阻止啊？
1: 嗯，誒冇冇冇，佢仲要，因為佢已經係家主嚟嘅啦嘛，即係嗰間屋係佢話事嘅嘛，那個世家係啊，即係佢仲要一門三探花，佢係文又得，武又得，佢考到探花嘅咯。咁然之後佢武功係天下排第三喎。咁之後永遠都第三嘅咧，咁然之後咧就係啦，咁啊個老婆喺人哋度啦，咁跟住啊幫人哋生咗個仔，咁啊冇嘢啦，咁跟住佢後來咧就唔知點解佢發現有個即係嗰啲類似惡霸嘅東西啦，咁啊後生仔嚟嘅，咁佢就覺得呢個惡霸咧咁樣去即係魚肉啲百姓唔啱，咁啊廢咗人哋武功，點知原來嚇你就係佢個仔嘅咁。
0: 咁呢个同系唔系人个仔系冇关系嘅，
1: 咁但系
0: 即系佢系恶霸就系恶霸嘛，
1: 但系佢仍然觉得佢系对唔住阿林诗音啊嘛。
0: 咁而另一个方面咧吓，系我觉得咧呢个世上咧，即系请各位咧，如果你有喜欢的人咧，就不要让啊！即系你首先嗱，你要尊重我喜欢的人的意愿啦，系咪先？人哋唔系物品俾你踢嚟踢去啦。第二咧就系你又知你将佢拱手让咗你某兄弟，诸如此类啦吓，嗰个兄弟就会一世对佢好嘅。
1: 啊，咁系，
0: 系咪？你只有系自己
1: 喺佢个剧情里边，阿兄弟都要，但系个 point 系个女仔唔中意啊嘛。
0: 呢个系好重要啦，呢个系重点啦，第一重点。但第二重点系你唔可以信任任何其他人，系同你一样对佢咁好噶嘛，系咪啊？你
1: 可以最对佢唔好，
0: 即系我先，你最可以保证嘅只有自己嘅行为嘅啫。
1: 佢就已经保证咗佢行为唔得噶咯。
0: 即系你而家送咗。送咗俾你嘅兄弟，呢、這个都好奇怪嘅，听话即系送咗俾你嘅兄弟。咁但系万一你嘅兄弟以后
1: 你而家
0: 花天酒地，或者有第二个小三，咁如何是好啊？
1: 你而家个 point 就系、是、啊，咁佢都睇得出呢个兄弟系信得过嘅。
0: 咁但系你唔知噶噃，好多嘢都
1: 你谂下，成件事就系、是、佢送咗俾佢，咁嗰个兄弟咧又对佢好，然之后咧仲要中个仔，故此个仔又中坏咗啦。而家佢长大咗翻嚟，佢唔翻嚟都冇事。佢最慘係佢要翻嚟，仲要係打低咗人哋個仔，即係呢啲咁樣嘅行徑咧。
0: 但係個仔係自己攞嚟嘅咩？佢係惡霸喎。
1: 咁啊，咁個仔都係得個細路仔惡霸啫，我覺得，即係十零廿歲嗰種。
0: 即係佢係 Draco 係咪？又係個。
1: 咁所以呢啲就係嗰種愛情咯。歷史也流行。

0: 晚上11:30。
1: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蚊、50蚊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正在北韩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会谈之后，夜晚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由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致辞时说，今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话同习近平相隔9个月再次会面，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以色列和伊朗再次互相空袭军事基地和石油设施，交火不足24小时，双方都说停火。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军方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打击以方的目标。今轮攻击应视为以色列和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以色列传媒之后

0: 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方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暂停袭击伊朗，又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将会打击贝鲁特南部的郊区。天文台夜晚先后发出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黑色暴雨警告生效之后大约一个钟，亦都是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天文台话，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夜晚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嚟超过70毫米的雨量，沙田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渠务署话，截至夜晚9点确认4宗水浸报告，位于天水围聚星路、新田永田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增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现正处理水浸个案。目前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出现水浸的地点。地铁就说，由于天气不稳，黄大仙、彩虹、鲗鱼涌和深水埗站都有出入口要暂时关闭。位于荃湾荃景围的荃湾中心一期总制防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屋苑五栋大厦、部分商场商铺和公众地方停电，大约1000户居民无水无电，预计明日中午12点半左右才恢复供电。事发在朝早11点几，当区区议员在社交专页说，初步发现四栋大厦标房火牛起火，管理处安排了承办商进行紧急更换工程。民政事务总署就说，民政处和关爱队在现场设置了援助站，向居民提供协助。中电已经为屋苑商场的残疾院舍提供后备电源供电，暂时院舍运作正常。政府安排邻近四个社区会堂作为紧急庇护中心。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说，至今已经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内80几人。保安局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已经启动，各相关部门人员实时监察情况，统筹协调各部门全力应对紧急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湿度 90%， 所有暴雨警告信号在夜晚10点45分取消，目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8: 我知道，6月11号至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7: 你怎知道的？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点30分，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0: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0: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黎搞专时段啦。
2: 生活提案，
3: 历史也流行。
4: 陈以缇，
5: 王长。
4: 歷史流行，我是 Esther 陳以緯。
5: 大家好，我王長。
4: 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離開呢個武俠嘅世界先，咁啊翻翻嚟一啲咧，我成日睇嘅領域啦。咁例如呢個魔幻一下先啦，先魔幻係啊。咁我講下呢個哈利波特。咁我頭先就已經講咧，其實哈利波特咧，雖然愛情係一個佢攞嚟討論嘅主題。但是它條主軸上咧，愛情嘅成分係偏少嘅。咁由於係咁樣嘅關係咧，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如果他没有花很多的筆墨这样去描述来主角的爱情呢，就变了大家不会有一班又不会有很大量的作者 attach to 这条爱情线的嘛。大家如果要 attach to 呢，都是一种自己想象的爱情来的嘛，是不是？所以呢就变了非常众说纷纭，就有很多人都会不满来最后的安排的。
5: 什么叫最后的安排？
4: 即例如这样。最后呢罗琳是写了哈利和金莉是一对啦，
5: 是，
4: 然后妙丽和明恩是一对啦，
5: 但是最后很早已经是了，不
4: 是了，
5: 是
4: 不是，不
5: 是，好像很早已经知道是
4: 有机会是因为我们看了书，然后套戏拍得很慢，那如果看拍戏的那些就可能一早就已经剧透了一些书的内容啦，但是还有一些是你可能会暗暗地见到一些蛛丝马迹，但它实在不是着墨很多，所以呢很多人都会问好的，即例如 for example 呢，妙丽和荣恩一起呢，即我今天不要 criticize 任何决定，因为罗琳他写的这堆东西我全部都觉得是有机会在现，即有机会可以这样发生，所以我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例如妙丽和荣恩原因這對呢，就很多人覺得在現實世界上如果真的有這兩個人的話呢，是 picture 不到他們兩個真的會走在一起的。
5: OK，
4: 即是人想像在現實世界之中，如果真的有一個妙麗這樣性格的人，跟真的有榮恩一個這樣性格的人，他們似會 forever 就是好朋友而已，即是他們想像不到真人的情況之下這兩個人可以在一起，那呢就認為這個只是在鐵三角裡面要将其中两个人凑成一对的结果，有些人这样看的。这个是此其一啦。然后第二呢，就是关于哈利和金莉这对呢，也都有很多人是觉得很突然的。
5: 是啊，
4: 很多人都觉得突然的。
5: 我觉得在那本簿的时候呢，金莉不是被呃了他走的。
4: 就是这个伏地魔那本史莱哲林传人的笔记，那本日记
5: 有些少的
4: 嘛。因为这样的，最初的时候呢，金莉呢是以荣恩的一个怯懦妹妹的身份出现的，然后哈利呢，在哈利的描述里面呢，是对金莉一点兴趣都没有的，包括即刚才你讲话有个 diary 的时候，他写的时候呢，全程只得金莉一个喜欢哈利而已。
5: 咁
4: 所以呢，
5: 嗰个係金莉鍾意哈利，就唔係哈利鍾意金莉。
4: 係啦，咁所以呢好多人呢个感觉呢，就係呢个只係一个妹妹对于一个传说中嘅人物嘅崇拜。因为哈利係一个传说中嘅人物嚟㗎嘛。咁由大大下呢，当金莉呢开始都有佢自己嘅生活啦。大大下呢，当佢开始即係佢灰地奇好劲，即係你可以諗佢运动健将咁啦。好犀利之后呢，咁佢嘅人生开始慢慢唔同呢，啲人就觉得佢对于哈利嘅呢种传说式嘅崇拜会淡啦。咁而哈利呢又喺中间就鍾意咗张秋啦，诸如此类啦，又好似对金莉嘅兴趣也唔大啦。咁啲人就觉得咁呢段嘢就应该係完结啦。咁但最后佢哋又一起喎。咁啲人就问 why？ 咁但係呢，其实我 kind of 啦，我係 get why 嘅。因为最初嘅时候，金莉每一次出现嘅时候喺哈利面前都係好怯㗎嘛。佢根本表现唔到自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你都冇自己嘅情况之下，哈利点会对你怎会留意到你呢？即于是 在哈利的眼中，你就是荣恩的一个下丑妹妹咯。
5: 但他后来是越来越执的嘛。
4: 是啦，但是当金莉开始后来自己越来越有自己个人的特色了，他自己都越来越完整的时候，哈

0: 你先至有机会会喜欢你嘅。咁我觉得咧，虽然到后来都依然有好多人咧系支持哈利同金妮呢对，亦都有好多人系反对呢一对啦。佢哋嗰个即系喜欢同唔喜欢嘅声音咧，系真系对半咁强嘅。咁但系咧，我会觉得咧，我唔去评论究竟我自己中唔中意啦，因为其实我对呢对嘅关系系我冇乜好大感觉啦。
1: 嗯，
0: 即系我如果讲难听啲，我冇所谓。
1: 某程度都系，佢嘅事啫，关我哋咩事啫？唔系，即
0: 系我对于佢哋呢一段嘅感情投入嘅情绪冇好高。
1: 你觉唔觉得有啲似日向锄田啊？
0: 即系佢哋两个。是的，
1: 是好似
0: 的，是的。
1: 咁佢中意咪佢中意咪中意咯，好出唔出奇噶？即系嗰件事唔系。
0: 但可能都会有人忽然之间问，点解你无啦啦你名媒或者名人啦吓，又会中意翻初田问好咁啊？即系都会有人问好。
1: 有人问噶，所以话拍咗套电影出嚟。
0: 所以座座同小英都有人问好噶。其实
1: 所以后来咪就直情拍多套电影专讲锄田嘅咯。
0: Anyway 啦，我唔系想讲火影忍者啦。虽然如果要讲，我都可以讲。
1: 又可以继续讲。
0: 但系火影忍者嘅感情线系师傅嗰一辈好，
1: 系师傅一辈强啲。
0: 系啊，跟翻嚟哈利嗰度，系。但我觉得唔理我哋究竟对金妮同埋哈利呢一对点样睇都好，我觉得佢喺我哋去处理我哋日常生活之中、人生之中、现实世界之中嘅感情，其实可以系一个好大嘅提醒，就系你与其去将你嘅时间花费喺如何地去崇拜一个人。或者你如何地去爱一个人，不如先建立自己。
1: 系啊，你 build up 咗自己之后，
0: 系啦，
1: 系啊，你就自然吸引得到适当嘅人啦。
0: 系啦，
1: 系啊。
0: 咁我觉得呢个可能系一个好嘅提醒，即系虽然我觉得罗琳佢冇写得明话，系啦，未必，但系佢个 end up 呢个故事嘅走向系咁啊嘛。
1: 系啊，
0: 咁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呢度系好好，而且我自己觉得金妮后来呢、這个。人物的成长其实都是有在这里的，即是你会看到他后来就不是只是在想我要怎样、喜欢哈利或者怎样、他就真的自己变得越来越 sharp， 越来越有魅力，这个确实都是这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到，所以他是一个有成长的角色。
1: 反而荣恩成长少一点，荣恩是成长得很快的，因为头那两集你已经觉得他大突然间大过了。
0: 你是讲一个演员的样子大过了是吗？不是讲他的心智是吗？
1: 但是 他初初他是什么都背不起的嘛，但是 其实他是可以帮他做一些任务， 你做这part我做这part， 他是独立自己去处理的事情，他已经不是一个
0: 问号
1: 想象中那么渣的人咯。我觉得
0: 我问号
1: 你由头觉得他，你由头觉得他是，
0: 我觉得他是有他存在的必要性的，因为我觉得他是可以活跃到气氛的一个人。
1: 任工。
0: 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很可以委以重任的人呢？我到最后都会给他问好他的。因为例如啦，如果你只是问我，即当然我对所有喜欢荣恩的 fans 是没有任何恶意的，我一定要这么说，而我不讨厌荣恩的。只不过我觉得他的能力或者说我对他的喜爱不是出于他可以怎样担事。因为我。真的很老实地说，如果有一个任务我要派下去的话，我派给奈威我都不会派给荣恩的。
1: 是吗？
0: 嗯。
1: 奈威、后来我觉得奈威好像劲了。
0: 奈威是真的关键的时候是很咩到的。
1: 是吗？
0: yeah， 而且他是哈利的对照组来的嘛。
1: 啊 ,OK。
0: 嗯。没错了。所以在这个爱情上我觉得金妮这一批是有些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位
1: 置。是要想多下的，我觉得。
0: 还有当然在哈利波特的故事里面最伟大的爱情就是石莱卜和 Lily 了。特别他是 Lily 没有喜欢石莱卜，是不是 Lily 喜欢了这个Bully 啊，校园霸凌的 James Potter？ 但是 anyway， 但是石莱卜是喜欢 Lily 嘛。
1: 唔係，我哋其實都
0: 喜歡到成為一個咁大嘅驅動力，喜歡到有 always， 喜歡到哈利
1: 就無端端
0: 媽已經死咗咁多年，
1: 係
0: 佢都依然咁不願地，因為佢都係 James 個仔嚟嘅哈利，
1: 係咯係，
0: 佢咁不願地，佢都望住 Lily 嘅眼睛，佢見到哈利就係見到 Lily 嘅眼睛，
1: 就會避過咗睇唔到佢阿爸啦，
0: 咁樣保護咗佢咁耐，即係大家都覺得佢好似好憎哈利，但係石萊卜甚至係會
1: 憎佢。
0: 不是
1: 我知道是，但他是有爭 的理由的，
0: 即他甚至是會在、即鄧不利多說一些計劃的時候罵鄧不利多說你是不是將哈利當成一個待宰的豬、待宰的羔羊、我覺得偉大的愛情啊，石立屋 always
2: 歷史也流行，
3: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十九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八十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

0: 健康大使团谢雪心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菜，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0: 一齐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3: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4: 王长。
5: 好，大家好，翻嚟历史流行 Esther 陈以缇。
4: 大家好，我系
5: 王长。冇错，咁我哋今集咧个主题咧系讲紧啲非爱情小说里面嘅爱情嘅细节啦。咁、我咧今日咧就举过一个例子，就呢、是、个《盗墓笔记》咧，佢个主轴啦，或者佢个奖赏，就俾读者又好，俾角色又好，都似乎唔系爱情。但系其实就并唔系话咧，佢个故事里面咧系冇好汉嘅爱情嘅部分嘅，但系就真系唔系佢主力描述嘅 point。咁當然啦，你作者們要自己想像，覺得呢個同呢個一對係大家自行想像嘅事啊！
4: 嚇，呢個作者要安排嘅。
5: 唔係，因為《盜墓筆記》嘅故事咧，就係、是、有好多好興盛嘅 CP 嘅，但係嗰啲好興盛嘅 CP 咧，係你中意自己任意拆都得嘅。
4: 即大家要同人做很多嘢，
5: 係同人的力量實在太大了，在《盜墓筆記》的世界裡面，即因為有很多感情是別甩，如果你是想要看成他們是 couple 可以的，但我亦都可以當他們是純粹的兄弟情都得嘅。這個是看你怎麼看啦。但是呢，在這個故事裡面，即是《盜墓筆記》這個 universe 裡面都是有明確寫明的愛情的。咁啊，讲下呢一个老九门，即系唔系吴邪，讲紧吴邪嘅爷爷辈嘅故事啦。咁咧，我今次要讲嘅呢个重要故事系二月红同丫头的爱情故事咧。咁点解话佢系一个重要故事咧？系因为佢其实引申出好多流行嘅梗嘅，即系有好多流行嘅小东西系其实系 from 佢哋嘅故事，但系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嘅。包括咧，有啲人佢哋会用二月红求约嘅呢个 get 嘅。好多時喺網上你會見到 S 條魚咁用，其實都係嚟自於呢個故仔嘅。咁而我呢，就係、是、我之前都有講啦，我就好似每一年呢都會有個 moment 呢，突然間受到一個天召，我就要返去睇《盜墓筆記》嘅更新咁樣。咁呢，我今年嘅呢個天召呢都係來自於佢哋兩個嘅故事，衍生出有首歌就叫呢個《持久門回憶》啦。其實係我諗已經係十零年前嘅創作嚟㗎啦。
4: 應該有啊！我發覺我聽咗好耐，不過我唔知道關。
5: 你唔知係《盜墓筆記》
4: 是不是？《盜墓筆記》有關。
5: 而家大家更加唔知啦，因為咧，
4: 因為佢哋會跳舞
5: 啊。因為咧喺四月嘅時候咧，有一個我唔記得係馬來西亞定係新加坡嘅歌手，定係泰國嘅歌手，即係東南亞嘅歌手，佢叫做蔡有福，佢就拎翻呢個《持久門回憶》咧，就加咗一啲好抽象嘅舞蹈落去，咁就令到咧，
4: 字啊，好抽象，
5: 真係好抽象，
4: 佢一個好抽象嘅人咯，好抽象嘅動作咯，
5: 係佢加咗一啲抽象舞步，即係抽象手勢，咁咧就令到咧呢首歌咧喺呢個網上就好多人跟跳，就好多人跟跳啦，包括好多明星啊、好多網紅啊、好多網友都一齊跟跳咧，咁所以呢首歌咧就忽然再翻紅咗，就用。用咗嚟做一種流行嘅笑話，一種素材。咁咧呢個時候咧，就有好多人咧就走出嚟咧，就話啊，其實你哋唔知啦，呢首歌咧原先咧就係《盜墓筆記》嘅同人曲嚟嘅。咁就係講呢個九門嘅故事嘅。咁咧其實九門咧就有一個叫做二月紅嘅角色啦。咁咧佢係一個戲子嚟嘅。
4: 戲班老闆啦。
5: 係戲班老闆，但係。以前咧係確實係有一堆戲班咧，佢哋係即係身懷絕技啦。你當我講歷史上也是真係有嘅。
4: 事實上，戲班係即係 at least 佢要有功夫先
5: 㗎嘛。咁咧有一啲嘅戲班咧喺歷史上亦都確實有咧，佢哋去唔同嘅地方表演嘅時候，佢哋真係會去探墓嘅。即係佢哋真係會去睇下有冇地

0: 粒嘅人物咧，就叫做呢個嘅張啟山，人稱張大佛爺啦。咁、可以聽下佢個外號就知佢有幾咁勁啦。都大佛爺啦，仲可以點？
1: 係咯。
0: 咁佢係軍閥嚟嘅。咁因為就係當時咧長沙咧嘅所有嘅物資咧都係會過佢嘅。

0: 而红的话呢也是会令到这个长沙生灵涂炭的 ,ok? 即是总之这个很多背后故事我不知道。
1: 好多背后东西因为那时候是日战的。
0: 没错没错。那于是呢那阿头呢就是祝福这个的佛爷啦就跟他说呢就说如果到时二月红来跟你求药的时候你就不要给这个药他都不要给他知道其实这个药对我没用了就等他留一个恨意。
1: 等佢恨你，
0: 系等佢恨你。
1: 佢要报，佢要揾你嚟报仇咧，佢就唔会死啦。
0: 系啊，佢就唔会咁轻易咁样话要除我去啦，咁样样。咁于是咧就有呢个经典一幕咧，就喺呢个滂沱大雨之下，咁啊二月红咧就着晒佢啲红衣咁样样，因为要有视觉效果。
1: 个画面会见到系咪？
0: 就呢个暴雨当中去拍呢个张启山嘅府邸，咁咧然后就叫佢开门求药，佢就话二月红前来求药，咁然后张启山就冇理佢啦，张启山。就劝他放下 ,OK?、二月红心想吓、
1: 这个时候你
0: 如何放下呢兄弟因为他们本身是好兄弟来的问好咁啦。咁然后呢当然最后阿提就死了。咁、但是事后呢其实你说二月红有没有跟阿提去呢没有的。
1: 嗯
0: 即确实他是。
1: 但他有没有找张启山报仇的
0: 也不是完全有。即我想他的心里面一定是。
1: 想
0: 了很多事很久但是呢他最尾应该是想不恨因为那个真的是他的好兄弟的。Which is 是一个都是微妙感情盗墓笔记其中一样写得很好的呢就是人是不是那么简单、一句恨就是恨一句爱就是爱的。即他是可以很复杂的。所以他其实有没有真的做很多事去寻仇呢你又不是觉得有的。但是他跟佛爷的感情呢即那个兄弟情谊会不会跟以前一样呢也都不会了。
1: 是当然啦、是啊。
0: 咁所以呢就有嗰首歌嘅存在其实成个词九无回忆呢都系写二月红嘅故事嘅。即係例如佢一开始有一啲歌词系即係例如放三部一曲并重流就系讲緊佢哋嗰个
1: 嗰个
0: 戏班啦系啦。咁里面有啲歌词呢就例如呢个最 chorus 嗰段呢就系唔闯天家劝如放下手中沙、就系、吾闯天家就闯了这个张启山的军阀的府邸啦，系啦。而家吾闯天家这个 terms 都很多人用，都是 come from 呢度嘅，就啲人话我而家忽然间去了一个是我所不能够 carry 的场合，
1: 系，因为去闯人哋地方。
0: 咦？呢个场合好似我唔应到啊，
1: 系，
0: 都是吾闯天家嘅。咁你吾闯天家啦，但是你竟然劝如放下手中沙，问好，你叫我放下，咁即系有好多。成首歌如果大家去逐字去品啲歌词嘅话呢其实都係描绘佢哋之间嘅故事啦、但係唔係只係得爱情呢 part 嘅。例如佢里面讲戏无骨难左右呢呢啲其实佢都有去讲佢自己喺长沙之间嘅处境。即係佢就话我哋作为戏子其实喺台上唱嘅戏呢我都係冇辦法去左右呢一个嘅劇情㗎。
1: 我都係演佢出嚟
0: 嘅。我都演佢出嚟。咁然后如果呢一段劇情演完啦咁、下低啲观众换下一节啦，咁然后我就又摆下一节出嚟，咁但系就如同我哋嘅生活一样，我左右唔到我爱人会唔会死，佢左右唔到个局势，
1: 即系对佢最 key， 我都觉得最 key 啦。只不过戏子多抽，其实就讲紧即系佢系愁嘅，但系就冇心嗰 part 咯。
0: 系戏子多抽就本身戏子系好多愁嘅，
1: 系啊，
0: 但系咧戏子又冇心喎，
1: 系啊，
0: 所以就
1: 比较
0: 多抽，
1: 系啊，
0: 咁亦都系讲佢演绎好多人嘅呢个秋天啦，因为好系啦，
1: 系啊，
0: 冇错，大家意会下啦，去历史也
2: 流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以色列和伊朗再次互相空袭军事基地和石油设施，交火不足24小时，双方都说停火。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军方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打击以方的目标。今轮攻击应该是为以色列和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以色列传媒之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方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袭击伊朗，又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会打击贝鲁特南部的郊区。中国驻伊朗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暂时切勿前往伊朗。使馆发布安全提醒，话鉴于当前复杂严峻形势，中国驻伊朗使领馆再次提醒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驻伊使领馆报备。又话伊朗首都德克兰和西部地区空域处于关闭状态，当地中国公民可以重点关注伊马汉航空离开伊朗航班恢复的情况。综合考虑口岸情况和当地及周边安全等因素，目前中国公民可以经陆路前往阿美尼亚、土耳其和土库曼离开伊朗。日本传媒报道，防卫省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寮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兴建导弹发射场和未来的实弹训练作准备。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说，防卫省星期一上午通过渡轮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南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同地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由千叶县港口运往南寮岛。今次亦都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南导弹部署到南寮岛这个最东端的离岛。分析指，有关部署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日本传媒早前报道，日本计划在南寮岛兴建12式岸南导弹等武器的射击场，并计划明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翻返本港，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

0: 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罪行。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的安全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订立附属法例目的是清楚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细化相关程序，没有任何新增的罪行、罚则和权力。对于特首可否在法庭就案件作出裁决后或者判刑前发出相关证明书，认定案件属于危害国安犯罪，林定国说，在法庭作出裁决之后，当局就不能够引用证明书，并以此为由要求重新审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政府有宪制责任持续完善维护国安条例。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黑色暴雨警告生效大约一个钟，亦都是今年第一个黑色暴雨警告。所有暴雨警告夜晚10:45取消。天文台说，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低压槽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的雨量。受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区曾经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葵涌亦都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这个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星期二继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半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半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还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是汤盈盈，
9: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8: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10: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1: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2: 魏思培，诗情24美。
13: Hello，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星期五晚，我是思培，诗情24美。我们今天有 Emana。
14: Hello，
13: 哎呀，
14: 又见
13: 了。是啊，我们今次你知道每个月我们一次的，那我们今季的主题呢，我们是陪你讲戏的。那今次呢，我又找了一些旧资料的，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因为他们拍了不少集的。这个迪士尼原创电影，这个歌舞青春啊，High School Music， 是不是？
14: 对，很多集了，几集了。
13: 是咯，即是正一是一些回忆的漩涡来的，是不是？尤其是即是这套戏那时候很失德，所以他的电影的男主角啦，咁啊，即是这个 Zack 啦，咁他就饰演这个篮球队长的。咁啊，同个女主角呢，就是这个 Vanessa。 咁啊，所以咧两个都好。

0: 红嘅。咁到依家佢哋其实仲有拍过好多戏，但系其实呢套戏嚟讲咧，我唔系睇过好多集，我记得睇咗一集到啫我。咁、
1: 但系好好 hit 嘅嗰阵时，其实 High School Musical、High School Musical 周围都系卖晒广告啊、banner 啊。
0: 可能你啲年纪啊嘛，你仲年轻，
1: 可能我系睇紧第二集。
0: 我哋咁成熟嘅师奶已经过咗，冇乜点睇。但系咧，即系我睇过，咁我知道个男仔系即系好红嘅。我有之后睇咗佢好多戏，但系个女仔我真系唔记得咗。原来我后屘我哋揾咗资料先发现，原来个女仔仲有拍咁多戏。
1: 但系个女仔系三集都有份嘅。
0: 系啊，即系但系我睇咗一集嘛。我唔系好记得啊嘛，你知啦，男仔即系梗系留意女仔啊嘛，我哋女仔就留意男主角嘅啫嘛，个女主角关鬼事咩？
1: 咁啊系，个男仔又真系好正嘅，
0: 好靓啊，
1: 嗰对眼但系好蓝色嘅。
0: 你知啦，仲有咧，即系嗰阵时候嗰啲即系嗰啲戏咧，即系尤其是佢嗰啲专辑啊，里面啲歌啊，咩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啊，即系要夹埋跳舞啊，即系啲动作啊嘛，系咪先啊？咁呢套嘢咧系其实咧就2006年咧。就是迪士尼青春的音乐电影嚟噶嘛，讲校园啊，篮球明星啦，个男主角啦，咁跟住即系里面即系有好多嘅故事啊，咁啊，然后有即系个男主角同个女主角跨年嘅，咁啊认识咗之后，后屘咧原来发现两个人咧读埋喺一间即系学校度嘅，咁啊热爱唱歌，佢哋咧就决定参加呢一个即系学校嘅音乐剧嘅，咁啊所以咧即系咧最终咧佢哋就突破重围嘅，咁啊展现出每个人都系心怀绝技嘅青春活力啊，咁你讲下男主角先啦，不如
1: 哇男主角咧其实咧去到而家都唔系好老。冇噶啫，系啊，因为而家都系三十几岁嘅。你谂下嗰阵时，哇，细个睇佢，细个我又细个咯。咁因为大家都系学生嗰个 feel 咧，系真系好正嘅嗰阵时。嗱，加埋佢又有金色头发啦，即系好
0: 哇！佢啲眼即系啲颜色好鬼靓
1: 嘅
0: 啫，真
1: 系。系啦，佢最唔同嘅咧就系佢系蓝色眼，蓝色眼唔系。周围都有
0: 嘅 ，green eyes 嗰都算多，但系哇 blue eyes 真
1: 系
0: 好少。
1: 系啦，蓝色眼，跟住又大大只咁样啦，系咪啊？跟住又靓仔啦，咁哇嗰阵时系真系好正噶，即系梦寐以求嘅，哇一个外国男仔咁样嘅，系啊。
0: 仲有啲咩啊？佢跟住
1: 嗱冇咁去到而家咧，佢都系。用一个形象咧，到拍戏到而家啲形象都系嘅，一个大只仔，系啦，大只仔，到而家都我都唔觉得系老嘅，因为我都大啊，可能
0: 即系其实佢仲有拍过好多戏嘅，
1: 有
0: 即系之后系嘛，例如佢仲有拍咩戏，你有冇睇过啲咩啊？
1: 嗱，有一个叫做《约会进行时》系咪？系啦，咁嗰套咧就系、是、佢话好惊人嘅全裸，其实佢喺睇唔到佢前面嘅。咁其实嗰幕咧就系、是、即系讲佢哋有几个男仔啦，沟女啦 ，OK， 咁啊，咁但系咧即系嗰个镜头咧，只不过系。趴咗喺个厕所，系啦，趴咗即系去洗手间嗰个厕所啊，系趴咗喺嗰个马桶嗰度，跟住就背脊露晒咁样咯。咁啲男通常男演员都会拍过呢啲嘅，系啦，
0: 出肉嗰啲系咪先啊？
1: 又未去出肉去。趴喺度讲电话咯、
0: 咁我有睇，即系佢之后，其实我觉得阿 Set 佢咧都几努力嘅，即系努力去摆脱咗佢呢一个以前嘅靓仔形象，佢又接啲好多唔同嘅戏啦，即系头先你讲呢、這个，跟住佢仲有拍一套系叫做《恶邻前身》啊，《Neighbors》。咁啊，古仔讲咩嘅咧？就系讲嗰对夫妻咧，原本咧有平静嘅生活啦，突然之间咧某日搬咗嚟班咧，即系咧啲嘅搞事嘅邻居，喂，其实呢好多真事啊，系咪先啊？咁啊，双方咧就即系咧展开咗咧疯狂咧，即系个对决嘅。咁啊，电影里面当然好多笑，即系喜剧嘅地方啦。咁啊 ，Set 咧亦都喺镜头前面即系做埋好多即系啲猥琐嘅动作啊，又讲粗口啊，即系已经抛开晒佢即系嘅偶像嘅形象噶啦。咁
1: 冇偶包啊，
0: 即系虽然个剧情系即系啲人话。是有啲低级嘅，但系咧，即系咧，个成绩都系即系收得唔错嘅，系啦，咁
1: 佢拍好多呢一类戏嘅，佢有一排又拍好多呢一类戏，譬如咸湿啊、沟女啊，即系嗰啲咧系多嘅，咁但系 so far 我又觉得佢又冇破坏到自己形象，好犀利嘅，我又觉得
0: 佢因为你都要转变噶，唔通你仲系后生嗰阵时候，
1: 但系就 even 佢拍呢啲咧，又有露下啰柚啊，又讲个粗口啊，又沟女，但 even 我唔觉得。佢系破坏紧自己形象。
0: 有一套你有冇？

0: 睇啊，嗰套同下流祖父嘛，即系佢做个 grandpa 嗰套咧。
1: 哦 ，grandpa 嗰个系grandpa 嗰个人个 grandpa。
0: 喂。Grandpa 系同罗伯迪尼咯，系咪先啊？系又系搞笑嗰套嘢
1: 啊！系啊系啊，嗰套我觉得佢 Grandpa 好笑、啊、，Grandpa 都好笑。
0: 哇，大佬几好戏先得噶，影帝系咪先啊？
1: 系啦，咁嗰套系讲咩嘅咧？其实嗰套就系因为阿 Sack 就嗰个角色就系要结婚啦。
0: 嗯，
1: 咁但系 Grandpa 咧系一个好似即系。謝賢咁嘅嘢啦，系啦，咁啊，即系喂唔得，我孙咁快结婚，你俾你就系话俾人单身啊，有几好啊？啲男人有啲咩猥琐嘢做啊？卡女啊，有啲咩就系要做噶、啊？咁样样就冇咁单纯啊，咁样样好好笑嘅，其实
0: 系啊，即系我所以咧，我哋今日推介即系呢个啦。咁因为我相信好多朋友一定睇过《歌舞青春》呢部戏，对于男主角、女主角都系即系好熟悉。咁我就所以今日咧就抄咗话，诶、佢哋之后其实仲有拍紧好多戏嘅。咁啊，头先我哋讲咗几部嘅，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啊。
2: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咧係效果好。
3: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两装俾你用。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8: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8: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艺师培，诗情24美。
0: 好啦，今日我哋系讲陪你讲去咁啊，因为我哋今日主题讲呢、个即系歌舞青春呢啲回忆啊。咁然后讲到呢个男主角咧、女主角，咁你头先已经介绍几部戏，其实我觉得几好，因为有时如果我唔讲翻啲戏，可能你未睇过，你唔知道有呢啲戏
1: 系嘛。跟住啲出名嗰啲咪睇过
0: 啦。跟住呢一部我又要推介啦。咁又系咧 set 咧，即系男主角咧，即系咧佢。拍嘅，咁咧就系呢套嘢嘅中文名咧，可能有好多唔同，但系佢个译名叫《婚礼玩很大》，咁、
1: 英文名
0: 系啦，英文叫做 Mike and Dave Need Wedding。
1: Wedding days，
0: 咁啊讲佢哋咧就系咧2016年咧，我又睇咗呢部即系非常之搞笑嘅喜剧嚟嘅，咁啊佢就系、讲咧，即系呢两兄弟咧系风流惯噶啦，成日做埋晒啲咧好垃圾嘢，父母咧都冇眼睇噶啦，即系有钱嘅佢哋。咁啊，佢个妹啊系即系家中嗰啲，即系话大楼金波咯，咁啊即系当佢。咁啊妹结婚，跟住佢老豆就话唔该你哋。带个正式啲嘅女朋友，如果你哋唔好死嚟呢一个 party 啊，即系咁讲。咁跟住又冇女朋友啦，呢两条友真系好鬼 cheap 嘅，佢哋即系跟住咧就喺个网度就登广告，开头佢真系试下嘅啫。咁

0: 要揾咩即系工作正式啊，即系点点点啊，咁啊等喂，即系话包你去即系呢个咩岛度啊玩啊，跟住飞机票，咁佢哋开头谂住起都唔会好多人噶，点知真系一万成万人嚟，即系
1: 报名
0: 系啦，报名哇，佢哋咧呆咗啊，即系跟住咧好多咁，佢咪约出去逐个逐个见咯，系咪先？
1: 系
0: 咁啊，见个当中好搞笑嘅，连男人都有嚟见噶，跟住佢话吓，我哋揾女伴、啊。唔系啊，咁有时伴侣男都得噶嘛，我嚟搏一搏啫嘛，咁啊，总之好搞笑，你要睇呢套你冇睇，
1: 我今晚就翻去睇呢一套。
0: 咁跟住佢哋就揾咗两条女
1: ，OK，
0: 嗰两条女又系 wet 妹嚟嘅，
1: 系
0: 佢哋咧就又系专门咧，即系咧又系即系唔系饮醉酒啊，就系、是、做工咧唔做唔到，又系俾人炒鱿，又见到呢个广告两个扮到咧。好正式咁啊，跟住话系啦，话自己咧系教师嘅一个系咩职业我唔记得，咁啊跟住所以咧就去咗参加呢、這个婚礼，跟住好搞笑嘅一连串嘅，所以我觉得可以睇，系啦，咁跟住你再介绍下，仲有阿 Seth Efron 仲有拍过咩戏？
1: 哦，仲有啊，仲有就系、是、呢一套我反而未睇过喎 ，Pitch Perfect，Pitch
0: Perfect
1: 系咯、啊、，Pitch Perfect 我未睇过喎，
0: 嗯，
1: 系啊，咁佢就同Anna 咦有个大斗戏啊，同个恶女人大斗戏。OK， 嗱，故事改编咧一个真实嘅事实嚟嘅。咁一、
0: 哦、我有睇啊，唱歌
1: 诶
0: 诶诶，唔系你可以讲埋唱歌啊嘛。呢套嘢 Pitch Perfect 系讲呢一扎人系好似系唔知唱歌定咩嘢噶嘛，系咪先啦吓啊？咁你头先你有讲到一个噶 Baywatch 咧。是不是这套要看要介绍，如果大家未看的可以。
1: Baywatch 其实它是、中文叫什么呢，海滩救护队，我想很多人都有些印象的。
0: 是啊，
1: 因为大隻佬拍的。
0: 是啊，但就算你以前即是、如果你后生没看以前，但有很多的戏成都会拿回那个剧情出来的。
1: 是啊，
0: 这套以前是一套出名的，就是美国的电视剧长篇那些来的。一开头总之女仔就是大银幕。影住呢度嘅，
1: 着三点式
0: 啊，唔系连身都唔紧要嘅，总之佢最紧要低。跟住呢个镜头咧就系慢镜头嚟嘅，
1: 跑沙滩
0: 系啦，全部系跑嘅啫，成个镜头一路跑好耐嘅。咁啊，所以呢套嘢好笑，同埋佢今次呢个戏里面佢仲拍咗阿 Rock 咧一齐做，
1: 系啊系啊系啊，呢套戏我睇咗两三次噶啦，
0: 嗯，
1: 系啊，咁佢都系嗰啲啦，即系有少少咸湿嘢，但系佢又有少黄色嘢，跟住又有搞笑咁样样咯，
0: 系咯，
1: 系啦，咁有啲任务要做，跟住又发生咗啲好搞笑嘅画面咁样样咯。
0: 嗱，我哋讲咗佢好多部都系佢转型想做一啲即系好似嘅喜剧咁。嗱，你可以讲下呢部，佢、其实有拍咗一部，我觉得几好嘅，真系、就系呢一部。The Greatest Showman。
1: 哦，系啊，呢、這个咧又高另一个层次嚟噶喎。
0: 系啊，呢、
1: 這
0: 个真系
1: 呢、這个又唔系搞笑咸湿，乜都唔系啦。
0: 系啦、啊，系啦、啊，歌舞即系啲
1: 歌舞剧咁样。
0: 我觉得系拍得好好，因为嗰阵时我睇完呢套大娱乐家，我觉得哇，即系呢个主题可以拍到即系成个故事啊，即系啲歌又好好听啊，即系嗰个正。你讲下嘅剧情系讲啲乜嘢嘅咧？
1: 其实我又真系唔系好。记得嘅，不过咧可以讲少少。咁佢咧就系、讲到，喺观众面前咧就对呢个歌舞好热情啦，
0: 系
1: 系啦。咁喺呢个世上咧就最着迷嘅一件事嚟嘅，对佢嚟讲。咁咧佢从一个佢自己未接触过嘅时代啦，咁啊呢个都系虚构出嚟嘅。OK， 咁啊佢咧有阿 Seth 就话讲啦，有乜嘢？是比唱歌更加表达我对你的爱，咁呢个其中一个好重 point 嚟嘅。
0: 系啊系啊，我觉得同埋即系因为佢虚构呢个故事系讲呢个马戏团啊嘛。
1: 系啊，
0: 因为马戏团系其实系即系因为嗰啲以前咪有好多马戏团里面有好多奇形怪状嘅人喺里面表演嘅，呢套戏就其实系咁嘅。
1: 佢个对手女主角系边个？
0: 啊，正啦，呢、這个蜘蛛侠个女友咧，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个女主角，系啦。
0: 叫咩名啊 ？Sadena， 萨啲啊，千代雅，
1: 萨达雅嘛，萨达雅，
0: 佢好多戏添啦，之后仲拍咗 Doom 啊嘛，我冇睇嗰套沙漠嗰套，好多噶，佢拍咗好多都系佢噶。佢喺里面，佢喺大娱乐家里面，佢做马戏团空中飞人嗰段啊嘛，
1: 系啦，空中飞人。
0: 跟住佢两个同阿 Set 两个又喺即系两个一齐唱歌啊，空中飞人一齐飞啊，即系
1: 浪漫嘅画面咁样。
0: 系啊，呢套即系大家可以睇啊，因为咧亦都系即系金球奖入咗围啊，分别都即系又为咗呢个有音乐啊，喺最佳影。

0: 片同最佳男主角、最佳原创歌曲的三个奖嘅，
1: 系呢、這个值得睇嘅。
0: 同埋马戏团的老板就 Hugh Jackman 啦，系啦，咁啊 Hugh Jackman 咧就其实我觉得佢揾佢做都几特别，因为如果大家睇开嗰个 Wolfman 啦，系咪啊金刚狼嘛，佢 X-Man 里面佢做呢、這个咁，但系呢套里面佢又系都自己唱，我觉得因为把声都系好似佢自己嚟嘅，所以大家都可以睇呢一个咁呢。接落嚟呢一部我要推介同埋推介俾 Emmanuel 睇，就係、是、比较近啲㗎喇，就係 Zac Efron 同埋 Nicole Kidman， 即係尼哥傑曼、即係以前 Tom Cruise 嘅前妻啦、Nicole Kidman 唔使我即係介绍啦，咁多人知佢两个呢套嘢好搞笑，就係话呢Zac 佢一个大明星，一个好麻烦嘅大明星，咁佢有个助理跟咗佢好几年嘅一个，即系一个妹妹仔咁。跟住有一日个妹妹顶佢唔顺，话我唔捞啦咁讲。咁跟住佢话唔捞你走啊，我炒你啊咁啊。咁点知咧？炒咗几日之后，佢周身唔掂，只狗个粮食摆喺边，佢又唔知件衫喺边，佢又唔知。佢话死啦唔得，我冇咗佢嘅话，我连门口都唔想出。咁佢就去佢屋企度揾佢咧，条个女仔又唔听佢电话嘛。去到屋企度就有人打开门。佢就见到一个哇金发嘅美女企喺佢面前，咁跟住佢话：，我嚟揾阿边个边个咁啊？哦，佢话你揾我女啊？佢吓、你系佢阿妈，你幼稚园嗰阵时结婚噶咁啊？跟住就即系夹中嘅两个就咁啊离电嘅，跟住咧就即刻搞咗个 one night stand。所以呢套嘢几好笑嘅，可以睇嘅，系啦。
1: 有少少印象，不过大家嗱今晚咧介绍咗好多好戏咧，即系可以即系慢慢睇，睇成个礼拜可以。
0: 系啊，即系而且你知啦，你 Nicole Kidman 佢自己本身佢真系太多好戏啊，《红磨坊》嗰时有冇睇啊？
1: 你都有。
0: 唱歌又正，咁跟住《水行侠》啦，咁佢亦都差套即系转佢个型啊，佢有拍嗰套叫《家有仙妻》啊，佢系巫婆嚟噶嘛，落嚟凡间揾老公啊嘛。
1: 啊，呢、這个有冇？
0: 其实呢个《家有仙妻》呢套戏啊。都是一个美国电视剧来的。是啦。我就奇怪那时候即是攞返嚟拍即是讲佢呢就落到嚟佢话佢唔想再做巫婆同屋企人讲佢我落到嚟我要靠我自己咁样。所以呢套嘢都好好睇㗎，即係大家都可以睇下。
1: 家有仙妻。
0: 係呢套又可以睇。好啦，而家我哋休息先。

0: 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正在北韩进行各市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会谈后，晚上同夫人彭丽媛出席由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致辞时表示，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表示，和习近平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以色列同伊朗再次互相空袭军事基地同石油设施，交火不足24小时，双方都表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军方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打击以方目标，这一轮攻击应视为以色列和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以色列传媒之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袭击伊朗，又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会将继打击贝鲁特南部郊区。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7.8级强烈地震增加至到32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地震伴随多次6级以上余震，并引发最高大约1.4米海啸。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并要求受灾民众前往地势较高的位置避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朝早大约7:30，震源深度33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最初公布地震规模达到8.2级，之后下调至到7.8级。强烈地震造成大量建筑物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受损，有商场和学校设施倒冧。地震亦都引发山泥倾泻，南部一条乡村有13个村民丧生。邻国印尼亦都有明显震感，多国一度发出海啸警告。菲律宾多个监测站录得大约1米高海啸，印尼苏拉威西岛外海亦都侦测到大约0.8米高的海啸。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家犯罪案件。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0: 在立法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表示，订立附属法例目的是清楚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并没有新增任何罪行罚则和权力。对于特首可否在法庭就案件作出裁决之后判刑前发出相关证明书认定案件属于危害国家犯罪，林定国说，在法庭作出裁决之后，当局就不能够引用证明书，并以此为由要求重新审讯。位于荃湾荃景围的荃湾中心一期总制防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屋宇五栋大厦部分商场、商铺和公众地方停电，大约1000户居民没水没电，预计明天中午12:30左右才能够恢复供电。事发在早上11:多，当区议员在社交专页表示，初步发现四栋大厦标房火牛起火，管理处安排承办商进行紧急更换工程。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民政署及关爱队在现场设置援助站，向居民提供协助。中电已经为屋苑商场的残疾院舍提供后备电源供电，暂时院舍运作正常。政府安排邻近四个社区会堂作为紧急庇护中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6: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问回家啊，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他那几天就消失了。
5: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我跟你生了个女儿，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喊，一路是这样喊。
5: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7: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

0: 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1: 哎，我哋唔好成日嗰啲歌舞青春挂住讲男仔先得噶，俾人哋闹噶。女主角咧系咪嗱？大家唔使惊，而家嚟啦。咁我哋讲到歌舞青春嘅电影女主角啦，咁啊，梗系呢个范妮莎·哈金斯啊嘛。其实今年都系37岁啫嘛，佢
2: 好细嘅啫。
1: 系啊，咁
2: 阿 Sir 都系38啫嘛。
1: 系啊，但系因为嗰阵时候你知啦，我话斋我又唔系睇咗好多集。一集半集咁，我梗系留意个男主角，冇留意个女仔嘅。咁啊，唔知原来佢拍完咗呢套戏之后咧，其实我有睇过好多嗰啲戏，但我觉得佢都有几多形象，因为根本都系唔认得佢。嗱，佢就有拍过啲咩《恶男日记》啦，《杀客同盟》啊，《公主交换》呢套咧，我有睇嘅，几个系即系成套系列有几个噶嘛，我都真系唔知嗰个系佢嚟嘅。咁啊，仲有近年嘅动作喜剧啦，《重案梦幻》。再重组啦，咁啊倒数时刻啦，咁啊因为佢为咗摆脱咗佢嗰时候又系呢个青春偶像嘅包袱，所以佢接演唔同风格，即系唔同形象嘅角色嚟嘅。咁我相信呢一套大家有好多人都睇过啦，就系《地心探险记》Journey Two， 即系第二集噶啦，已经系。咁今集里面咧，佢又同阿 Rock 合作嘅，即系里面嗰个女仔就系佢嚟嘅，又系。
2: 你系完全唔认得，先同我讲，佢话佢唔认得嗰个系佢嚟噶咯。
1: 你有佢啲咩新闻咁咧吓？仲有佢
2: 新闻啊？新闻就冇佢第二胎啊嘛。
1: 佢最近有出现过系咪都？
2: 上年噶啦，其实2025年噶啦。咁啊，佢系一出嚟就带住个肚咯。咁啲即系记者就
1: 睇到啊。
2: 系啦，啲记者就哇，你收得咁埋嘅，即系完全系冇先兆，影唔到佢嘅，唔知佢大肚啊。咁我又
1: 奥斯卡定咩行？
2: 好犀利嘅真系。系啊，有个颁奖典礼咁样咯，
1: 系咯，系啊。咁其实讲翻咧呢套，我唔知你睇咗未啦，即系呢个《地心探险记》，即系呢个神秘岛呢个第二集啦嘛。咁其实佢讲咩咧？即系当然啦，呢个第二集又讲翻呢个，即系里面个男仔就收到一封来自佢失咗踪嘅好耐嘅祖，即系个 grandpa， 即系祖父嘅一封信。
2: 就睇过几次。
1: 咁跟住有张地图附喺度嘅，即系话有一个呢一个唔存在嘅神秘岛嘅。咁咧佢个继父咧就系由即系咧系阿巨石强，即系咧阿 Rock 咧就系啦饰演噶。咁跟住佢就佢哋咧就租咗架机，咁啊谂住去搵呢一个岛嘅。咁呢一个即系驾驶员嘅即系个女咧就系范妮莎·哈金斯做啦。咁啊载佢哋飞入呢一个危险嘅呢一个台风圈嗰度嘅。咁跟住咧就逼。即系终于咧就落咗去呢一个传说中嘅呢一个岛嗰度，咁里面有好多奇形怪状，有好巨大嘅昆虫啊，蜜蜂又好大只啊，又有迷你大笨象，几好睇嘅。如果大家冇睇过，可以去睇咯。
2: 啱小朋友睇嘅都，
1: 大人小朋友都啱。即系如果你话你喺屋企，咁你又想话
2: 一齐睇一家人
1: family day 嘅，系咪先？
2: 呢个都啱睇嘅，
1: 正啊！呢套就，诶，跟住我头先咪讲咗系列个公主系列，你介绍下。
2: 公主系列咧，我又睇咗其中，其实我睇咗唔知一套定两套啦，我都唔知系咪同一套嚟嘅。
1: 即系搞乱咗嘛？其实佢有几集嘅系。
2: 系啦，咁啊，公主交换，咁其实咧就系话佢同一个平民嘅女仔，咁佢自己系公主定系皇后啊，定系总之佢系一个皇室嘅人啦。
1: 系
2: 咁跟住咧，佢就同一个同佢同一样样嘅平民一个女仔，就交换咗身份。
1: 系
2: 啦，咁啊成日
1: 喺啲圣诞节嗰阵时嗰啲片嚟嘅，我记得如果系
2: 系啦，我就系圣诞节嗰阵时睇嘅。
1: 系啦，我最中意睇啲圣诞电影噶啦，
2: 系好开心浪漫啊嘛。系啊，都几好睇嘅。
1: 即系佢有几个噶嘛？头先你讲个公主交换，跟住第二部系咩？公主闹双胞，即系又换身份嘅。
2: 系
1: 啊，即系总之有三部曲噶啦。第三部嗰个咧，佢系一个人做三个角色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即系佢一个人喺里面扮三个人嚟嘅。其实嗰呢几套都系圣诞片嚟嘅，我觉得都系。即系一到 Christmas 佢就做噶啦，系啦，你可以睇翻下佢第一

0: 集啦，第二集，跟住到第三集里面咧，佢就系、是一个人做三个角色，
1: 因为个背景系系 Christmas time 啊，个背景系又落雪啊，又系嗰啲咁样环境，所以一 Christmas 嘅时候咧，嗰啲咩 N 字头嗰啲台啊，咁通常都会
0: 啲电影出晒嚟，
1: 出晒嚟噶。
0: 其实你唔使去 search 佢，佢到咗圣诞节，佢就会弹出嚟话圣诞系列电影，跟住你又好开心，因为我好中意，
1: 我都系嘅。
0: 我自己本人嚟讲咧。咩情人节啊，咩嘢呢，自己生日，其实我自己最鍾意系圣诞节，我觉得好有气氛。
1: 嗯
0: 是吧，即系哇，一等到嗰、那个即系好有气氛喎，屋企嗰时细个整棵圣诞树啊，即系一路即系跟住出面有好多啲灯饰啊，整得好靓啊，所以我觉得我好鍾意圣诞节，咁又好鍾意睇啲圣诞嘅电影啊。
1: 嗯，圣诞电影好睇嘅。
0: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睇下嘅，即系里面有唔错嘅戏嘅。咁即系其实佢都好嘢。即系男女主角咯，好嘢，抛开即系自己偶像嘅身份去接咁多唔同嘅戏，
1: 我觉得经理人好嘢咯，即系两个经理人好嘢咯，即系会可以延续，有因为你知有啲即系美国都好多演员啊，好、多可能拍一部好劲，跟住出咗名，跟住冇嘢拍噶啦嘛，
0: 咁啊系啊，
1: 哇，佢哋系不断拍到而家噶，任何角色都有噶，
0: 咁佢肯去创新啊嘛，有啲人你知啦，有咗包袱喺度。是不肯不靓仔的，你知不知道、连去做个尖啊都要好靓的。是不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东西讲什么呢，就是讲林峰。
1: 是
0: 啦。即是讲啦、人家访问黄宗泽。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黄宗泽就说啊，我同我唔唱 K, 即是唔唱二唔唱咩话。咁佢话我哋去做尖着件底衫去㗎咋嘛。佢唔系㗎喎，我哋峰哥林峰佢成套 track suit 衬埋帽咁先至出得门口㗎喎，即系咁样。咁可能有啲人就
1: 系
0: 有一啲偶像嘅形象，就佢唔想接一啲，即系好似头先 set 佢里面我哋讲过啲戏又裸体又讲粗口，人哋即系有啲唔肯做㗎嘛。所以咪要睇你肯唔肯抛个身出嚟，即系去转变囉，系咪先啦。咁你睇下好多人都要扮好丑嘅都有啦，
1: 其实好平，即系对我哋嚟讲啦，好平常。例如好似咩渣渣辉咁样，系咪？咁你佢都系因为呢啲咁嘅搞笑啊角色啊，因为佢又唔系话好令到佢个形象好衰，但系咧佢喺啲戏啦，啲即系搞笑啊，又可能讲下啲粗口，又沟下女咁样，其实系我觉得系笑片咯。
0: 佢你一定要转下啲形象啊，大佬你唔记得咩？就算你香港嘅电影啊，以前啊吴君如啊，做黄百鸣嗰套，做哥哥啊咩啊好多人嗰套叫咩啊，我都唔记得咗。
1: 家有喜事
0: 系啊，佢都要几肉酸啊，大佬佢做佢个太太嗰阵时候又冇化妆，大佬系咪仲有须嘅？
1: 哇，呢啲我唔怕做嘅，即系我都系演员出身啦，我系最中意做呢啲嘅。
0: 系啊，我觉得你要做下丑女先得噶嘛，系咪先？
1: 嗱，不过咧，呢度讲呢度散，咁就真系嘅，有啲演员咧
0: 唔肯
1: 嘅问题啊。譬如你接到角色，佢有得拍好开心啊，系咪先？但系到你譬如即系我拍过，我就系我要做一个即系上咗年纪嘅，即系好穷嘅，好窿嘅，即系做啲好低层嘅工作啊，咁啊又污糟邋遢咁样样嘅，喺街边踎低食饭嘅啫。咁你做一个咁嘅角色咧，咪应该系啲皮肤又可能有入着斑啊，跟住头发又乱啲啊，咁样噶嘛，系咪啊？黑掹掹噶嘛，咁样
0: 啊，唇膏又唔要搽啊嘛，
1: 系啦，
0: 你咪要睇个演员接咗有啲唔肯噶。
1: 系啦，我就系咁样啦，跟住个化妆走嚟同我化，成日补妆，我你可唔可以唔好同我补妆咧？我话我直头唔系好想化妆，不过你要拍嘢，你就翻啲光线我俾你化，不过你化得肉酸啲，我就咁讲。跟住佢都呕咗个嘴，咁出嚟个效果梗系当然好啦，但系真系有啲演员咧，
0: 咩？头先你
1: 唔肯嘅。
0: 你讲开嗰套戏啊嘛，里面有周星驰系嘛，里面唔知系黎姿撞咗车定咩嗰套戏喺里面，即系又系头先好似家有喜事里面你系边个啊嘛，瞓喺床度佢咪讲咯，哇你有冇演员道德啊你，撞咗车仲化晒画晒眼线化晒口妆化晒唇膏嘅，
1: 系啊，真系有啲演员系唔肯肉酸嘅，
0: 唔系即系佢特登将呢个
1: 配合个角色应该
0: 将呢个桥段咧攞埋喺套戏度讲咯，
1: 其实。周星驰啲戏里面啲对白系好真嘅，
0: 系啊，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介绍咧，即系咧呢个即系《歌舞青春》呢个男主同女主角嘅发展，系咪之后嗰啲戏咧，大家都可以睇下，应该都唔会太失望嘅。好啦，而家我哋休息一阵先啊。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八大家，
3: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5: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4: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5: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6: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7: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6: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8: 艺师培诗情24美，
9: 好啦，又翻嚟第四 part 啊，嚟到呢一个心理测验嘅环节啦，咁啊，多谢朋友每次都分享俾师培一啲，即系话自己玩过觉得唔错嘅心理测验啦。咁我今次拣咗呢一个嘅，咁啊，纯粹同大家娱乐下啫。咁咧，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咧？有呢、這个即系呢个主题系讲魔性女。咁啊，究竟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听起嚟咧，即系呢一个女人咧，俾人一种咧好诱惑男人嘅女，即系坏女人嘅感觉嘅。咁其实咧，佢系一个有魅力，有即系比较迷人嘅，令人心动嘅女人啦。咁、你觉得你自己究竟系必即系有冇即系潜在嘅魔性魅力嘅人咧？好啦，个问题系咩咧？一个仙女喺树林度演奏咁音乐啊、你第一个即系觉得，咦？究竟佢系用紧咩乐器？咁你听住咯。
10: Okay.
9: A 竖琴
10: ，OK，B
9: 长笛，
10: 系
9: C 鼓 ，D 同埋吉他，你拣边个？
10: 我拣竖琴 A。
9: 我都觉得啱，系嘛？冇理由喺度弹弹鼓啊！
10: 唔知系冇得啱唔啱嘅，睇系代表咩嘅啫。
9: 我首先睇讲先。如果嗱，朋友你拣咗竖琴嘅话，即系同阿 Eman 一样咧，就系话咧竖琴嘅音色咧系可爱美丽。你选呢一个选项咧，代表你拥有可爱又想让人保护嘅魔性魅力。唔理你嘅年纪系即系有几多啦，你都会即系俾人觉得咧，就即系想即系觉得好似一个孩子嚟宠爱你咁嘅。如果系为咗你咧，大部分事情你个男人咧，即都会肯帮你做嘅。OK， 哇咁啊，喜欢竖琴代表咧就系心理同埋嘅倾向咧，都系追求内心宁静疗愈，崇尚传统古典美感温和嘅高敏同埋保护欲嘅，唔会系随波逐流嗰只啦。咁你讲下 B 啦。
10: OK，B 就系笛啦。咁啊，笛咧系操纵动物等嘅乐器嚟嘅，所以你拥有知性聪慧嘅魔性魅力，你能够自己操纵男人嘅类型啦，因为你有一啲知识啦，咁又聪敏，即系聪慧啊，端庄咁嘅感性啦。你唔好理咩男人，只要你即系同佢讲少少嘢咧，就会俾你咧嘅性感吸引住佢嘅啦。
9: 正啊，
10: 佢系正。
9: 代表系咩？
10: 代表呢个性格嘅咧，就审美同埋生活态度上咧，具有独特嘅倾向啊，即系喜爱清幽啊、典雅嘅环境啦，咁内在嘅情感抒发啦、豁达啦、享受轻松嘅生活，具有文人气质同埋怀旧嘅情怀嘅。
9: 嗱，好啦，咁我又讲下，如果你揀咗鼓咧，你系坚强自由嘅。

0: 具备感性的一面，独处的方式，追求灵性共鸣，灵活的思维。
1: 嗱，呢四样嘢，你觉得其他几样似唔似你？定系 A 你头先自己拣嗰个似你咧？追求内心的宁静与疗愈，崇尚一啲古典美感。
0: 我而家系嘅，
1: 系嘛？
0: 我而家系嘅。不过你俾我，你睇翻我，如果我年轻啲嘅时候，我觉得我系一啲是咯，系古咯。
1: 以前是鼓是不是，现在你是竖琴的。即是你揀啱了啦，是不是，
0: 是啊是啊。
1: 好啦，每次都是揀一些跟大家轻松一下的，是不是。我哋思前阿四妹呢，今日时间要到啦，咁呢要下次先再见 Emana 啦，我哋 say 个 good night 先啦，拜拜。
0: good
2: night。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再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正在北韩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会谈后，晚上同夫人朴丽媛出席由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致辞时表示，这次访问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生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表示，同习近平事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欧盟正在推进一项提案，要求企业避免供应链出现对华过度依赖，中方批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指欧方举措无助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与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加是背道而驰。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展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利益，又反问欧洲的企业基本上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作出的选择，为什么变成了过度依赖，而欧方美其名的多元化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 7.8 级强烈地震，官方证实至少35人死亡。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一上午大约7:30，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是自1976年以来菲律宾遭遇的最强地震，亦都是今年全球最强的地震。地震大约两个钟头之后又发生多次强烈余震，其中最大一次震级是 6.5 级，震中位于棉兰老岛桑托斯将军城以南的近海区域，这座城市有9个人遇难。菲律宾国家灾害管理机构说，至少还有10多人在地震中失踪，另外有134人受伤，大约70,000人流离失所。菲律宾政府承诺向受灾地区提供资金，并且已经派出设备协助清理废墟，各机构亦都承诺尽快恢复电力供应，并修复损毁的道路和桥梁。总统小马可斯说，宣布全岛停课，并呼吁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达沃市等多个地区的政府工作亦都已经暂停，省民航局暂时关闭了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17个航班取消。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黑色暴雨警告生效大约一个钟头，亦都是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所有暴雨警告晚上10:45取消。天文台表示，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以一道低压槽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受到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居曾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葵涌亦录得每个钟头大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到该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星期二继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粤车南下安排将扩大至粤港澳大湾区内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

0: 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同肇庆新增城市的月车在6月15号会先获准使用口岸停车场的二泊飞服务。7月25号起，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的月车就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将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至到200架。目标明年第一季或之前将措施扩展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补充，深感谢中央以及广东省政府大力支持，稳步推进粤车南下，认为目前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呢节新闻报段。
1: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随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提起帕金逊症，好多人都会联想到手腾脚震、行唔稳、认知障碍同埋长者等等。其实这些都只是部分可能会出现的状况，仍不一定只发生在长者身上。有部分患者不单止外观上看不出，有些甚至可以爆发不同的潜能，跳舞、踢毽、跑马拉松，甚至参加海外比赛。吃了30多年帕金逊药的 Winnie， 27岁生完个女之后，发现自己不是太着到拖鞋，一着只脚入去，只拖鞋就好像飞走咁。在街等巴士又企不稳，成日向后吞，甚至跌低，啲脚趾好似鹰爪咁，唔能够摊平。辗转经过6年排期，睇到医院内科，先至确诊系帕金逊症。同所有患者面对嘅三大状况一样，都系慢、硬、震。不过所谓久病成医，佢已经掌握到食药嘅分量。

密度，点先至可以出到最强嘅效？帮自己尽量正常生活，甚至参加长跑。Winnie 回想翻起十二三岁嗰阵，成日肩周炎，行路又慢，而且嗅觉冇咁灵敏，其实可能嗰时已经出现紧症状。其实好多拍友最初都系不自知 ，Dennis 大概廿年前不止一次被同行有人发现佢行路好似夹夹下咁，先至睇医生发现到。虽然佢而家嘅头部成日不自主咁周围喐，但佢话最初确诊一阵系有五年嘅蜜月期，而当时食住药又好似控制到，所以自觉唔算影响太大。而家情况系唔同咗，但佢都继续踢毽做运动，仲努力教其他病友打乒乓波，写毛笔字。佢话而家写字会越嚟越细只，仲会不断向上斜，但佢话唔可以输俾呢个病，所以无间断咁不停练。而曾经喺海外赢过拍友乒乓球锦标赛嘅 Brandon， 最初都唔相信自己系有帕金逊症，仲怀疑医生断错症。但严重嗰阵，曾经扣唔到钮，几乎行唔到路，长期拖步行。经过药物同埋不断咁做运动，甚至其后加入埋进健拍兵队，佢都冇谂过，本来又震又企唔稳嘅拍友，竟然一落场就好似上身咁。原来打乒乓波唔单止燃烧到佢哋嘅斗志，仲训练到脑部同手脚协调。好多拍友都话，原来打波咁大功效，令佢哋行路稳咗，跌少咗，连药都食少咗。他们不断互相鼓励同路人，也都希望大家多加留意身体上的小警号。不少帕金逊症研究发现，其实部分症状比身体动作问题可能更早出现。例如脑部负责嗅觉的部位最先受影响，以致灵敏度逐渐下降。负责传递兴奋讯息的多巴胺分泌减少，可能出现情绪低落和焦虑。而便秘情况也都甚为普遍，因为患者肠道微生态可能出现失衡，早期症状甚至可能出现睡眠障碍，例如梦游或者在睡梦中拳打脚踢和大叫等等。而行路时两手不能摆动，亦都需要多加留意。帕金逊症是慢性脑部衰退的疾病，由于脑干内的黑质体退化，未能够产生足够的多巴胺，令到脑部指挥肌肉活动的功能受损。帕金逊症并不是突发性疾病，大多数属于原发性，成因未明，有少部分是属于家族遗传。虽然现阶段仍然未有根治帕金逊症的方法，不过透过药物、言语治疗、物理治疗、职业治疗等等，都可以舒缓病征和减慢退化，生活依然可以好精彩。 LifeWire 互联网致力服务罕见病儿童及家庭的慈善组织，大家都一起支持啊！

0: 有，有幸这心不独奏。
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今日呢请了几位朋友上来倾偈，咁佢哋都好犀利嘅。虽然有个长期嘅病患啦，咁但係佢哋同时间又做到好多嘢嘅。咁不如你哋打招呼先啦。
2: 啊，大家好，我是帕金逊症会嘅陈怡。
1: 系
2: ，Winnie。
1: 系，
3: 我系刘展强 ，Brandon。
1: 系，
4: 我系邓伯强 ，Dennis。
1: Dennis 系啦，有 Winnie 啦，有 Brandon 啦，有 Dennis 啦。咁其实咧，我头先都有讲啦，佢哋系患咗一个病啦。咁头先 Winnie 一开始就讲咗啦，我哋香港帕金逊症会嘅，咁啊就知道啦，系帕金逊症啦。咁一般人咧，个认知咧，听到帕金逊三个字咧，就会觉得哦，系一啲系老人家。好似震震下咁样，行动唔系几方便咁、样，就听就有啲咁嘅既定印象啦。咁可唔可以都讲多少少俾大家听？其实帕金逊症确实除咗我哋所认知嘅呢啲病征之外，仲有啲乜嘢嘢？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2: 帕金逊症咧系脑科病嚟噶，因为系退化，咁脑入边缺少咗多巴胺，咁影响到我哋所有全身体噶。运动能力，咁退得越多，我哋就要靠食药补充。如果你嘅药食得唔适合，食多咗，咁又会出现好多副作用。咁呢个病咧系比较难应付同埋难接受，咁所以我哋系叫系看不见的伤残帕金逊症。
1: 看不见的伤残。咁嗱，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头先你讲话。可以食药控制啦，咁其实系唔系可以根治到嘅咧？
2: 呢个病暂时未有根治嘅方法，就算你食药食得再多，佢个病一路都向下滑，咁到最后可能食药已经系无法帮到我哋控制唔到嘅情况咧，咁可以做一个新脑电刺激手术，即系简称 DBS， 但系亦都系只不过将。你的病情推到五年前的状态，可以吃少一些药，但是每一个病人需要的药需要的种类都是不同的，没有一条正式的公式是可以给医生照住你，你可以吃这些药就可以了，没可能，因为他的情况是天气也都会影响，心情会影响，食物会影响，你吃东西吃得在街吃了多味精的，那你的药效会短了，高蛋白质的食物又会影响我们药的效果，令到如果你不是空肚食，你未上一餐的食物未消化晒咧，咁又会影响药的效果。咁好多病人是不清楚究竟是因为是食物的影响，定是真正的病征的影响，咁所以比较有啲混乱。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嚟都有啲複雜嘅。頭先你講話，無論心情啦、天氣啦、食物啦，包括可能 MSG 即係味精啦，咁高蛋白食物都會有影響到個藥力咁樣樣啦。咁而暫時咧係冇一個方法可以根治，亦都冇一個公式話俾大家聽，一定用咩方法啦。咁我見到譬如而家 Dennis 咁啦，其實佢都會有有少少會喐動啦，身體上都會有啲喐動。咁但係咧又好犀利在咧，你哋喺咁嘅情況之下，活動能力受影響咧，但係你哋能夠組成到一個乒乓球隊喎。嗱，依個一陣間慢慢再問你哋嘅。咁我知道你哋好犀利啦，甚至阿 Brandon 又攞埋獎添啦，有遲啲你哋又應戰啦，要去上海啊咁樣。咁呢个我稍后再问你哋嘅，咁但系我想知多少少呢个病嘅相关先，咁可唔可以都你哋各自讲下，其实你哋个状况系几时出现，而系点样出现化，对你哋嘅影响系点咧？或者 Dennis 讲先。
2: 系，我最初咧就其实我有呢个病都超过20年噶啦。
1: 嗯。
2: 咁我最初嗰时就唔知啦吓，咁就咁有个朋友啦喺我后边。跟住我行，咁啊見到我，啊點解你腳下嘅？我話我冇腳下喎。佢你有啊，係有啊。咁我聽完之後，咁我就記住啦。咁第二次咧又係有個咁嘅同學，又係咁同我講，你係有腳下咧咁。咁我就嗰次之後咧，咁我就去睇醫生啦。咁啊睇醫生之後咧，醫生話我同我即係。仔細咁 check 下啦，咁佢就話我有貧血症啦，咁再加上佢同我試藥咧，佢試咗啊啲藥係食咗之後係好啲嘅喎。
1: 咁嗱，成20年前嘅事啦，已經咁就當時係因為有朋友喺你後邊行，就見到你，咦，好似有趌趌下，唔止一個朋友咁樣講，你先至覺得好啦，咁我去睇醫生。咁即係其實喺你喺朋友未講之前，其實你係完全冇察覺到自己有任何異樣嘅。
2: 冇啊，做嘢啊，個腦啊，思維啊，各方面都冇嘅。
1: 咁直接係趌趌下。但是当时你都不觉得自己有趌的，
2: 自己不觉得的，
1: 是
2: 可能很轻微的。
1: 但是那有少少轻微趌而不同的人说，但是那时你都不是很怀疑到自己身体上的状况的。那医生一跟你说，因为如果这样说，其实你没想过自己有些很特殊的病，因为你都连趌脚都不是很留意到。咁但系医生一同你讲话啊，你系帕金逊症，咁你当时咪一个好大嘅冲击咯？
2: 又唔系话咩冲击，即系点解咧？因为我喺做嘢啊，各方面啊，去街啊，一般生活都冇影响嘅。所以我就个啲反应唔系咁大啦。
1: 哦，都唔算好大反应，只系啊，医生话俾你知可以有药。咁你就照我，咁我食药咯咁样。咁喺你日常生活咧，系咪都冇乜太大嘅影响噶？
2: 都冇影响嘅。
1: 包括工作啊，日常生活嘅，譬如可能做任何嘢，搦嘢、着衫啊、着物啊、梳头，依啲全部都冇影响嘅。
2: 全部冇影响嘅。
1: 咁所以你其实依赖年间咧，就主要即系食药控制住病情啦。
2: 系啦，冇错啦。
1: 系，
2: 差唔多好似公照翻，母照跳咁
1: 样。咁啊，总之就
2: 一切正常嘅。
1: 如常，呢个心态都非常之好嘅，其实。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由而家到凌晨2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啊 ，Dennis 就讲到佢嗰个状况啦，咁又想问下 Brandon 啦，咁你个状况又系如何呢？
1: 其实同阿 Dennis 嗰个 case 都有啲相似嘅，
0: 嗯，
1: 就是、一次咧去旅行，同啲行家一齐去考察团，
0: 嗯，
1: 咁咧就有啲行家喺我后面行嗰时，见到我只脚咧，只左脚行路嗰时会兜一兜个半圆形。出去先行得到向前，哦，即系唔系两只脚平衡咁样行，
0: 嗯，
1: 只左脚向外拐咁样，
0: 嗯，
1: 跟住就到右脚行咁样，咁，嗯，佢觉得好奇怪，咁，
0: 嗯，
1: 我自己都唔为意嘅，
0: 嗯，
1: 咁直至到咧翻香港咧，我就同我太太讲话，我行路系咪有啲咁嘅问题啊？咁我太太话系，你都有啲咁嘅迹象，啊，咁咁啱咧，嗰阵时我同我太太都有学气功嘅，
0: 嗯。
1: 咁當時咧就我哋氣功嘅老師咧就觀察咗我嗰個行路嘅姿勢，咁佢覺得咧應該係個腦係有問題，咁，佢建議我咧就去睇。

0: 脑科医生，
1: 嗯，
0: 咁我就睇咗脑科医生咧，佢就话我系帕金逊症，
1: 嗯，
0: 咁我都唔信嘅，我话我会家族都冇人有帕金逊症，咁、
1: 嗯、
0: 会唔会认错症咧咁样？咁、
1: 嗯、
0: 我就再揾到个脑科医生再睇，咁、
1: 嗯、
0: 个脑科医生都诊断我系帕金逊，咁、
1: 嗯、
0: 我就如果两个医生都系咁样诊断都系嘅，咁我都要信噶，
1: 嗯。
0: 咁跟住咧就开始食药啦，
1: 系。
0: 咁食咗药之后又发觉系好似行路又只脚又冇拐下拐下咁样。咁、
1: 嗯
0: 嗯、正话咧，你又问阿 Dennis 咧，就话会唔会有啲好大嘅打击啊？咁、
1: 嗯、
0: 对我嚟讲咧，又系同佢好似嘅，因为开初咧唔知道呢个病系咁得人惊嘅。
1: 系。
0: 咁我因为我确诊嗰阵时候，我活动都好如常啊。即一样是做嘢啊，去打波啊、嗯，日常的生活完全冇影响。
1: 嗯，
0: 咁直至到咧几年后咧，就嗰啲病征出现啦。
1: 嗯，
0: 就发觉扣楼都扣唔到啦。
1: 嗯
0: 打胎都打唔到啦。
1: 嗯，
0: 跟住行路咧，开始咧就吃力啦。
1: 嗯，
0: 即系啲药效咧一冇嗰阵时咧，就拖住步嚟行啦。
1: 嗯，
0: 咁先知道咧，哇！原来呢个帕金逊症。是都好濕滯喎。
1: 即係嗱，其實你最初呢你又唔信啦，咁再睇第二次醫生，咁證實係，但係咧對你嚟講唔算好大打擊，係因為當時唔係好多病徵出現。
0: 係啊。
1: 哦，但係嗰時你都有醫生有藥俾你食噶嘛？
0: 佢又俾我食。
1: 哦，
0: 咁食咗之後就好，即係根本上對我日常生活完全冇影響。
1: 嗯，但係你話當時。朋友見到你行路咧，就係只腳好似自己兜一個外拐一半圓咁，先至唔係向前行咁啦。咁、但係你食咗藥之後，有冇再出現呢個狀況嘅？
0: 就係改善咗，
1: 改善咗、
0: 啊。
1: 嗯，但係去到幾年之後就突然間唔同咗，係咪個藥力定還是個病情係加深咗咧？
0: 咁我諗係可能幾樣嘢啦，正話 Winnie 講話心情影響啦。
1: 嗯，
0: 因為嗰陣時我記得咧，就我係。在理工大学嗰阵时读紧博士学位嘅，咁嗰阵时做仲有两年就毕业，咁、我2015年确诊，咁、我2017年毕业嘅，咁、我去到写博士论文嗰时咧，去到后期咧，我就发觉有个压力啦，即系个记性啊差咗，同埋嗰人好容易紧张啊，个自信心冇以前咁强啊，即系做嘢好似冇以前咁有自信。咁啲病徵就開始就慢慢出現，咁、但係我當時咧，我都冇講俾我啲朋友聽，我自己有確診，即係仲做緊嘢啊嘛，咁、就唔係好方便講。
1: 即係其實你本身都冇話俾人聽有呢個病嘅，
0: 係啊，
1: 所以其他除咗屋企人之外，身邊人係唔知道嘅，
0: 唔知嘅。
1: 但係點解咧？你係覺得如果你俾人知道嘅時候，佢哋會有啲乜嘢？
0: 即係我諗會戴咗有色眼鏡去。系啊，因为嗰阵时我就做公职嘅，咁、做啲商会嗰啲主席嘅，咁、我就唔好想俾人知道，喂，个商会主席系帕金逊病人嚟嘅，
1: 就唔想俾人知
0: 道。系啊，咁所以咧，个压力咧系又喺度嘅，即系每一次去开会啊，尤其是嗰阵时啱啱疫情啊，同、政府嗰啲高官开会嘅时间咧，咁、即系要自己要食多啲药。要轮流发言噶嘛，要提出一啲方案俾政府点样即系资助旅游业啊咁样。
1: 咁但系当时咪嗱，好似恶性循环咁咯，即系嗱，你又紧张啦，心情又影响啦，咁可能因为咁，可能又再加重啲个病情啦，咁你又要食多啲药啦，咁咪变成好似一个恶性循环。
0: 药我又冇食多啲，
1: 哦，
0: 因为我知道咧就。啲药咧系有副作用嘅，咁、所以我咧就 keep 住咧就系食咁多，咁、但系有阵时咧，即系当我要出去有啲活动、或者有阵时要接受访问嗰阵时咧，我就会食多少少，即系加强啲药，咁但系翻到屋企咧，我就食翻少啲，即系尽量平衡翻食个药嘅量咯。
1: 可以咁样自己控制个量噶？
0: 可以啊。
1: 哦 ，OK。
0: 即系最紧要系影响唔到呢个日常生活嗰、那个。活动能力咯。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

0: 财智双打，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7: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8: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9: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Brandon 同 Dennis 个发现就系俾朋友发现提醒咗佢哋啦，咁而你自己又系点样发现到咧？
12: 我系89年嘅中秋生咗个女，嗰阵时27岁。咁生完个女之后，觉得要去个几月之后坐完月要翻工嘛。翻工着普通嗰个女装皮鞋，伸入去唔舒服，行亲路嗰个皮鞋都甩针。咁我平时一翻到公司就系换拖鞋噶啦嘛，渔网嗰只。唔识着拖鞋，拖鞋唔跟脚，一行咧就拖鞋就飞走，哦、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咁跟住到个我系一路睇医生，骨科啦，咩政府医院翻大陆睇都睇唔到，净系喺人济太街正咧有一个医生曾经咁似帕金逊症，佢讲完呢句咧，因为我觉得个膝头好软啊，挺唔。又不是痛，总之是好似好冻咁嘅感觉。咁有朋友嚟，即系翻工嗰阵时，行入边要我系荃湾南丰翻工，要去尖沙咀俾啲板行入边睇咧，制衣嗰啲，佢哋都觉得我行路有问题。咁仲特登有一位朋友嘅先生特登嚟我公司，仲话隔中医嘅佢，佢同我讲你要。豬心炖豬沙，咁我又唔知系咩嚟噶，翻去就叫佢话去药房买，咁我同我妈讲，我妈照炖俾，哇，好恐怖啊！就豬心喺入边，嗰啲豬沙原来系红色嘅，我都唔肯饮，咁慢慢到咗一路行路已经系有问题，佢话我唔识着皮鞋啦，成日企定定喺度倒后吞。咁最惊嘅咧就系人多嘅地方，我等巴士，你叫我等企定定喺度等巴士咧，好辛苦嘅事，企唔定嘛，成日到去同我揾地方要揾地方嗌，有时唔觉意撞到啲人咧，人哋边边撞我边边，我就跌边边嘅好处。咁有一次撞到个细路女，咁我撞到之后，个人向佢个女嗰边跌咧。个妈妈就好似我系唔知乜嘢，骨住我，避开啲，避开啲，叫个女好似唔知咩事咁样。咁一路到咗我个女要读小学啦，系95年。咁终于排到人济医院睇内科，嗰阵时冇专科，内科睇咗我两个钟。

0: 松啊，哇，松到咧字，真系好似俾人松咗绑咁。
1: 嗯，
0: 我记得嗰次系两个星期药。
1: 嗯，
0: 我哋习惯咧星期日就系翻阿妈度食饭，咁陪阿妈去街市买餸，我妈喺后边话、嗯：咦，我只小燕子飞翻嚟咯，唔似以前咁紧嘛。
1: 嗯，
0: 咁就
1: 嗯。咁就系由咁样开始，先至去慢慢循呢个方向去医治啦。咁不如我哋下集翻嚟再慢慢倾过啊。
0: 好啊。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民用航空组织负责人公布，伊朗将恢复航班运作。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局宣布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之后，该国领空已经恢复正常，航空运作将会恢复。伊朗武装力量较早前发声明宣布，已经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但警告若果以色列国防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将面临严厉的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以色列目前将暂缓攻击伊朗，但警告若果空袭恢复，以色列将会作出强硬回应。伊朗为了报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之后对伊朗西部和中部进行了空袭，进行了反击，令原本由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一度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双方停止交火，并致电内塔尼亚胡施压。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并透露美伊和平谈判已经接近最终目标。马来西亚政府指示各部门立即联手严厉取缔滥用免签证便利入境却在境内非法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国旅客。马来西亚总理安华特别点名来自中国的人士，借由持旅游或学生签证入境的便利，实质上在当地违法经营各类小型生意。他已经要求相关部门和执法机关针对这一类破坏市场秩序的乱象采取行动，严厉打击外籍人士滥用签证身份从事未经许可的商业活动。马来西亚自2023年12月起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证入境措施，虽然带动中国旅客和商务人士显著增加，但部分中国人滥用免签待遇、非法工作或违反签证规定，甚至涉及更加严重的网络犯罪案件，引发大马社会广泛关注和深切忧虑。政府调查都发现，沙巴东部旅游胜地出现外国人经营的酒店、餐馆、导游和交通服务。安华提醒大马民众，若果将营业执照或准证转让或出租给外国人使用，当局将会吊销这些执照和准证。美国公布更新后的协助中国军方企业名单，其中包括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互联网搜索服务提供商百度以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根据联邦公布通知，被新加入列入协助中国军方企业名单的企业还包括宇树科技、长任储存和长江储存。中海油中远集团就从名单中移除。五角大楼曾经在2月短暂发布过一份更新名单，但之后将其撤下。最新公布的名单中包括很多2月新增的企业，新增的其他公司还包括生物技术企业药明康德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机械人公司速腾聚创。尽管五角大楼这份名单并未正式对中资企业实施制裁，但根据一项新法律，未来几年该部门将被禁止和名单上的公司签订合同或向其采购。其中部分企业已经就被列入名单一事起诉美国政府。在本港位于荃湾荃景围的荃湾中心一期总制防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屋苑五栋大厦、部分商场、商铺和公众地方停电，大约1000户居民无水无电，预计今日中午12:30左右才能够恢复供电。事发在昨朝早11:多，当区区议员在社交专页表示，初步发现四栋大厦标房火牛起火，管理处安排承建商进行紧急更换工程。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民政处和关爱队在现场设置援助站，向居民提供协助。中电已经为屋苑商场的残疾院舍提供后备电源供电，暂时院舍运作正常。房委会举行周年特别会议，身兼房委会主席的房屋局局长何永

0: 言表示，政府过去四年大力提升公屋供应，强调房屋不能够停步，科技、居住环境、善用北都契机等都是当局的努力方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午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7岁，来自保加利亚的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是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来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和拥抱爱的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9: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8: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民用航空组织负责人公布，伊朗将恢复航班运作。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局宣布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之后，

该国领空已经恢复正常，航空运作将会恢复。伊朗武装力量较早前发声明宣告已经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但警告若果以色列国防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将面临严厉的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以色列目前将暂缓攻击伊朗，但是警告若果空袭恢复，以色列将作出强硬回应。伊朗为了报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之后空袭伊朗西部和中部作反击，令原本由美国斡船的停火协议一度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双方停止交火，并致电内塔尼亚胡施压。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并透露美伊和平谈判已经接近最终目标。一名联邦法官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专业技术外籍员工新申请的 H-1B 签证征收的$100,000费用，裁定该费用构成国会从未授权的非法税收。波士顿联邦地区法官索罗金就20个民主党籍州总检察长提出的诉讼作出裁决，裁定总统无权擅自征税，应予以撤销。据法庭文件显示，费用上涨已经导致 H-1B 签证申请量锐减。政府在3月的文件中指，截至到2月15号，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只是收到85笔$100,000的费用支付。政府辩称该费用构成一种金钱处罚，根据联邦移民法，总统有权实施这类处罚，以限制特定外国公民入境，但由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任命的索罗金裁定该费用并非罚款，而是一项税收，而这位共和党总统缺乏国会授权来征收该税。据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安排在这个星期五访问印尼首都雅加达，与印尼国防部长夏弗里会面。预计这次会晤将讨论向印尼军方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招募级护卫舰的事宜。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小泉进次郎仲会安排礼节性拜会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并计划在星期六返回日本，但最终决定将在考虑日本国会日程后尽快作出。夏弗里刚刚结束日本访问，上个星期五在东京和小泉进次郎会谈。夏弗里表示，希望将包括出口招募级护卫舰在内的装备和技术合作具体化。他和小泉进次郎确认，将会在上个月新设的工作人员磋商框架下，同教育训练、维护保养和运用等一起展开讨论。在本港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安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表示，订立附属法例目的是清楚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并没有新增任何罪行罚则和权力。对于特首可否在法庭就案件作出裁决之后，判刑前发出相关证明书，认定案件属于危害国安犯罪，林定国说，在法庭作出裁决之后，当局就不能够引用证明书，并以此为由要求重新审讯。粤车南下安排将扩大至粤港澳大湾区内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新增城市的粤车在6月15号会先获准使用口岸停车场的二泊飞服务。7月25号起，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的粤车就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将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倍增至到200家，目标明年第一季或之前将措施扩展至全广东省的21个城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

0: 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
6: 咧？
5: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

0: 隔篱块政府地，
1: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2: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3: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4: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3: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5: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9: 到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8: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9: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8: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9: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公布更新后的协助中国军方企业名单，其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和比亚迪。这个更新取代了2025年初的名单，在特朗普访华会晤习近平后不到一个月发布。当时两国维持着微妙的贸易战停火状态。今年2月，在特朗普访华行程上未确定之际，各大楼曾经短暂发布过一份更新名单，但随后就在未作详细解释的情况下迅速撤回。最新发布的新版本同2月设下的名单基本一致，唯一例外是新增了内存晶片制造商长音传储长音

0: 存储和长江存储。其他新列入名单的企业包括药明康德、同速腾聚创以及机械人制造商宇树科技。中海油和中远集团就从名单中被移除。五岳大楼在文件中表示，这些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符合被认定为中国军方企业的条件，而且在美国开展业务。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提名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这个职位他已经以处理身份兼任两个几月。特朗普早前表示，他将会要求参议院通过布兰奇的司法部长提名，以接替在4月2号被他革职的前司法部长邦迪。目前担任副司法部长的布兰奇在2021年1月至2025年1月特朗普卸任总统期间，曾经担任他私人刑事辩护律师。一名联邦法官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专业技术外籍员工申请的 H-1B 签证征收的$100,000费用，裁定该费用构成国会从未授权的非法税收。波士顿联邦地区法官索罗金就20个民主党籍州总检察长提出的诉讼作出裁决，裁定总统无权擅自征税，应予以撤销。据法庭文件显示，费用上涨已经导致 H-1B 签证申请量锐减。政府在3月的文件中指，截至到2月15号，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只是收到85笔$100,000的费用支付。政府辩称该费用构成一种金钱处罚，根据联邦移民法，总统有权实施这类处罚以限制特定外国公民入境，但由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任命的索罗金裁定该费用并非罚款，而是一项税收，而特朗普缺乏国会授权来征收这项税项。在本港位于荃湾荃景围的荃湾中心一期总制防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屋苑五栋大厦部分商场、商铺同公众地方停电，大约1000户居民冇水冇电，预计要今日中午12:30左右先至能够恢复供电。事发喺昨日早上11:几，当区区议员喺社交专业表示，初步发现四栋大厦标房火牛起火，管理处安排承建商进行紧急更换工程。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民政署同关爱队喺现场设置援助站，向居民提供协助。中电已经为屋苑商场的残疾院舍提供后备电源供应，暂时院舍运作正常。房委会举行周年特别会议，身兼房委会主席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过去4年大力提升公屋供应，强调房屋不能够停步，科技、居住环境、善用北部都会区契机等都是当局的努力方向。有委员关注北都预计可以提供超过500,000个住宅单位，希望当局可以增加区内公屋人均居住面积至到8.4平方米。何永贤回应，虽然近年房屋供应增多，但亦都要做好平衡，而房委会已经落实在2031-32年度起落成的公屋，在可行情况下将单位面积增加大约10%。亦都有委员关注可否将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供应比例由6:4进一步推进到5:5。何永贤指出，如果供应许可，会考虑进一步提升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但形容是很大的挑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30度，吹和缓偏西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现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

0: 打老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没在怕我要问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2: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3: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4: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5: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6: 准备抢集团啤梨报道。
7: 我准备点唱啊？
8: 我碌紧手机咯。
7: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9: 我听啤梨咯。
2: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在这里
10: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2: 不好意思，你们在叫什么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晶片股由上个星期五的暴跌中反弹，同时尽管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袭击，总统特朗普仍然试图维持脆弱的停火协议。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786点，跌80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05点，升21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5929点，升220点，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三升八跌，公用事业板块跌1.92%，房地产板块跌1.63%，原材料板块跌1.28%，电信板块跌1.07%，能源板块就升1.14%，信息技术科技板块升1.47%。七巨头方面 ，Tesla 升4%，辉达升1%，亚马逊偏软，微软、谷歌同 Meta 跌1%，苹果跌近2%。热门中概股当中，美团跌3%，拼多多、百度跌2%，新东方、京东、阿里巴巴下跌，理想升2%。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已经拒绝参议员郁伦的传召，将不会出席这个星期四举行的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目前美国

0: 国会正加强审查辉达的中国业务，以及它在全球人工智能热潮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黄仁勋在回复郁伦的信函中表示，他无法出席这一场听证会，但强调辉达非常感谢委员会对这个议题的关注。他补充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的领导地位并非必然，但辉达对未来充满信心，并对美国的体制深具信心。黄仁勋说，非常欢迎郁伦或委员会的任何成员到访辉达位于加州圣克拉拉的总部，共同探讨辉达的技术、美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以及辉达如何支持美国维持领导地位。郁伦在声明中批评黄仁勋的决定，他强调美国民众有权在公开的听证会上获得答案，如果黄仁勋有时间出席海湖庄园每位收费$100万的晚宴，并飞往全球各地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就应该能够抽空回答国会的提问。乌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有意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推动俄乌和平谈判。泽连斯基结束英国访问在过境摩尔多瓦期间，在基希纳乌机场同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同库什纳进行视像会谈。泽连斯基形容对话积极，并感谢两个人愿意在未来几个星期积极行动，推动外交斡旋，以求结束俄乌冲突。他表示，明白当前全球目光大多聚焦伊朗局势，但实现欧洲和平仍然是乌美共同的目标。五双方结合七国集团峰会和六月其他相关活动，探讨了未来的发展前景。泽连斯基上日在伦敦和英国首相施几贤、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晤，三国领袖和泽连斯基在联合声明中指出，他们支持在美国和欧洲积极参与之下，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的提案，以促成停火，并且支持进一步谈判。在本港，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黑色暴雨警告生效大约一个钟头，亦是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所有暴雨警告晚上10点45分取消。天文台表示，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低压槽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受到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区曾经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葵涌亦都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到该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星期二继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就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安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睇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

0: 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博。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同以色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下停止交火，特朗普更加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在电话中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他再次对伊朗开战，可能会发现自己故军作奋战。这次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是以伊双方自四月停火以来最直接的一次对抗，威胁到华盛顿推动和德克兰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持续三个多月战争的努力。斡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并透露美伊和平谈判已经接近最终目标。伊朗为了报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星期日晚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导弹，以色列之后空袭伊朗西南部一座石化工厂作反击，令到原本由美国斡船的停火协议一度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提名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这个职位，他已经以处理身份兼任两个多月。特朗普早前表示将会要求参议院通过布兰奇的司法部长提名，以接替4月2号做他革职的前司法部长邦迪。目前担任副司法部长的布兰奇在2021年1月至2025年1月特朗普卸任总统期间曾经担任他的私人刑事辩护律师。自被任命为处理司法部长以来，布兰奇面临来自参议员的强烈批评，当中包括一些他需要争取支持以通过提名聆讯的共和党人。秘鲁总统选举星期日进行第二轮投票，目前点票结果显示，左翼议员桑切斯些微领先右翼代表滕森位置。秘鲁目前有94%的投票站完成。

0: 点票，但两个候选人票数相当接近，难结果难以预测。上次斯得票率只是些微过50%，领先藤森惠子5%到1%。现年51岁第四度参选的藤森惠子，他的父亲秘鲁前独裁总统藤森任内稳定了经济和击败无派叛乱，但同时被控反人道罪。至于57岁的桑切斯，和叛乱罪成入狱的前总统卡斯特罗是亲密盟友，近期他涉嫌违法收受政治献金，被裁定证据足以受审。秘鲁政局近年动荡不堪，多任总统因为被迫辞职或遭国会弹劾而落台，今次胜出者将会成为该国10年来第9个领导人。在本港位于荃湾荃景围的荃湾中心一期总制防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屋苑5栋大厦部分商场、商铺和公众地方停电，大约1000户居民无水无电，预计要今日中午12:30左右才能够恢复供电。事发在昨日早上11:多，当区区议员在社交专页表示，初步发现4栋大厦的标房火牛起火，管理处安排承建商进行紧急更换工程。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民政署和关爱队在现场设置援助站，向居民提供协助。中电已经为屋苑商场的残疾院舍提供后备电源供电，暂时院舍运作正常。房委会举行周年特别会议，身兼房委会主席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过去4年大力提升公屋供应，强调房屋不能够停步，科技、居住环境、善用北部都会区契机等都是当局的努力方向。有委员关注北都预计可以提供超过500,000个住宅单位，希望当局增加区内公屋人均居住面积至到8.4平方米。何永贤回应，虽然近年房屋供应增多，但日亦都要做好平衡，而房委会已经落实在2031-32年度起落成的公屋，在可行情况下将单位面积增加大约10%。亦有委员关注可否将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供应比例由6:4进一步推进到5:5。何永贤指出，如果供应许可，会考虑进一步提升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但形容是很大的挑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5: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6: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于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全国高考进入第二天，统考科目考试今天全部结束。我国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证监会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网络测评乱象频发，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网络测评。

0: 评活动规范。第一批 AI 中转站从业者被刑拘，国安提醒 AI 中转站安全风险。暑期旅游列车预订暴涨七成，慢旅行跑出文旅消费的新动能。国际方面，伊朗对以色列打击自身石油行业准备予以还击。英法德领导人支持俄乌对话。今年的沪深股市集体走弱，亚太市场收盘全线下跌，欧股开盘目前多数上涨，原油期货迎来了大幅的上涨，金价目前回落，美元指数向上翻红。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说峰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规划的有关情况，来听报道。
2: 财政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国家已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先行先试。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介绍，15-50期中央财政将保持较大力度支持城市更新，其中今年将安排970亿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城市更新，惠及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同时，按照两重建设的工作部署，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
3: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其次，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15-5期间，中央财政还将保持较大的支持力度，并不断优化政策设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住建部要求各地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国家层面正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目前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地方性条例。按照两重建设工作部署，国家发改委联合住建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等老旧管网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自然资源部则出台政策，要求坚持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用地，新增用地要重点保障市政基础设施，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豁免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再来说说高考，今天是全国高考的第二天，高考统考科目今天全部结束，明后天的部分地区开展选考科目考试。
2: 今年已有29个省份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三加一模式，即语数外加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今天下午外语科目考试结束后，语文、数学、外语三门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将全部结束。9号至10号高考综合改革地区还将陆续开展物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但是每年高考总有几位马大哈考生忘带身份证，差点错过考试。关键时刻，执勤民警迅速行动，用速度和温度守护每一位考生的梦想。早上9点考试即将开始，在上海奉贤中等专业学校考点，一名考生发现没带身份证，学校带队老师立即向现场执勤民警紧急求助。此时距离禁止入场时间仅剩15分钟，得知情况后，民警曹金华立即联系考生家长。原本家长打算自己开车送证，但因时间紧迫，曹警官当机立断，驾驶警车直奔考生家中。
4: 看了一下导航过去的话要12分钟，跟我们这边也及时汇报了一下了以后呢，就马上采用特事特办啊，用最快的速度去帮他完成这个任务。
2: 在民警的全力疾驰下，9点13分，身份证顺利取回。

0: 并送达考点。考生成功进入考场时，距离禁止入场时间仅剩一分钟。另一位马大哈考生在家中准备出发前往考场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份证不见了。家长谢先生顿时心急如焚，立即联系松江区广富林派出所求助。
1: 我们因为是突然发生，就是说身份证找不到了，然后我们赶快联络了这个广富林这个街道派出所的顾警官，然后他们说你们赶快过来，然后就马上帮他补办了一张新的。
0: 窗口民警迅速为考生办理了临时身份证。此时时间已接近早上8:30，而考点距离派出所较远，正常通行需要20分钟。为争取宝贵时间，民警决定用警车开道护送考生前往考点。与此同时，护送民警与交管支队联动，开启远程信号协助，一路保障通行顺畅。最终，原本20分钟的路程仅用7分钟，就将考生顺利送达考点。需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要仔细核对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而在考场的之外，寓意着旗开得胜送考旗袍在杭州的服装市场也迎来了热销，成为了不少考生家长考前的应援标配。
0: 在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主营丝绸新中式服饰的鱼芦荟家的档口今年首次推出旗袍产品，没想到一经上市便迎来销售高峰。原本档口下午5:30下班，眼下受订单拉动，每日营业时长延长至晚上8:00。
3: 一上来他就爆了，其实我们有一点措手不及的感觉。工厂每天加班加点在做的，几乎每天来多少货都发多少货，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是欠着客户的，所以就大家都等着一直在催货，我们也现在也很着急。
0: 另外一家专做旗袍的档口这几天的生意也十分火爆。店家王敏娟介绍，按照往年行情，6月份是旗袍销售淡季，但受中高考消费需求加持，门店迎来了一波销售小高峰，其中销量最好的一天发货近2000件，多款热销款式已经早早断货。
4: 销量比上个月增长40%-50%左右，高考季的旗袍的话基本上以红绿黄为主，红色是旗开得胜开门红，然后绿色是一路绿灯，黄色代表走向辉煌。
0: 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这场人生大考既是学子们十年寒窗的一个检阅，也是一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爱心接力，更饱含了社会各界的美好祝愿。在这里呢，祝福每一位少年不负韶华，金榜题名。
5: 中国财经60分。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我是从来没听过三十六着的。
4: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的了，你哪有可能不中啫？即是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3: 你没理我，
4: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4: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3: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4: 三十六计，
3: 釜底抽薪。
4: 你的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很旺，那上面东西写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味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

0: 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最近 AI 中转站成为资本市场和互联网行业的热门赛道。市面上一些号称能够超低价的 AI 中转站看似让利用户，但是实藏巨大的风险。今天国家安全部发布了针对 AI 中转站的风险提示，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2: 近日，一名 API 中转站的站长发帖说，自己因运营中转站业务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37天，目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案件已进入侦查阶段，很有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罪。根据核实信息，涉事的 API 站长长期以反向代理加账号持模式运营 AI 中转服务。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批量注册或购买 Cloud、GPT 等境外大模型的订阅账号，并利用自动化脚本维持账号活跃度，构建庞大的账号池，这也是他业务的资源基础。在技术架构上，这名站长利用境外服务器搭建反向代理，把境外 AI 模型的接口以远低于官方的价格打包转售给国内用户。对于用户而言，整个过程似乎是直接与一个国内服务器在交互，境外模型的存在被技术性的屏蔽了。该中转站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其极具颠覆性的价格，一度宣称1元钱可兑换数百万 token， 吸引了可观的用户规模，累计流水涉及金额较大。在行业内，它被称作 API 搬运工，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简单来说，就是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 API 接口统一封装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付费用户，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满足多样化使用需求。随着 AI 大模型落地应用，今年以来词源 token 的调用量不断提升。二月份，中国的大模型词源调用量就已经超过美国，而海外大模型的官方应用程序接口 API 却无法在中国直接访问。有门槛就有了生意， AI 中转站应运而生。对用户来说，无需在多个模型间来回切换，也不用单独向各家厂商分别付费，使用门槛被大大降低。而中转站的站长们做着几乎是无本万利的生意，风险却被悄悄地转嫁给了用户。国家安全部发文提示，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由 AI 中转站无序运营引发的数据跨境泄露、模型造假、非法经营等问题，对国家数据安全体系提出全新的治理考验。但因为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吸引力，AI 中转站依然吸引了大量用户。那么 AI 中转站有哪些潜藏风险呢？复旦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林立指出，
3: 我国这 AI 基础模型啊和应用水平在全球处于第一阵营，但在很多用户可能还会因为好奇、尝鲜等等因素，确实想使用国外的某些 AI 模型。那么 AI 中转站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来赚钱，并不是创新的技术，在技术上已经有了前车之鉴，就是用 VPN 啊绕过防火墙来访问国外的某些网站等等，这种非法行为技术上就是类似的，只是把输入和输出简单做一个转手，技术门槛其实是很低的，而安全风险很高。关键呢是在 AI 这个能力上完全没有提升，相反这种响应延迟啊等等技术指标还严重下降，并且不稳定。服务方他唯一的目标其实就是非法走歪门邪道来逃避监管，因此这种挑战国家法律法规的产业是不应该存在的。
2: AI 中转站的出现填补了市场缺口，同时也滋生出诸多乱象与安全风险。 AI 中转站技术门槛极低，依托开源框架就能实现多模型切换、低成本调用、人民币支付等多种功能。不过针对诸多乱象，

0: 网信办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等都纳入整治范围。对于鱼龙混杂的 AI 中转站，监管部门该如何全面整治打击违规服务？林立教授表示，
1: 其实呢 AI 平台也是非常反感这种二房东的行为，因为服务质量和安全保障都失控。技术上呢，真正有创意的做法不是像 AI 中转站这样简单搬砖头，而是应该去做那个 AI 能力的增量。比如啊，可以利用 AI 模型来制作一个智能体，它能够为用户实现比如说像处理图像啊、分析信息啊等等，那么这些功能是 AI 模型本来不具备的，而它做到了，这样的服务才有意义。那么所谓 AI 中转站，它明摆着是对抗国家的法律法规，同时啊，它也对抗 AI 平台，因为有些 AI 平台它就设置了地区访问的限制，所以呢，这种中转站它是不合法不合规，用户所有的这种输入的提示词，这些都要经过中转站，中转站的行为啊不合规，就会关闭 API 接口。那么这样一来，用户的访问同时就被终止了，服务啊随时可能会被切断。我们其实应该通过监管发现一个关闭一个，另外可以开通这个举报渠道。那用户呢本身也要了解这方面经济上、技术上、法律上的风险，自觉就不去用这种服务，那他就没有生意了。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刷新新闻。基金行业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我国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了85.29万亿元。最近，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基金行业在支持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基金行业正处于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的关键时期。证监会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
4: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5: 公募基金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的落地，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的转变。
4: 吴清还表示，近年来程序化交易，也就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或下达交易指令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交易方式。他强调，目前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规则制度，建立交易报告机制，强化针对性监测监控，从严监管异常交易行为，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
5: 除了量化私募以外，其实外资、公募、我们其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甚至于也有少数个人投资者，也都用程序化的方式来进行交易，不同程度就是了。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调研，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过去五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了5.25万亿元的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股票融资规模的90%。公募基金投资于先进制造和科创领域的股票也超过了6万亿元，有效地带动了要素资源加快向创新领域集聚。
4: 近年来，基金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持续提升。记者了解到，注册制实施以来，超90%科创板企业、北交所企业以及70%创业板企业在上市前获得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投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施真强：
6: 创投基金规模达到3.72万亿，公募科创主题基金的规模接近8000亿，在投高新技术企业项目7.59万个，孵化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
4: 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基金行业股票投资规模增长

0: 41%， 达到13.4万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达13.7%，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成为广泛共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1: 行业机构特别是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要增强在创新无人区陪跑的本领，更好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加强创新全过程风险防控，坚决遏制概念炒作、复杂嵌套、过度投机、通道空转等一些伪创新、乱创新。
2: 近来网络测评快速的兴起，不少第三方测评机构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和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呢，发布测评过程和评价结果，为消费者提供购物的参考。但是乱象也是随之浮现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等问题，不仅影响到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的环境。中小企业发布数据显示，高达 93.1% 的第三方测评涉嫌存在标准模糊或者是标准不一致的问题。55.7% 的测评则涉嫌商测一体，其公正性难以确保。更有 35.7% 的测评内容涉嫌虚假。
3: 中国财经60分。
4: 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4: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6: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5: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7: 早上6点半，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北韩进行为期2日的国事访问，昨日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举行峰会，同意在多个领域扩大两国合作。朝中社报道，两国领导人同意将双边关系推向新篇章。报道指，金正恩同习近平同意为两国的传统友谊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并全面扩大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军事领域的合作。报道中补充说，双方就开启两国关系的新时代达成共识。报道亦都指出，两国同意加强战略合作，并捍卫彼此的主权和安全。金正恩表示，加强同中国的关系是北韩最重大的战略任务，他将致力于履行这个承诺。这次峰会是习近平时隔近7年来首次到访平壤，亦都是两位领导人自去年9月金正恩访问北京以来首次举行的面对面会谈。一个联邦法官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专业技术外籍员工新申请的 H1B 签证征收的$100,000费用，裁定该费用构成国会从未授权的非法税收。波士顿联邦地区法官索罗金就20个民主党籍州总检察长提出的诉讼作出裁决，裁定总统无权擅自征税，应予以撤销。据法庭文件显示，费用上涨已经导致 H1B 签证申请量锐减。政府在3月的文件中说，截至到2月15日，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仅收到85笔$100,000的费用支付。政府辩称该费用构成一种金钱处罚，根据联邦移民法，总统有权实施这类处罚以限制特定外国公民入境，但由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任命的索罗金裁定该费用并非罚款，而是一项征税收。而特朗普

0: 缺乏国会授权嚟征收呢项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有意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推动俄乌和平谈判。泽连斯基结束英国访问，在过境摩尔多瓦期间，在基希纳乌机场同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同库什纳进行视像会谈。泽连斯基形容对话积极，并感谢两个人愿意在未来几个星期积极行动推动外交斡旋，以求结束俄乌冲突。他表示明白当前全球目光大多聚焦伊朗局势，但实现欧洲和平仍然是乌美共同的目标。双方结合七国集团峰会和六月其他相关活动，探讨了未来的发展前景。泽连斯基上日在伦敦和英国首相司纪彦、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晤，三国领袖和泽连斯基在联合声明中指出，他们支持在美国和欧洲积极参与下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的提案，以促成停火，并且支持进一步谈判。受到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天文台昨晚发出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沙田区曾经录得每个钟头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天文台昨晚先后在7点50分和8点35分发出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至晚上10点45分取消所有暴雨警告。渠务处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在红雨生效之后即时启动，并派出超过110对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雨塞而容易出现水浸的地点。截至到午夜12点，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黄大仙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增大屋以及沙田大涌桥路和沙田围路交界行人隧道。经应变队伍处理以及出动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协助之后，所有水浸个案已经完成清理。天文台表示，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至到南海北部，广东沿岸今早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着该低压槽远离，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那一

0: 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了平稳，局部有所改善，海洋利用产业实现了稳步发展。十四五，我国海水利用产值实现了稳步发展，工程监测、装备研发、标准体系建设成效突出，海洋资源开发再获新突破。此外，海洋地质六号船已经完成了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的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金季度显示，截至6月8号17时，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 2.1 亩，收获进度 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超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随着暑期出游的临近，国内文旅市场提前升温。区别于普通的飞机、高铁出行，主打慢旅行、沉浸式游玩的旅游列车则是异军突起，成为了今年文旅消费的最大亮点之一。互联网平台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量同比增长超70%，有的线路呢则是一票难求，单价数万的高端豪华专列也是持续的热销。那么旅游列车为什么突然火了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3: 从新疆的喀什古城到伊犁的那拉提草原，从黑龙江的漠河北极村到吉林的长白山天池，今年夏天越来越多人选择乘坐一列火车慢慢穿越大江南北。为什么旅游列车能在众多出行方式中异军突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
4: 第一点，旅游列车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出游的综合体，它把交通、住宿、参观、游览融合到一起，也非常契合当下大众对于慢旅行深体验的消费。第二点呢，就是旅游列车它往往串联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满足游客的需求。第三点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旅游列车，它的主题性和体验性都是做得非常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通过自媒体的方式或者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传播，这也促进了旅游列车的进一步爆火。
3: 那么相比于传统的自由行和跟团游，旅游列车在长线旅游市场上究竟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吴立云进一步分析。
4: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舒适度和便利度，并且它也做了一些适老化的设施和服务。第二点，大部分的旅游列车性价比是很高的，他们会把旅游列车的站点和当地的知名的景区景点之间的公共交通非常好的衔接，它其实可以降低游客的去转车啊、舟车劳顿，也可以大大的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3: 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依然是旅游列车的消费主力，占比超过 60%， 但35岁以下的年轻游客比例正在稳步上升，客群结构的变化正在倒逼旅游列车产品加速迭代。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5: 当前旅游列车客群结构的全龄化趋势，特别是随着年轻旅客占比的提高，旅游列车产品设计上将会更加突出主题的丰富度，引入更多匹配年轻旅客偏好的文化 IP、 非遗等元素。那么在线路规划上将会推出更多中短途的线路，时间上会覆盖节假日等时段，沿途停靠的站点呢，也会更多的考虑年轻旅客对于沉浸式深度体验的需求偏好。那么车上的文娱活动等体验内容呢，也会更加多元化，更好的兼顾不同年龄层旅客的需求。同时在价格体系上也会变得更加多元化，高端、中端和普惠的搭配也会更加均衡合理。
3: 在多元的价格体系中，高端豪华专列的表现尤为亮眼，单价远超普通线路，却依旧供不应求。

0: 陈超工认为，高端豪华专列精准锁定了银发族、高净值家庭和入境高端客群等三大客群，为破解高品质度假产品供给瓶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切入点。不过他同时指出，面对持续升温的市场，旅游列车要想摆脱短期的网红属性，实现持续出圈，仍需持续创新升级，深化文旅融合。
1: 那么在产品创新方面，行业需要搭建分层化多元化的产品体系，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同时针对银发康养、研学文博、文体出行、跨境旅行等细分场景，打造相关的主题专列，通过列车的灵活编组、淡旺季轮换线路的运营方式，有效解决淡季客流不足的问题，实现全年常态化的稳定运营。在资源联动方面，建立长期协同的联动机制，以专列为纽带，串联沿线的景区、乡村、非遗等优质资源，盘活小众文旅目的地，联动餐饮、文创、康养等多元业态，拉长整个消费链条。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眼下夜游山西平遥古城正在成为很多游客的热门选择，依托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古城夜间灯光秀、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地道的美食烟火升腾，全方位拉成了游客的停留时间。
3: 夜幕降临，华灯点亮街巷，平遥古城迎来了热闹的夜间时刻。为满足游客夜间游览需求，进入五月后，古城将城墙 3D 灯光秀的演出时间调整至晚间九点。
4: 首先是天气凉爽，灯光漂亮，游客也非常非常的多。另外再能感受到平遥古城的这个文化的气息。
3: 除了震撼的灯光秀，沉浸式实景演出也成为夜游的另一大亮点。在古城外，每晚七点开演的大型情景体验剧《又见平遥》吸引了众多游客，演出深度演绎晋商故事，展现出晋商重信守诺、舍生取义的道义精神。古城内老旧厂房改造的科技体验馆里，球幕光影秀精彩上演，让游客感受科技与历史文化的交融。而在协同庆票号旧址，依托院落实景打造的平遥票号情同样人气火爆，观众穿梭于各个厅堂，沉浸式感受票号的兴衰历程。
5: 白天呢，参观票号的旧址，晚上呢，再看演出。从今年的五月一号到现在，观众的口碑呢也特别的好，现场观众的反响也是特别的热烈。
3: 昼夜联动的游览模式让不少游客对晋商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知。夜间观看《又见平遥》和《平遥票号情》的总人数超4.7万人次。进入夏季后，古城餐饮门店的夜间客流也显著增长。
6: 像平遥特色的美食呢，牛肉铜火锅、靠姥姥碗托都深受游客喜欢。
3: 古城内主打晋商文化特色的主题民宿同样成为了夜游住宿的热门。这些由古城院落改造的民宿大量运用木雕、砖雕、民俗布艺等山西本土元素，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古城的慢生活。
7: 进入五月份以来，我们的客流量和入住率是持续上涨的，选择夜间留宿的客人也越来越多。不少游客朋友还专程前来古城体验咱们山西本土韵味的特色住宿。
3: 文旅提质，安全保障同步升级。为保障游客夜间出行安全，今年一月起，平遥古城全域完成了路灯加装，实现街巷照明全覆盖。
2: 市场方面，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下挫了1.7%，报3959.34点，深成指报14821.19点，下跌了3.22%，创业板指收报于3811.79点，收跌3.69%。另外，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1.33%，整个市场的成交额达到了28233亿，相较上个周五缩量了2773亿。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先来听听申万宏源首席分析师钱启明的点评。
8: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比较明显的一个震荡下跌哈，我们看到低开低走啊，全天非常弱是吧？下午虽然有所企稳，但整体的跌幅不小啊。那当然从调整的原因上来讲，我觉得内外因素都有了。那外部环境比较直接啊，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一亚太市场、日韩啊都是下跌的，那而且跌幅都比较明显。很显然是受到了上周美股下跌的影响，而美股下跌的主要的动因呢，就是，

0: 觉得现在美国的这个通胀啊，包括全球欧洲也有比较明显通胀，那可能会使得美联储啊不仅不再降息，甚而至于可能会有加息的这种市场预期，所以呢股市啊就出现反应了啊，那么出现震荡回调，美元走强了啊，黄金也下跌啊，在这种情况下面呢，那就导致啊这个A 股啊，包括啊周一的亚太市场，实际上是个共振啊，是一个联动。再加上呢，因为这轮行情的领涨板块就是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 AI。那么上周五呢，纳指跌的比较明显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领涨板块啊，实际上都是全面的调整啊，这个对人气也是有带动的，那那么就震荡向下，所以外部因素比较直接啊，那么主要是大家对于这个通胀以及这个包括美元在内啊，这个可能加息的这种啊预期的反应。从内部环境上来讲呢，实际上上周市场已经出现调整的信号，对吧？大家也看到个股涨跌比啊非常失衡，而且强势板块的宽窄度越来越窄啊，那么最后就剩下几个龙头了。在这种情况下面，越来越多的个股失去财富效应啊，投资的操作体验感实际上是非常迷茫和纠结的。买了弱势股票投资比较郁闷，买强势股票投资也比较忐忑，也不知道应该的啊，这个明确的目标位在哪里，基本上就随着资金流被裹挟着往上走啊，走到哪里算到哪里，并没有很清晰的一个定位。在这种情况下面，市场它的这种啊波动啊，这种不确定性啊，这种不可预见性，实际上都比较明显。因此我们也注意到上周吧，这个上证指数实际上已经连续四根周阴线了，这个也是啊去年以来实际上是没有过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整个市场自身已经出现了啊，这个越来越明显的调整，要求滞涨啊，量能不能进一步的释放。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2: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3: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4: 新城财经台。
6: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啊，中年人呢依家有三宝。
7: Hyrox 呢就是要斗力㗎嘛。
6: 是啊。
7: 主要是力量啦、啊、肌力啦、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kour 呢就有协调啦，有技能啦，手眼嘅协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即係你个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呢即係马拉松啦。马拉松呢系一个广义嘅名称嘅。
6: 嗯。
7: 唔系一定要全马㗎。半马。10K 都可以廣義嘅，甚至超馬就係嘅嚇。咁、啊、長跑咧，對於我哋個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協調性啦，又有一啲高強度嘅間歇嘅訓練，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夾埋呢三寶，我都幾推介噶。
2: 逢星期日下晝3点，新城資訊台
8: 私教運動營主持思敏，
1: 中國財經六十分。
9: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0: 调查显示，尽管英国最低工资标准出现了上调，但是截至四月的三个月内，英国企业薪资涨幅保持稳定。2到4月，大型雇主的薪资涨幅终止是3.5%，

0: 和一到三月持平。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下周将把利率维持在 3.75% 不变。强劲的企业支出一直是日本经济的最主要支撑之一，但是前景似乎趋于暗淡。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资本支出下降了 0.7%。 经济学家预计，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投资将进一步减弱。国际市场方面，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目前下跌 0.75%， 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100点的附近。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播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名字里的微光》。今天播出第一部分《身份的呼唤》。
1: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2: 这是您的身份证和登记牌。
1: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3: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花市。
4: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宇县。
5: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斯里镇。
6: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7: 我们是青格尔爱心妈妈。
8: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0: 前往靖宇县，
1: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1: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吗？
12: 中国人都投降了，
13: 民国再出来，
12: 你还有中国吗？
14: 就不当
15: 为了拼中国连接。
1: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至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16: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7: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8: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1: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和河的注脚，

0: 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1: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啊？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2: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永远永远有你。
6: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7: 全世界无产者，
6: 他们中的许多人
7: 联合起来，
6: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7: 联合起来，
6: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8: 中国财经60分。
9: 早上7点，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北韩进行为期2日的国事访问，周日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举行峰会，同意在多个领域扩大两国合作。朝中社报道，两国领导人同意将双边关系推向新篇章。报道指，金正恩同习近平同意为两国的传统友谊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并全面扩大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军事领域的合作。报道中补充说，双方就开启两国关系的新时代达成共识。报道亦都指出，两国同意加强战略合作并捍卫彼此的主权和安全。金正恩表示，加强同中国的关系是北韩最重大的战略任务，他将致力于履行这个承诺。这次峰会是习近平时隔近7年来首次到访平壤，亦都是两位领导人自去年9月金正恩访问北京以来首次举行的面对面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未来2个星期内宣布对伊朗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特朗普表示，美伊目前正在进行谈判，伊朗希望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愿意向美国提供一切，他们愿意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补充表示，他认为美国正赢得这一场战役，但要多等最多2个星期就会真正赢得胜利。他强调，这将会是一场全面的胜利，好快就会实现，届时油价将会大幅下跌。这次并非他首次就2个星期内取得重大进展作出承诺。4月7日宣布伊朗停火协议，最初预计持续2个星期，以便双方完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唔当在NBC 节目中被问到，若果正如他多次所讲，伊朗极渴望达成协议，那为什么至今仍然未同意时，特朗普表示，因为伊朗很强硬，而且自尊心很强，当他们没有选择下被迫去做一些他们从未想过自己会做的事，是需要一些时间。 秘鲁总统选举星期日进行第二轮投票，目前点票结果显示，左翼议员桑切斯些微领先右翼代表滕森为止。秘鲁目前有94%的投票站完成点票，但两个候选人票数相当接近，结果仍然难以预测。桑切斯得票率只是些微过50%，领先滕森为止不到1%。

0: 年51岁第四度参选嘅藤森惠子，佢嘅父亲秘鲁前独裁总统藤森任内稳定咗经济同击败无派叛乱，但同时被控反人道罪。咁至于57岁嘅桑切斯同叛乱罪成入狱嘅前总统卡斯特罗系亲密盟友，近期佢涉嫌违法收受政治献金，被裁定证据足以受审。秘鲁政局近年动荡不堪，五多任总统因为被逼辞职或遭国会弹劾而落台，今次胜出者将会成为该国10年嚟嘅第九位领导人。受到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天文台昨晚发出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沙田区曾经录得每个钟头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天文台昨晚先后在7点50分和8点35分发出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至晚上10点45分取消所有暴雨警告。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在红雨生效之后即时启动，并派出超过110对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雨塞而容易出现水浸的地点。截至到午夜12点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黄大仙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增大屋以及沙田大涌桥路和沙田围路交界行人隧道。经应变队伍处理以及出动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协助之后，所有水浸个案已经完成清理。位于荃湾荃景围的荃湾中心一期总制防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屋苑五栋大厦部分商场、商铺和公众地方停电，大约1000户居民无水无电，预计要今日中午12点半才能够恢复供电。事发在昨日早上11点几，当区区议员在社交专页表示，初步发现4栋大厦标房火牛起火，管理处安排承建商进行紧急更换工程。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乃至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早晨，早晨啊！礼拜二嘅朝早都系落雨嘅天气啊，7:07嘅时候啦。咁啊，琴晚咧，其实咧就黑雨咧，就今年咧发出咗首个嘅黑雨啊。咁其实你睇翻咧，琴晚咧雨势相当之大嘅，特别系沙田区添啊。我哋见到咧，即系沙田方面咧，大围站嗰个就出现咗一个严重水浸嘅情况添啊。咁其实咧，黑雨咧突然间咧就嚟到，突然间咧就出现咧，其实咧大家都即系已经有心理准备，因为咧

0: 琴日成日咧，其實都落雨嘅天氣咧，一陣一陣咁咧，就係狂風大驟雨啊！
1: 因為八點半就劈到，
0: 冇錯，
1: 九點半啦，咁啊劈咗一個鐘黑雨。咁其實咧就呢個黑雨誒計數嘅啫，冇乜特別嘅，即係總之誒幾多毫米嘅雨量一百咁啊掛個黑嘅咯。呢啲其實咧就真係天文台都可以 AI 化嚇，即係總之到時到後見到呢粒數，咁你就彈個黑雨出嚟啦咁。咁而家咧即係呢個政府方面咧都好鬼死頻密地咧就即係將呢啲信息咧就直接 SMS 俾大家，我哋啲傳媒啊咁啊即係其實我哋都唔會留意唔到嘅咁。咁呢個周到咗嘅嚇，或許令到即係大家第一時間可以報道出街咁樣。咁啊，天文台嘅嘢我哋從來都唔怠慢嘅。咁啊，至於黑雨，你話哇，即係咁密集式咁樣落嗰一粒鐘咁大把咧，都搞到浸曬咧。咁啊，有時都唔知點解就係黑雨又唔係第一次啦，又唔係話未經歷過即係呢啲豪雨長時間嘅啦。咁啊，應該嗰啲疏導啊、嗰啲防水啊、成成咁嗰啲風櫃內。应该做好啲嘅，
0: 因为咧，其实咧，你譬如啲挡水板可以预先做定啦，特别系即系成日都已经讲紧话咧，会有特大暴雨噶啦。咁基本上面咧，如果你系有两手准备嘅，都见到咧，嗱，譬如我哋见到咧啲楼宇方面咧，嗰啲电箱啊嗰啲咧，其实我都见到有啲水闸咧已经整得比较高一啲噶啦。一知道话落雨咧，其实管理公司嘅职员已经整定噶啦。咁但系铁路方面，地铁站系咪都可以即系两手准备定啊？
1: 水帘洞都见过好多次啦，以前唔同嘅站。
2: 咁好多时嗰啲淤塞咧，又系一啲偶然嘅情况。咁但系你啊，好多偶然结合埋一齐，咪出咗事咯。吓就哪管喺个胶袋，咁你飘下飘下，或者树叶，咁啊塞咗嗰啲渠去水位，咁一塞咧，一封住咗咧，就好张住咗啦嘛。即系等于你自己厨房个瓷盆，你试下摆个胶袋喺度啊，咁你咪个瓷盆去唔到水咯。咁你嗰条街又去唔到水咯，咁啊积下积下咧就吓，即系雨量够。多嘅時候咧就嚇、即係總體去唔切，咁但係你話如果黑雨嚇、即係都經常都會有嘅，咁、你一個鐘兩個鐘嚇、如果正常冇俾塞到嘅話，都去唔到咧，咁呢個就真係嚇喺個道路嘅即係排水啊嚇去水嘅地方咧，香港都投入咗好多資源㗎啦。
1: 黑雨又唔同打風嘅，風咧就多一重咧，就係大風就會掃低啲樹啊，即係吹咗好多嘢，捲咗好多垃圾。正如正話講嚇，即係你。可能地面另一忽嘅嘢都吹到嚟呢一忽咁即係增加嗰个淤塞嘅情况，其实雨就噼啦係咁兜头兜脑落嘅啫咁样。咁风季嚟讲就大家都要防备啦，即係如果你本身係近海嘅嗰啲楼宇呢你都諗下，如果打风呢可能啲拍岸嘅嗰啲浪呢都好劲啊。咁今年呢呢、這个即係熱带气旋呢年年都有名改呀，咁而家呢香港今年就玩边科咧就玩点心吓、就用香港著名嘅美食咧，即系呢嗰啲名啊，嗰啲城咧就爱嚟玩。咁我唔知道即系其他地方咧，譬如日本啊，咁啊中意有啲啊有动物啦、啊，咁柬埔寨啊、朝鲜啊嗰啲，即系各有啦，有啲啊花啦、啊，越南嗰啲热带气旋嗰啲名可能系同花有关咁啊。但系香港咧中意点心，咁呢个都好嘅，非常之香港特色啊。
0: 咁当然啦，即係唔同地方呢就唔同嘅风嘅名啦，但係呢名都唔重要，最紧要嗰个风力。风力如果劲嘅话呢就真係破坏性可以好大喎。
2: 咁俾啲有趣啲嘅名字，希望佢唔好威力咁大嘅啫。以前应该要下温代呀，咁呢啲全部係船长个女嘅名嚟㗎嘛。唉，咁等下女儿呀归望爸爸归期呀，唔好打到大风大浪返唔到嚟呀。咁呢个咁嘅好有情怀呀，我觉得啊。咁但係后来改变咗啦。這個做法就各地就提出，所以又变咗有山竹啊，又有天鴿啊，唉，而家又呢啲名都大家记忆犹新噶，啲台风都唔弱噶，咁啊以前一个台风打嚟咧就系、可以淹没我哋香港条村嘅，我都话去过即系大家都可以去下呢个宋王台站嗰啲古迹吓，摆咗喺港铁站里边，咁嗰时开幕去睇，咁同啲村家倾，哇，咁宋朝咁沙不楞撑咁完整嘅。啊，咁、那个专家又唔系天文学家，不过佢又话咁冇噶，一个台风咁，以前都有台风噶，一个风打嚟，一晚可能就淹没成个村噶咯，咁、啲人啊化咗骨啦，化灰啦，咁剩翻啲沙不楞撑咧就压咗落啲泥下边。咁你谂下，香港以前沿海咧，就其实唔古时唔富庶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即系生命有危险嘅，你住沿海。咁我哋而家现代社会咧就已经。

0: 係變成一個腹地啊。咁所以我哋抵禦呢啲特殊天氣嘅能力咧，要不斷提升啊，用科技啊。
1: 咁啊，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沿海嘅地方嘅，譬如你講嘅打風嘅季節咧，好多時候大家關注住杏花村啦。不過近年咧，佢哋咧喺防水方面都做定咧兩手準備啊。呢啲就係講緊啊，風季未嚟之前咧，你知道你嗰個地方係一個低洼地方啊，甚至可能你知道嚟緊咧會係大風大雨嘅話咧，都會係可能做定啲準備咧，其實都可以防範於未然嘅。咁啊，另外咧海濱方面咧，其實我哋成日講咧海濱長廊咧，你冇風冇雨嘅時候，你去到咧風和日麗當然係靚啦，但係大風大雨嘅話咧，你太過近水體亦都係唔安全。地方你譬如好似东岸公园有一个位置咧冇栏杆嘅，其实如果打风落雨嘅时候就基本上都禁止人哋行出去噶啦。這个可能都系真系要睇睇个安全情况。
2: 而家即系安全嗰啲你自己喺度咬晒腰，揈晒自己大半身出去，去为咗影张相打个卡嗰啲咧，即系好难讲啊！即系你自己愿意将自己嘅身体冒险去用一个镜头嚟换咧，咁我哋都唔知点帮佢啊！事后咧仲要咩飞行服务队啊、经官。痛苦啊，咁样去救，咁大家咧，其实呢个自我约制同埋自我危险意识咧，紧要过咧，即系你点样拦住佢？因为有啲风景咧，你整晒呢啲蜘蛛网啊、围杆咧，又鬼死丑怪，好鬼煞风景啊！真系。咁但系而家咧就过往一段时间咧，又开心啊，多咗客人嚟，多咗旅客嚟，又烦恼，就系、是、咧有一啲比较乡郊啊，比较自然生态啊、绿色啊，比较即系天然。嘅嘢咧就受到踐踏啊，又或者即係嗰啲交通又嗰啲交通又塞曬啊，即係海邊有啲咩小生物又俾佢哋攞出嚟嚼啊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人多同埋咧對環境嗰、那個即係踐踏或者破壞咧，咁究竟係咪係將佢即係 traffic 下啦，即係有秩序地分流又好，預約又好，總之就控制下個人流，咁你令到咧即係旅遊家。生态咧，大家咧都可以共存。如果唔系咧，哇！即系玩完一轮之后，狂风扫落叶之后，走咗就有排烦。咁有一啲咧就破坏咗，唔系咁快可以修复翻。咁你后边嚟嗰啲人，即系之后嚟嗰啲人，咁又觉得好冇人烟，搞成咁啊！即系好地一个景点。
1: 同埋又话好靓嘅，咁已经可能俾人咧挖掘到咧，系都即系面目全非啦。咁啊，对于香港旅游嘅声誉都会有影响啦。咁啊，立法会咧就研究紧咧就生态加旅游事宜小组啊，有呢个小组啦。咁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讲生态加旅游啦，咁佢哋举行会议期间咧，就有讲到咧五一黄金周期间，大家知道啦，破边周个别日子咧嘅旅客人数咧已经达到咧就系嗰个上限啦，咁加上咧就部分嘅路段咧亦都有损毁啦，正研究咧就有一个预约制度咧，亦都争取咧尽快系试行噶。咁啊讲啊讲咗好耐啦，预约制度咧点样预约咧，系咪实名啦，又或者抽签啦？咁啊你都要防止咧就有炒丑嘅情况。
2: 咁嗱，你好简单啫嘛，而家预约咁咪实登完记之后，咪整个二维码你弹下。咁跟住就可以嘟咯，咁但係咧，你如果你話啊，我冇嘅。我係好即興嘅，咁又得唔得咧？咁往往有時去旅行啊，或者去啊，都係醒起去玩啊，瞓醒覺，不如搞下呢科咯咁樣。咁嗰啲嘅興致咧，就可能未必得啦。咁啊，要喂你未預約喎，你未預約點去啊？咁樣咁有少少咧，就即係掃興嘅咁。咁但係而家就講緊咧，就係究竟本地人嗰個成分仲重唔重咧？定係話咧呢啲咧，往往就係節日期間咧，先至係多外來嘅人。咁又會唔會？分大时大节或者系啲黄金周先至做呢个动作，平时又可以开放俾人自由出入咧。咁呢个我觉得都可以咁谂嘅。至于你话整完嗰个二维码嘟完有冇得炒咧？咁呢个我就唔识啦，真系。
1: 又话
2: 炒个 yellow card 玩下先，
0: 因为佢应该跟咗个车牌嘅。即係你都預約得嘅，寫打車牌。
1: 我哋講緊嗰個係即係旅客嘅破邊州嗰度啊。
0: 咁你人都有人牌啊，
1: 冇錯，
0: 即係人嘅身份證啊，預約得一定有身份記錄嘅嚇。咁但係其實你去外國咧，好多啲郊野地方咧，國家公園咧，其實都係人為與天然係互為結合嘅。我加拿大温哥華咁，佢又有擺曬啲 AR、VR， 跟住又有有 WiFi 添㗎，你收到 WiFi 㗎喺個公園嗰度啲地方，咁好大咁咧，行路徑咧，即係其實都有啲人為嘅設計咁去設計特別就俾小朋友去學習大自然嘅嘢㗎嘛，掃呢棵樹嘅特徵啊，啲松樹仔啊咁其實係咪所謂自然主義係咪真係話維持原有完全嘅狀況係最理想咧？咁你话一啲好极端罕有嘅地貌，咁你唔好掂佢啦。
1: 如果极端罕有地貌咧，

0: 如果你话系想俾人去人同大自然接触嘅，你一定系有多啲人为嘅设计，先便利到嗰啲吓，即系教育嘅功能噶嘛。你吓、啊、你话下下都系啊，条路一定系要还原个泥地嘅沙地咁，你线到人又为什么咧？咁其实系咪有个平衡点吓？你喺设计时候，啲设计师都好叻噶，点样做到啊？即系唔系话做到干扰晒成个大自然嘅吓、啊、最主要嘅状况咁。既然啲人係想去嚟到香港，已經去到好厭啦，呢、這個油尖旺、銅鑼灣係想去下啲郊遊嘅地方。咁其實你舉目你喺翻大灣區啲城市，如果我哋翻上去睇咧，又調翻轉係真係缺乏嘅喎。佢哋啲譬如深圳咁，你想行下山，你都唔係咁多地方去嘅啫。去個唔同山，
1: 又或者頭先我哋講啦，另一個講法咧就橋水洲啦。目前咧就唔喺呢個海岸公園或者海岸嘅保護區啦。咁其實咧業界都有講咧，即係一啲環保啊團體嘅業界都有講啊，會唔會限定咧就係導賞團啊？即係由咧係一啲有認識、有專業知識嘅導賞人員咧帶佢哋去嘅，一邊可以講解啦，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咧即係喺保護嘅情況之下，亦都可以帶人去咧睇到。
0: 喂，咁你橋咀洲曾幾何時？我細個嘅時候都有啲私人嘅企業去開發過啲旅遊項目㗎嚇、啊，都唔叫做山寨版主題公園啦，係咪？咁你後來都經營都困難啊，搞唔到落去啦。你好多地方你如果全部劃曬話，唔好發展啊，呢度保護嗰度保護，呢啲咁嘅可能性就冇㗎咯，完全冇一個商業活動嘅可能性㗎咯。咁就只能夠真係咁企下行下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要發展呢、這個即係離島經濟嘅遊艇經濟嘅，其實你梗係有啲落腳點係啊，又會有下餐廳啊，燒下嘢食啊，啊有啲露營嘅豪華露營點啊，咁你俾人過多晚啊，咁其實呢啲都係一種即係令到大自然嘅資源能夠活化噶嘛。
2: 我唔知啦，而家即係之前就講話啊，旅遊界嘅江文蔚議員冇乜特別真知灼見，咁佢最近都有提出嘅，咁佢對於呢、這個啊即係鄉郊旅遊啊、生態旅遊都有啲諗法，就話咧建議咧就可以同業界咧一齊咧搞個咩官方認可生態旅行團。咁如果你咁講嘅話咧，嗱，即係如果呢個係覺得係專項式咁樣比較專牌你，即係譬如你係淨係行呢幾條 route 嘅啫，專係搞生態嘅，咁然後就即係 qualify 嘅認可嘅，咁你咪變咗成為咗呢一個小範圍項目裏面嘅專家咯。咁人哋想搞呢樣嘢睇呢樣嘢，就咪嚟揾你咯。咁又得唔得咧？咁其實乜嘢都可以 flow 出嚟傾下嘅。咁呢啲所謂專項式啊生態旅遊嘅專牌啊，即係佢哋有特零舍 qualify 嘅，咁我覺得都不失為一件好事嚟嘅，咩都諗下啦嚇，反正即係有啲嘢都由零開始嘅，容易規劃嘅。
3: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島東半山地標式住宅項目 Shardini 進馭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4: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近期咧，呢个金融市场咧就出现呢个吓缩整嘅气氛啊！啲监管当局咧就出咗好多即系比较严防走资嘅一啲措施。咁今日咧，信报嘅社评就讲到，内地铁腕防走资，凸显香港独特性。咁啊，内地收紧资本管制，铁腕打击非法跨境经营活动，无疑系为咗维护国家外汇管理秩序，严防走资，甚至有确保投入 A 股嘅资金不减少的考量。短期来讲，香港金融市场气氛难免受到影响，恒生指数录得相当的跌幅，有人甚至担心会殃及楼市。

0: 过长远来讲对于香港反而是好事，跨境金融活动的灰色地带被取缔，内地机构和个人仍然是可以循合法的途径在香港投资，更加确保一国两制的独特性。中国证监会和人民银行等八个部门上个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要求通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实现坚决取缔非法、稳妥清理存量的目标。中证监向老虎证券、富途证券国际香港、长桥证券香港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三家互联网券商合共罚款20多亿元人民币，罚得最重的是富途，没收他们违法所得的18亿5千万元人民币。中证监还说，下一步是会继续坚决落实长牙带刺、有棱有角的监管，严厉打击这个境外的机构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全力地去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和稳定。此外，内地日前亦都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今年7月1日实行。新规则第一次是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全面规范中国企业、组织和居民个人的境外投资活动，涵盖投资促进、监督管理、安全审查和法律责任等内容，其中对技术、数据和受管制物项跨境移动作出明确的限制，并且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投资纳入参照管理范围。境内投资者若果是投资国际或投资国家禁止的对外投资项目，监管部门呢是可以责令停止有关活动，限期处置股份和资产，并且是没收违法所得，他不执行者可以处以投资额 5% 或者 10% 的罚款。过往一段时间，内地主要监管的是机构对外投资，个人的话呢其实都可以游走于灰色地带，例如内地居民透过授权书、委托亲友或律师在香港买楼签约成交，物业归自己的名下。而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就将个人的境外投资活动纳入埋规范，而且香港、澳门和台湾明确定义为跨境，这样内地的居民日后在香港买楼就受到更严格的规管了。尽管是咁，高盛的报告就话，中国大力度压制跨境资本外流，不太可能破坏香港的楼市上升周期，最多只是会影响到少数豪宅的交易。简言之，被约束的只是中国境内投资者，已经在香港取得合法身份的内地人士是不受影响的。任何人凭着香港身份证开设的银行和证券行账户，无需按照境内的政策规范。内地收紧资本管制，嫌疑进一步是厘清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拥有不容模糊的独特性，境内和境外不能够混为一谈。至于此举对于市场的冲击呢，不妨理解为短暂的过度忧虑，灰色地带被取缔无需大惊小怪，关键是内地的人士的合法投资活动依旧是畅通无阻，香港作为境外的国际金融中心，更加能够协助国家藉着实力雄厚的外汇储备推展人民币国际化，循正途获得大量的机遇。
1: 同大家睇咧，就系星岛嘅社论讲啦，改革公众街市政策，结合高考市场，迎合社会变化噶。政府日前向立法会提交公众街市嘅未来路向嘅文件，建议从三个方面改革现行嘅公众街市嘅政策，包括以先立后破嘅原则，就住三个将来咧将会喺未来几年落成嘅全新公众街市，天水围嘅空中街市啦，将军澳67区同埋咧古洞北新发展区嘅街市，引入整体嘅承租安排，系由承租商咧通盘系规划街市里面嘅行业组合啦、档位数量同埋布局，以及系租务管理以及业务嘅推广等等嘅工作。食环署只系负责咧食物安全同埋卫生、环境卫生方面嘅一个规管同埋执法。有关嘅建议即刻引起唔少社会嘅讨论，部分地区人士就担心会令到居民咧选择。

0: 減少，以致到咧係壟斷嘅問題，導致咧檔户要交貴租啦，消費者要買貴餸啦，質疑政府只係想藉此咧節省開支，但事實係咪咁咧？近年咧大部分嘅食環署街市都面對咧空置率咧係偏高嘅問題，部分檔位咧即使係有人承租，可能亦都係用嚟擺貨，真正經營嘅營運嘅攤檔咧往往係寥寥可數噶。摊档少啦，选择少，加上部分街市就冇冷气啦，通道又狭窄，并且系地面湿滑，就算可能咧售价相对系平嘅话，顾客同埋生意额亦都持续下跌嘅，形成系恶性循环。因此，即使公众街市嘅租金系低过私人嘅街铺，仍然系难以租出。余下嘅档户咧，好多都系艰苦经营噶，出租率咧低咧，系加上租金难以提升，令到食环署街市嘅经营账目咧持续系出现亏损噶。近年嚟，部分的新界区居民更加兴起北上买餸，年轻人习惯是网购买餸，甚至干脆是常买两餸饭或者做无饭的家庭，根本就没需要担心会出现选择不足或者垄断抬价的问题。政府继续是耗费公帑补贴旧街市营运，不单止对市民的实际益处是有限，甚至是有跟是私人市场的商户作进行不公平竞争之嫌的。
1: 文汇报的社评咧系好药港用啊，更进一步促进药物创新研发啊。患有重大疾病嘅市民啦，除咗身心折磨啦，药物嘅负担都系成为佢哋经济嘅困扰嘅。咁琴日起咧，医管局嘅引进创新药物及医疗器械办公室咧就投入运作啦。目的咧系加快引入新药同埋好药嘅程序，提升病人咧获得更佳治疗嘅机会啊！香港医疗啊属全球顶尖嘅水平啦，社会都期望啊新办公室嘅运作咧能够让病人得到更有效嘅治疗、更便宜嘅药物治疗，同埋而获得新生啊！引入更多新药治疗公院嘅病人咧，亦可同时产生更加多有助药物治疗评估啦，同埋进一步研发嘅数据，从而鼓励世界各地嘅药企咧来港落户啊，并且帮助香港嘅创科产业成长。
2: 早上七点半，
3: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北韩进行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昨日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举行峰会，同意在多个领域扩大两国合作。朝中社报道，两国领导人同意将双边关系推向新篇章。报道指，金正恩和习近平同意为两国的传统友谊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并全面扩大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军事领域的合作。报道中补充指，双方就开启两国关系的新时代达成共识。报道亦都指出，两国同意加强战略合作，并捍卫彼此的主权和安全。金正恩表示，加强和中国的关系是北韩最重大的战略任务，他将致力于履行这个承诺。这次峰会是习近平时隔近7年以来首次到访平壤，亦都是两位领导人自去年9月金正恩访问北京以来首次举行的面对面会谈。伊朗和以色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下停止交火，特朗普更加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在电话中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他再次对伊朗开战，可能会发现自己孤军奋战。这次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是以伊双方自四月停火以来最直接的一次对抗，威胁到华盛顿推动同德克兰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持续3个多月战争的努力。斡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并透露美伊和平谈判已经接近最终目标。伊朗为了报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星期日晚向以色列本土发射导弹，以色列之后空袭伊朗西南部一座石化工厂作反击，令原本由美国斡船的停火协议一度破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有意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推动俄乌和平谈判。泽连斯基结束英国访问，在过境摩尔多瓦期间，在基希腊乌 机场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库什纳进行视像会谈。泽连斯基形容对话积极，并感谢两个人愿意在未来几个星期积极行动，推动外交斡旋，以求结束俄乌冲突。他表示，明白当前全球目光大多聚焦伊朗局势，但实现欧洲和平仍然是乌美共同的目标。五上方结合七国集团峰会和六月其他相关活动，探讨了未来的发展前景。泽连斯基上日在伦敦和英国首相斯基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晤，三国领袖和泽连斯基在联合声明中指出，他们支持在美国和欧洲积极参与之下，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的提案已促成停火，并且支持进一步谈判。在本港，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如果某个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安的罪行，同案的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表示，订立附属法例目的是清楚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并没有新增任何罪行、罚则和权力。房委会举行周年特别会议，身兼房委会主席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过去四年大力提升公屋供应，强调房屋不能够停步，科技、居住环境、善用北部都会区契机等都是当局的努力方向。有委员关注北都预计可以提供超过50万个住宅单位，希望当局可以增加区内公屋人均居住面积至到 8.4 平方米。何永贤回应，虽然近年房屋供应增多，但亦都要做好平衡，而房委会已经落实在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公屋，在可行情况下将单位面积增加大约一成。这节新闻报道完。
3: 你现在听着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5: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在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8: 世界随意门，
9: 新城资讯台。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好啦，翻嚟睇睇个股市先吓，华尔街股市今朝收咧个别发展嘅，咁睇到咧道指啊跌咗80点，纳指咧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都上升，纳指方面咧升咗咧差唔多近1%，升220点嘅。我哋请埋呢位嘉宾 iFa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广成一齐同我哋咧分析下市况。早晨，温广成。
2: 早晨啊 ，Grace。
1: 早晨，早晨，
2: 早晨 ，Alex。
1: 系啦，咁啊睇翻咧就系华尔街股市方面咧，咁纳指方面好翻啲啦，升翻220点啦，升幅0.86%，25,929点啦。咁啊，琴晚咧自己点样睇嗰个市况嗰个走势，特别系啲晶片类股份嘅走势咧？
2: 嗱，琴晚方面嚟讲就好正常，咁因为上个礼拜都跌咗落嚟啦，咁变咗调翻转头，琴晚有啲技术反弹，咁呢个合情合理。咁再加上咧，咁本身嚟讲呢个嘅伊朗同埋呢个以色列，咁虽然大家叫做互光嗰一轮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咧，就话特朗普咁都叫停咗啊，内塔尼亚胡叫佢唔好还手咁样，咁啊暂停吓，暂停方面嚟讲报复咁样。咁所以比嚟讲咧，就市场方面就见到都有啲诚意去谈判，咁啊稍微有少少即系叫做好啲嘅苗头咁样。咁再加上咧，其实吓咁啊讲紧阿黄仁勋，咁本身嚟讲喺呢个台湾之后又去咗呢个南韩咁样，咁啊同翻呢啲嘅即系海力士啊嗰啲咁样就进一步嘅合作。咁加上其实就苹果方面嚟讲，亦都有个即系本身佢自己有个展览有个 conference 咁样啦。咁其实几样嘢加埋咧，令至到嗰个标指方面咧，咁昨晚咧都高即系冲高过嘅，其实吓咁啊最高嘅时候咧，见到标指都冲到上去呢个7466点呢啲位置咁样。咁但系呢个位置好敏感，因为其实咧，如果你话技术反弹方面咧，由翻佢之前7300点弹翻上去大概系7480点啦，咁其实个阻力就开始出现。咁琴晚方面就去到7466点，咁其实讲紧系争即系10-20点咁样。咁变咗嚟讲咧，未来方面仲可唔可以弹得到咧？咁呢个其实就好关键，都系睇翻星期三本身嚟讲。最快解決到嘅就係個 CPI， 咁如果 CPI 方面嚟講係可以喺 3.9 或以下嘅話咧，咁市場方面嚟講會係 push 嚟嘅，咁其實個股市方面嚟講可以進一步上升嘅，咁但係如果喺4%樓上咧，咁呢個會比較危啲，咁因為喺過去嘅經驗嚟講或者過去嘅歷史嚟講咧 ，once 個 CPI hit 到嚇，講緊就本身嗰個嘅4%樓上咧，咁其實未來方面嗰個3个月同埋6个月咧，通常嚟講咧都會錄得一定嘅跌幅喺度咁樣，分別係3%同6%，即係差唔多一個月，你大概預佢啦嚇 ，mark 翻1% 嘅調整咁樣咯。咁呢個其實算係溫和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話即係有啲誇張啲嘅，講緊可以更多都唔奇。咁呢個關乎到聯儲局方面嚟講，稍後方面嘅意識咧，17号，咁大家要留意住咯。
3: 其實所有大行咧都已經放棄曬今年會減息呢個可能性㗎啦。咁至於咧加息咧加幾多次咧，而家就即係掉頭股啦。不過即係因為佢啲數據同埋佢其他嘅經濟嘅data 咧都係足以咧就令到佢有條件加息。咁但係其實琴日道指咧一度係升咗410点嘅。咁但係咧即係埋單咧都係倒跌啦咁。咁你似乎話啊，即係大家都eye on 咧呢啲叫做科技股，就所以納指嘅表現咧，就先至係一個指標性咁。咁但係唔好忘記，其實即係道指本身佢涵蓋嘅股票嘅種類啊，各樣嘢咧，我又即係覺得而家啲人覺得個美股跌唔落咧，係空前地所謂啊，即係超級地睇好咧。我真係覺得越嚟越危險，同埋咧就係嗰啲你唔好計亞洲，琴日黑色星期一啊，跌到即係韓國嗰啲AI 啊科技股跌到即係四腳朝天啦。咁但係咧就竟然咧喺咁樣跌兩跌咧，就嗰啲總統啊，嗰啲黃仁勳啊，即係老王阿皮嬲王咧就出曬嚟咧，就話趁低吸納啦，啊良好時機啊，啊即係跌跌係一件好事啊，抵買啊咁。我成日覺得咧，好多次即係或許咧，我有少少陰影，覺得咧以前嗰啲叫做大跌市嘅前夕咧，往往就係即係好似我哋睇煙花咧，臨尾最後嗰10秒、20秒所爆出嚟嗰啲咧，特別燦爛嘅咁，會唔會有呢種感覺咧？你
2: 嗱，首先咁講咧，其實就本身嚟講咧，今年方面會唔會加息呢？其實就唔可能係因為一次嗰個嘅飛龍方面嘅職位方面嗰個情況去 作為一個嘅判斷咁樣。點解我咁講呢？大家其實喺香港投資市場呢好忽略咗一件事，其實就係未來方面嚟講世界盃嘅舉行咁樣。咁大家知道世界盃咁其實係一件旅遊盛事嚟嘅，其實咁如果你話我做生意，我做酒店，我開 motel 嘅咁樣，我會做啲乜嘢？我會請多幾個人嚇，咁 just in case 方面嚟講咧，就會有人嚟即係客住啊咁樣 ，good dominate 咁樣嚇。咁變咗嚟講，就呢啲可能係一個短暫嘅一啲嘅 employment 嚟嘅，呢啲可能 part time job 嚟嘅。但係如果喺美國方面嚟講，佢哋嗰個嘅勞工處嗰邊嚟講，佢哋其實佢哋嘅 count 就係 count 你有工做就有工做啦。其實嚇講緊就本身佢唔理你係 part time 定係嚇定 full time 咁樣。咁變咗嚟講，可能呢個咧係 optimistic 咗，我自己覺得就嚇，即係講緊唔係話真係佢有咁多工嘅，其實嗰啲都係臨時工，都係因為 event driven 咁樣。咁如果去到八月尾咁，其實講緊波踢曬啦咁樣，咁啲人可能會俾人即係掟翻出嚟咁樣，咁調翻轉係喎，即係市場方面可能又會剩翻都唔奇。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咧，就本身至於嗰個嘅即係本身係皮樓王咁為例，皮樓王其實不嬲都係股票 sales 嚟嘅，其實嚇你其實睇得出嘅。根本上其實過去咧，佢不斷都叫人買股票買股票咁樣，佢不斷都係一個好友咁樣。咁調翻轉頭咧，其實嚇如果你話更加可能比較貼地啲，或者更加適合我哋中國人方面嚟講嘅 style 咧，咁可能睇翻呢個嘅 bottom 方面啊，陳總咧其實講緊係嗰種保守態度咧，咁呢個更加似我哋華人方面嗰 style 咯，其實好踏實咁樣，咁有嗰樣講嗰樣，有嗰樣做嗰樣咁樣，啲單未出到，咁其實嗰陣就嚇即係唔咁快調高嗰個盈利預測咁樣。我記得我阿爸以前因為佢自己都係我阿爸做小生意啦，其實咁開啲山寨廠嘅，其實佢教咗我一個好重要一點，就係、是、啲錢落唔到自己個袋咧，未到自己個袋一日都唔係自己嘅，其實咁呢啲都係傳統華人。咁但係同阿皮樓王可能佢即係。即係娶咗個即係美國老婆啦，咁可能比較美國 style 啲，咁佢相對會比較 optimistic 一啲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啦，咁特朗普方面嚟講，特朗普一定唱好個股市啦，因為調翻，因為佢有幾多 conflict of interest， 大家都心知肚明。咁再加埋，其實講緊就本身未來方面，十一月仲會中期選舉喎，其實咁講緊就本身，如果中期選舉肥咗嘅話，佢分分鐘俾人。即係講緊係燈嘅喎，其實講緊係佢分分鐘係俾人係彈劾嘅喎，其實嚇。咁變咗嚟講，佢有絕對嘅 conflict of interest 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諗分開睇咯。但係一樣嘢好事實，一樣嘢係咩咧？好事實一樣嘢咧，就係幾間嘅科技七雄啦。咁例如好似微軟啊，例如好似 Meta 呢啲咁樣咧，佢仲係加大緊嗰個 AI 個投資。咁嗱，其實個 signal 就係如果佢一日縮手嘅話咧，咁你其實小心啲咁樣，因為其實講緊佢係 GDP 嘅最大貢獻者咁樣。咁個 GDP 個其中一部分就係投資 AI 啊嘛，其實嚇佢係一個最大嘅貢獻者。咁如果你一縮嘅話咧，咁大家就即刻要走貴啊。
3: 喂，我睇好多跡象咧，就係嗱，即係正話，除咗講話特朗普永遠都為佢自己嗰個荷包。即係利益輸送啊，咁呢個唔計嘅。其實幾罕有嘅咧，就係即係韓國嘅總統李在明，佢都係出埋呢個口述包埋一齊啦嚇，同阿黃仁勳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出口述有冇幫助咧？咁你都睇到啦，韓股啊達到即係插咗水咁。咁因為佢本身都太側重兩隻啦，即係三星一隻即係SK 海力士咁，即係佔咗過半佢嗰、那個嗰、那個韓股嗰個權重啊。咁你搭落嚟咁即係拉低成個市。但其实其他国家不要忘记，即是仲有调整的，亦都有台湾同埋有呢个印尼。印尼其实呢自己都想救，但是呢佢都即是股汇三杀，股汇债三杀。大家就面临一样嘢呢，就是当洪水渠埋嚟嘅时候呢，其实呢就有点而呢，即是人为都挡唔住㗎啦。咁但是会唔会就係喺呢一个咁样嘅 correction 里面呢，我唔知係大换码定咩，你刚才提及嗰个叫做即係世界盃可能係一個短暫嘅元素啦，又或者你話 SpaceX 啊，佢幾隻大 number 上市又扯咁啲錢啦，咁如果我要換馬，我不如沽一啲賺錢貨就走去投新股啦。咁雖然中國同埋屬於中國嘅香港係投唔到啫，嗰、那個 IPO 咁第日買咯，咁啊即係抽翻啲流動資金去買咯。咁其實好幾樣嘢咧都形成咧，大家咧就係有一個沽嘅勢力，但係沽嘅勢力裏邊沽嘅力量咧，韓股啊，即係嗰啲錢走。走出去咧，个位数系非常之可观嘅。
2: 其实咁讲就本身Alex 讲得好啱，就讲紧阿李在明。其实李在明之前一路都系想管控翻个股市，佢哋觉得其实个股市方面嚟讲太过疯狂，其实咁所以咧， 佢哋已經係出曬口述話今年要加息啊，咁樣咁加兩次啊啲咁樣，咁已經出曬口述。
3: 今年都升咗一倍啦，韓股
2: 係
3: 啦。
2: 佢就係升得多個頭，佢自己驚其實嚇，因為升上去已經大家開心啦。其實跌落嚟嘅時候，咁大家記住韓國有個總統魔咒啊嘛，其實嚇，咁邊個想坐監啊？其實嚇，冇人想坐監啊嘛，其實嚇，咁但係。大多数韩国总统都系要坐监啊嘛，其实吓冇几多个啦，有得甩嘅啫嘛，其实吓咁，所以表嚟讲，我谂首要佢就都想。

0: 叫做升嘅时候佢又想即係讲係叫做平衡單下个市场咁样，咁跌嘅时候又唔好话太差咁样嗰隻啦，其实咁，但係我自己觉得就印尼方面嚟讲呢， Alice 讲得好好，就本身呢印尼其实我都 observe 咗一阵嘅，其实走得特别差今年，其实咁如果你话今年数差嘅股市呢，佢数一数二嘅，其实我哋香港唔算特别差，我哋香港跟返啲新兴市场嗰啲 pattern 点解嘅啫，其实咁，但係调返转头呢，就佢点解差呢，其实我都其实坦白讲我都有少少莫名其妙。
1: 佢嘅货币弱啊嘛，佢货币弱啊嘛。
0: 点解货币弱呢，其实佢有出㗎喎，其实咁本身嚟讲，如果你话依家现阶段喺亚洲地区，咁係马来西亚同佢有出嘅啫嘛，其实咁即係依家唔够油，咁其实大家会买佢啲油，咁其实佢应该着数㗎。资源方面嚟讲，佢其实本身嚟讲煤啊铜啊，咁其实佢都多㗎，根本上其实咁，但係调返转头就係唔知，即係我唔係好研究到佢啦，其实我得闲可能花啲时间，因为我冇投资佢嗰边，咁冇啲时间摆落佢嗰度啦，但係我都觉得即係如果你话要搵一个即係嗰个嘅缺口位而讲緊去到即係去爆发嘅话呢，都要留意住呢啲新兴市场啦，其实因为如果加起息上嚟呢，咁会唔会好似九七啊嗰啲咁样啦，咁又或者讲緊係依家到底係科网啊定九七呢咁样，依家大家喺处观望緊咁解啫嘛。但係最终结果其实最核心嗰样嘢呢，本身嚟讲就係个利率走势，其实如果利率走势走得好癫好快好狂嘅话呢，咁其实讲緊市场会驚嘅。不过暂时嚟讲呢，我比较仲系少少乐观，咁讲緊我觉得 Kelvin Walsh 上场呢， Kelvin Walsh 特登就唔讲嘢呢，咁其实系咪俾少空间自己呢，即係讲係去保护佢主子呢，其实即係我意思特朗普呢咁样。咁特朗普千挑万选咁十几个人其实搞到过晒时，佢都仲未 nominate 个联储局局长出嚟，冇理由搵佢人上嚟加息啩，其实系咪。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即係呢个可能好耐人寻味囉，大家要留意住未来个货币政策咁样囉。
2: 嗱，讲起南韩咧，咪今朝早咧公布咗佢嗰个首季 GDP 咧，就好过市场预期嘅，升咗咧就系较前一季升1.8%嘅，如果咧较上年同期咧升3.8%嘅。咁另外咧，到头先咧你特别提到咧，即系而家局势方面咧，即系仲系即系大家仲系睇紧啦，即系有啲唔明朗嘅因素喺度啦。咁油咧就系 keep 住喺$91一桶楼上啦，而金咧就落翻系4300。点睇两者嗰个走势？特别系咧就系 IATA 咧都降咗个航空业嗰个盈利啦。如果即系个战事又未能够解决，个油价又 keep 住咁高嘅话，对于航空业嘅影响又会系点咧？
0: 航空业真系会麻烦少少啦，其实咁始终个油价贵啦，咁即系机票里边最大嗰个嘅即系比重方面嚟讲就系油啦，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就油价如果你话持续 keep 住喺$90几，对佢哋都唔系好着数。咁但系系咪生存唔到咧？至于到咁，其实我又觉得可能盈利少啲啦，但系不至于到生存唔到嘅。其实点解咧咁样？咁其实老实讲啦，依家讲$90几就好似好夸张，但系其实以往有好几年其实都系$90几$100松啲嗰啲位置行咗好几年。个股市一样升嘅，其实个即系讲啲航空业方面嚟讲一样做好嘅，其实咁调返转头今时今日点解唔得呢咁样。机票减咗好多，通胀好犀利咁样，其实依家有燃油附加费咁样。咁所以其实讲返就本身我諗短期呢，即系呢啲消息方面嚟讲会对航空业方面有啲震荡。咁但系就本身现阶段冇见到话太多航班方面嗰啲嘅取消，不過對於翻歐洲嗰啲，其實嗰陣可能會壓力大少少，因為大家知道俄烏你唔飛得啦，其實跟住講緊就本身伊朗話中東上空你又唔飛得啦，其實咁呢啲其實都會有啲壓力咯。我諗其實個壓力喺本身嚟講嗰個嘅即係個跨線飛行或者嗰、那個。即係飛行個航程上邊咧，咁可能會大少少咁樣，咁但係就本身唔係話即係去到一啲好極端嗰啲環境咁樣，咁油價我相信咧，其實特朗普都係想佢慢慢撳落去噶啦，其實咁所以最後點樣可以即係叫做握得到即係共和黨班大佬，跟住講緊係同呢個伊朗方面嚟講傾成個協議咧，咁樣咁其實我諗我拭目以待咧，我覺得會搞得掂嘅，其實
3: 咁但係成個世界都係晶片半導體帶動咗個金融市場嘅熱鬧啦，你韓國要熔斷，其實就多多少少就係美國咧，費城嗰邊搞咗個叫半導體指數嘛，SOX，咁啊上個禮拜五大跌嘅，咁佢嘅原因咧就係其中 有一隻咧嚇 AVGO 咧就係、是、出咗業績啊，就比預期差，都賺好多錢嘅喎，但係不過比預期差嚇，咁、啊、嗱之前啊炒得好高噶嘛，覺得話佢哋全部賺大大大大大賺啫，咁、嗯、出嚟其實唔係想象中賺得咁多嘅咁快，咁啊即係呢只啊佢自己創嘅市場跌幅最大啦嚇，咁、啊、就拖累成個 SOXA 個指數又跌，咁啊過咗個週末就去到嚇、啊、南韓嘅呢啲靠半導體嘅都跌，咁、嗯、宏觀嚟睇咧，好多市場信息都係話，喂嗰啲記憶體咧嚇、啊，即係可力士做記憶體都有做啦。即系中国制造啲都越嚟越得咯，咁唔系一定系要靠你啲吓呢啲嘅传统品牌，咁呢啲宏观优势系咪对于呢个热浪咧开始要冷却下咧？
0: 嗱，咁讲就中国内地啲芯片同即系美国或者同海力士有一段距离啦。咁啊，讲紧就本身嚟讲，佢哋而家做紧 HB 四啦，其实吓，咁啊讲 HBM 四，咁 HBM 四我哋而家本身嚟讲系做唔到嘅，其实全世界得三间厂做得到嘅啫，其实吓，咁啊分别系 SK 海力士、Samsung 同埋本身嚟讲美光科技咁样，咁呢三间嘅啫，其实吓，咁所以点解佢哋啲股价升极都有，而个 PE 方面仲系得廿几倍咧咁样，好似好奇怪咁啊，升极都廿几倍，因为啲 VM 价上咗去，得佢哋做得到。咁你要搞 data center， 你就要求佢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点解个股价可以升极都有？咁而讲紧系本身 AVGO 即系其实博通啦，博通啦。咁头先提到陈总啦，其实吓陈总就系太过保守，其实就冇好似阿黄仁勋咁中意画饼咁样。阿黄仁勋本身嚟讲就好多时俾啲好多宏图大计咁，等佢好似阿 Elon Musk 一样，其实俾好多宏图大计大家。咁但系调翻转啊，陈总方面接受即系、就是、接收咗啊，讲系接管咗呢个嘅。bottom 之後咧，樣嘢好踏實咁樣，咁再加埋其實 bottom 有個問題就本身咧，佢嘅嚇情人咧，其實嚇 Google 咁樣，咁啊 Google 方面嚟講有少少移情別戀咁樣。之前嚟講，因為本身咧，大家炒 AVGO 方面嚟講係炒佢同 Google 方面嚟講有個 agreement 啦，咁其實就嚇即係 Google 方面會買 AVGO 啲芯片咁樣。咁依家調翻轉頭咧，最新嘅消息就係 Google 方面嚟講可能會揾 Intel 做芯片咁樣，咁大家就嚇咗個即係打咗個突咁樣。咁所以表嚟講咧，個股價走勢暫時嚟講，如果喺今個月咁，如果你話 AVGO 方面嚟講，依家到依即係到 up to end up to now 嘅 moment 咧，咁都跌咗成11% 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咧，如果昨晚方面咧，叫做都跟翻大隊咁有啲反彈，但係佢反彈得唔靚嘅陰足嚟嘅啫。其實嚇，咁本身嚟講即係高開低走嘅，咁嗰陣升咗2.8%咁樣。但係對比翻星期五方面咧，咁佢跌咗差唔多8%啦。咁同埋講緊係星期四出完業績之後咧，咁跌咗12%咁樣。大家知道其實嚇，但係嗰度係大多數都係聽我講都係跌嘅。咁其實你都諗到差唔多跌咗成兩成噶啦，至翻個高位嗰處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投資者方面如果做投資嘅，佢可能要消化一陣間咯。其實嚇，咁但係都唔係話太差嘅。其實嚇，咁可能跌完之後都會有啲資金會趁低吸納翻咁樣。
1: 系讲翻一个大环境啲嘅问题啦，咁其实而家特朗普咧，系佢经常上电视咧，即系啲每一日都系新闻啦。咁寻日咧，其实我哋都唔记得咗讲咧，佢就同个记者炒大镬啊，咁啊闹交啦，咁啊同呢个即系全国广播公司嗰个女主持咁啦。咁咧呢个即系呢一啲行径咧，其实即系作为一个特唔系特首，作为一个总统啊，即系佢唔好讲话佢有冇 manner， 佢有系咪粗鄙啊？又或者佢即系。是不是应该人家问嘢？你就算你几唔 agree 对方嗰个立论都好啦，你是有权答同唔答，同埋点样答，而唔系咧就铲人哋，你又虚伪啊，你又腐败啊，你又假新闻啊，然后就横扫咁样闹晕晒全部佢唔中意嘅媒体。即系如果佢塑造一个咁嘅形象嘅话咧，咁又加上佢同内塔尼亚胡之间咧，都唔知系咪真分歧定系假扯猫尾啦吓，即系可能佢哋两个条猫尾扯到好长都未定。咁就从而咧就即系搞到成个局咧，你系。完全你每日听佢讲嘅嘢咧，你都信唔过噶。佢礼手就话就嚟有协议噶啦，礼手咧又话搞掂噶啦咁样。咁但系佢呢一啲种种嘅行径咧，就颇为令到佢哋自己共和党入边咧，即系坐紧喺两会嗰啲人咧，都为之侧目。而家咧就好多嘢咧都唔会话橡皮图章咧，就令到特朗普之前做落嗰啲离经半道嘅嘢咧可以过。我觉得佢呢个危机咧，如果延续到去中期选举咧，其实佢里边反而咧即系拆反佢自己嘅咧，系佢自己嘅党友。你同唔同意？
0: 同意，其實就本身之前嚟講，佢想同伊朗方面講達成協議，都係佢啲黨友方面嚟講攞曬嚇，咁、你打嚟做乜啊？咁樣咁一句咁樣咁當場為大家企咗喺度咯，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我 支持你所講，不過調翻轉頭咧，我中意阿特朗普喺度嘅，點解咧？特朗普喺度咧，起碼好似依家咁樣對我哋中國內地方面啲態度都好似溫和啲，同埋一視同仁啊嘛，大家嚇收關税收曬所有啊嘛，其實嚇唔係好似拜登咁樣全世界一齊集中懟我哋啊嘛，其實嚇咁變咗嚟講，有着有唔着啦，其實嚇咁，但係講緊就如果對於美國嚟講睇件好事定壞事咧咁樣，短暫咧可能個股市方面嚟講會受住呢啲咁樣佢嗰啲嚇即係擁個股市。

0: 新海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北韩进行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昨日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举行峰会，同意在多个领域扩大两国合作。朝中社报道，两国领导人同意将双边关系推向新篇章。报道指，金正恩同习近平同意为两国的传统友谊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并全面扩大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军事领域的合作。报道中补充说，双方就开启两国关系的新时代达成共识。报道亦都指出，两国同意加强战略合作，并捍卫彼此的主权和安全。金正恩表示，加强和中国的关系是北韩最重大的战略任务，他将致力于履行这个承诺。这次峰会是习近平时隔近七年首次到访平壤，亦都是两位领导人自去年九月金正恩访问北京以来首次举行的面对面会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必须作出一切努力，以促使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进行对话。同时，欧洲的核心安全利益亦需要得到尊重。但卡拉斯认为，现在不是和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合适时机。央视引述消息报道，目前欧盟内部对于怎样推动谈判以及几时启动实质性接触仍然存在不同睇法。一些国家认为目前尚未具备和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日在伦敦和英国首相斯基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三国领袖和泽连斯基在联合声明中指出，他们支持在美国和欧洲积极参与之下，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的提案，以促成停火，并且支持进一步谈判。古巴西北海岸外当地星期一发生历史性的强烈地震，震感波及古巴、墨西哥和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地区。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得这次地震震级是 6.1 级，震源深度只有26公里，震央位于古巴曼图亚西北西方104公里处，距离首都哈那大约2至4小时车程。调查局地震学家厄尔表示，这次地震在加勒比海地区属于罕见，自1880年古巴圣克里斯托瓦尔附近发生六级地震以来，在这个范围内从未发生过这么强烈的地震。当局还未报告任何重大损毁或者人员伤亡，但地震在古巴引发担忧，因为该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危机已经导致当地建筑